0: 我懂我爱我互相搀扶白头到老的爱人。
1: 往前走别回头，
2: 往前走别回头，你还是按照这要求去找啊，
3: 赶紧冲，
2: 很有可能有希望。

0: 的录制，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大家呢互相增进了解，诉说了自己的故事。我相信呢，通过这样的一天的经历，能够大大的促进我们加快脱单的进程。也希望呢，我们各位能够把这个状态能够保持延续下去，在今年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脱单。祝福各位，谢谢。
1: 谢谢你啊。
2: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3: 一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里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
4: 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
2: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人都觉得心里烦，动不动呢就想发火，晚上啊还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健康导师就说了，这些呢其实啊都跟咱们的心脏有关系，需要怎么调理，怎么缓解呢？现在就跟着专家一起啊逛逛菜市场，挑选新鲜好菜，学一学夏季养心到底应该怎么吃。导演给我安排一任务，让我呢找到夏季的养心菜。第一个爱上火，清热利湿；第二个易失眠，养阴安神；第三个防中暑，解暑降温。我请上了帮手，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的副主任王鑫主任来帮我们挑养心菜。
1: 这些呢其实都是夏季常见的症状，我们根据这些症状呢可以选一些时令的蔬菜瓜果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专家们都提说这个心脏就得是红色，这红的还不老少呢，这边
2: 桃，
0: 桃啊、
2: 对，如果是红心的话其实补血效果更好啊，就是红色的桃子是里面的心是红色的哦。
0: 苹果也看着红红的，
2: 苹果你觉不觉得嘴里有这个唾液在分泌是吧、其实苹果皮儿是红的，它可以作为一个这种我们夏季的一个时令水果啊、但是它里面白心是不是，所以它更生津、那夏天如果上火呀，这生津的水果是可以吃一些的。来给大家讲一下，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辣椒。其实辣椒呢它属于热性的食物，
0: 是
2: 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啊。这个是菜椒、就是可能相对来说热性没那么强，这个还是可以推荐夏天去炒菜呀，然后作为一个凉拌啊都可以的哦。手脚冰凉的、然后觉得心阳不振，特别是有一些老觉得心口堵啊闷啊怕冷的，这些其实就可以选择。就是如果第一个按上火的话、我找一个绿色的菜，
0: 爱上火，
2: 给你提供一个字儿，一个提示词，苦。
0: 嗨，这不是送粉底吗？
2: 苦瓜，其实大家应该都吃过这个。那夏天呢，主要是因为夏季阳气最盛嘛，然后心火比较旺，苦瓜性寒，归心经，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清心火的，也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题，清心火的药。说了夏天多吃苦瓜，但还有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
2: 对、那就来这个问题了，夏天到底适不适合吃生姜？姜啊，然后蒜啊，包括洋葱啊，它其实属于一个温类的，而且是辛散类的。那么夏天呢，其实就可以通一下我们的心阳、心散，而且姜是一个温中止呕的药，就也是药食同源啊。如果你脾胃温中嘛，中焦就是脾，如果你的脾胃特别寒凉，吃点凉的就容易拉肚子啊、胃疼啊，那么就可以多吃生姜。有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吃，炒菜、炖汤都可以放。然后我记得咱们还有一种小零食是做好的那种姜片，其实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如果夏天的话。夏天一定注意，那这种人就不能再吃寒凉的了。
0: 那我还听过一句话，早晨吃晚上不能吃，
2: 这个也很对，因为晚上属于就是阴嘛，白天属于阳，所以阳气升的时候你吃一些阳的是让你心散，让你阳气升起来，但如果你晚上该往下潜让你睡觉的时候，你吃一些这阳性食物，你就胃中烧灼呀，然后燥热呀，睡不着了。
0: 失眠养阴安神，
2: 来大家看一眼百合，所以百合的话建议大家夏季呢可以去熬粥，就是百合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养心的。比如说你说失眠的话，
0: 如果您说我就拿它泡水行吗？
2: 这泡不开，因为它有点干，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如果大家要用的话泡的时间长一点也行，建议大家还是煮粥，因为煮的话能更有功效。
0: 防中暑，解暑降温。
2: 我们现在走到了，刚好走到了西瓜。

0: 旁边，因为西瓜其实它有
1: 解暑利尿，对，
2: 冰镇西瓜，
0: 冰镇太凉了。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啊，我喜欢做的菜其实是炒西瓜皮，就给它炒一炒，
1: 炒西瓜皮。
0: 所以很多人说，哎，我知道凉拌的，就你买的时候要买西瓜比这稍微厚一点最好，这样的话你把西瓜啃完了以后吧，
2: 我们肯定听这挑的是皮儿薄的，
0: 因为你们只吃瓤嘛，所以夏季的话，如果要是大家作为一个解暑的一道菜的话，可以选择皮儿和瓤都不浪费。就如果大家有机会能看到一些稍微厚一点的，也不用怕，可以买回家。这个西瓜脆衣呢，可以直接削皮，削皮完了凉拌。如果要是炒菜的话，你会发现留一点点小红边啊，它炒出来的还是有甜口的一个。你可以放点粉条啊，然后包括我们说的肉，特别好吃。
3: 一开始就有很多朋友们提到自己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容易上火，那好多人想到的办法就吃点什么牛黄上清啊，牛黄清心啊，黄连上清啊，但是又觉得太寒了，所以在视频当中呢，王主任是给我们推荐苦瓜，但是我们也想老吃苦瓜也不行，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像这爱上火清热利湿的方法，您还有什么推荐？
4: 爱上火清热利湿的，咱们其实在超市里也有，它有一特殊的气味，像腥臭的味儿。那这是
3: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
4: 有点腥臭的菜，
5: 鱼腥草，
6: 就是那个折耳根什么的。
4: 那折耳根，对，
7: 对，
4: 这个鱼腥草呢，它本身可以化痰。我们去医院里开处方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是那种咳嗽有黄痰特别多黄黏痰的时候，基本我们草药里会有一个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咱们看它一节儿一节儿哈，通络的，它煮的时候是有一种鱼腥的那种鱼腥的那种臭味儿，但是有些人他就喜欢那个臭味儿
3: 啊。
4: 如果我们想就是不要这个臭味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焯个水，你再去拌呀，再去炒，没有那么大臭味儿了。但是这个腥味儿去掉了，它的作用也会去掉，它就没有那么强的化痰的作用。它除了能化痰，其实它对心脏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它可以降脂，
3: 它可以降脂，
4: 它可以降血脂啊。降血脂强心脏，所以它对我们整个的循环系统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有高血脂高血压，其实鱼腥草是可以常规的去作为药膳去调整的。而且呢，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在家可以像种花一样去种它。我们在那个八月老爷那个动画片里不是种金子嘛，哈，沙子一屋子，金子一袋子，你种下去一粒金子，它长出一堆金子啊。我们鱼腥草也是，咱们种下去几棵鱼腥草啊，它可以长下一盆鱼腥草，所以就源源不断的家里会有。所以我们像我们家里边那种普通的大一点的花盆哈，咱们
3: 这个是一个示意啊，
4: 对，咱们只是演示一下，把这个松软的土把它垫到三分之一左右的量，或者是垫到一半的量。我们把这鱼腥草啊就不用特别讲究，把它这样盘一盘，盘一盘，盘好了直接放在里边，然后把它铺平。这个时候呢，多弄一点也没问题，然后再找一些土啊，哎，就撒在这个上边，就像咱们种那个花的花种子一样，把它撒上。种草种花不得浇点水吗？咱们也就浇上水，放在阳台，就不用管它了。到两三个星期干一点啊，你就再浇一点水，两三个星期就长小芽了。再长底下就长了一堆的这个鱼腥草。我们可以一盆一盆的换着去吃，
3: 生命力这么顽强，
4: 非常顽强哦。
3: 而且它主要是能调节三高。现场的健康学员有三高的问题吗？
7: 有，我这是。
5: 他有
7: 高血脂，正好也适合于这个。哦，
3: 那回家可以试试。
7: 可以试。
3: 平时爱吃鱼腥草吗？
7: 我原来不太爱吃这个，有就跟那个主任说的有腥味儿，但后来吃完以后，哎，第二天再吃感觉就不一样了。
3: 哦，吃着吃着就爱上了。哎，
7: 对，而且每次呢，这个去餐厅吃饭，有这菜我都点。确实很好。
3: 当然啊，这是一个辅助调节的作用。如果说您真的已经出现疾病状态了，那还是该吃药得用药啊。那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办法？我看您给我们带的这大西瓜，闻着就香啊，感觉闻着都败火呀。
4: 您吃西瓜的时候吃哪一部分？
3: 刚才王主任说了，他是炒西瓜皮吃。
4: 对，我们西瓜脆衣呢，如果是在厨房里炒，您嫌麻烦的话，我们可以煮茶。
3: 哦，这也能煮茶
4: 啊。对，我们煮茶的时候，就像这种西瓜脆衣啊，这个皮儿其实不用切，就是绿皮也不要切， 它本身这个绿皮是我们真正的药用的部分。如果是
2: 洗一下就可以了，
4: 洗一下用盐水把它外皮洗一下，我们就把这个带脆皮的这一块洗完的，带着硬皮，这个西瓜脆衣直接放到我们的养生壶里。
2: 哦，直接放在养生壶里就可以。
4: 对，这一个是不是太单薄了哈？嗯。还有像厨房里边的丝瓜，我们做丝瓜的时候，是不是把丝瓜皮削下去以后倒垃圾桶
5: 扔了？对，
2: 今天这也有用。
4: 今天不要倒垃圾桶，也放养生壶啊。
2: 哦。
4: 然后像这种丝瓜，我们就把它盐水把皮洗干净以后，削皮刀把丝瓜皮，哎，这样两三片儿啊，咱们吃两片吧。嗯。
1: 哎呦。
2: 啊，好清爽啊，
4: 轻轻的哈，
2: 啊，
4: 嗯，这个还不够，为了让它的清暑力量更强，我们再搭配一些金银花。金银花呢是可以去风寒、去暑湿，啊，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夏天它是有一些那个寒湿在体内的，
2: 嗯，
4: 啊，所以我们加点金银花，
2: 加多少合适？
4: 这个这小颗吧，一般是放到了6克，咱们加一半左右。如果要是就是自己一个人煮的，就那么两小撮就够了。
2: 两小撮，
4: 对，然后呢，我们再放上一点淡竹叶，淡竹叶清心除烦。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您可以加点。另外的话，比如说像泌尿系感染的，它可以利尿通淋，暑湿从小便走嘛，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再加上这么三下。这个是过两天荷塘里边那个荷叶，
2: 嗯，
4: 荷叶的本身啊，它可以消暑，可以降脂，所以血脂高的人可以泡荷叶去吃，
2: 嗯，
4: 它是可以养心的。
2: 这泡多少？
4: 三下吧，这是我们一个特别有名的老祖宗传下来的青络饮。
2: 青络饮
4: 是我们对抗暑湿的非常好的一个养生保健。嗯，我们可以让它用那个开水先泡一泡，对。如果我们自己在家煮茶器的时候，细生活慢煮茶，
2: 太清香了。
6: 这个味道是不是比鱼腥草更好接受一点？
4: 这个是大家都会抢着喝，因为它很芳香。
8: 心脏砰砰跳，莫名漏跳，胸口发颤乱跳，究竟哪一种心跳才是激活全身血栓的危险开关？
2: 您别说心脏这么跳了，
9: 这是乱跳，
2: 听着我就挺闹心的。
8: 哪些人群更容易诱发致命危险心跳？
10: 都发现了房颤了，但是症状不明显，或者吃点药能控制住，但是呢没规范的治疗，结果呢拖得成了一个严重的脑卒中患者。
8: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1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1: 很多朋友啊，可能都有这些感受，有的时候心脏突然扑通扑通乱跳，有的时候呢是心里发颤，

0: 忽直跳，还有的时候啊，这心跳是忽快忽慢，跳得特别不规律。您不要觉得啊，这种情况咱忍忍就能过去，因为这里头啊，有一种心慌，很可能是激活体内血栓的隐形开关。
1: 心脏有一点那个往上跳，有时候突突突跳上来，有时候就跳一下跳到这儿来，就是挺乱的，就是摸着这儿，不像说那咚咚咚那么跳的，噔噔，然后停一下就能停一下，那叫早搏嘛，7000左右吧，不多，
2: 还不多呢，
1: 有人有1万2万的嘛。
0: 那主任，像这种心律失常，我们偶尔出现一两次，好像也没太大的感觉，那您说它频发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得去治了？
3: 应该说我们几乎所有人这一辈子都会经历心律失常，包括您刚才说的早搏，我平时劳累了也会有早搏哦，但是不用过于紧张，早搏只有多到一定程度危害到心脏的这种节律安全以及它的心功能或者心脏结构了，才需要去积极的治疗。比如说哈，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正常的心跳是接近10万次，那么在这10万次心跳里面，如果只有几百个或者小几千个早搏，就不用那么紧张了。休息好，把睡眠搞好，心情心理疏导到位，它慢慢的就自愈了，就好了。所以不要太过焦虑。但是如果早搏很多，比如说哈，有2万次、3万次以上了，每天哈，我一个病人非常极端，他的10万次心跳里面有接近4万次是室性早搏，
0: 快一半了。
3: 对呀、啊，就相当于有一半的心跳都是不正常的，都是早搏的心跳。那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他积极干预，他也没有症状，真是再多了不愁，40多了不痒。早搏多了，有的病人反而一点症状都没有，都是通过体检才发现出来的。
0: 是因为他已经习惯这种乱跳的感觉了，
3: 对
0: 吧？
3: 对。
0: 如果时间长了一直没管他，会不会慢慢的越来越严重？
3: 他的原因如果是可逆，平时自己生活注意的话，他可以慢慢的自愈，就自己痊愈，不用进行医疗干预。但是如果他的原因不可逆，比如说心梗了，心梗以后就会引起这种额外的早搏，那他是不可逆的，所以需要药物治疗。
0: 如果时间长了，他越来越频发了，会不会就出现我们比较严重的类似于房颤啊等等的疾病了？
3: 有些早搏和房颤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频发的房性早搏，比如说病程延展进展，就容易诱发各种类型的更为严重的房性心律失常，包括心房扑动、心房颤动，他们前期都很多以心房的早搏更为主要的表现。所以呢，如果发现这些早期的心律失常，要及早的干预来重视它。
4: 我是2014年那年呢，就这心脏老经常的就是噗噗噗噗的，就是不正常，但是又不是老这样。就是一阵儿过去以后，然后就没什么事儿了。开始呢，发病呢，就是说不是特别的严重，也没太在意。后来觉得这心脏的话，时不时就突突突，就国庆说的话闹心，那能闹心呀？就觉得心脏跳就不正常。后来到医院呢，我去看大夫，就确诊的话，就说我是阵发性房颤，说我这个高峰期的时候的话，能就是跳心跳达到200多下。200多下，那等于就乱了套了。
3: 像刚才刘叔叔说的，他的房颤就是又快又乱又重，这是他比较典型的一个临床的症状。以这种房颤为例哈，我们很多病人就会表现为无序的心跳。我们正常心跳呢，整齐规律有节奏。好，我们跳了4下，但如果是房颤的心跳呢，那就像这样，像毫无规律的鼓点。
0: 您别说心脏这么跳了，
5: 真是乱跳，
0: 听着我就挺闹心的。
4: 这实际上就是这样，
0: 您就是这种感觉，
4: 就是这样，
2: 什么都做不了了吧？
4: 做不了了，先
5: 手抖吗？手抖，
4: 跟人说话都懒得什么了，先静一会儿。哎呀，就是那种感觉。
5: 能持续多长时间呀？
4: 1个小时以上。哟，啊。
5: 这时间太长了，
0: 那真是挺影响的啊。
4: 后来的话，说我这个高峰期的时候的话，能就是跳心跳达到200多下。200多下，那等于就乱了套了。要不后来到这个安贞医院以后吧，他说这个病的话，别说这心闹心的话，就过去了。他说你看你其他别人没毛病吧？如果要是说在心脏里血液在心脏里不能，就说这个正常的话，按时间打出去的话，时间一长了以后，就要在心脏里形成血栓。形成血栓以后再打出去，那要打到哪儿的话就梗，打哪儿梗哪儿，打脑袋上就梗脑袋了。
3: 房颤的两个主要的并发症，第一个呢就是血栓， 因为心房600次的这种颤动，它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收缩作用，心脏不收缩，血液就会在心脏里面打转转，有涡流、乱流，然后呢就会附着在左心耳或者心房壁长血栓，这种软乎乎的红色血栓，它有点类似于那种 QQ 弹的那种软的红色的血栓，它很脆弱，附着力也不强，哎。你也不知道它哪一天会突然掉下来，它一旦掉下来以后，就跟着血流全身各处旅行，最常见的目的地就是在脑袋里面血管，就把脑血管给堵住了。它和我们动脉的血栓呢还不大一样，比如说我们冠心病，那在血管有一种血栓或者是把血管堵住了导致心梗，这种呢是硬斑块，比如说我手上拿这个硬质的这种钢珠，它呢相对于我们红色血栓它质地更硬一些。那这里我觉得应该跟大家科普一点，我们说的心跳是指的心室跳动，不是指的心房的跳动啊，这有点绕哈。我们心脏有一个电路系统，这个电路总电源在心房的上方，叫窦房结，它对我们心房的所有电路进行延迟整理，然后下传，然后让心脏在心室在跳，从而形成一次心跳。我们房颤的时候，心房跳动可以高达500-600次每分钟，但是刚才刘叔说的心跳200次，那是非常快的。
0: 就它其实是电路出问题了。
3: 对，就是心脏的电路出问题了。
0: 所以您主要的工作就是解决它的电路问题。
3: 对，我就是心脏的电工。
5: 哦，心脏的电工，
0: 好神奇啊！
5: 高级
0: 啊！
3: 房颤相当于心房里面很多电路就完全紊乱了，就没有那种整齐规划的这种电路的传输，而是到处都是乱颤的、乱串的电流。所以心房里面就像群魔乱舞一样的。除了脑梗以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衰。我们知道我们心房的功能大约占我们整个心功能的25%，像我们年轻人，比如说丢掉了25%的心功能，还剩75%是足够啊你的日常活动是需要的。但是对于很多老年人而言，这个25%心功能丢失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损失，于是就会出现心衰。
0: 我们看到啊，大屏幕上总结的脑梗、心衰、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呆，
3: 这个痴呆或者是发呆，以及或者是认知功能下降，跟房颤有密切的关系。很多老年人啊，不明原因的出现这个记忆力下降，就近视遗忘，昨天事儿都忘记了，但10年前事情可得记得，这都是一些老年痴呆的比较早期的表现，它往往跟房颤是有密切关系的。但生活质量下降是非常明显的，一旦患上房颤以后，这种症状会让他感觉很不舒适。同时呢，由于他的认知功能下降，或者是他的这个有甚至严重的中风的情况，那生活质量就更无从谈起了。
0: 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在您门诊也经常会见到。
3: 是的，我们在门诊其实看到很多这样的，我们称之为悲剧吧，就是早期都发现了房颤了，但是症状不明显，或者吃点药能控制住，但是呢没有规范的治疗，结果呢拖得成了一个严重的脑卒中患者。得了房颤要想想为什么会得房颤，往往是有一定的诱因的。那比如说长期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糖尿病啊、有冠心病啊，或者是风湿心脏病、心肌病等等，他们都可以诱发房颤。
0: 刘先生您有吗？
4: 我倒是没有这个糖尿病，
3: 高血压，
4: 通常血压也不是特别高。
3: 那还有，
0: 那还是有，
4: 它有遗传因素吧？
3: 对，还有一种
4: 情况，我母亲的话就是有这方面的病。
3: 房颤有一定的遗传的背景，就是父母是房颤，那么子女一患房颤的可能性就比远远比高出其他的父母没有房颤家族史的这种人了。
0: 还有哪些人需要格外注意啊？
3: 肥胖，而且肥胖的人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学名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0: 这怎么都连到一块儿了？
5: 就是打呼噜吗？
3: 对，就是打呼噜，一打呼噜后舌根后坠，然后呢呼吸就停了，停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体内就出现缺氧，缺氧就诱发各种炎症了等等因素，就刺激了心脏。
0: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 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

0: 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2085健康体检大数据蓝皮书发布。
2: 在刚刚发布的蓝皮书当中，覆盖着115.4万人群的大数据，给我的最大感受是，不光一些健康问题被持续的检出，而且检出的人群也逐渐的年轻化。比如说我们看到里边的数据，原本中老年高发的代谢疾病，如今中青年人群越来越多，还有包括我们的肺结节、乳腺结节这样的检出率也在逐年攀升。
3: 这个是真正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我就举两个典型的数据。那一个呢是超重或肥胑，那这几年的数据呢都是在55%、56%、57%，没有降，反而呢还有小幅的升高。那还有就是脂肪肝，那都是42%到43%，也都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高位。它呢会带来一系列的下游的慢病风险的增高，比如说心脑血管相关的事件。对于大家来说呢，我觉得有两点大家是可以去采取的行动。第一个呢，就是在每年的体检里面，我们重点的去关注这些指标，像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脂肪肝啊，还有我们的腰围呀、BMI 呀，这些呢都要列入一个这个重点关注的指标，而不是说我就看看我就不管它了。当然第二个呢，就是积极的去管理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碎片化的运动，避免久坐。
2: 这次的大数据，包括往年的这些大数据当中，也看到很多的这种慢性病和中青年的朋友挂钩了，就感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3: 就是我们今年蓝皮书其实有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按照10岁一个年龄组，我们把每个年龄组的检出率最高的一些这个体检相关的异常或疾病，我们进行了排序。那当我们去打开这个18到29岁这个年龄组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很惊讶的发现，那第一呢，就是一半以上的人有肺结节，40%以上的人呢有这个超重或肥胖，
2: 是
3: 30%的人呢检出了甲状腺结节，然后还有1/4的人呢有脂肪肝。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假设有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今年拿到了他的体检的报告，上面写着超重或肥胖、轻度脂肪肝，那对于一般的年轻人，他可能丝毫不会在意。如果到了他45岁的时候，他不去调整他的生活方式，那他患上2型糖尿病，患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那他的风险就会远远的大于就是他同年龄段但是这个指标都正常的人了。所以对于年轻人呢，这里有个提示，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
2: 体检大数据蓝皮书已经是第3年连续发布了啊，您说这种大数据的发布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健康信息获取不足，而是信息太多太嘈杂。做这本蓝皮书其实最开始的初心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给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给我们的大家呢提供了一个理性看待自己身体、科学看待自己身体的一个基准，让大家更加的安心，更加的知道自己有哪些健康的问题以及改善的方向是什么。
4: 就半篇的检查报告，这里头基本上都有胃炎这个词。
5: 你只要做胃镜，里面一定有炎症。那么炎症和炎症有什么不同？
0: 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分辨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
5: 它进去的时候，不断的，相当于你像串羊肉串一样。
4: 肠子叠这儿了。
5: 对啊，因为它进去像你穿衣服一样，穿一点拉一点，穿一点拉一点穿。
0: 肠胃息肉的检出率高，没症状也要高度关注。
5: 让息肉在慢慢生长，最终90%以上都是会癌变的。对付他们的办法只有一个。
0: 体内的息肉结节都与体质有关，3种体质是结节催化剂，久拖不调，小心有日久成瘤风险。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在上面，他要干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今天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5: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啊厂家代表刘总。
16: Hello， 大家好。
4: 哎，可是今天我们阿姨呢？
17: 来了来了。
4: 嘿、hey， 阿姨你好。
17: 找水喝去了，这嗓子都干冒烟了、哎、感觉呀、啊、肚子里边发干叫渴，哎，喝多少水啊都不够，特别难受，这浑身就难受。
16: 找什么水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
17: 绿豆沙，哎，感情好，开罐就能喝。
16: 对，开盖就能喝。哎，试试试试。哎，我也开开了。嗯、哦，尝尝怎么样？
17: 这绿豆沙呀、哎呦，味道啊清甜、喝到肚子里啊，这汤馅儿啊都非常的那个舒畅，哎，这个情绪啊比刚来的时候啊舒缓多了。
4: 哎，我跟您说啊，这天儿啊真的就得来点这个绿豆沙。小的时候啊，我奶奶就经常做这个绿豆沙，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啊，哎，这绿豆沙，滋溜滋溜那么一喝哈、特别的舒爽。关键啊，现在只要这个绿豆沙拿在手里啊，立马就有那种扑面而来的舒爽。
17: 我再尝尝陈皮红豆沙。
16: 好嘞。
4: 怎么样？
17: 这回啊能细细的品尝了。有一股啊淡淡的甘香，那呀应该是陈皮味儿。哎，喝下去啊也是那么的舒畅。哎呦，还有那种啊唇齿留香的感觉。
4: 哎，阿姨呀、这个啊您真的可以多喝点儿，因为啊红豆里面的铁含量高，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多吃点红豆。今天这产品怎么样？你喜欢吗？
17: 今天推荐产品啊我太喜欢了。一会儿这杯啊我都

0: 带走，在家里头，嗯，我可以天天的喝。
1: 这天气啊，家里要是有这个存货，那真是太应景、太
0: 是
1: 时了。哎，所以刘总，今天我觉得一定要多给我们一些优惠福利，也是行不行啊？
2: 这个产品啊，在北京还没有上市呢，今天呢是专门过来做推广的，只要大家喜欢，可以不赚钱。
1: 哎呦，我最喜欢咱们光宣传不赚钱的企业，
0: 好产品就得大力宣传。哎，
2: 我们这款呢罐装豆沙呢，可是行业内的高标准啊，这里面啊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任何香精、色素、任何的增稠剂的，特选纯正天然的东北的红小豆，还有绿豆熬沙制作。因为啊，这两种豆是最适合做豆沙的了，它粒儿大、皮儿薄、味儿香，出沙率高，质量好，熬出来的豆沙呢，软糯香醇，而且呢，豆味纯正，营养丰富还健康。
3: 这东北豆沙非常好吃，入口绵密啊，味道香醇，豆味十足。这陈皮啊也是好东西，这陈皮啊中和到这个豆沙里面，有一种淡淡的清香，这混合着豆沙的味道就更好了。
2: 陈皮是我们这个产品最大的特色，我们用的是高价采购的正宗广东新会陈皮，三年的自然陈，所谓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好的陈皮啊，更是被誉为植物软黄金，更是有着一两陈皮一两斤的说法。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医书要点啊，对陈皮的功效药效都做了详细的技术与推荐。清代的御膳房啊，更是大量使用陈皮搭配诸多点心美食来供宫廷后宫的贵人娘娘们使用。我们的这个绿豆沙啊、红豆沙，正是参考了宫廷御膳的这个配方，加入新会陈皮来熬制，吸取陈皮的营养，不仅能够清凉解暑，还能给您带来甜蜜的满足感，而且享受陈皮、红豆、绿豆带来的营养。密封的包装罐儿可以常温保存，开罐就能吃，不用放冰箱，
0: 真好啊！哎，比在家做强啊！
2: 对，
0: 哎，你也馋米啊，还让家人呐、天天能喝到这么优质的材料配比，价格合适，我今天多买点儿。
2: 你要多买，我准备的货可不够。我们这次来北京啊，也是试探性的做推广，还不知道北京的朋友们能不能接受呢，所以啊，做的也不多。
0: 北京人呐，特别喜欢这产品，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哎，特别需要这产品。
3: 哎，我们年轻人也能接受啊，这总比喝饮料好啊，健康食品啊，年轻人也喜欢呀。
2: 谢谢两位啊，价格是这样的，我们日常呢是15块钱一罐，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特惠价，6罐的绿豆沙加上6罐的红豆沙，加起来日常价应该是在180，送到家门口加上邮费什么的得200块，今天呢给咱们带来来了一个5折优惠，还是不到100块送到家门口，
0: 这哪够啊！听完你这个介绍啊，我呀、想起一个宣传语：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啊，全靠它。宫廷御膳到我家，人人喝了乐开花。
2: 哎呀，说的太好了，
0: 好不好？你要多给点优惠，我多来几份。
2: 阿姨说的太好了，我都记下来了。这么好的词儿，我必须再加点啊！这样，我再加2罐红豆沙，呵，再加2罐绿豆沙，每样8罐，还是不到100。
4: 哎，那我想问一下刘总，你今天到底带多少货来啊？
2: 哎呦，我们今年都被卖爆了，很多货都被南方经销商给订走了啊！我今天只带了2000罐。
3: 哎，那这样吧啊，您既然是宣传产品，咱也别管这2000罐，您赚钱还是不赚钱了，再多给点优惠呗。
2: 2000罐我肯定不在乎啊。那您说咋办，咱就咋办。
3: 那这样啊，咱们就每样10罐，这样20罐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1罐不到5块钱，对吧？然后咱这样限100个名额，就当交个朋友，就看您这朋友交不交。
2: 就这2000罐，我呢也是愿意跟大家交朋友啊。那我提前要把话说清楚啊，我们这款呢，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呢，我们用的材料都是贵的，而且都是好东西，成本价都是很高的，那也是为了宣传嘛，给大家带来一个尝鲜价啊，3折也算是破坏定价了。大伙儿以后要买的时候啊，可别拿这个做参考啊。
3: 哎呀，这个可以是吧？阿姨，你看阿姨高兴的，这太值了啊！
4: 3折的一个优惠价啊，真的是太值了啊！我们是20罐不到100块钱，非常的实惠，限购100组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

0: 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管是这个红豆沙、绿豆沙，我都喜欢喝。
1: 嗯，
0: 这个绿豆沙呢，颗粒哎小一点，这个红豆沙喝起来啊，这个口感更饱满。
2: 嗯，是啊，
1: 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都靠它。哎，冬瓶一山到我家，人人喝乐乐开花，
0: 这词儿是记住了啊。
1: 谢谢阿姨啊，咱北京人总结的就是到位，总结的就是好。那二位还有什么意见？多多提。
0: 这个产品我还真没意见，都是表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特别喜欢这种罐装的产品啊，
2: 哎、对对对，
0: 哎，可以摞起来放，一点不占地。嗯、你看啊，这么一摞是红豆沙，哎，这么一摞是绿豆沙。回到家你想取的时候，随手可以取；想喝的时候啊，打开马上就能喝。
2: 哎，我跟你说吧，这个要是在自己在家煮
0: 啊，
2: 少了不够喝，
0: 嗯，
2: 多了浪费。
0: 嗯，
2: 那也不能天天煮吧？
0: 嗯，
2: 是不是？就这个产品、嗯、放在那儿，那、啊、不想喝就喝吗？
0: 这老人孩子啊，喝起来啊都合适。哎，刘总，您得保证用的这陈皮啊，跟今天这个可得一样，因为啊，外面啊就用化学的那种假陈皮，那可不行。
2: 是，
1: 你放心 啊，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嗯，咱肯定不干。我保证啊，这是真的，三年陈的新会陈皮。
0: 嗯，哎，那这正宗的三年新会陈皮，一斤得500多吧？
1: 看来啊，您是真懂行啊。好的陈皮呢，它是有标准的。我们新会陈皮啊，都是历经3年以上的时间挥发充分的，香味呢是由浓渐轻，出现药香或者是薄荷香，嚼一嚼呢宽香厚甜，咽下去回甘幽甜，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和陈皮生物碱，这才是医家古书推荐的药食同源的好陈皮呢。咱们这个陈皮啊，是能吃出来好来，那种化学药剂的假陈皮啊，那一吃是有一股怪味儿的，吃多了是对身体有害的。
0: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更得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2: 是啊，
0: 哎，这个好的陈皮啊，它就是贵。以前我们家买过那种啊，味道刺鼻的啊，不好的陈皮，回到家根本就不敢吃。不像您今天这个陈皮啊，即使是和绿豆沙或是红豆沙混合啊，都掩盖不住它淡淡的幽香。有一个词儿叫回甘幽甜，就是那个味儿。所以啊，今天这个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我们市场推广特价啊，是20罐不到100块钱，咱们限定100组。想要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
3: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儿，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这个真的很方便啊，我每天上班都可以带一罐。
1: 我刚才啊抢了两份的，嘿，我呀给自己家呀得多备点，

0: 送给亲戚朋友都尝尝，尤其我那小孙子得给他多备着，平时啊要喝就要多喝点儿。
1: 哎，阿姨呀、这个啊您真的可以多喝点儿，因为啊红豆里面的铁含量高，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多吃点红豆。
2: 这个陈皮豆沙啊、它有很多吃法，它可以温食、冷食、冰食，还可以热食。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个板给大家介绍一下。温食呢就是咱们常温保存，然后开罐就能吃。冷食啊是可以放到冰箱冷藏，然后呢我们不要一次都放进去啊，每次就放一点，冰冰凉凉的吃起来特别舒服。冰食咱们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然后呢冰冰凉凉的很舒服，跟雪糕一样，天然无添加的雪糕。来，两位快尝尝，这是我刚做好的。
0: 味道不错呀。
2: 对，
0: 哎呦，这跟雪糕似的，现在雪糕也挺贵的，好的都得10多块钱了，还都有添加剂。你看这个才不到5块钱，哎呦，纯天然的，真值了，
2: 让家里人吃着也放心，然后还可以热食，咱们把它热一热，热乎乎的啊，再配点枸杞也行，早餐可以当粥喝，放点坚果也可以，然后呢咱们当个下午茶。
1: 对，
2: 怎么样，来，两位快尝一尝。
1: 这种啊做好的
0: 哦，
2: 尝一尝。
1: 这也太香了啊，我跟你说这一罐啊要是放在星级酒店里怎么也得38吧，
2: 这也就几块钱，多好啊。
0: 是啊，
2: 有很多吃法，怎么吃都行。
1: 对，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产品不多，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20罐不到100块钱，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啊扫描二维码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咱北京呢有一个新街口，顾名思义新开的街口吧。但是啊，这个新旧得分跟谁比，这是明朝跟元朝比。在元朝的时候呢，这积水潭的面积啊比现在大，而且呢北城墙还得往北。等到了明朝定都北京之后呢，北城墙往南移了5里地，这积水潭的水域面积啊也变小了。在元朝地图上呢，积水潭的附近呢有一个小胡同，没有命名。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您看地图上这条街呢变宽了，并且有了名字，叫新开道街。这新开道街南边的入口呢，自然而然的叫成了新街口。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就是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小档口，主营的是云南风味。这个味道掌门很有意思啊，以前呢他是一个全职妈妈，从去年开始才干的餐饮。您可能觉得了，这外行干餐饮能行吗？但您别说，他这个小档口啊，每天从开门到闭店是客流不断。
1: 宝贝起床了，乖，穿这件就 OK 了，先刷牙洗脸，一会儿就凉了啊。我之前

0: 大概有15年的时间吧，是一个家庭主妇，就是一直都没上班，压力也大，两个孩子也小，然后就想着出来做点事儿。他们两个可爱吃我做的米线了。想来想去，我的妈呀，只有小时工我可以做，真的。我就找了一个，说是有个200平米的房子，去打扫卫生。就这一个活我约了3次，前2次那个业主都放我鸽子，最后一次我都到他家了，他说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儿，我得出门。我当时觉得自尊心上我是受到了伤害的，我后来我就觉得我还是做自己能掌控的事情，会比较好一点。
1: 是什么呀？是店里打包的外卖吗？
0: 这是我们店里就是给客人煮米线用的高汤，方便，而且营养也够。
2: 他叫陈春林，云南宣威人，跟老家的表弟一起租下一个小摊位档口，开设云南小吃摊，卖米线。
0: 快加油，吃完咱走啊！你们书包收拾好了没有？走走走走走，我看还有啥没拿的。下午到热了的话，就把衣裳脱一件，听明白没？我在北京那么多年，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吃到我想吃的那种米线，因为每次回老家就疯狂的去找米线吃，你知道吧？如果哪一次没吃上，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哈，可能这一年我都会想念这个米线。所以我在北京，我觉得它有这样一个缺口，有这样的机会。好了，
1: 好了，
3: 又新鲜。
0: 老好了。做米线，从我们云南人的角度来讲哈，应该是汤底是最最重要的。没有那个味道浓郁的汤，其实整个米线都会显得很淡味，哪怕你配料再怎么丰富都会淡味。这早上放的骨头和鸡差不多熬一天也就化了，把上面这漂浮的东西去掉也有去腥的作用。
2: 陈春林认准了一个理儿，家里人都觉得好喝的汤，客人自然也会喜欢。大伙儿煮沸，去除杂质，再慢炖提味儿，晚上也熬着，这样炖出来的汤味道才够纯。
0: 一直熬着，熬一整天，这锅特别费电，差不多一天100多块钱的电费。
2: 陈春林开店的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他选的地方藏在超市深处，顾客要拐上好几个弯才能找到，一开始生意远没有预期的好。
0: 就看着别人家在排队，那种感觉真的是其实挺煎熬的，然后备的食材呢也都没人要，自己的话投资倒不说了，主要是我表弟这块哈，老人小孩都留在家里，他一个人独自出来肯定是想要有收获，想能挣到钱，所以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
2: 就像汤要一点一点的熬，陈春林知道生意也是一天天打拼出来的，他能做的就是把手头的活坚持下去。虽然是最爱的家乡味儿，但陈春林并没有太多制作的经验。最开始他是用冷水清洗米线，结果煮起来既费时，口感还发硬。温水虽然好些，可煮完米线的内心儿还是硬邦邦的。最后他决定改用热水泡，出来的效果最好，可是要忍受烫手的疼痛。但陈春林选择了坚持。
3: 去面。我有一个。
0: 哎呀，我特别感谢他，真的。那天正好来了一个美女哈，她没有见过那些菜单上的东西哈，想要尝一下，点了很多样。但是我特别意外的就是，她能给好评。当时我对这个网络这个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慢慢慢慢才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给我带来了很多流量。 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有人拿着手机看那个图片，看完之后呢就说我要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就慢慢会增多这样的人，当时我就看到希望了。
4: 也就是因为他把我们上到网上，让

0: 火腿米线最重要的食材肯定就是火腿，这个火腿呢是选的是猪的后腿，后腿才叫火腿，前腿或者其他部位都叫腊肉。我们上次一共带了七八只回来，挺沉的，四个大箱子都没装下，然后其他亲戚来了之后又帮我们带了很多。
1: 你自己要拖吗？
0: 当然得拖了，我们还在给我拖，每个人小箱子里都放两个，放几块，这只能这样似的。
2: 陈春林的老家宣威在滇东南，温差大，湿度适中，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火腿的风干和熟成。
0: 如果我们要去菜场去买火腿，我们会有一个就里面是空的一个针，像锥子一样子扎到那个火腿的最深处哈，一扎进去然后再拔出来，一闻那个气味，好的火腿坏的火腿一下子就能闻出来啊。我们老家要调鲜味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火腿切几片下去，你看放点菌菇啊，放点这个火腿片，那味道非常香。
2: 陈春林煮好米线之后，会先将它们捞出，放到小锅或碗中备用。然后他在小锅中加入足量的高汤，加热至沸腾。为了让汤的味道更加鲜美，他添加了更多的食材。用鸡油炒制的土鸡块与火腿的味道相互融合，为汤的鲜味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0: 你看它中间配菜，你比方说我们当地的腌酸菜、西红柿、韭菜、娃娃菜或者包菜、豆芽这些哈，配菜要占一半，我们在当地吃是这样吃的。所以我们在小厨做米线也是这样，就是配菜给的比较多，比较丰富。
3: 14号的炸酱米线好了，
4: 慢慢点。
0: 以前我的这个社交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就是围着家庭转嘛。开了小店之后，发现老乡是真多呀，老乡他们也都挺给力的，不嫌弃我们这个环境各种的哈。
5: 不过很多老乡也说，在云南也不一定吃得到我们这种好吃的米线。
2: 越来越大的客流量，让陈春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0: 我就做那一个烧耳块，然后我要两个人来配合，一个人做起来就会很慢，然后会影响口感。我会顾此失彼的，那个土豆丝会炸糊了，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因为一个是烤炉，一个是炸锅。
6: 杨医师好了没有？
5: 还没有，马上马上。
0: 而且那个土豆丝的不可以老早预备好，刚切出来的土豆丝它是有淀粉的，它很快会变色。
5: 这热气很大，特别容易伤着手。
0: 就是人越来越多，导致我们忙不过来嘛，会出现比较乱的情况，出菜慢、上菜慢，然后上错呀之类的情况。我没想到，它销量没减，也是一直在增长，每天就是还经常断货。
5: 来吧，
7: 然后一个那个宣威火腿米线，这耳块加洋芋丝，那个帮我们对面切一下。
5: 好的。
2: 尽管每天的工作非常辛苦，但陈春林明白，是食客们的肯定和支持，才让他的生意得以持续。所以他必须继续努力，满足他们的期待。
5: 22号的，俩都是啊，干菜臭豆腐。临时处理。
0: 就是没有客人、没活干的时候，超级累，心理压力又大，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真正的一干起活来，我觉得我浑身都是劲。
5: 他们都夸我漂亮，咋办？你看，尤其是漂亮的老板娘，十分能干。
0: 这挺逗的哈，其实我挺不好意思的，有时候我去厨房我也会刻意收拾一下，我不想让他们太失望了哈，真的就跟做菜一样的，不想让对方失望。
1: 那其实小花其实有点都顾不上他们，
0: 差不多吧，反正生活肯定是顾此失彼嘛，对不对？那小店我觉得我一手弄起来的，也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小。

0: 那你就小老三了呗。这个东西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我一天就是在家管他们做作业照顾他们生活，我也是有焦虑的，就是将来长大了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妈妈怎么只会在家里做这个。所以我今天走出来，我觉得未必是件坏事，我希望在他们的眼里，他的妈妈应该还是可以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我希望给他们树立一个吃苦耐劳的榜样。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云南小厨味道掌门陈春林。
0: 我是云南小厨的味道掌门陈春林，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道宣威小炒肉。宣威小炒肉我们选的是要用那种梅花肉，我今天用蛋清来稍微把它调一下，再撒一点点胡椒粉，放一点酱油。宣威小炒肉炒出来的特点就是肉片很嫩，比较鲜香。先下花椒和辣椒，然后再把姜、葱爆锅，炒出香味来，我们放上刚备好的肉，一定要大火爆炒啊，越大火越好。然后炒的时候不断的去翻搅它，确保它比较受热均匀。出锅之前赶紧加盐，这样就差不多了，关火出锅。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喝了。
5: 是啊，
4: 还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1: 好。
4: 哎呦，来点梅菜，
5: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4: 豆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5: 豆是面的，稀了那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4: 这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5: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5: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2、3、4买四赠二，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4: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1: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4: 哦，
1: 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5: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1: 走。
5: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2: 爱吃
5: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2: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5: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2: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5: 腻吗？
2: 不腻人。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3: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5: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3: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5: 值得推荐吧？
3: 值得推荐。
5: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1: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 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4: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1: 咱们是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5: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1: 因为咱们没干的皮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4: 真的很香，
1: 那种
4: 爱闻这个
1: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4: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1: 对，
5: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1: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4: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4: 太方便了。
1: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4: 太香了。快来给我们来碗米饭呗。
2: 好吃，我愣没夹起来，
4: 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5: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
4: 买4送2，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0: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知道平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

0: 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买四赠二，一共六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尝鲜美味，沂蒙山香椿芽酱来喽！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
2: 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0: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真的是好吃。
1: 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美味香椿芽酱，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味儿。实惠的价格，您可别错过。
0: 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帮您带回来。
1: 精彩马上开始。
0: 平红姐，韩大厨，快点儿，面要开锅了，可以吃了。看着不错呀，
2: 这面条痛快。
0: 他说啊，铁棍山药刀削面，面条是这个，今天这卤更好吃。
2: 煮出来一会儿一泡糟了，那还得打卤去。
0: 今天这卤一分钟我就能搞定，来
3: 一分钟，
2: 酱油搓它也出不来呀。
0: 对呀，
2: 面丸挺香啊。
0: 嗯，是卤做好了
3: 啊，20秒啊。
2: 嗯。
3: 哦呀，真香啊！
2: 香椿味儿，
3: 还真是香椿味儿哎！
0: 香椿芽酱，
2: 香椿不都是当个面板儿？
0: 第一翘货，第二贵，
3: 对，
0: 就放那一点点就不少钱，
3: 而且时令你不在那个时候买它就没有。
2: 真是，
0: 对，今天咱们就把这香椿当成面卤吃，来吧，先尝尝味儿怎么样？
2: 奢侈，哎呦，先来一点，
0: 我也来一点。
2: 哎，还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3: 太鲜了。
2: 嗯，
3: 我跟你讲，我们家自己做那个时令的香椿的这个卤都没有这好，
2: 关键是香椿酱，哎，真鲜，
3: 真的是好吃。
2: 嗯，
0: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纯香椿就是它自己独有的那种香味吧，它就是又是变得柔和了，不是那种特窜特。
2: 关键你看人家酱吧还没杂味儿，
0: 刚出锅的大馒头家里头也好吃啊。
2: 馒头热烙饼我跟你说绝了，
3: 你说咸也不咸但特鲜，
0: 配料极其简单。
3: 嗯，
0: 大豆油、香椿、豆瓣酱、食用盐、葱、姜、芝麻、味精、香辛料，没有了
3: 啊。这多少克啊？这得用多少香椿芽啊？
0: 192克。我要做192克，还是用的人家不是香椿酱，大家记住了，叫香椿芽酱。
2: 哎，
0: 做这一罐酱得用多少的香椿呢？
2: 我感觉就是这一罐起码得用半斤香椿。
3: 这做不了，肯定做不出来一罐。
0: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我昨天特地买了鲜的香椿，你梗儿用不了啊，13.5块100克，那要合成一斤，
2: 快七十，
0: 将近70块钱一斤，就算半斤，这就得35。
3: 一罐的成本，如果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里做，
2: 嗯，
3: 嚯，那得好几十吧。
0: 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1、2、3、4、5。它的这个价格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瓶儿。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让大家吃一口鲜儿，90多，不到100，您带回去啊，6罐，
3: 合下来一罐多少钱？15块多是吗？
2: 15块多。
0: 你忘了咱老规矩还得赠呢。
3: 没错，
0: 买6赠2，一共8罐，90多，不到100，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基本上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1: 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甄选的香椿芽酱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跟着我们走进社区，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4: 我们香椿摘下来之后呢，为了保存，我们就汆水之后就冻在冰箱里。是要做成酱的话，更方便了嘛，更好储藏了。那我还用香椿常吃的香椿炒鸡蛋，尝尝它味道怎么样？
5: 咱把这酱搁到这个鸡蛋里。

0: 先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啊。香葱的味道还是挺浓的，炒的时候都不用搁盐，味道挺好。这以后想吃香椿，弄上两瓶酱不就更方便了吗？
1: 咱们现场也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开一罐看看里边东西怎么样。
1: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而且呢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给倒出来。哇，这还挺多的呢。
3: 它这固形物真的不仅仅50%，
1: 它大于，
2: 真是
3: 它绝对大于，满满一碗。
1: 我给你们看点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一点通推荐的叫蒙毅的这个香椿盐酱。
2: 嗯，
1: 这是我今儿录影的包，这带多少好东西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去我一朋友那儿吃饭，他是山东人，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拿点山东特产香椿酱，也是香椿酱。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香椿酱是山东当地的一个特色。看看咱们这个是不是山东临沂市，对了一下
3: 我就不好意思说。哎，你看隔着这皮儿乱七八糟，杆儿这么大，
2: 杆儿挺多。
1: 它的配料表什么香椿、植物油、盐、白砂糖、芝麻、香辛料、鸡精、味精，还有食品添加剂
4: 山梨酸钾、柠檬酸、甜蜜素、D、抑抗坏血酸钠、苯甲酸钠。
3: 听着我的脑袋都大了，这有多少添加成分、
2: 还是咱这干净、
1: 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香椿盐的这个酱、就是沂蒙特产。
2: 山东特产，
3: 郑重承诺，我们这是来自沂蒙山自然生长的香椿，不是人工种植的、自然的香椿酱，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手工采摘。
2: 哎，还真是，那香椿树那么老高，指定得人工上去。
3: 不打农药和化肥，听着就好哈。
1: 咱们也让我们的营养师好好给大家普及一下，究竟这香椿好在哪儿。
5: 香椿啊又叫香椿头、香椿芽，它是香椿树上的嫩芽，又被称为树上蔬菜。香椿不仅风味独特，让人食欲好，而且呢营养价值比较高。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外啊，钙、钾、镁元素、维生素 B 族，还含有磷、胡萝卜素、铁、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
1: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香椿盐酱的工艺流程：人工采摘、清洗、焯水、控水，然后就是要切碎，加入配料表里那些配料，然后进行加入油的腌制，然后就是装瓶儿，然后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尝鲜的香椿盐酱带回家了。
6: 一点通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盐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盐，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盐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冰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
1: 3、2、1，
8: 爆表了！
1: 爆表了！
3: 我的天呀！
1: 我的天呀！
3: 我的妈呀！
9: 超了5倍多了！
10: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7: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3: 我腹泻、发热，
1: 危害指数5颗星。
7: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灵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1: 一，
3: 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降到了一，
1: 直接降到了一。
7: 针对不同场景，
11: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7: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11: 这次我们做了2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3: 价格不一样啊？
11: 对。
7: 精彩，马上开始。
1: 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12: 大家好。
1: 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12: 好的，
1: 走。 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9: 可以啊。
1: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细菌。
8: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1: 看看怎么样？好吧。三二一。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8: 超过100就算脏了。
9: 那就超了五倍多了。
8: 对，
9: 这么多。
8: 你其实你这个壁上从来没靠过什么东西，它细菌也是超标的。
12: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13: 可以可以。
14: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12: 哎，数值出来了，408。
14: 对。
10: 我的妈呀，真的。想着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的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12: 1696的细菌，
14: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10: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13: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哎呀，你自己看吧。
14: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13: 妈呀，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1: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个怎么办啊？
14: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1: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14: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下呢，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嗜人菌，
1: 它不怕冷。
14: 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冰箱里面常见的这些致病菌，
1: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贺氏菌、叶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14: 其中呢，你像叶尔森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嗜人菌。
1: 最关键平衡点，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13: 哇，腹泻、发热、
1: 剧烈腹痛，危害指数5颗星。
13: 那这怎么办呀？大家有时候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1: 什么拉肚子
13: 啊？就是啊。
14: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肯定冰箱保鲜棒。
1: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10年了，刚才一算。
13: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1: 一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他家的这个保鲜棒。
13: 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节目一开始你看到了，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群的含量吗？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13: 好，
1: 136。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7: 因为只放了2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3: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
10: 啊。
13: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9: 这么点了，
1: 14。
9: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太好了。
1: 17，
10: 哇，
1: 就差
10: 这么管用这东西。
1: 是的。
10: 哎呦，好，那可真好了嘛。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1: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14: 对，这是我们做了2个升级，这款棒也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1: 价格不一样啊？
14: 对。
1: 你多少钱买的？199九根啊，
13: 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
1: 就20或者20出头吧。
13: 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啊。
14: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2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2盒，总共6只，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1: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
13: 还送那么多东西呢。
1: 对啊，我都不算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13: 便宜了20%多。
12: 后边这个是什么？
14: 后面这个更实惠，六盒总共18只，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3: 不到11.1元一根儿。
6: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3: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6: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9: 那就超了5倍多了，
2: 对，
9: 这么多，
10: 这么多呀，老娘这还天天擦呢。
13: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6: 使用后，
9: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肠胃
10: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12: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我觉得应该肠胃吧，这个东西。
6: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元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元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3: 接下来啊，陈老师一定好好给大家讲讲，究竟为什么咱们家的这个产品这么神奇，它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保鲜灭菌而且去除异味，好不好？
14: 我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它是一根棒体样的，里面还有一根玻璃管。玻璃管里面装的是那种杀菌剂，然后呢塑料管里面呢有酸性活化剂，激活以后它就会产生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无毒高效的杀菌剂二氧化氯，它可以作为自来水消毒，然后在一些医疗器械的消毒方面它也用得到。
13: 那这个怎么用呢？应该
14: 需要折一下，好了，晃一晃。
13: 哦，就这么掰一下，
14: 晃一下，你看它变色了，它就是起活动了。它是通过整个棒体极细微的细孔释放出来，然后其他的物质都不会释放出来，这样更安全。
3: 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场就看到这个效果？
14: 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下实验吧。
3: 好，那咱现在就测试一下啊，现场摆的这些道具究竟是细菌的含量有多高，对吧？
14: 这是一套专业的细菌检测仪器，我们再用这个棉签在鸡蛋上涂一涂。
3: 哦，就是测一测它表面的
13: 有多少细菌哈。
14: 对对对对。
3: 哎，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772。
14: 餐厅的厨房，它那个案板的厨房卫生标准是小于100，
3: 小于超标7倍多。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能够测试出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除菌保鲜棒它有这样的杀菌效果呢？
14: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有效物质它的杀菌能力。我们为了加快实验效果，我们在现场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测试棒我们把它浸一下，就相当于就是说模拟冰箱里面杀菌的效果。
3: 3、2、1，
13: 多少？
3: 一，
13: 我还看
3: 几乎就全部700多数值降到了一，直接降到了一。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让我们俩测试一下行吗？省着万一啊，你懂的，平衡姐，
13: 我来测西红柿好吗？这我带来的，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细菌。
3: 哎，多少？
13: 哦，9999！
3: 我的天呀！
14: 这就是发霉了以后它就爆表了。
3: 它是爆表了，它不是9999，
13: 还多。
14: 这是最大数值。
13: 我的天呀！
3: 我的天呀！来吧，试试还能不能拯救？
13: 8，
3: 它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对呀，我觉得啊，接下来我这个测试测什么？我要测好的这一块。为什么做这个？就真的是，就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婆婆，就家里人，他们老年人的宗旨就是把坏的消掉了，好的那块是能吃的。我想证明的是好的那块细菌有多少。我把坏的地儿这半拉给切掉。
13: 爆表了，
3: 也爆表了，
13: 看到没有？爆表了，
3: 千万不能吃了。
13: 多少？
3: 0000！
13: 哎呀，快快
3: 快把那大套组，我来两组，给我妈真的赶紧递过去。
12: 所以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
3: 嗯，
6: 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

0: 三家用户使用前，
1: 那就差了五倍多 了，
2: 对，
1: 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4: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0: 使用后，
1: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3: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5: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0: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元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元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6: 而且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支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退货。
7: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6: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发现冰箱里面也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0: 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6: 我们大家可以用那个正品的小挂钩挂在冰箱的上层，然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以后它还有效果，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
8: 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瓶箱女士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0: 而且最关键一点呢，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2盒6支，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2板以及鞋子除臭棒2板，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呢。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8支，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板和鞋子除臭棒3板，这一根11元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

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罗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是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居室，您那儿确实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的时候，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 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吧，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您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间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

送断桥铝窗户，送全部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要说北京的金宝街，绝对是一条非常奢华的街，在这个街上什么马会呀、豪车呀、饭店、商场是无所不有。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金宝街呢？您要觉得这个地方金碧辉煌、珠光宝气，那可就错了。因为啊，这条街西口对的是金鱼胡同，东口对的是雅宝路，所以各取一个字儿叫金宝街。但是早年间呢，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胡同叫穗安伯胡同。这伯您看啊，公侯伯子男，它是一个爵位。话说呢，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地方住过一个人叫陈志。这陈志啊，在明朝战功卓著，于洪武年间被封为了穗安伯，所以呢，他住的胡同啊被叫做穗安伯胡同。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条胡同啊也住过很多的名人。您像原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先生，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还有呢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李珍，都曾经啊住在穗安伯胡同。那么在2000年前后呢，随着这金宝街的破土动工，这穗安伯胡同呢大部分被并入了金宝街，现如今呢只剩一个不到100米的小胡同了。那么今天呢，咱要寻找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这附近。这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呢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胡同里出生长大，但是呢后来去了国外学习了西餐，还在国外餐厅呢工作了很多年。正是这种不同的生活经历，让他把中西合璧啊搞得是有声有色。

0: 东西要不要摆出去啊？
1: 摆
0: 啊，好舒服啊今天。自己是北京人，所以就还是对胡同有很深的这个情怀，也很喜欢这种胡同的味道。我的烹饪背景，我受训背景都是西餐为主，我运用的所有的烹饪技法都是按照西餐的逻辑处理我现在眼前能看到的这个本土食材。
2: 赵雷85后，他在北京金宝街附近的胡同里开了一家融合菜餐厅。
0: 你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就会非常低，明白这个道理吗？把你的工序然后全部简化，要不然你每天你做一个沙拉，然后你需要8个步骤。
2: 对于一家餐厅，客流高峰期的后厨就像战场，所以很多厨师的性格都在工作的紧凑节奏中变得逐渐火爆。但赵雷不同，他总是很平和。
0: 我觉得还是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松弛感，是我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现在肩负着这个研发菜品创意的这个工作，当你在做创作型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进入到一个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
2: 用赵雷的话说，性格的冷静与平和是为了让思维更活跃。赵雷在同行眼中是一位胆大又有趣的厨师。说他胆大，是因为他敢于尝试，烹饪的菜肴独一无二。说他有趣，是因为他将食材进行了独特又有趣的搭配组合。

0: 上一组来油，然后我这个调的是一个锦州的一个烧烤酱，但我用了一个西餐里边经常用到的一个食材，然后比如说一些百里香啊，然后法香这些边角料，我们同时搭配了一个圆白菜加上那个西柚的一个沙拉，就是它是为了解腻。我们配的是一个长白山的一个黑蚂蚁，然后旁边配了一些我们自己腌制过的这个凉薯。黑蚂蚁在这里边起到一个提酸的作用，因为蚂蚁本身它有乙酸嘛，这个在我们这儿卖的还比较好，很多客人他就是比较猎奇，然后去想尝试这道菜。就我们在试验这个菜的时候，就比如说两个不同的元素然后拼凑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瞬间其实我是很开心的，我有时候会自己心里会窃喜。从小对美食的这个热爱主要是起源于小时候看了一个这个烹饪节目，后来就开始有兴趣了，高中毕业然后就出国了，然后到澳大利亚，然后就专门去读了这个酒店管理跟西餐烹饪的这个专业。
1: 胡同里长大的童年经历与留学以及在国外餐厅的实战经验，让他形成了自己的烹饪风格，那就是汲取中西方完全不同的烹饪元素，创作出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风味，比如店里的招牌菜虎虾佐阿姨辣椒酱。
0: 他为什么叫阿姨辣椒酱呢？是因为我刚回国的时候，然后在石家庄，河北石家庄那边，然后给一个西餐厅做顾问，然后那个餐厅有一个洗碗的阿姨，然后她自己做的一个这个辣椒酱。我当时吃了以后马上就被这个味道然后吸引了，咸鲜的口味，然后有一点点微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辣度，所以当时就马上就问阿姨说，哎，你能不能教我做这个东西。这个酱的话主要用到的几种原材料啊，红的美人椒，新鲜的番茄，然后大蒜，辅料跟调味料的话就是有这个甜面酱，白的芝麻，然后有盐，有味精，然后还有一些花生。
1: 一张洗碗阿姨的配方让赵雷打开了思路，他决定用西餐中熬制酱汁的方法做一个新的尝试，把新鲜的番茄加辣椒打碎，炒出其中的水气，加入北方人喜爱的甜面酱，增加甜度的同时还能起到上色的作用，再放入其他调味料，接下来就是一个既耗时又耗人工的关键环节。
0: 你需要有一个人一直在这儿，然后不停地让搅拌挥发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让它整体的这个味道提升啊，浓缩呀，整个风味都带出来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工序。这个酱其实我吃下来的话，跟以前我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菜里边的一个虾米辣酱的那个味道很接近。虾壳扒下来，然后留最后一个关节的虾壳，煎这个虾的过程当中，虾头里边的油都给它萃取出来，然后我们就是用刚才煎虾的同一口锅，千万不要洗锅，因为你能看到这锅里边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焦化层，这个焦化层就是所有风味的这个来源，然后把这个锅底的这个焦化层都给它铲下来，然后让它就跟这个酱汁然后融在一起，它那个味道就会特别的好。
1: 原本就已经集合了咸甜辣三种味道的复合酱料，在赵雷手中又完美融合了虾油的鲜美，彼此中和不起冲突，入口又层次丰富。
0: 这个酱其实它算是一个万能酱，很多客人还都愿意就是额外的然后再去买这个酱，然后带回家自己去配别的东西吃。当时我出这个菜的时候，我还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艾特了那个阿姨，特意把这个菜的名字写成阿姨辣椒酱，致敬我那个原来石家庄教我做这个辣椒酱的这阿姨。
1: 赵雷对于创新和个性的追求近乎

极致。走别人走过的路，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连冰淇淋，他也必须要做出一个独家款。于是就有了这款配炸。

0: 作过程中加入了一种独特的霉菌，这种霉菌在奶酪表面会形成蓝色斑点，所以得名蓝纹奶酪。因为是发酵而成的产物，且发酵时间长于其他奶酪，所以蓝纹奶酪有一种浓烈的酸味儿。而这个味道就像咱们的臭豆腐、豆汁儿，喜欢这口的是欲罢不能，不喜欢的是丁点儿也无法接受。
1: 放到这个甜品里边，是一个非常出彩和有意思的一个搭配。加了奶油奶酪芝士，然后再加一些糖，窝头又是热的，但随着在你口腔里不断的去升温，然后不断慢慢的去咀嚼的话，又香又臭又咸又甜的那个味道，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合的一个口感。
0: 今天赵雷特意来北京著名的小吃店寻找灵感，
1: 来一个这个松肉，来一个豆汁儿，然后再配一个焦圈。
2: 豆汁儿、羊杂汤、炸豆腐汤、豆面丸子汤，
1: 就是这味儿，熟悉的味儿。其实它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有味道的东西，它得配一点这种有油脂的，像这个焦圈，它就有油脂。蓝纹奶酪冰激凌，一开始我在里面还加了有老北京的豆汁儿，但是加了这个豆汁儿冻上之后，然后它会结晶的一个状态，让冰激凌的口感变得会不好，所以就最后决定还是把这个豆汁儿的元素就从这个产品里面就拿掉了。之后还想再试试，然后把豆汁儿然后再加到那个新的那个菜里面。创意就是痛苦跟快乐都是并存的，这两者那我们做东西一定要用心去做，你不走心的话，那可能泰文吃起来没有灵魂，那可能往往是因为这个厨师还没有触碰他的第六感，就是这个心感，他没有用心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0: 赵雷是厨师行中的新兴力量，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性格展露出平和，但内心却对创作这件事情有着无限的激情。也恰恰是这种反差感，让赵雷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行业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相信这位年轻的主厨还会萌发更多的创意，创作出更多的精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白鹅餐厅味道掌门赵雷。
1: 我是白鹅餐厅的味道掌门，我叫赵雷。今天我教大家一道私房菜——芝麻羊肉。然后先要把这个葱姜水跟洋葱的所有的这个味儿，让这个羊肉吃进去。生抽、蚝油，然后还有盐、糖、孜然粒，然后孜然粉、辣椒，稍微搅一搅。白芝麻，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玉米淀粉放进去，搅拌均匀，然后它变成这种上浆的这种状态。那我们这个羊肉腌制好以后，然后下一步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炸制的这个过程了，炸到表面脆脆的那种状态。我们把羊肉先放在这个吸油纸的这个盘子里面。
0: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

0: 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2: 哎呦会，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4: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啊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4: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
4: 嗯，
1: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4: 嗯，
1: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4: 嗯，
1: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4: 嗯
3: 嗯，
1: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4: 嗯，
1: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4: 嗯，
1: 吃着太方便了。
4: 嗯，
0: 哎，没错啊。
4: 嗯，
0: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4: 嗯，
3: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
4: 嗯，
3: 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
4: 嗯，
3: 直接十块，多那么一

0: 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0: 啊，10块钱一袋，
1: 哎，
0: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
1: 嗯，
0: 国企做的，
1: 对，
0: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1: 嗯，
0: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
1: 嗯，
0: 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起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0: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0: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0: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0: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儿。

0: 你还得考虑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2: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是在饭店
1: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道硬菜。哎，这道硬菜啊，可是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包括爱美的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啊，应该每天经常吃的一道美食。
1: 哎，王乾，到底是什么硬菜呀？你赶紧端出来吧。哈哈，
0: 咱们有请大海食品厂的于总登场，有请。
2: 来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乾老师好，张阿姨好，那我是大海食品的于艳阳，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哎呦，接下来咱们赶紧尝尝菜吧，
0: 来吧。
1: 真香啊，
2: 这色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儿 ，Q 弹细腻，酱香味儿的，
1: 是啊，
2: 肉香味儿浓，大口着吃才满足。第一眼啊，就让人垂涎欲滴，
0: 酱色诱人，肉质饱满，香味袭人，直逼我的味蕾。猪蹄呢也是软糯鲜香，黄豆啊入口即化，筋多肉多，黄豆啊吸收了汤汁儿，这色香味俱全，这每一口啊都是大满足。
1: 这道美食呀，营养美味，关键是好吃，过瘾解馋。
2: 于总啊，你快介绍介绍，这怎么做的呀？
1: 咱们这款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它的选材和工艺那是相当之讲究。9个月左右的，哎，长毛小黑猪，前蹄儿筋多啊，肉多，但骨头少，吃着又过瘾又满足。这黄豆选的那可是咱们东北今年新产的新黄豆，再加秘制的料。调和了20多种的香辛料以及中草药的配方，那都是原产地个顶个的交货。咱们用的什么呀？汤比金贵的老汤来给各位煲。
2: 材料用的好啊，味道就是棒。一会儿啊，我得多买几组给我们家孩子，我们家两边老家送点去尝尝。
1: 除了材料，咱们用的都是这个精酱的补法工艺。选好的这前蹄儿呀，精修完了以后呢，还得用果木来熏烤，再用秘制的料水呀，给它泡。是去腥气，再焯水了，清洗，文武火酱卤，大火2小时，小火4个小时，肉味香浓呀，满口留香呀。这黄豆首先你得浸泡12个小时左右，还得反复清洗，再放入咱们的锅中呀，是煸炒到7分熟，然后呢，再放入这个猪蹄儿和老汤，再煲2小时。黄豆呀和猪蹄儿呀，特别的鲜香美味又营养，完全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
0: 我就说这个味道怎么这么地道呢啊，感情这是一道经过时间锤炼的美食啊。
1: 这道菜呀，咱们中国呀，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很多名医大家都特别推崇的就是黄豆焖猪蹄儿这种吃法。汉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张仲景，出过一个经典的叫猪肤方，明确的提出了这个猪蹄儿的皮儿里边有多种的营养。民间啊有黄豆焖猪蹄儿赛熊掌的说法，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A、B、C， 有钙、磷、铁等多种的营养物质，还有叫胱氨酸和精氨酸的11种的这个氨基酸，跟熊掌不相上下，那都已经是优质的粗粮呀。它还有蛋白质、钙、磷、铁，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还有尼克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呀，以这个亚麻酸的含量更为丰富，还有这个呀，磷脂，这磷脂是咱们人体呀、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这简直是给女人、老人、孩子的量身打造的必吃营养硬菜呀！
1: 是啊，
2: 常温保存，不用进冰箱。
1: 对呀、
2: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占地儿，
2: 简单一加热就能吃，多方便呀！
1: 咱们可以做个盖饭，拌个面，咱还能呀这个做个汤菜。老两口你馋了，直接加热就能上桌，3分钟就出炉了，这是大菜，硬菜。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上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咱随时拎着几道，对不对？随时随地能加个菜，还解馋，还好吃，一家子人吃的都开心。
2: 对，于总，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呀也想给家人买点尝尝，也想给亲朋好友啊送点，您给个优惠价呗。
1: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咱们这个老汤黄豆焖蹄花呀，确实是一道大菜，市面上不得要68、88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儿放福利，
0: 好，
1: 咱们这一袋是200克，
0: 对，
1: 我今儿给大家伙儿6袋。 不到200块钱，
2: 常温保存呀，对不对？又不占冰箱地儿，随吃随热呀。
3: 味道啊，我尝过了，确实好吃解馋，但是我觉得这个量稍微有点少啊，您再给多加点儿。
1: 行，张阿姨，您这面子我给，咱每袋啊再加赠100克，怎么样？
3: 100克不行啊，多给200克。
1: 行，张阿姨，我今天就为了提高知名度，我加量不加价，我每袋啊从200克给大家伙涨到400克，够您做一大盘子菜了，够咱们一大家子吃上一顿了。
0: 哎，于总啊，你想要产品在这儿一炮而红是吧？你光加重量不太行啊，你还得把这袋儿数啊也得加上来。哎，我也买几组。
1: 行，王谦老师的面子我也得给，不是？
0: 好，
1: 再送两袋，
0: 再送两袋，
1: 这合着咱们就是8大袋，哎，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4: 再送一袋，都买。
0: 你看，哎，连我们工作人员都说了，再送一袋他就都买了。你看看，
1: 哎呀，你们这现场这太能砍价了！您上外边吃一顿68、88，你这是不是？哎，
0: 再加一袋，
3: 再加一袋，咱都是娘家人啊。
0: 哎，没错，再加一袋吧。
1: 合着我要是不再加一袋，我今儿就走不出这房间。咱就现场9大袋，行不行？
0: 行，
1: 不到200块钱买回去，不管是家里人吃也好，走亲访友也好，朋友们吃也好，这都是每一袋拿得出来有牌面的硬菜呀。
3: 于总啊，特别感谢您啊！但是我觉得您落了一个重要的礼节，现场工作人员的面子您给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面儿呢？再给大家送一袋，凑10袋，10全10美呀！大伙立马抢。
1: 我说张阿姨呀，您这话说的可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还得再送一袋。那我们厂长知道，这铁定被我气晕过去了。
0: 不客气，哎，于总，这回啊，你少赔一点。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以后呢栏目组给你着吧着吧，不让你亏钱。
1: 我就豁出去了吧，行不行？咱们现场再加一袋。
0: 好，
1: 今天10袋，不到200块钱，仅限本期节目能看到的头200个，错过卖完咱就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
3: 哎呀，成交了，
0: 特别棒，今天非常合适啊！
3: 我按赶紧抢量度。
0: 今天啊，软糯鲜香、营养丰富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啊，今天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古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太香了啊、嗯、尤其是热完以后啊更香更好吃啊，
1: 空弹有细腻哈，
2: 是的、啊、
0: 嗯，而且里边的筋啊我觉得特别香啊，嗯，
2: 这道软糯鲜香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筋多哎肉多，这满满的都是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嗯、每一口呢色香味俱全、嗯、关键是刚才阿姨也说了，这就是给孩子、嗯、给家里的中老年人、嗯、给咱们女人量身打造的这个营养硬菜，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青壮年的这个男性朋友、哎、男士们也得多吃点，那这个工作压力越大、哎、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又是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嗯、身体需要补充点营养，每周如果您吃上两顿这个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嗯嗯、就是冬天在冷的时候您出门的时候 哎呦你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了、嗯、你浑身热热乎乎的，女人呀就得学会爱自己，这年龄过了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嗯、真的你怕皮肤苍老的、嗯、哎怕长皱纹的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黄豆焖猪蹄儿、嗯、因为这是什么呢，让人无法抗拒的硬菜，冬天你说怕冷的哎手脚冰凉的、嗯、我建议朋友们呀就囤起来、嗯、多吃点它肯定没毛病。
0: 于总我觉得真是特别感谢你啊、嗯、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啊、嗯、保养一下自己，
2: 对，
0: 而且厂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2: 是
0: 这猪蹄儿用的是上好的猪蹄儿，
2: 对，
0: 然后刚才这黄豆咱也说了啊，
2: 今年
0: 新下来的黄豆是吧，还有这老汤做出来的产品啊、嗯、就是好，
2: 对，
0: 咱买回去吃啊质量放心，咱吃着呀也省事儿。
1: 王谦啊、嗯、说实话啊、哎、我们这个岁数能吃上这么可口的健康的营养的美食啊、嗯、还真得感谢咱们栏目组和这厂家，这要是自己做上这么一碗、嗯、哎那

0: 得跑断了腿，累弯了腰啊！
1: 是呀，
0: 不服老不行啊！
1: 真的是。
0: 哎呀，这王乾老师和张阿姨这么一说呀，我瞬间就觉得我这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感就更大了。我今儿给到咱们栏目组的，这都是升级特供款的，还是超级福利价呢。
1: 哎呦，
0: 所以大家伙呀，放心买，放心吃。您跟朋友、家人、还有同事、兄弟姐妹，还有一块分着，是不是毫无压力？我们绝对保证的是食材的品质，
1: 好，
0: 保证味道鲜美，还能保证售后。要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我呢一定会安排专人来为大家服务，为您解决问题。
2: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看于总啊，就是大方人儿、嗯啊。哎，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可以。
1: 对，
0: 这产品呢，也确实贴心。嗯，买回去啊，随便一放，哎，不占冰箱的地儿，我比较开心。
1: 啥时候想吃了，嗯、拿起一袋来，开袋，哎，加热，哎，就直接吃了。嗯，哎，我就喜欢这种啊，不沾油烟的硬菜大餐呢。嗯，
0: 是、
1: 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还真是啊，其实我觉得回家以后啊，嗯、拿它可以做一个黄豆猪蹄儿，盖饭
1: 是
2: 黄豆猪蹄儿砂锅，还有黄豆猪蹄儿拌面。比方说，咱们再兑点水啊，变成一个什么呀？汤菜。
3: 关键是这么好的美食，我给大家伙儿的价格可太优惠了。
2: 是，
0: 咱有一说一啊，确实实惠。在外边饭店里，你看啊，便宜的也得要个68呀，88是吧？
2: 对对。
0: 那贵点的呢，就得100多了。
3: 是。
0: 那咱这呢，还不到20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啊？
2: 你看给张阿姨高兴的啊！现在猪蹄儿啊，挺贵的。
0: 对。
2: 哎，你到外边去买的话呀，我觉得这点成本钱都回不来呢。
0: 我跟你说啊，肯定做不下来。
1: 对对对。
0: 咱上市场上买呀，那是零售价，对吧？商贩肯定要赚钱的呀。
1: 对。
0: 那人家厂家那是大批量的集采呀、那肯定要比那个小商贩便宜多了呀。我呀帮他买了两组，一组呢留着自个儿家吃，另一组啊、我回家拿回家去给那个孩子家，两边老家、还有那个楼下的老姐们都送点尝尝。
2: 哎，对，我也得多买两组啊，我给爸妈送一组，
0: 对，
2: 再给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再送一组，是吧？你看、这一下就送完了。
0: 对，
2: 所以啊，我们本期的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喜欢我们今天的黄豆老汤焖猪蹄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一会儿啊，我跟张阿姨啊，再让那个于总给我们热一锅，再拆两袋，是不是？
0: 行。
2: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啊，都着急吃呢。
3: 对啊，这个我管够，我请客。
2: 太棒了啊！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全全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4: 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2: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13: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2: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13: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12: 嗯，
13: 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14: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2: 哎，
14: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12: 嗯，
14: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12: 嗯，
14: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13: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12: 嗯，
13: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3: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2: 啊、
13: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2: 啊，
13: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2: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13: 啊、
12: 对，
13: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2: 嗯，
13: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2: 对。
13: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15: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14: 对呀、
12: 啊，
14: 我们呀、啊、就希望您卖的别太贵了。
12: 对，
14: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上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2: 嗯，
14: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3: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14: 哎，
13: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4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2: 啊，4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4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14: 不够，就是，
12: 嗯，
14: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2根，
12: 哎，
14: 这旅游去兜里揣2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13: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2: 呵
13: 再加2袋6袋、啊，不到100块钱。
12: 这6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6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14: 对呀，
12: 嗯，
14: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2: 用心
14: 吗？
12: 嗯，
14: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6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3: 哎呀，要不这样吧，
12: 啊，
13: 再加1袋
12: 啊，
13: 咱们7袋，这可是 接着成本走了。
1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14: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过面子。
12: 嗯，
14: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2: 啊、
14: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16: 对
12: 啊，
16: 怎么愣抢了？
13: 哎，行吧。
14: 哎
12: 呀，太好了，
13: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2: 啊
13: 只能是就二百五，八袋不到一百元。
12: 嗯，
13: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2: 嗯，
13: 哎，这个售完为止。
1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14: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一百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1: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是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的，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哎，
1: 我这眼镜呢，啊，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
1: 冒视清，啊，
0: 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

0: 那能行吗？
1: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0: 是吗？
1: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0: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1: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0: 那可以啊，
1: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0: 那咱们就去吧。
1: 得嘞，咱们走着。
0: 好，走
1: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0: 茂世清，嗯，哇，这还挺气派。嗯，
1: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1: 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这就是梁叔啊。
0: 你好，你好，
1: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再能喝点什么？
0: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0: 好的，可以。
1: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1: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哎呦，
0: 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李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1: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它了。
0: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嗯，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哦，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叔，
0: 哎，
1: 好久不见啊！
0: 啊，李老师，你好，
1: 你好，梁叔，
0: 你好，
1: 坐。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

0: 戴着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0: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1: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2: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2018年，被誉为世界第一屏的纳斯达克屏上，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
1: This is Times Square, New York. Now I'm standing beneath a Nasdaq LED screen, which is now showing photos of Beijing Haiying Spinal Health Commonwealth Foundation.
0: 这是中国脊柱外科的医生第一次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
2: 有我们中国人的脊柱侧弯发病率啊，大概他们统计过，应该是四五百万吧。
0: 结束了3个小时飞行的刘海英，正带队赶往甘肃一个偏远的地方，定西。出发前，刘海英测了测体温，38.5度，在车上刚刚吃了2片退烧药。定西，距离兰州机场大概4个小时的车程，刘海英一行人必须在今天夜里赶到。因为明天一早他要亲自面诊几个病情严重的患者，并决定把谁带回北京进行治疗。
2: 多大年龄？
3: 27。
2: 27。发现的时候多久了？
3: 15岁。
2: 15岁就27岁，那是是吗？发现的时候就没这么大，逐渐的这几年发展到了。
4: 慢慢找上。
2: 后来没去看呢。
4: 当年就赔了下片子，他说要做手术。哦。医生就问，不是我在没开那个片子，在医院也没去请。哦。不是我家就我妈一个和我两个，那边种刀柜那个活计当时要干活嘛。
2: 现在这样的话，我应该是没有影响他心肺。另外的话，这没有影响了。你现在这样，不是也照样你在家干活吧，是吧？啊。别抱的期望值太高，影响100%的不可能。是吧？肯定要残留一部分，你能矫正一半多一点就不。

0: 错了。你假装越高，假装越完美，出现瘫痪了。
1: 小林，先天性脊柱侧弯合并后凸畸形，27岁，身高不足1.5米。多年的疼痛让小林无法长时间在田间劳作，因为畸形，打工的地方也不接受他，可治�疗需要花费20万元，小林一年农耕的收成只有几千元，家里还有母亲需要照顾，刘海英是他的希望。但是要不要把小林带回北京治疗，刘海英和团队并没有马上给出结论。接下来他们还要赶往150公里外的张县去见另外一个患者，

0: 走，咱们先进去，坐好，刘三，这里坐好了啊。
1: 刘海英要见的另一个患者就是这个孩子。
2: 对，没事啊，洋洋，见过我吗？
3: 靠这边点，靠这边，靠炉子这边。
4: 从几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这边不一样了？
5: 七个月
4: 。
3: 这是他和他弟弟，弟弟三岁，他五岁，他个儿一样高，比他弟弟还矮一点。现在，
1: 因患有严重的脊柱畸形，五岁半的洋洋看上去只有三岁孩子的身高。这个话不多的孩子明白，刘海英团队是来救他的。
3: 咱就说，如果不做，他一年，你看这几年的片子，一年一年的话，再过上一年一个样，只能说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畸形越来越重。到十岁之前，如果不做的话，那不敢想象是什么样。你看这个发育的这个程度，是这影响孩子的寿命。生命活不了多长时间，再过几年呢，肯定走路也走不了，也瘫痪。不做，你要做，现在做的话，就是说难度手术，因为他还小，难度也挺大，包括对他的考验来说，心脏的考验，包括就是这个手术，孩子太小，这些里边说实在的，畸形特别重的，看那片子，就跟。你做这手术，我给你比喻一下，就跟到你那儿一样，这条往前走这条路也挺难的，得克服。有些的话，有可能克服不了怎么办？是不是？
1: 会诊结束，又到了犯难的环节。
3: 想跟他们尽全力救，但是他这个。但是话，你必须在安全的前提下，你不可能把孩子命给要了，是不是？就想做好事的话，但是话你说，就是别的这个，将来与你的愿望初衷相反。
1: 这一次的讨论迟迟没有结果，在车上，刘海英发起了脾气。
6: 多十多度，比这现在要再过两三年的话，那度数的话，那不得了，那肯定是100度以上。到那时候你再做，那风险更大，做不了了，就是也没有意义。对，
7: 除了这个脊柱畸形那么重以外的话，它还有这个心脏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1: 27岁的小林，脊柱侧弯虽然严重，但是没有危及生命，他还有机会。可五岁半的洋洋，如果不及时手术，很可能几年后就会引发器官压迫导致死亡。令刘海英更加为难的是，洋洋同时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马上手术，幼小的生命也可能会终结在手术台上。
7: 那些眼神都期待他救助的这种眼神，有些虽然话说不出来，但是话能体会得出来，那种的期盼，用一句话来说，很无奈的。
1: 此时此刻，刘海英团队没有办法做出选择，他们决定回北京，请心脏外科专家会诊后再做商议。周末，结束了甘肃定西的义诊，刘海英团队搭乘晚上11点的飞机准备回京。接下来的一周，刘海英还有2天门诊和20台手术在等着他，这也是他的日常工作。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还有一个孩子在等着刘海英。
8: 像有的时候像
9: 天线宝宝，
10: 那我觉得像机器人，就是我每天都会学机器人说话。主人喝咖啡还是喝水？就这样。
11: 2年
7: 长这么多吗？再过两年的话，那就完了，完了的。
12: 孩子学习可好了，可聪明了，汉语也说得好。
1: 8个月前， 远在四川理塘的德西拉姆被刘海英带回了北京。德西拉姆的脊柱侧弯达到了100度以上，如此严重的侧弯情况一度导致他的肺部受到挤压，开始出现了肺功能衰竭的症状。
10: 以前嘛啊，就是我们在学校里只有我一个是这种病啊，然后有一些同学会嘲笑，像我说头背，然后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不敢跟妈妈倾诉，害怕妈妈知道了就会那个紧张，会哭的这种，然后就是那种不敢说的，然后就说不疼，然后就会每个星期六都会跟他问候一下。就是我们女生长得太漂亮，就是那王母娘娘嫉妒了，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惩罚。
7: 紧张吗？
10: 不紧张。
7: 啊，很紧张。
10: 高兴。
7: 这种的话就说是非常重度的一些侧弯和后凸的情况下，你一次的截骨矫正的话，应该是极有可能发生瘫痪的。为了提高手术的安全性，适当的做牵引，提高这个脊柱里边脊髓的顺应性，以后矫正起来相对安全一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心肺功能都严重的受损，特别是肺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自己要做手术的话，他耐受不了全麻。
1: 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德西拉姆的身高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随着脊柱的牵引，他从1米3、1米4、1米5，最终被抻拉到了1米6的正常身高。而他所付出和经历的，是木偶一般的生活，几乎200天，既不能弯腰，也不能转身。晚上，爸爸要用海绵泡沫铺满整个床，把他的身体垫起来，才有可能睡着。好在，这样的日子要结束了。
10: 以前我把这个床单给全部给像老虎撕了一样，像被狗咬了一样，就是那样，然后全部撕了，
5: 还多。
10: 然后现在就那个了，把它又交不成了。
1: 2011年开始，刘海英成立了北京海英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开始尝试集结各方力量，无偿救助贫困重症脊柱疾病患者，而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孩子。
7: 好多病人抱着特别大的希望，千里迢迢来了，一听说的话，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他负担不了又走了，看那种眼神的话，所以一直很内疚。

0: 看见有斑块，
1: 就让神内看收拾住，斑块不会，
2: 我也有斑块，
1: 那说明内爆不稳定，所以怕脱落，你知道吗？教会这个
3: 有什么办法没有？
2: 你八十六了，你有斑块，我才五十多有斑块，给你那个知足吧啊！
1: 咱们今天等等内科的
2: 精神状态多好。
4: 今天一个全院的联合会诊就要召开，而会诊的对象正是他自己。
5: 领导，三种减肥，他双侧深动脉都有狭窄，那高血压也是继发的，深动脉都那个狭窄了，肯定高血压，那不是一个原发的原因，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6: 左前降是进中段，有个50%-70%。
7: 两年前就是春节的时候，前两天，我参加做过一次，对，就是已经出现狭窄，已经破过一次。
8: 这样的血管的脆性肯定比普通血管要差，
9: 但他那个因为钙化也比较重，扩张的时候肯定要小心。
4: 患者刘海英，髂总动脉闭塞，双腿浮肿，血流无法正常通过，最直接的后果作用到了他的腰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刘海英动过三次手术，体内安装了两个支架，但即便如此，现在的他也必须靠着颈托、腰托才能够支撑下来一场手术。这次全院五个科室的紧急会诊，是因为上次甘肃义诊后，刘海英的病情又加重了。
6: 另外，血脂虽然说是甘油三酯高为主，但是他汀可能要强化，把它降到更可能低一点。
4: 这次会诊的结果是，刘海英必须马上接受手术。
7: 腿现在这种状况，还要再做一次手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做好。

别人的孩子童年都是在幸福的这种环境过去，我的童年是在这个火柴桌前面度过的。那一个火柴盒多少道工序？糊上1200个，一大捆1块钱。72年，我奶奶去世，她心情不好，就得胃溃疡，还有好多病嘛，就转劳保在家，我就靠我母亲一个人，一个印染女工，去养活我们三个孩子。考上大学以后，暑假打工，暑假一干17天，干17、18个小时建筑工地，那种重体力劳动嘛，一天1.48块。当年那种痛苦在那儿的话，这些孩子来说的话，内心深处一种感觉的话，就想让他们，让他们就说别这样摞着锅儿驼着背，然后的话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这个未来吧。再难的话，也值得的，我觉得。

0: 德西拉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手术。
1: 好热，出来了。

脊柱外科手术是最为考验医者技术与体力的手术。马上，刘海英将要在3小时内朝德西拉姆的脊柱上钉入19颗小手指粗细的螺钉，帮助德西拉姆重建一条相对笔直的脊柱。刘海英首先要在德西拉姆的脊柱上

0: 钻出19个丁道，顺着丁道再拧入19颗螺钉。德西拉姆侧弯的脊柱和正常人完全不同，它旋转生长。手术过程中，刘海英要根据椎体旋转的程度和方向拧入螺钉，而脊柱的周围布满了神经和血管。如果螺钉定浅了，达不到固定矫正的效果；定深了，则有可能永久性的伤害脊柱神经、血管脊髓。德西拉姆轻则瘫痪，重则死亡。每一步，刘海英都不能出错。
1: 伤太远了吧？
2: 这术后引流不畅的话，都可能瘫痪，都是永久性的。更何况你从那种100多度的畸形，它是三维的畸形的情况下矫正过来的话，确实面临的，首先那就是一个瘫痪。
0: 手术中，为了确保进钉子的位置和方向，必须反复借助 X 光透视。刘海英又穿上了重达20斤的铅衣。
3: 这个往上一点的话，靠一个整看这个整体这个侧弯的矫正的情况来处理。
2: 每天都如履薄冰，有的大的手术都着急，所以我脾气也不好。
0: 在固定了6颗螺钉之后，刘海英出现了疲惫的状态。
4: 上手术之前呢，也刚吃了降压药，
5: 有的时候就腰疼特别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打封闭。因为我觉得普通人如果不是插上电源的话，真的很难以达到这样的功率去做这样的劳动量吧。
0: 手术已经进行了2个小时。为了确保德西拉姆手术尽快完成，减少麻醉剂的吸入，刘海英要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将剩下13颗螺钉全部钉入。

19颗螺钉已全部准确地钉进德西拉姆的脊柱。接下来，手术将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安装连接棒。

0: 5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刘海英用19颗螺钉重塑了德西拉姆的脊柱。
1: 9个小时
2: 。
3: 刚开始有点疼，现在不疼。嗯。谁说我是？谁说我是女子汉的？
4: 女汉子那不是女子汉。
3: 现在脑子一个空，什么都不想说的。
0: 德西拉姆的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并不知道，第二天同一时间，刘海英将躺在同一间手术室里。

0: 真情侣。
1: 你看嘛，你们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你们没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还帮我擦。
0: 你加水了，加水。
1: 这是我怕我爸怕我无聊，然后就给我买的。
2: 哦。
1: 然后我们这种到了20岁才有的，就是出嫁了才有手机的那种。
3: 20岁就出嫁了？
1: 嗯，对。你们不是吗？那我想对刘主任说，就是他，为像我们这种人付出的太多了，然后就像自己让他自己好好照顾身体，你还能救我们更多的人吗？我很想对他说，可是又当着他的面又说不出来。
4: 手术后的刘海英并没有听医生的话，只在病房躺了3天，就自己出院了。

0: 我的话，除非等我老了。
1: 把儿子蹲下。
0: 我这里来了个八个月，他们当然舍不得，现在马上就结婚了。
2: 严重，
3: 俺会敲门的，先哥。
1: 啊，
3: 俺会敲门。
1: 别怕，俺会敲门啊。
4: 别哭了，别哭了，
1: 行。我这是干马金他们家的事，我干马金他们。自己抓住自己装到这个包里，你也不装给他。

被刘海英从四川理塘带回来的小女孩，在经历了8个月的治疗后，终于在今天能回家了。德西拉姆可能并不知道，刘海英默默地在后面送了她很远。

欠女儿太多了。理解不了另外的话，对女儿，她以后会理解。

0: 刘医生后来有见过小泽西吗？会不会也很想这个小朋友？
1: 是是是，经常还有微信的这个互动。
0: 嗯，那我们今天啊，我们请上一位特别的朋友。
2: 哇哇！哎呀，不知道就来了。

0: 德西，不哭。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德西其实一直想跟刘海英医生说一声再见，当时一直不敢也不舍得。那今天终于又见到刘大夫了，要不要讲讲现在生活怎么样？
1: 我想说刘叔叔，你是种子的散播者，更是我生命的缔造者。在这四年里我真的很想你。在手术以后，我不知道你自己也上了手术台，我真的好担心你为什么每次都关注你自己的患者而不关注你自己的身体。给你的惊喜，我得的我们班的优秀干部，我当上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班长。今年我当了学生会体育部干事，
2: 太棒了！
1: 我还参加了一个运动会，跳绳得了第一名。
2: 我尽可能的能救一个救一个，来救助更多的。

0: 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断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

0: 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爱生活每一天。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2: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1: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3: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4: 哟，真是。
5: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3: 出发。
1: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5: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3: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6: 值了，值了，
4: 你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5: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提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让大家能以那个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
3: 嗯，
5: 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3: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旗袍了？
7: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3: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7: 我跟我爱人来的。
3: 俩人叔叔来。
8: 闺蜜啊，想这儿一块儿聚聚会，
3: 感觉这性价比，
8: 感觉性价比不错。
9: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1: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0: 3个班次，
1: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0: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3: 啊，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3: 没错。
3: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 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3: 没错，
3: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6: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3: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4: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3: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4: 价格更是巨实惠。
1: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15: 15-16度，
11: 15-16度
1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1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1: 满意满意，质量挺好的。21度，
3: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15: 对对，它不直冲啊，
1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1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7: 对。
3: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8: 这质量在这儿呢。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1: 关键是质量好，
17: 这料特别结实。
15: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1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11: 关键是质量好，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 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3: 没错，
3: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3: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3: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3: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3: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9: 现在特别暖和，
6: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3: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3: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3: 是的，
3: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13: 哎，降了100左右。
3: 对，两片
13: 哦，
3: 现在
13: 又降100，
3: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3: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3: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3: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3: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3: 它比刚才这7片的
3: 还厉害，
13: 现在效果更好。
3: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6: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0: 哇，好大呀！
19: 好敞亮啊！
3: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20: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签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19: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21: 有多大差异啊？
22: 差在几微米？
3: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9: 对对对对。
23: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20: 系统装加工中心。 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3: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9: 打孔。
3: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19: 对，
20: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9: 这词儿是
3: 听都没听说过，
19: 没听说过。
0: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

0: 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2: 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3: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3: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3: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嗯，
3: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2: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4: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4: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4: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4: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4: 开始变深了。
1: 嗯，
4: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4: 对，辨别不了。
1: 嗯，
5: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4: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5: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6: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5: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7: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5: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1: 啊。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

0: 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0: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1: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1: 嗯，
3: 质量挺好的。
1: 嗯，
3: 21度，
1: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 嗯，
7: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1: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

0: 表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0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如果您家充

0: 基本上很少很少。
1: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3: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5: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6: 哇，好大呀！
5: 好敞亮啊！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
7: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5: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8: 有多大差异？
9: 误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5: 对对对对。
6: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7: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5: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5: 对，
7: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5: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5: 没听说过。
10: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嗯、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5: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1: 太棒了，
0: 太棒了、啊、是不是
11: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11: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5: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4: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4: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4: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4: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4: 开始变深了。
0: 嗯，
4: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5金件上给你做文章。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4: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1: 看见没有，
2: 掰着吃、
3: 哎、
2: 对，
4: 你看这肉丝儿，
2: 这样是
1: 得这么来，这样吃才香，
4: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大肉粒，
0: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5: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1: 刚才、哎、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0: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5: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4: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钱，10多块钱，
1: 不到二十，
4: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1: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4: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1: 嗯、
4: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0: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4: 窍门进我家，
1: 我
4: 家
1: 传
4: 给
1: 千万
4: 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
1: 嗯、
4: 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5: 没问题啊，
4: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1: 嗯哦、
4: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
1: 嗯、
4: 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
1: 嗯，
4: 是什么？
5: 这肯定是火腿、嗯、
1: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4: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1: 嗯、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啊、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4: 嘿，
1: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5: 哎，韩大厨，
1: 嗯，
5: 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1: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5: 我不光看了
1: 啊，
5: 我还吃了
1: 啊，
4: 漂亮，
5: 特别香。
1: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6: 我道具呢？
4: 我真谢谢你。
5: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1: 嗯。
4: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今
1: 天嗯，
5: 怪他太好吃。
4: 确实怪他太好吃。
1: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5: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1: 哎、刚才、那个、
4: 是不是、啊？
5: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1: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4: 啊，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5: 韩大叔给他
1: 切着尝尝
5: 啊，没问题。
4: 还切点，啊、切一根。
1: 嗯，就是这味儿，
4: 个果香味儿，
5: 对，
1: 就那股烟熏味儿。
5: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
1: 哎，整块肉，
5: 这就是整块肉、
4: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1: 哎，还真是，
4: 是吧？
5: 不是，
1: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5: 啊，
1: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2: 还是很能吃过瘾啊！
1: 嗯，
2: 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1: 哎，
0: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7: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
4: 嗯、
7: 而且也不咸，
4: 不齁，
7: 哎，不齁，肉比较紧实。
8: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7: 好像有。有层次感，
4: 好吃、
7: 啊、感觉特别好吃
4: 啊，
7: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0: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5: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
1: 嗯、
5: 对不对啊？
4: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
1: 嗯、
4: 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1: 没错、
5: 啊、
1: 还真是。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1: 哦，
5: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
4: 的、嗯、知名度了，
1: 听说过
5: 对吧？都听说过、
1: 嗯、
5: 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
1: 嗯、
5: 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4: 嗯，
0: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5: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1: 嗯，
5: 对不对？
1: 差不多。
5: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1: 嗯，
5: 啊、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4: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5: 对的对的、
1: 嗯、
5: 啊，在网
4: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 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元，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元。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元，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元。再看这一款啊，24.2元，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1: 也不贵。
4: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2: 为啥呀？
4: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边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边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42.32元，看到了吗？
5: 就这么一根
1: 老火腿，
4: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1: 青岛
4: 的老火腿。
1: 咱们这多少钱啊？
4: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我
1: 哇！
4: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元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5: 没错，
4: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5: 还是
4: 下不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1: 不到20，10到20。
4: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1: 淀粉多
4: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元的品质。
5: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4: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1: 哎，对
5: 啊，
4: 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1: 不错，差
4: 不多。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
1: 猪肉，
4: 您看这肉粒儿。
5: 颜色，
4: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1: 肉泥做的。
4: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1: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4: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1: 对，
4: 咱切两片尝尝。
1: 来，切两片尝尝啊！
4: 就感觉，哎呀。
5: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1: 淀粉肠是吧？
5: 特别明显，
1: 就是吃不出来什么感觉啊！
5: 对对对，
1: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5: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1: 对，
5: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1: 没有，
4: 咸死我啦！
5: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1: 看看咱们这个，
5: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1: 对，不是，
5: 对不对？而且
1: 上的色，
5: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1: 对，
5: 是鸡肉。
4: 你看这一块这肉，
5: 对的呀，
4: 这一
5: 看那个，
1: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5: 没错，
1: 里边肉特别
5: 特扎实。
1: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5: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1: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4: 什么的，
1: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4: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1: 哎呦，
4: 炸一个荷包蛋，
1: 嚯，
4: 再抹点酱豆腐，
1: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4: 会不会吃吧？
2: 姜子红真是灵。
1: 嗯，
4: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1: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2: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
1: 嗯、
2: 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2: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1: 嗯，
2: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1: 嗯，
2: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1: 哎，
2: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1: 嗯，
4: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1: 吃得出来不粘牙。
4: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1: 嗯，
4: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0: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2: 特价。
1: 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2: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1: 哎、
2: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1: 哎，底味了。
2: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1: 哎，
2: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
1: 嗯，
2: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1: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一个味道。
2: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在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1: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2: 对、
1: 啊，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2: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呀、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1: 非常
2: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4: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他那时候还能怎么做？
1: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4: 激发出来。
1: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2: 没问题。
1: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2: 好，翻炒一下。
1: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4: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1: 真是
4: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2: 是的，
4: 对吧？
2: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4: 对
2: 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1: 哎、
4: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 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3: 正常买
4: 啊，
7: 因为我爱吃，
4: 爱吃啊，
7: 我老吃这个。
9: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3: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4: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1: 哎、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4: 一捏着骨头全酥了，
1: 嗯，一翅都没吐骨头
4: 啊，它肉掉了。
1: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1: 酥烂脱骨，
4: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7: 这挺正宗的，
4: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3: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4: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4: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1: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
4: 哎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1: 刚出锅，
4: 闻闻
1: 闻闻，
4: 哇，香味浓郁。哎、
1: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4: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1: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
4: 啊，它肉掉了，
3: 骨肉。
1: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4: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入口即化，
1: 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啊。
4: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
1: 过年，
4: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嗯，是什么？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
1: 嗯，
4: 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1: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4: 哎，那
1: 哎，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4: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
3: 嗯、
4: 其实车上呀、嗯、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3: 更贵。
4: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3: 嗯，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
1: 嗯，
3: 58.9块一袋，还有这39.9块，这还是便宜的，
1: 哎、这都算便宜了
4: 啊。但是、
1: 嗯、
4: 今天来的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1: 不得，刚才咱们是
4: 58.9，
1: 5、5200多。
4: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 多少？
4: 不到200块钱。
3: 嗯，
4: 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
1: 嗯、
4: 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
3: 嗯、
4: 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太实惠了，
1: 是
4: 了。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 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儿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

0: 钱。
1: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穿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臭蒸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2: 闻闻，
0: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0: 啊，是这样啊、
1: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对吧，
0: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1: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0: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1: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0: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0: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0: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1: 香，
5: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觉得你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5: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4: 太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1: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

0: 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啊，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2: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0: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2: 对，
1: 为什么要炸呢？
0: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2: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不能都说哈。
2: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3: 不行，
1: 米方、是的，
2: 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2: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1: 确实好吃，
2: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2: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1: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0: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2: 当个下酒菜，开一点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2: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1: 很方便，
2: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

0: 期领略黄金书籍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它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牵扯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建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也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 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比较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那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缩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点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丰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间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

为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入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聊聊天气。阿龙，你发现没啊？前阵呢，咱北京真的是跑步入夏，热的人直冒汗。而小满之后，冷空气斜雨而来，这一下子呢就凉快了不少。
1: 没错，根据预报呢，从明天开始啊，天气转为晴到多云，气温呢又要缓慢的回升了。大部分的时间呢，还是挺适合出门遛弯的。
0: 是五月的北京啊，那真是一步一景，一城繁花。尤其咱老北京的胡同里，月季蔷薇开得正盛，粉的、白的、红的点缀在青砖灰瓦间，别有一番韵味。
1: 没错，这胡同里边赏花呢，是咱北京城独一份的浪漫。您漫步在大街小巷啊，随便拐进一个胡同，没准儿就能碰上一面花墙，而且呢，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不少游客啊，专门来漫步赏花，就为了感受啊这胡同里的夏日诗意。趁着天气舒爽，赶紧的跟随咱们的记者到胡同里去走一走。
2: 今儿的天挺好的，阳光明媚，
3: 早上还是挺清新的。
4: 晴空万里，今天天貌好点。
5: 前两天不是下雨了吗？有点冷，然后今天天气感觉挺好的。
6: 七月份的阳光已上线，而且啊，这个光线呢也没有那么浓烈刺眼，整体来说呢，走在外边啊还是比较适宜的，很适合大家出来走一走。而没有了雨水的侵扰呢，这个气温呢较之前也有所回升。根据预报啊，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在28摄氏度，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阵风5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9摄氏度，
7: 有点热，
8: 晴空万里吧，而且出来心情非常好，
9: 比较适中吧，也没那么热，
10: 也比较温和，风也不大，也没下雨，就是总体挺舒适的，
11: 出来逛挺合适的。
6: 清风揽夏意，繁华映胡同。那在这样爽利的天气里呢，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到了国子监附近，发现一下老北京胡同里的夏日浪漫。那您瞧啊，一个不经意之间呢，我们就邂逅了一整面的蔷薇花铺。
5: 在胡同里边带点当地的这种很浓厚的人文气息，很符合北京现在很浪漫很温暖的这样一个感觉，觉得我想拍一下做个纪念。
6: 清辉瓦檐下，墙垣被一整片花铺层层覆盖，花瓣垂落如帘，与小巷人家自成一方天地。姹紫嫣红缀在绿叶间摇曳生姿，游人们呢也是寻芳而来，笑语与花香交织，为静谧的胡同呢也是增添了几分鲜活的气息。
12: 咱们从哪边来吗？
13: 宁夏。我们那边很少有这种就是特别紧密的花，而且它这个造型也特别好看，就那种特别古典的感觉，靠着墙嘛，特别有韵味。
14: 这个胡同这个颜色为底呢，然后多一些这种色彩，挺跳跃。
15: 在一个有历史的基础上，然后又有一些升级。
3: 感觉在花的底下拍出照来特别的温馨，心情呢特别的好。
10: 这种就比较自然嘛，就沿着墙出来，这样呢就感觉生活气息特别浓厚，赏心悦目的。
6: 推开门，小院里的石榴花也盛开着，像一个个小灯笼一样挂满了枝头，一派欣欣向荣。
9: 就咱们老百姓的家啊，完了在家的门口有这么美丽的花，
16: 在胡同里突然眼前一亮，
17: 都是古色古香，觉得这个花嘛适合这个天气。
18: 无论你走到哪个地方啊，都是体现出就是人文文化非常好，花的点缀以后，然后心情特别愉悦。
6: 赏花之余，在寻一处胡同里的小店坐一坐，静享悠闲慢时光。
14: 我感觉这个挺有生活气息嘛，而且还有一些文艺小店，然后这个融合在一起反而更有烟火气。
6: 附近的居民啊，对此也是喜闻乐见，
3: 都挺欢迎的。虽然是个人种的，但是大家伙都帮忙修剪。春天那时候生虫子了，谁看到了谁就那个修剪去。
19: 每天都是都围着那拍照，喜欢生活美的孩子们和老人们都到这照相。城市就要这种美。家家最好都这样美。北京不仅仅是规装黄瓦，还是要有人间春色，开放包容，和谐绿色共享，好环境大家共欣赏，就应该有点人间烟火气。
6: 而接下来的几天呢，可以说也都是出门的好天气。根据预报，明天开启晴晒升温模式，29日到30日最高气温升到32到34摄氏度，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到了31日，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天气，大家注意关注临近天气预报。
0: 有句话说呀，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可总有人把这些话呢当耳旁风，觉得啊我就闯这一次没事儿，结果呢出事儿的往往就是这一次。
1: 哎，下边这个案例啊就特别的典型。在北京一个路口呢，一辆汽车撞上了电动车，这骑行人呢被撞飞受伤。等到交警到现场一查，您猜怎么着？这双方都有问题。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7: 你坚持一下啊，要是忙大了啊。
12: 当时是小客车的司机报的警，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昏迷在地上，然后地上残留有血迹。
20: 民警到场后看到汽车人摔倒在地，物品散落一地，而道路上也都是两车发生撞击后的车辆碎片。与此同时，120也赶到了现场。
21: 一起使劲，一二三，
12: 好。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伤势较重，然后盆骨骨折，然后脑内有出血，现在意识昏迷。
7: 你是红灯绿灯？
22: 绿灯，不是有这种监控吗？这儿。
20: 面对民警的质疑，轿车司机坚称自己是绿灯通行，但是在民警调取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12: 事发的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现在这个状态，红绿灯已经变成黄灯状态了，但是它还未越过停止线。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之后，这个时刻它行驶方向的红绿灯呈红灯状态。我们现在观看另外一个监控，紧接着由西向东一辆白色小型轿车进入路口里，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型轿车已经越过停止线，并且越过人行横道了，但是与之对应的红绿灯颜色还是为红灯状态。他是比较着急，通过路口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东西向的红绿灯是看南北向的红绿灯马上又变红灯了，所以才进入的路口。
20: 司机王某以为在南北向变了红灯以后，自己所在的东西向就会变成绿灯，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绿灯通过的路口。
12: 一般来说，这种路口都会在红绿灯之间设置两个方向的全红时间，就是在南北向红灯的同时，东西向也会有至少两秒的红灯时间，这样来让交通参与者可以完整的通过路口。
20: 而另一个方向驶来的电动车骑行人张某也想赶着灯尾通过，从而发生了这起事故。此外，双方在发生事故时均是超速状态。
12: 这条路段上限速是70，经过我们后期的测速检验，这个机动车事发时的速度为76千米每小时，属于是超速通过的路口。电动自行车也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是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的，经过我们这个测速，电动自行车也是超速行为，最终测速为16公里每小时。超速对于我们驾驶人来说呢，一来无法有足够长的时间观察路口路况，二来也是撞击力度会比较大，对于这个另一方当事人的损伤情况会加大。这起案件最终我们定性为机动车闯红灯超速，电动自行车超速，机动车为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为次要责任。
20: 而在仔细观看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民警还提示，
12: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清晰地看到，电动自行车在进入路口之前是黄灯，之后它才越过了停止线。黄灯是对交通驾驶人一种警示作用，提醒他马上就要进入红灯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交通驾驶人应该等下一个红绿灯周期再继续通行。同时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各位交通参与者也应该

0: 减速慢行，观察路口，确保安全再通行。
1: 万幸的是骑行人没有生命危险，可这一撞身上啊也得疼上挺久的。那位汽车司机呢，不仅懊悔，心里头啊怕是也吓得够呛。您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2: 可不是吗，像这几秒能省出多少时间呢？可是各位，一旦出了事儿，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咱出门在外一定要遵纪守法。
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如果说啊，大伙儿呢在网上买东西不满意需要退货，通常大家呢都会把东西啊原封不动的给退回去。但是最近浙江湖州的一位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说自己啊明明卖的是一款女士睡衣，买家却退回来了一件男士睡衣。
2: 哎，这退货呢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这非常奇葩吧？咱们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5月9号，一位买家在周先生开的网店里边呢买了一件白色女款睡衣，价格是719。5月13号呢，买家收到货之后啊，转头就找客服说呢，他收到的是一条黑色男款睡衣。
1: 周先生呢，就赶紧啊就去查发货留底的视频啊，发现自己呢这边呢发货没有问题。接着他又去向快递公司进行核实，包裹啊也没有破损。这个时候呢，买家又说了，说他有开箱验货的视频，可是呢一直也没有提供给商家。
2: 5月14号呢，买家在平台上申请退货退款，把那件黑色睡衣啊给寄回了商家。5月16号呢，平台就把719块钱呢全额退给了买家。周先生啊想找买家沟通这个事儿，但是对方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1: 我们说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周先生呢一琢磨这事儿啊不太对劲儿，当天晚上10点，他开着车从浙江湖州出发，连夜赶了300多公里，凌晨2点到了安徽合肥，也就是买家留的地址附近。周先生二话不说，直接去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2: 这合肥警方一查呢，真相大白了，这名买家是把自己穿过的黑色男士睡衣跟这新买的白色女士睡衣给调了包了，然后寄回给商家。咱们要看这张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截图，买家的行为构成了诈骗，他被处以行政拘留9天。
1: 那这名男性买家到底为什么要故意的调包退货呢？说起来原因啊让人哭笑不得，他竟然是买来送给女朋友当520礼物的，结果呢礼物没送成，自己倒是先进了班房，典型的弄巧成拙。
2: 哎呀，您想想，连送女朋友的礼物都不舍得花钱，而且还处心积虑的骗，那这份感情有几分是真的呢？恐怕他这女朋友得知真相之后，对这男朋友肯定是心生鄙夷啊，这男子很可能最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1: 当然动歪心思薅商家羊毛的人啊可不只是上面这一名男子。那接着呢，咱们来说西安的一位商家黄先生的遭遇。黄先生在一家电商平台呢开了3家网店，主要呢是售卖充电器、数据线、手机壳这类商品。今年2月份，一位广东珠海的买家在黄先生开的其中的一家网店买了2个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单个价值230多块钱。收到货之后呢，买家选择退货退款。黄先生呢在收到了退货的快递之后啊，专门呢去掂了一下这个重量，当时呢感觉差不多，塑封包装呢也没有被拆开，于是呢就正常的签收了，并没有去拍摄收货视频来留存证据。
2: 哎，接下来黄先生的3家网店出现了多笔退货订单，退的都是同一款充电器。3月16号呢，黄先生把其中一个退回来的充电器啊卖给了另外一个买家，对方呢收到货之后啊被惊呆了，为什么呀？盒里装的是沙子。这黄先生联想起来呢，这接连的退货，于是赶紧把这些退货啊都把这包装打开一看，结果不出意料，里边全都是沙子。
1: 黄先生发现这些订单的买家指向2个账号，收货地址为珠海某中高档小区同一楼栋同一楼层的不同房间。那由于买家选择不显示真实手机号，黄先生呢没有办法通过电话联系到对方。那当时呢正好这名珠海买家呢又买了2单充电器，并且再次选择退款退货。这一回黄先生呢专门录制了开箱视频作为证据，然而和买家理论啊，对方呢只承认了这一次调包，不承认之前也这么干过。
2: 哎呀，黄先生算了一下啊，这前后呢10笔订单，18个充电器，总价值是4700多块。黄先生气坏了，决定呢给自己讨一个公道。黄先生心想啊，正常情况下要是自己用的话呢，家里边有这么1-2个充电器足够了，对方呢却骗来这么多的充电器，他会怎么处置呢？
1: 是挺奇怪的啊。黄先生 生呢就灵机一动，登录了二手交易平台，切换到了那位买家地址附近，果然发现有人正在卖同款充电器，190块钱一个。黄先生呢就下了一单，看到发货地址跟买家的收货地址啊一模一样，

0: 认自己的所作所为，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追责。而这黄先生呢，最终也得到了对方20000块钱的现金赔偿。
1: 虽然维权成功，但黄先生的内心并没有多少喜悦。他很无奈地说，有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买家很轻易呢就能退货退款，这就意味着买家说谎不需要任何成本。就算买家恶意退货被发现了，大不了啊也就是退钱了事儿。而卖家呢，如果遇到了恶意退货，要不断地和用户沟通，向平台申诉，提交各种材料，即使材料凑齐了，也不一定能够通过平台的审核。这个过程当中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最后还是要由卖家来承担。
0: 哎，有关这个恶意退货呢，不少卖家他跟黄先生一样，有着一肚子苦水要吐。那卖家们的言外之意也很明显呐，在买家和卖家发生纠纷或者这个分歧的时候呢，电商平台有拉偏价之嫌，而这电商平台的理论依据啊，自然就是7天无理由退货的制度。要我来说呢，7天无理由退货呢，本来是造福消费者的好制度。但是啊，这种制度呢，前提是得良性运转，买卖双方得公平交易、诚信交易，凡事得讲一个理。如果碰到有这买家恶意退货呢，我觉得电商平台也不能惯着，咱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1: 接着呢，我们来换个话题，说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在云南昭通，一名18岁的小伙儿一门心思呢想当网红。您还别说，这小伙儿呢有两把刷子，
0: 怎么
1: 跳起舞来呢是有模有样的
0: 啊。于是乎呢，这小伙子选择在公共场合大秀舞姿，然后呢把这视频发到网上。结果呢，流量没等来呢，先等到的是交警的隔空喊话，让小伙子去交警队走一趟。
1: 那么之所以能够得到警察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小伙跳舞啊选错了地方，他把斑马线当成了自己的舞台。

0: 视频中，斑马线完全成了男子的舞台，白天跳完晚上跳，跳的人不尴尬，倒是把看的人搞尴尬了。男子将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艾特了昭通警方。民警经核查，找到18岁的当事小伙儿。
1: 视频当中跳舞的是不是你？
2: 是。
1: 当时你为什么想着是要到这个斑马线上去这个跳这个舞呢？
2: 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人在斑马路上跳，然后也发了视频，并且有流量了，然后我就去学人家。
0: 这下好了，视频没火，人却在交警队火了。
1: 今天的话就是你在斑马线上跳舞的这个事情，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的规定，妨碍交通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天的话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知道了吧？
2: 清楚了。
1: 那么以后自己该怎么做呢？
2: 以后做个正能量的，拍点正能量的，不再斑马路线跳了。
0: 小伙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警方郑重提醒，斑马线不是网红打卡舞台，出行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3: 咱呢送给小伙子一句话，先得当一个守法的公民，然后再做一个正经的网红。如果想剑走偏锋，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即便真成了网红，那也是过眼云烟。
4: 前不久，成都警方接到了商家报警，说是店内呢有一些女性化妆用的小饰品被偷了，价值1000余元。那么民警呢调取了店内监控，嫌疑人很快浮出了水面。
3: 这嫌疑人呢是一个姓梁的女子。民警调查发现呢，梁某盗窃这些小化妆品呢并不是自用的，而是呢要在二手化妆品的网店里头卖。3-4个月的时间，这梁某呢所获得的赃款呢有10000多元了。
4: 也就是说，梁某呢是把化妆品店当成是自个儿的提款机了，他以为自己偷的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商家就算发现了也未必会报警，觉得商家就算报警了，警察也未必会重视。那么事实证明，他想错了。
5: 近日，武侯区一家小饰品店员在清点库存时发现商品缺失，损失金额达1600余元，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6: 我们通过调取监控发现，有一名女子行迹比较可疑，当时她的装扮是反侦查意识比较强的，戴了一顶黑色鸭舌帽，压得比较低，在商店里面是来回转了好几圈，然后在一个柜台前面拿着很多小饰品，然后直接塞进他的

0: 所挎的一个背包里面。整个作案过程持续大致有一分多钟，完了以后迅速离开商场。
1: 民警根据商场及门店监控视频，快速锁定了嫌疑人身份及活动范围。案发12小时后，在嫌疑人工作的地方，民警将其逮捕。
0: 在我们审讯初期，他是交代了在我们辖区盗窃的犯罪事实。在询问他过程中，他说的是盗窃的物品他会挂到网上去进行贩卖。当我们调取他在网上的交易记录的时候，发现他有很多的买卖的记录。
1: 民警通过进一步深挖查明，2025年5月至8月、2026年3月至4月期间，梁某还在其他化妆品店实施了多次盗窃行为，所盗的化妆品均通过某二手化妆品店进行售卖，涉案总金额达11000余元。
2: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抓住之后的后果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0: 现在梁某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人呢都会喜欢买一些绿植，买几盆绿植呢摆在家里啊，净化空气，陶冶情操，还能装点家居。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某些野生绿植啊，不是商家想卖就能卖的，也不是消费者想买就能买的。
4: 没错，有一种绿植呢叫做金豆啊，这种绿植啊不光是好看，而且名字特别讨喜，于是呢成为了花卉市场上的香饽饽。但是啊，武汉一个花店老板呢，却因为啊公开售卖金豆盆景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卖的这个就是野生的。
5: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真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
6: 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5: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
6: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未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5: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的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3: 继续来关注咱们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们的记者啊，在去探访的时候说，这次展出的馆藏精品啊，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不光是那些金灿灿的文物，神秘的美洲豹雕像啊，让人挪不开眼。而且关键是，说这次展览真的是太懂家长了。
4: 那你给说说他怎么懂家长啊？
3: 因为在去探访的时候发现了，在这儿呢是专门给孩子啊设计了好多互动的装置，能摸、能玩、能够沉浸式的体验。那接着赶紧就跟着记者啊去探探馆，看看到底有哪些适合亲子的宝藏打卡点。我现在是来到了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地下一层的 M 展厅，这个展厅的名字叫做大自然的精灵，在这里能够看到很多非常适合大家互动的装置，比如我刚才在这个镜子面前就把自己装扮成了当地人的这种形象。而在这儿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这种人形和动物形的各种各样出土的文物，叙述了古代中美时期的人和动物之间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7: 您好，打扰一下您，
8: 也看了一会儿，你觉得就在他的身上能看到些什么？
7: 这两个就是很不常见的形象，跟通常我们能看到的一些雕像呀，就是找不到什么共同点，但是看起来还是蛮惟妙惟肖的，能看到这些动物它的那种很微妙的，好像是蛮享受的那种表情，还挺有意思的吧。
8: 在这个展厅当中啊，有很多的游客会关注到我面前的这个雕像，它的名字叫做跳舞的狗。那刚才也有观众告诉我们，在 在这个跳舞的狗的神情当中能够看出来他们整个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愉悦的。那根据旁边的介绍我们也看到啊，在这两只狗当中有一老一少，一老一少两只狗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啊，年老的狗会轻声细语的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年轻的小狗，也象征着代际的传承。
9: 感觉他们想象力特丰富，对，把那个动物做的造型都特别的可爱。
10: 通过这些器物能够了解到当时墨西哥地区一些特有的物种，然后人们是通过这些物种来进行一些创作和生活的，能让我更深切的了解到当时的文化。
3: 这边啊也有非常多的互动装置，比如说像这边看火鸡，我们看一看火鸡长什么样子，然后再转一下啊，哦，听到了火鸡的叫声，然后再转过来就可以看到，哦，火鸡肉是古代中美地区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而火鸡的羽毛也被做成了装饰品和战士的头饰。你看在这里有很多的小朋友对这样的转盘非常的感兴趣，在这样的体验过程当中呢，他就能够了解古代的美洲文化，也能够在这个其中获得一些知识和乐趣。
8: 你觉得这个展厅好玩吗？
11: 好玩，
9: 只要能动起来小孩就喜欢，特别精致，就细节做得特别好，门票花很值。对，
3: 为了配合本次展览啊，首都博物馆也是首次调整了开展时间。那本次展览呢是从5月18号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在这期间啊，首都博物馆的每周一闭馆改为了每周二闭馆。而除此之外呢，本次展览还开放了夜场时间，从晚上的5点到晚上的8点为夜场。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从晚上7点开始就会停止入馆了，也是提示打算晚上出行的伙伴们一定要记得调整好自己的出行时间。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4: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光到您家，很多人呢把什刹海看作是现代北京的代表性打卡地，这里也既有皇家气派，也有市井烟火，可观可游可居，是活着的老北京文化生态区。那么然而呢，对周边居民来说呀，这片看似完美的文旅地标也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困扰和烦恼。
1: 我们接1、2、3、4、5件，最远的声音传到哪儿？传到鼓楼桥了。
2: 他们往往有重低音伴奏，
3: 他们是玩嗨了啊，高兴了。你听那音乐，你紧张，你睡不着。
2: 是，老爹躺床上根本睡不了觉，再说闹心。给派出所呀，一般是我是先打2次电话，11:30以后打一次。将近12点的时候再打一次，差几分钟。如果再不管用，过了12点，我就只能报110了。
4: 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共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燕3家，后海南燕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5: 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感觉，特别有活力。
4: 后海南燕有13家酒吧，酒吧的南墙紧挨着居民区，住着大约30几户人家。后海北燕的居民则有几百户，夜深人静，酒吧的噪音扰民问题十分突出。
6: 我们家有病人呢，还
7: 为我们考虑考虑。
8: 就是卫兵卫啊，你没法找，有时候找卫特生气，你就没法找。
2: 说对违法行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4: 双层玻璃、吸音棉、海绵耳塞，这些成了居住在酒吧街周边居民对抗噪音的常用工具。
9: 双层隔音呢，这儿做了这个降噪措施了。
4: 哦，
9: 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你毕竟是静，
10: 我们家那窗户说心里话，闭着都能听得见。
2: 说不能说因为酒吧，它经营了，给国家纳税，它就可以违反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民有安宁权3条法律的规定，是不是让周围老百姓，因为他经营，我们晚上都不能睡觉。
4: 按规定，什刹海属于1类深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记者与居民约定好在当晚去现场测噪音，居民们反映当天酒吧的噪音比他们平时感受到的要小很多。
11: 居民了解的情况就是刚刚出去转的时候声音还挺大，突然之间声音跟平时不一样了，小了很多。
2: 因为你们来了，他们知道这个重视的可能是要对他们约束，哎，管理，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的有点收敛。
4: 从5月7日起，记者连续3晚在什刹海酒吧采访，居民反映这几天的音量明显降了不少。
2: 昨天我和温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12: 后边这个酒吧，它门口都有一个那个管理人员吧，门口的一个人招揽顾客开门的啊，他们呢一看见有这个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些管理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吧，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这儿拿着相机啊，拿着相应的设备拍摄的人，他们都比较机敏，立刻就会把关门啊一关，声音就都小了啊，这样为了躲避处罚。
4: 管理人员一来，酒吧纷纷关窗，人一走，窗户随即打开。晚上10:50，荷花市场的值班室就接到了居民的投诉，酒吧门窗又打开了，吵得他睡不着觉。
13: 我刚才通过我们手台，叫这个值班保安过去。那保安在那儿呢吗？不是，那关进来看看。
12: 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噪声源在噪音的鉴定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源头，它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源头，就是很难，就是取证非常难。
4: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带来的扰民问题 也日益突出。尽管景区管委会曾联合多个部门进行整治，但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7: 那个什刹海这些酒吧呢，它是鳞次栉比，一个挨一个。如果我们针对某一间酒吧要进行监测，我们在监测规范的条件允许下，是要求临近的所有酒吧停止业务，不出任何声音，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巨大。
4: 由于噪音监测难，什刹海酒吧从2003年开业至今，扰民问题难以根治。如今为了争抢客源，各家酒吧更是纷纷调高音量，用更大的声响吸引游客驻足。
14: 但是这两天我拿去催的，
15: 当然呢，
14: 我这按你的方案执行的，到9点就关门关窗，影响生意，生意这样就大了。
4: 扰民靠监管，监管靠数据，而获取精准数据又面临诸多实际的操作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态环境局今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16: 有没有这个处罚条例？有。有没有45分贝这个标准？也有。那这个标准产生是谁，我们现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已如既成山水。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域鳞次，因为你每家都在场，我们不能确定谁突破了45，但是你们肯定为45多多贡献。
4: 在吹哨报道会上，街道公布了他们的新举措，联手企业启用24小时噪声监控。
17: 就像这个酒吧驻唱的这些声音，还有音乐的声音，以及说这些商户的这嘈杂这些声音，都可以进行一个 AI 识别。
18: 我觉得下边也可以由景区管理处、由街道办事处推进，咱们这一套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公证的模式，进而能够作为我们各个部门对他的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
4: 最初，继承山水在酒吧街上安装了2个噪声采集器，但这个方法仍然无法判断13家酒吧中哪家声音最大。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在每个酒吧门上安装一个噪声监测设备，这样一来，景区管理处就可以依据24小时监测的数据约谈噪声比较大的酒吧了。不过难题在于需要酒吧配合提供电源。
19: 搁到这梁上，
15: 就桌子这上头，就你提供一下电，好吧？
14: 从云顶桥这儿说，每家每户都抓一个，这比较公平一点。
15: 这样
14: 你别光抓我，你不抓他家。
15: 你听我说，
14: 对对，都得抓。
15: 你这个，云顶桥头到镇泰，
14: 对对对，
15: 都装上。
14: 那我绝对配合
15: 啊。
4: 此外，景区还积极推动公约化管理，对不遵守约定的酒吧将实施关停营业1至3天的处罚。
20: 按照九点的话，可以是前后差那么1分2分钟，这都无所谓啊。这个数据我们跟相关的执法的部门也好，公证处也好，做一个认证。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作为执法的依据，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线上执法了。
21: 对，望海酒吧呢，全力配合落实和组织领导的对于忧伤环境的相关政策指导和安排。
4: 公约得到了大多数酒吧的认可，会议当天就有一大半酒吧完成了签约。
22: 看我表现，你要抓着我自己通过开门开窗了，我自己不用说，我自己现在立马就关门。我挣钱吧，我得挣是良心钱，我不是把周围老百姓不满意我存在没什么价值。你实在是骂我，我挣的钱我也不落忍。
15: 九点窗户就得关上了。
23: 行，
15: 11点就关门了。门关着，但并不是说不营业啊。
23: 我们12点就停业。
15: 哦。
4: 5月11号，物联网噪声监测设备完成了安装调试，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与秒级报警。
20: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点48分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啊门呢都关上了。目前的效果非常好，都是这个窗户啊都关上了。你看。7、8点
17: 的时候，你看它的分贝基本上都是在90飘往上，但是你看到了咱这个9点，我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是往下来走的。
20: 那个声音啊，就是采集的那个设备啊，离它那个房屋，
17: 对，
20: 按理说采集的时候是应该是有一定距离的，
17: 对 对, 对。
20: 但是我们现在紧贴着它那个，
17: 对
20: 那个，
17: 我们肯定要在那个基础上面给它乘个20%，
20: 对，然后加一个系数，
17: 对，这样的话就是酒吧他们也能够更好的接受，因为我们安装这个东西，安装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为难它。
4: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类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的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
17: 假如后面就各个酒吧它的那个分贝数达到了90。

0: 区西侧的断头路正式开始清理僵尸车和非园区用户车辆，全力保障本小区居民停车权益。
1: 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都已经清出去了，我们也重新又湿化了车位，然后加装了道闸，安装了监控。目前呢，整个区域大概能够设置将近1200个车位，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彩家园老百姓的停车需求。
0: 兼顾公平与温度，平衡刚需与特殊，这份有尺度有温情的治理方案最终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2: 之前呀，从外面一看，这什么地方呀，这是一个规划了以后呢，感觉特别规矩，
3: 顺畅好多了，也好停车的，行吧？
4: 只有咱们园区的人能进去，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呀？它不收费，外地车呢都已经进不去了，咱们回来呢停车就相当简单了，甭管多晚回来都有地儿停，觉得非常好。现在
5: 跟这个大哥相比，我们是幸福的。大哥不容易，我们理解园区，
6: 把我们的一些困难啥给我们解决了，心里确实挺暖，这个。
7: 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耐心沟通，精准施策，既守住了邻里和谐，也温暖了特殊群体，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温度解决了百姓心头的急难愁盼。此前呢，不少市民反映，回龙观龙泽地铁站周边呢，这非机动车随意停放，不仅是停车杂乱，还造成了通勤接驳拥堵。针对这些问题啊，相关部门立刻着手整改，盘活闲置场地，规范现场管理。现如今，两座站点周边的非机动车停车位啊，总量突破了5000个，区域交通面貌是焕然一新。
8: 地铁13号线回龙观站、龙泽站地处回天片区居住核心地带，周边居住人口超20万。每到早高峰通勤时段，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居高不下，车辆乱停乱放，屡屡引发道路拥堵、通行秩序混乱等问题。相关部门重新梳理盘活车站站前空地，搭配现场疏导管控措施，如今停车乱象得到显著改善。
9: 每天打我一上班的时候，就至少有2名保安同志来引导我们来停车。
10: 过去停的比较乱，辅路上连人走都费劲。现在大家停车都按照咱们新治理的该规范，该停哪儿停哪儿。然后现在也不堵了。
8: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交通优化提升项目落地，属地部门对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实施了系统性改造。目前两座车站周边总共可提供非机动车停车位5000多个，早晚高峰通行效率提升30%。
9: 在回龙观站街道整合同城街南北侧及东侧闲置空间，科学规划非机动车位1731个，并设置潮汐非机动车道，消除逆行隐患。
8: 为进一步规整停车秩序，龙泽站推行精细化分区停放管理，现场用彩色标线划分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私人自行车以及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各类车辆分区摆放井然有序。龙泽地铁站紧挨全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入口，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劝导。
11: 电动自行车想要进入这个出入口的话，我们的秩序维护人员首先会拦截，然后并给他讲解一下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规则。咱们这条路其实是有一个限速15公里每小时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还是希望广大市民们能够遵守相关规定，我们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8: 接下来市区街道3级部门将联手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持续调整优化停车布局，建立长效维护管理模式，稳稳守住整治成效，同时引导市民自觉规范停车，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维护，携手营造全民共管共治的文明出行环境。
7: 高质量数据正成为北京驱动医学科研创新、临床诊疗提质、产业能级跃升的关键引擎，让市民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也为健康北京建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8: 这是一台 AI 智能减重一体机，能够结合身体质量指数、血糖、血压、代谢指标以及饮食、运动等基础数据，自动完成健康分析与风险评估，生成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目前，这一基层社区智慧健康管理平台已落地部分社区医院。

0: 帮助居民长期健康管理，而这个医生工作站共享助手平台则是医生的好帮手，覆盖1000多家医疗机构，
1: 可以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检验报告、历史的病例跨院的去共享。目前不仅在北京，我们也覆盖了整个在河北，全面的数据高质量 AI 结合在一起，能够帮助医生提升他的诊疗的效率，提高诊疗质量。
0: 数据共享之下，北京已经实现了20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联互通，线上线下调阅，跨院互认。
2: 现在的话呢，所有的图像都传到影像平台上，都是原始图像，看得非常清晰，没必要再重复检查了。医疗资源给了这个更需要那么影像检查的一些危重症啊、急症的病人。
0: 通过精通小程序114平台，患者还可以随时查看检查报告、候诊时间，就医更省时省心。
3: 报告上也有那些影像呀或者结论，不用老跑医院了，然后也知道什么时候去医院最合适嘛。
0: 数据也给临床诊疗技术插上了翅膀，在北京友谊医院，肝脏核磁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通过标准化影像数据集与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肝脏病变、结节、纤维化程度，大大提升了肝病早筛、早诊、精准研判能力。
4: 读这么一套片，即便我做了30多年放射科大夫了，我可能也需要10几20分钟。那么有了这套系统辅助以后，压缩到5分钟左右。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0: 不仅是医疗数据，医保、医药、科研等数据都可以互联互通。北京市医药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是全国首批医药健康数据流通新型基础设施。
5: 目前我们已经汇聚了医疗、医保、医药、科研等等多元多维度的数据，给医药健康产业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数据，促进产业的发展。
0: 随着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市民无疑将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的医疗服务。
6: 最近呢，网上流传一段视频呢，内容是高铁行李架上疑似掉下了一条蛇，这听着很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看看现场的视频。这行李架上能看到一个细长的弯曲的影子，还时不时的扭动，然后直接掉下来了，看着很像一条白蛇。不过呀，它不是蛇，而是鳗鱼。中国铁路南宁局南宁客运段查明啊，事情发生在5月17号，在D1954次列车上，9车3B座位上的旅客啊，带了一条鳗鱼，因为袋子呀没扎严实，这鳗鱼自己爬出来了，还掉到这位旅客身上了。这旅客呢，迅速把鳗鱼放回袋子里边给封好了，又把袋子放在了车厢的连接处。后来呢，下车的时候啊，就带走了，这期间没对他人造成影响。铁路部门提醒大家，坐火车的时候啊，如果携带作为食品且经过密封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的水产动物啊，要按照规定确认这包装牢固、密封良好，路上呢也得多留意，别让水产动物跑出来，或者呢出现其他的情况，影响正常的乘车秩序。

0: 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每一天。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5: 值吧，值吧，
6: 太值了！
5: 怎么办呢？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4: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提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让大家能以那个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嗯，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没穿旗袍了，
7: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7: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说出来。
1: 闺蜜，嗯，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1: 感觉性价比不错。
8: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9: 3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在安贞桥，
9: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0: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2: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2: 啊，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2: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 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2: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十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2: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2: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2: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
2: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6: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6: 所以性价比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纱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 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8: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9: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1: 哦，
2: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0: 哇，好大呀！
8: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0: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8: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1: 有多大差异啊？
12: 误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8: 对对对对。
11: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10: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条铝窗户上打孔的。
8: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8: 对，
10: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8: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8: 没听说过。
13: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
13: 嗯，
2: 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3: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4: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4: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4: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4: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14: 看完这个心里就也踏实了。
8: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 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5: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
15: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15: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铂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5: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15: 嗯，
16: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6: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5: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6: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6: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所有窗户都漏风。
16: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7: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16: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15: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1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1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5: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16: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6: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
0: 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9。

0: 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
2: 的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
7: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嗯，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8: 所以性价比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到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2: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
7: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

0: 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2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
2: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4: 有多大差异啊？
5: 差在几厘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6: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2: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2: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起。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8: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8: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8: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5金件上给你做文章。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 北京广播电视台轻轻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读懂需求，设计精准落地，
2: 要有一个良好的沟通能力。
3: 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有基础，
4: 会竭尽全力的帮他去完成，
1: 相互配合，让家自由呼吸。
4: 如果你做的太满的话，可能后期影响效果。
2: 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取舍，做到恰到好处，
3: 让你有一种满足感、幸福感。
1: 产品呼应，点亮空间质感。
2: 随着这个自然光线的不同，形态也会变化。
3: 流动的日出，
4: 让整个视觉效果更好一点嘛。
1: 尺度把控，操作游刃有余。
4: 严丝合缝，刚好嵌进去。
2: 有两个非常这个敏感的数字，
3: 通过你的经验把空间很好的结合上。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一起来看看如何从细节着手打造个性舒适家。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装修这事儿啊，尺度拿捏很重要。比如说设计师太过强势，会让业主觉得太霸道，我的家我花钱，凭什么听你摆布呀。要是赶上了和事佬，全由着业主，业主也不高兴，哎，觉得我自己花了设计的钱，却请来一个绘图员。同样，面对装修，业主的分寸掌握呢，也非常的重要。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要有主见，什么时候要积极配合。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门道。
1: 几乎啊，每一位业主都会在装修前对未来的家充满憧憬，但光憧憬还不够，还要有具体明确的装修诉求。不过，并非每个业主都能做到这一点。
2: 听说这个设计师啊，对于业主呢分了这么几类啊，第一类呢主意正不听劝的，第二类呢是没想法，第三类呢就是融会贯通包罗万象的。那作为设计师，你喜欢哪一种？
4: 融会贯通包罗万象的，就是因为这种业主的话，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他也会听取你的建议。其实说白了，对于我们做设计来说，不像有的客户啊，我什么都不管了，然后我就全交给设计师了。
2: 对呀，这是第二种嘛，很好打交道啊。
4: 但是对于我们做设计来说，其实很难，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就包括他的好多细节，我们是不知道的。然后业主呢，他又不太愿意跟你说的太多，他可能工作比较忙，就是所有的都让设计师去提。这样的话，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就会很难。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他后期使用的一些电器设备，包括他的一个功能的需求，前期罗列一张清单，仔细的去填写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做设计的时候才能做到您每项都满意的这个装修结果。
2: 那种不听劝的，那主意特别正的，
4: 遇到这种业主的话，提出自己的问题以后，我们设计师会竭尽全力的帮他去完成。但是如果遇到没法解决的，
2: 比如说
4: 这有一个承重墙，客户想把这个门洞给改一下，承重墙上凿个门洞，这样的话我们是不容许的。
2: 对，承重墙、配重墙啊，这都是不能动的，包括减重墙啊。
4: 对，通过我们专业的知识，不动这个门洞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别的方式达到他想要的一个结果。
1: 面对不同的业主，设计师需要具备多重的能力，一方面要善于沟通，挖掘业主的真需求，另一方面呢，专业能力得足够强，这样才能拿出一套可以落地的方案，能达到业主想要的装修效果。总而言之，设计师要有共情力、洞察力和原则性，才能真正的做好服务。
2: 您认为什么样的设计师是属于优秀的设计师？
3: 我觉得是能去读懂客户的设计师，这是优秀的设计师。设计师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说是服务客户，但每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又不一样。年轻的、年老的、高知的，他的需求你能不能读懂是核心，读懂客户的需求是我们能做好方案的一个根本前提。第二个，专业知识的积累你够不够，动线也好，我们的橱柜高度、我们的柜子的深度、我们的颜色搭配，包括我们有一些采光呀、通风啊，这些东西从你一个专业的设计师角度上来说，你能不能把房主的这个空间很好的结合上，通过你的经验来是把方案落实到这个现实当中去。像宝林在我们公

0: 这干了16年了，他做过上千套案例，设计师越老越吃香，就像医生一样，这就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加一定的经验积累。
1: 就拿这套房子的改造为例，业主特别心仪几款灯具，希望用这几款灯打造出不一样的景观，让自己在平日里伏案工作的间隙抬眼望去能看到丰富的光影效果，从而达到消除疲劳愉悦心情的目的。根据房子的格局，设计师选择在门口玄关处加建了一堵墙，中间内嵌弧形的超白银波纹柔砂玻璃，而且玻璃的下面用蓝色过渡，两盏不同的灯布置在两侧，这样无论从哪边看都是景儿。
2: 那个落日灯也是业主很满意的，我坐在那个餐桌的吧台上，我在吃饭的时候，其实那个落日灯就变成了一个日出灯，波光粼粼的感觉，
3: 就是他需要的，就是一种惊喜。
0: 他能把客户的意思读懂了，设计师通过材质、灯光、空间的规划，哎，给他实现了。坐在这个地方吃饭，我看这个日出，那个幸福感就拉满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师他的能是做到的。还有很多设计师，比如说没有一定经验的和能力的，只会把这个日出变得很死板，只是挂一幅不动的，知道吧？它那玻璃是那种
3: 渐变的，
0: 它是从海面上出来的，然后这种动态的感觉。
3: 而且随着这个自然光线的不同，它日出的那个形态也会变化，所以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哈。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业主有的想法是不是能实现，这又是另外一码事。有很多的业主自己有想法，但是和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没有一个这个很好的沟通，就很难这个成功。现实当中还真是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人哈要拆掉承重墙，这是不可取的。
1: 再比如这个案例中，厨房卫生间的面积都很有限，无法满足业主的生活需求。如果能借用相邻的空间扩大面积，自然是最理想的。但现实是，厨房卫生间的两侧都是承重墙，扩展空间的目的无法实现。于是设计师就在尺寸上下足了功夫。同时，设计师同样运用灯光，满足业主在局促空间中对舒适性的需求。
2: 你比如说他需要的那个浴缸，卫生间他又要干湿分离嘛，卫生间本身也不大，所以说我是把这个所有的墙拆完以后重新建墙，他这个浴缸是严丝合缝，刚好嵌进去，两边只留了2-3毫米的一个空间，就是打胶的。
3: 如果说他留的尺寸大了的话，打了胶之后那个胶呢就不会太稳定，很容易就塌陷，热胀冷缩之后因为胶太多就很容易就脱落，那留的缝恰到好处的话，它就能够打得很牢。
2: 对，因为它那个浴缸是一个嵌进去的嘛，就一个 U 型的，那个空间其实说白了，人在里面泡澡太局促，
3: 压抑。
2: 对，所以说当时我跟业主商量了一下嘛，最后选了一个晴空灯，然后头上一个蓝天白云的，能舒适的躺在那儿泡澡。厨房这一块肯定是希望把这个每一寸空间都合理利用上，业主是希望做一个开放式厨房，可能年轻人嘛，让整个视觉效果更好一点嘛。就正常来说啊，狭长的话是不可能做 U 字形的，只能做一个 L 型。所以说，当时我把这个墙给拆完，然后把这个橱柜做成了一个 U 字形的。然后因为年轻人嘛，可能家里的电器也比较多，而且平时没事的时候煮个咖啡呀、煎个东西啊，我在这个后面没做多厚啊，就做了一个35公分。刚好他的小家电都可以放进去，这样的话其实说白了，我多了这后面这一排橱柜，在生活上更加便利。
3: 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两个非常这个敏感的数字，一般的这个边柜呢，如果说要做的小一点，30也可以，但是放东西呢就只能放个杯子盘子什么之类的，记住了，要放小电器的话最少35，当然如果要放一些大电器最少45。
2: 对，是的，
3: 就是这个宽度，记住这两个关键，一个是45，一个是35，根据你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宽度来进行调整。橱柜台面的话一般是55到60，最小不能少于50，少于50你的那个灶台什么的放不了。
2: 是的，你要是做50的台面的话，你的水盆必须是一个细长的，你想放一个正常的，其实要达到55公分是最好的，
3: 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宽度要达到舒适度的基本尺寸是80。在那样的一个厨房，在有限的这个空间当中，其实我们通过设计啊，给它拓展到了无限的可能。
2: 对，其实他家的厨房啊还有几个特点啊，就首先做了高低台的，优势就是说我洗菜的时候可以稍微高一点，这样的话
3: 不弯腰嘛，
2: 不会特别 累，然后我操作的时候，就是我炒菜的时候，我可以低一点，这样的话
3: 不会架手架胳膊。
2: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嵌入式冰箱的选择，这个冰箱的颜色和咱们那个艾格的这个颜色特别融合，这也是一个优势吧。
3: 是这个定制，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尺寸，在有限的空间当中要把所有的合理的尺寸，在这样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你任何一丝一厘一毫的这样的差别都装不上。
2: 对，是的。其实啊，这个问题啊，主要还是前期的沟通，就是说业主一定要提前告知设计师，就是我买的这个零嵌冰箱的具体尺寸，因为你只有尺寸精确了，我后期做定制家具的时候，我才能把预留精确。
3: 也就是说，没有卫生死角。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是都是细节哈，细节决定成败。
1: 完美的结果不仅要靠设计师的专业能力，也需要业主提前提出明确而具体的需求。
0: 那我们自己的工厂自己的产品啊，那是肯定省3到100平米。另外呢，像现在正装修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五大贴心服务，仓储呀、搬家呀、保洁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垃圾外运啊等等这些服务给到大家。另外呢，我们还有是主材产品的升级，618快来了啊，商家呢一直在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像艾格板、瓷砖家居木门啊，这些产品也有是这个福利。要想省钱又想环保又想有个好设计的靠谱的啊装饰公司，那你就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去抢优惠。
2: 除了方总刚才说的咱们这个优惠啊，其实我们现在对设计费也有一个折扣，设计费打折了，但是我们的服务不打折。我在润园已经工作16年了，然后在设计和装修上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在北京我也设计了1000套房子了，如果说大家近期需要装修的话，也欢迎来润园找我。
1: 套餐内容看仔细，
2: 老款或者是一些淘汰的、便宜的尾货，
0: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白给。
1: 优惠条款细考量，
0: 它是成本核算的一部分。
3: 挑颜色是要加费用吗？
1: 装修需要理性判断，
0: 本身做一个喜柜，
3: 他做仨，
2: 做得太满的话，可能后期影响居住体验。
1: 专业帮您打造效果，
2: 服务了这些客户，总结了有几个经验，
3: 符合自己对于美的需求，又符合自己使用的这种要求，
0: 耐用、好用、经典。
1: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4: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的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你看，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业主家这个案例啊，我印象也很深。
0: 我觉得这个业主啊，属实的说，他的生活要求还是蛮高的。像进门口他买的一个木质的啊，这个款式的这种
3: 中古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成品家具，
0: 对，成品家具来适应他自己对审美、功能，包括他那个造型、玻璃的结合，把这个活动家具用好了，整个的这种温馨感、自由、阳光。一个设计师他并不是仅仅是为了交差，这个房子给你装修完了，
3: 对，
0: 他是最终是想让你有一种满足感、幸福感。
3: 没错，把每一份设计呢都当作是一个作品，它的定制和那个成品家具相结合的特别好。
0: 对，除了定制家具之外，还要有一些活动家具的合理的结合，让我们的家装出来的感觉、家的这个颜值啊，都能很好的，而不是说千篇一律的。
1: 这个案例中啊，业主自己购买了几件喜欢的成品家具，门厅的餐边柜、工作区和客厅区的隔断书桌，还有卧室的双人床，木质与金属的结合，个性灵动，跟定制家具摆在一起，丝毫不显得突兀。
3: 很多的这个家具，它其实是能够移动的，我把家里的这个家具挪个位置，换一种风格，换一种这个空间的结构都是可以的。
2: 对，是的，就尤其是他的客厅就是一个可活动的一个区域。工作台当时是放在了那个靠窗户那个位置嘛，因为那个位置它空气啊阳光是比较好的，然后在那里办公可能也比较舒适。有一个角放了一个圆形的一个小懒人沙发，平时工作累了以后往那儿一躺，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就它的一个休息区嘛。
3: 对，还有一个汽车灯。 尤其是家庭装修当中的这种定制哈，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堆砌空间，而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设计能够很好的

0: 彰显个性，从颜色上，从造型上，我们现在都能够做到多种多样。第二个，颜色可以做到很多的这样搭配，
1: 颜色的丰富有层次，而且有内涵，而不是普通的一个定制，恰到好处的运用。
2: 他有自己的很高的一个期待，年轻的文艺女青年嘛，就是他平时在家写写作呀啥的
1: 创作。
0: 你看啊，我们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家具，包括那个颜色，对吧？我们都觉得很协调，在设计角度上来说，这怎么做到的？
2: 就整体的一个舒适性的一个室内空间啊，是有一个比例的，就是咱们的色彩的比例，我们正常来说是6:3:1，它是属于房间分割法，这样你配完以后，整体的空间才会显得更加协调。比如说墙面的颜色、地面加上咱们整体定制家具的大面积的棉色，占到60%，这是主色调。然后30%的话，其实就是配色。比如说啊，咱们定制家具为什么要做一个跳色，其实就是它融合了家具主色调的一个撞色，让这个家具更有层次感，不至于看起来那么单调，可以让整个空间更加灵动，更加活泼。尤其是年轻人嘛，他可能不喜欢太沉闷的一个家，如果说我整个家都是这一个颜色的柜子，可能就是太老气了，就没有年轻人的那种活力嘛。所以说当时在选这个定制家具颜色的时候，其实他家是用了大概有4种颜色，他家电视墙用的那个冰川蓝、浅蓝，这样的话整体颜色搭配完以后，这个家它是青葱的，它是活泼的。
1: 还加了一块，
0: 那个是跳色，6:3:1当中的一嘛。
2: 对，那个一的话主要用在哪儿，比如说我的拉手、我的把手，像一些小细节。
0: 对，我印象特深的是他那个把手还放了一个小苹果。
2: 对，就金色的，包括不锈钢的拉手去对撞，然后让这个空间更加生动
0: 活泼起来，让整个的空间颜色哈流动性层次感会更强。这也是通过我们的设计来彰显个性哈。但是我又要去问一下，因为爱格版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对于颜色是有要求的吗？挑颜色是要加费用吗？
1: 没有要求。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选择的这个板材基本上都是能用很多年，它的花色
0: 经典色。
1: 对，你不是为了一时的这个冲动，哎，就好看，过两年又非常讨厌它了，
0: 不流行了。
1: 对，所以说耐用、好用、经典。装一次房子你说花了很长时间，
3: 对，
1: 又花了很多钱，最后用2-3年不喜欢了，然后你就会后悔，当时花那么多钱真不值。
4: 为了省心省力，很多业主会选择整装模式，但是不同的公司推出的套餐，它的优惠条款各有不同。作为业主，你一定要结合自家实际做出选择，才能发挥出套餐的优势。比如这户业主，家里的墙体拆改比较多，吊顶的制作也比较复杂，另外水电点位也要增加不少，定制家具还要很有个性。综合考量之后，他选择了润八套餐。这款套餐的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很多内容不限量，这样啊也就避免了增项。
0: 刚刚我们提到例子啊，就不得不提润八套餐，每个月是只有5家哈。
1: 对，现在我们每个月就5套啊，特别火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爱格版不限量，很多人做了大量的家具。
0: 是，但是针对这个问题，我要问问宝林，这样的定制的不限量，它也不可能完全做完。做满了之后那种压抑的感觉，包括那种设计感就完全被破坏了。那作为设计师，你怎样去调节我们业主的这种期待，达到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2: 其实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套餐啊，其实从去年到现在也经历了1年嘛，我应该是签了有个10套这个套餐了，服务了这些客户，总结了有几个经验啊。就首先，其中有一个客户知道我们那个定制不限量嘛，因为他也是老人住，所以说他需要环保，而且需要大量的储物，所以说当时就是做了3个鞋柜，
1: 本身做1个鞋柜，
0: 他做仨。
2: 这个客户啊，就是当时在做方案的时候，我也跟他明确沟通过，如果你做得太满的话，可能后期影响效果。当时客户给我的答复就是说，我可能因为老人住嘛，他最注重的还是收纳和实用为主，先放弃效果，然后最后落地完以后，等业主真正去住进去的时候，他还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啊，当时还是应该听你的，少做2组柜子就好了。现在确实是家里哪哪都是柜子，储物是有了，但是很影响他的居住体验。还有一个业主就是装完以后就特别满意，
0: 是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取舍，不是做的那么满，是做到恰到好处。
2: 是的，
0: 符合自己对于美的需求，又符合自己使用的这种要求。
2: 对，他不光是说功能上的

0: 去变动，比如说我两居改三居，两居改四居，因为我们做老房装修嘛，经常遇到这样的客户。
1: 对，叫拆墙建墙。
0: 因为只要牵扯到拆墙建墙，基本上啊，在这个行业都会有费用增加。所以说业主的话需要这个功能，这个套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不限量，我觉得啊，这个基础是装修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老年人他装修，可能我装这一次我就想住个三四十年，我都不想动了。基础的话，如果装得好的话，其实它是可以用个二三十年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水电路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前期把那个所有的位置都给它规划好，然后让它后期用起来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说我到处去接那个接线板。这个套餐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啊，是对大部分装修业主是特别友好的。
1: 是，它是基础工程，
2: 不限量，
1: 水电不限量，
0: 是的，
1: 拆改不限量，
0: 对，
1: 定制不限量，
0: 对，还有就是吊顶不限量。一说吊顶加钱，好多业主都说我不吊了，但是不吊也会有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定制家具的上面我不做个局部小吊顶的话，石膏线到家具我就断开了，其实很影响美观。
1: 对，而且藏污纳垢，会有卫生死角。
0: 对，是的，其实像这些问题啊，这个套餐都能帮业主去解决，完全不用担心说后期加钱的问题。
1: 是，还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家里做的那个厨房的橱柜它是到顶的，其实你们想错了。如果你们家里的这个房子比较高的话，一般正常规格是不到顶。
2: 对，
1: 你如果要到顶的话，它等于超高是要加钱的。
2: 在我们润园不加钱，我们厨房的橱柜都不加钱。
0: 因为现在好多业主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嘛，就说家里会有洗碗机，会有蒸烤箱，都是嵌入式的，
1: 还有零食柜的。
0: 对，像这些嵌入电器，一般它的高度都适合坐在中间位置。嗯，就说如果我放在橱柜的最下面，我可能弯腰特别麻烦。这样的话我就可能会设计高柜，如果是高柜的话，一般的套餐都会要单加钱的。但是我们这个不管仅仅是做高柜还是那种 U 型的橱柜，就好多套餐都要单加钱的。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1: 哎，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以往传统的这个观念当中哈，无论是套餐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整装套餐，它在个性化方面我们总是认为是欠缺的。那如何用这个套餐通过我们的设计来诠释业主的个性化需求？
0: 是这样啊，其实套餐不一定它含的材料就是大众化的东西，我们去挑选材料的时候，尤其是方总明确的给材料厂家指出，就是说我要的必须是最新的，就今年新上的这些产品必须要第一时间到我们润园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套餐不是像某些公司啊，就是说可能都是一些老款或者是一些淘汰的便宜的尾货，套餐便宜嘛，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就我们要上就上最好的。其实我们好多产品都是经过我们设计师去挑选完以后的，然后摆在咱们展厅。
2: 这方面呢，对于我们的这个业主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福利，所以我们卖得好。其实业主也不是傻子，这个不限量他一定要到市场看看这东西是好还是差，为什么不限量，他一定是研究了好多这个定制，在市场上也许那价格呢，像100多平米房子下来，我们省3-5万我都少说的。你看啊，卧室那一大面柜子和客厅那一大面，还有操作台，我们现在每个月啊仅限5户，是我们的这个爆款产品。其实我们做一单几乎都是零利润。你像有的业主家里现在选我们润吧的，家里墙就少了，几乎就没有墙了。
1: 坐满了，
2: 对。
1: 然后除了我们润八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优惠给到大家？
2: 还有我们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老房子啊，免费仓储，然后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这个保洁，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这五大贴心服务真的能给你解决很多省心的事，
1: 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实惠哈、啊，给到了大家。
2: 我们装修，我们选择的是装修的本质，建立在我能把这个房子，我的需求，我的想法，包括我家庭的整个的幸福生活。健康生活都能实现的情况下，那你给我点优惠，那就是会更好。如果我装房子，然后给我的瓷砖很次，地板很次，因为那两年到处都是问题，然后环保不能保证，然后装出来的家具跟出租屋一样， 他给你再多的优惠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一分价钱一分货，在未来更能彰显出来高品质是在后面有高付出的。嗯，你要想说装一套房子，100平米房子，有人报20万，有人报5万，有人报10万，你直接是选择5万的了，选错了，你将来又要重装，你知道吧？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装着装着，然后增箱啊、材料啊、工艺啊、设计啊不行的，然后停工找我们来装修的。

0: 这种事情说实话我见的也挺多的。
1: 这行业大家都在做服务，大部分在传递价值。什么叫传递价值呢？我们有这个工厂橱柜啊、浴室柜啊、卧室的这个衣柜啊、玄关啊、鞋柜啊、电视柜等等，它在装修额度当中占比较大。那这一块我们环保的同时给到较低的价格，给业主带来的是价值服务。如果我要是嫁接一个第三方的品牌，我在上面只加服务费加管理费，自己呢没有做更多的这个投入，只能说加价加服务费赚钱，这个东西意义就很小。定制家具在这个装修当中占比的额度达到40%左右，那这一点我觉得我很骄傲的，就是我们用自己工厂大批量进口矮个板，能去给客户带来直接的省钱。所以我觉得我的意义就是说，这个业主来说很好的运用了这个定制，把我们的这个像客厅、电视柜、书柜、展示柜和很好的结合上了，然后呢这个工作台都恰到好处的运用了，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呢解决环保的同时，我还给你解决掉了耐用好看，然后呢还让你的家变得很美，还省钱。
0: 没错，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定制哈，很多这个装饰公司呢都是提供这个成品家具的优惠，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我再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之前是干木工出身的。
0: 对，30多年了到现在，
1: 在我眼里我都很清楚，尤其是实木家具，这个是真送你还是假送你，它是成本核算的一部分。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行业各家吧，就纯利润在5%到10%左右，能送你十几件实木家具，我就跟你讲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白给。你看它底价多少，最后总价多少，其实在我做商业当中，我觉得这个
0: 占小便宜吃了大亏。
1: 对啊，后面各种的真相得到了一个什么假的优惠，好多业主啊往往在这个装修当中都是在前面获得了情绪价值了，到后面落实到真金白银的时候又晚了。
2: 选套餐不要一味奔着赠送和优惠去，尤其不要相信最初的低报价，前期留出时间考察套餐包含的详细内容，对照自家的装修需求选出那个最适合的高性价比的，踏踏实实开启您自家的装修之旅。
1: 那我们自己的工厂自己的产品啊，那是肯定省3到100平米。另外呢，像现在新装修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五大贴心服务，仓储呀、搬家呀、保洁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垃圾外运啊等等，这些服务很多业主现在也越来越明白了。另外呢，我们还有是主材产品的升级，像矮个板，像我们还有瓷砖家具木门啊，这些产品也有是这个福利。由此说，我们马上6/8要做活动，要想省钱又想环保又想有个好设计的靠谱的啊装饰公司，那你就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去抢优惠。
3: 除了方总刚才说的咱们这个优惠啊，其实我们现在对设计费也有一个折扣，但是虽然说设计费打折了，但是我们的服务不打折。我在润园已经工作16年了，在北京我也设计了3000套房子了，所以说在设计和装修上经验也相当丰富。如果说大家近期需要装修的话，也欢迎来润园找我。
0: 宝林的这个性格呢，相对来说哈还是比较实在，恰恰是这份实在，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设计以及装修工作呢能够做得更踏实。建议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自己家未来的这个计划。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爱生活，每一天。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秦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一个大后方。
1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全全靠你们俩。
1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爱生活每一天。

0: 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2: 做过，但是做不了，
3: 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5: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0: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4: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5: 嗯，
4: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5: 我跟您说啊，尤其是这肝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4: 是，
5: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人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不跟家做，
4: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1: 真的，
4: 真的这样啊？
5: 嗯，
4: 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1: 哎，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
5: 没问题。还挺有样儿，别说。
4: 来来来，首先啊，
5: 嗯，
4: 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
5: 哎，
4: 是不是还可以？
5: 哎，够稠的啊。
1: 香，
5: 味儿真好哎。
1: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5: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也打

0: 打的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他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他打的特别稠，正合适。
1: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2: 我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
0: 哎，
2: 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
0: 嗯，
2: 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0: 腾包子的时候，
2: 哎，
0: 把这一块一蒸。
2: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呗。
0: 嗯，
1: 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嗯，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0: 嗯，
1: 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2: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
0: 嗯，
2: 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
1: 嗯，而且这也太方便。
0: 哎，
1: 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儿的，
0: 嗯，
1: 是吧？
0: 还真是，
1: 没有几分钟，
0: 嗯，
1: 就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0: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
1: 嗯，
0: 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1: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
0: 哎，
1: 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3: 嗯，闻到了。
1: 香不香？
3: 可以，挺香的。
4: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
1: 嗯，
4: 直接加热就可以。
1: 是的，
4: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1: 嗯，
5: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3: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1: 自己在家做不了，
3: 自己在家做不了，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4: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1: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2: 没错，
0: 嗯，
1: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
0: 嗯，
1: 现在都多少钱了？
0: 20多一碗吧，
2: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0: 哎，
1: 嗯，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0: 嗯，
2: 你看
1: 23，
0: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1: 8，里边没有几片，
0: 特别小，
1: 嗯，
0: 一碗，
1: 嗯。
0: 嗯，
1: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
0: 嗯，
1: 两箱。三箱，
0: 嘿，
1: 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嗯，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
2: 嗯，
1: 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
0: 嗯，
1: 优惠完啊，20.2元。
2: 嗯，哎呦，这么稠啊！
0: 哎呦，这怎么稠啊？这个
1: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
0: 嗯，
1: 但是呢，
0: 嚯，快不动哎！
1: 您看，
0: 哎呀，
2: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来，您委屈啊，
0: 我来一口啊，
2: 来一口，
0: 嗯，
2: 咽不下去，
0: 跟吃果冻似的。
2: 果冻，
0: 嗯，
2: 行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吃咱们的炒肝吧。
0: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
2: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
2: 嗯，
0: 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1: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
0: 嗯，
1: 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0: 哎，比它好得多，
2: 品质非常好。
0: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
2: 嗯，
0: 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首先呢，大家知道啊，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
1: 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

0: 惜而不屑。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1: 变成了炒肝了。
0: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1: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
0: 嗯，
1: 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0: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1: 从来不敢尝试。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1: 啊，
0: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
1: 嗯，
0: 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1: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
2: 嗯，
1: 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0: 哎，
1: 你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0: 啊，对，
1: 咬的是有那个筋膜的，
0: 而且容易塞牙。
1: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2: 还真是没有，
1: 处理得很干净，
0: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1: 嗯，
0: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儿有一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了，打得好。
1: 嗯
3: 嗯。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动所向。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0: 哎，
1: 选材究竟怎么样，
0: 嗯，
1: 咱不能从成品看，
2: 嗯，
1: 咱先来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0: 哎，好。
3: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1: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4: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
1: 嗯，
4: 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1: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儿还有肝儿的切制了。
4: 对，没错。
1: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4: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1: 哦，
4: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1: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儿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4: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1: 哦，
4: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1: 嗯，
4: 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1: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4: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那个食材放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更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精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1: 嗯，
4: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1: 嗯，
4: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1: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4: 去打芡。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入蒜末。
1: 嗯，
4: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1: 嗯，
4: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1: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4: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1: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4: 没错，一模一样。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动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0: 嗯，
1: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0: 哎，真是，
1: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0: 嗯，
1: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0: 嗯，
1: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0: 真是，
1: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
0: 嗯，
1: 美味炒肝儿。
2: 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
0: 啊，嗯，
2: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0: 还真是，
2: 啊，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干儿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
0: 嗯，
2: 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吃，
0: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1: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0: 真是。
1: 嗯，
2: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1: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
0: 嗯，
1: 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0: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
1: 啊，
0: 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2: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0: 哎，确实
2: 是。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
0: 嗯，
2: 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0: 哎，给它搅匀了，
2: 搅匀了，
1: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0: 哦，
1: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
0: 哎，
1: 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2: 哎，水煮碗，
1: 哎，水煮就很方便。
0: 嗯，
2: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还真是。
2: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0: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2: 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0: 嗯，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三文鱼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深海鱼，营养美味，但是有些人吃不了生的。
5: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
0: 嗯，
5: 又有营养也好吃，
0: 嗯，
5: 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2: 怎么了呀？这样
5: 生冷啊，
6: 而且这种生冷它也不容易消化。
3: 今天一点通为您解决烦恼，既让您吃到营养健康的三文鱼，食用起来还非常方便。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6: 头一回听说，
5: 我也是没听说过。
3: 低温油炸三文鱼，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美味赞不绝口。
2: 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5: 嗯，挺好听的。
2: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
6: 嗯，
2: 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
6: 而且吃不出什么刺来，
5: 嗯，
6: 挺好，吃的比较方便。
3: 三文鱼营养价值丰富，
6: 因为它里边还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哎，做出来的，
5: 嗯。
6: 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于皮里边。
3: 一点通带来鱼肉嫩、汤汁香、不油腻的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不含防腐剂，储存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2: 智慧消费
7: 一点就通。
2: 哎，韩大厨高阿姨啊，
0: 哎，
2: 我跟您说，今儿我要请二位吃三文鱼。
5: 哟，
6: 哎呦，今儿看打媳妇儿出来，这么有钱吗？请咱吃三文鱼了都。
5: 是啊，
1: 其实说到这三文鱼啊，我发现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
6: 哎，
1: 是吧？
6: 三文鱼它又属于深海鱼啊。您看现在咱们好多中老年朋友呢，都家里经常吃一点什么那个鱼油，因为它里边含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哎做出来的。它吃完了以后，它有饱腹感，但是它不会长肉。哎，所以说好多健身的这种男女吃特别好。
3: 三文鱼又名大马哈鱼、鲑鱼、撒蒙鱼，是我们熟知的

0: 深海冷水鱼，它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钙、磷、铁、锰、锌、铜、镁等，还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高不饱和脂肪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1: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2: 怎么了？就这样，
1: 沙朗啊，
2: 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肠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吃一些生冷的这些刺激的，就容易闹肚子。
1: 对对对，
3: 而且这种生冷它也不容易消化。
2: 所以阿姨啊，我跟你说，您今儿还真别着急。首先第一啊，保证您能吃上啊。以前说到这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会端上来一个套路，
3: 就是赶紧的了。
2: 为什么今儿我没有动？韩大叔麻烦您打手，太多太沉。
3: 这都是啊，
2: 都是，您得搓着点水啊。
3: 我给你看，
1: 要不然我帮一下。
3: 哎呦，
2: 哎，阿姨，您先掂掂分量啊。
1: 哎呦，我都拿不起来。
2: 然后呢，大家看看啊，满满一箱子。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钟带给大家的呢，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组合，连买带赠我们的套组，一共多少罐呢？来数一数啊，来数，
1: 一、二。
3: 这都快顶上一条鱼了都！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3: 头一回听说。
1: 我也是没听说过，
2: 性价比很合适，
1: 对对对，
2: 而且呢适合囤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食品相对来说，一个是它的保质期的时间，包括存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
0: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
2: 您能够看到啊，这一款里边三文鱼饮用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料酒、蚝油、香辛料，因为罐头食品大家知道是不需要这种什么防腐剂的，
3: 对，因为它本身，对，它这个工艺就是防腐。
2: 那说到这罐头，咱现场也给大家咱们打开看一看，
3: 咱
2: 尝一尝。
3: 看看，您看一般啊，像这种鱼肉罐头里边啊，都爱往里添点豆儿。
1: 对，
3: 没，
2: 这不老话又叫什么来着？
3: 哎，鱼不够，
1: 豆
3: 来凑。咱看看有没有豆啊？
2: 啊，行，
3: 先打开看看。
1: 哎呦，看着还真不错，
2: 色儿还挺地道哈。
1: 就是，哎呦，哎呦，挺香的。
2: 咱们这个罐头啊，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90克。哎，给大家夹出来看看啊，都是一块一块的三文鱼，
1: 还挺整的。
2: 哎，尝一尝啊，
3: 尝尝。
2: 哎，
1: 我也想尝尝。
2: 我发现啊，这个其实呢，相对来说，
1: 一小块嘛，先。
2: 首先入味儿，你能吃出来，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1: 挺好，挺好。
2: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有些罐头，就炖完那个肉太软烂，没有嚼了。
3: 您看啊，就是咱们三文鱼为什么大家都说适合生吃？因为这个鱼做熟了，本身它的口感就会发柴
1: 啊。
3: 因为你看咱们平常这三文鱼它是比较发红是吧？它就是肌肉含量特别多，但是做熟了之后，比如像咱们煎的呀、烤的，它都会更干。但是你像做成这个罐头呢，哎，它里边呢就是加上这种炖的这种工艺，让它呢第一个滋味有了不腥，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好多用的，就是说像这种鱼腩，它油。油脂比较丰富，
0: 罐头是开罐即食的方便美味，那如何给我们的日常餐桌增彩呢？
2: 咱们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带两道可以在家里制作的又有点不太一样的菜。
3: 哎，咱们呢先做一个这个三文鱼蔬菜沙拉。首先咱们切洋葱，咱都知道对吧，辣眼睛。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把咱们这洋葱啊在切之前搁冰箱里啊给它冰镇一会儿。如果说没有冰箱怎么办？第二个窍门，咱们再给它切开之后搁水里泡一会儿也可以，把它呢让它这些东西呢就是溶解在水里。咱们有时候切的都是一边薄一边厚，或者说它、
2: 中间薄两边厚，
3: 哎，两边厚，它口感不一样。那咱们切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洋葱它这个弧度，哎，咱们这么着切，你看斜着，然后一点一点根据它的角度，
1: 哎，这样切的匀实，而且
3: 对，这样切的匀实。然后剩下的呢，咱们里边放一点苦菊啊、彩椒啊、小西红柿，然后把咱们那个生菜也是在一杯汤池里泡一泡。 咱把这个泡过水的青菜呢，咱们给它把水给它挤一挤，
2: 嗯，
3: 给它挤成沙拉酱。
2: 我这一罐我都觉得还挺多的，放这一份有点
1: 多，
2: 多
1: 其实搁半罐就够了。
2: 尝一尝啊，就是它是有干香，但绝对不是柴的口感，
1: 对对对。
3: 吃不出什么刺儿来，
1: 嗯，
3: 挺好，吃的比较方便。最主要什么呀？这个价格还不贵。
1: 对呀、
2: 啊，哎，对，没错啊。
1: 哎，这一盒子多少钱啊？
2: 我先问问高阿姨啊，
1: 嗯，
2: 您觉得这三文鱼多钱一斤呀、啊？
1: 怎么这得七八十吧？
3: 啊，我记得好像是123一斤，差不多。
2: 在市场上，别说看啊，我还给大家拍了照片，有图为证。阿姨，多少钱？
1: 啊，238
3: 一公斤吧？
2: 您看看后边标注的是500克，所以说啊，这三文鱼您想想，还真不是那种相对来说价格特别便宜的鱼类。
3: 嗯、
2: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特地搜到了一个跟这个克重一样的，咱们看看它是多少钱。
1: 嗯、
2: 大家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三文鱼的一个罐头，这还是140克。
1: 嗯，
2: 那个做完活动以后到手价是12.1元，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订购整个套组回去的话，平均下来这一罐是8块多，但您拿回家的可是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1: 平常这种鱼罐头怎么的都得17-18一罐，
3: 嗯，
1: 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才合8块多，
2: 嗯，
1: 那干嘛不吃点好的鱼呢？
2: 关键是、
1: 嗯、
2: 这价格可能是您买普通鱼罐头都不用的价格，恨不得是个零头，
3: 那可不。关键是您要跟鲜的三文鱼比，我跟你说那就太便宜了，200多一斤，这才几块钱一罐，
1: 没事，
3: 您说是
2: 不
3: 是？不
2: 到8.3元一罐。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3: 嗯，
2: 您不妨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
0: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元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2: 那其实韩大厨、
3: 嗯，
2: 这三文鱼怎么挑啊？
3: 像咱们家一般，您要吃这种生吃的话呢，就是选这个颜色稍微偏橘红一点的是最好的、
2: 啊，
3: 因为像它这个鱼越新鲜，
2: 嗯，
3: 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会更艳一些。挑部位的时候，对于这种三角形的，
2: 嗯、
3: 那证明这个是鱼的尾部
2: 啊，就是这个形的那块。
3: 对，如果说同样价格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购买、
2: 啊，
3: 因为它如果生吃的话，它会有筋，就嚼不动。
2: 啊、
3: 咱们尽量挑呢，就是有一边薄，然后带一边小弯钩那种比较厚的，
2: 啊、
3: 带点鱼腩。这种吃，哎，是特别香。而且呢，您还记住啊，有一点，就是这也是一个窍门啊，就是这个三文鱼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能用水洗，因为它里边鱼油含量比较丰富。如果您一洗的话呢，它那个油水一分离，它这个鱼肉一切，它容易碎。
1: 对，
3: 所以说我们买回去之后怎么清理呢？第一个，用咱们家的厨房用纸给它擦一擦。
2: 嗯。
3: 第二呢，就是拿刀把它表面稍微的刮一刮
2: 啊，
3: 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说像那种三文鱼呢，买回家您要吃不完怎么办？把那个皮呢给它留着，面上呢稍微的撒一点点盐，
2: 嗯，
3: 这样的话呢，盐有这个杀菌作用，
2: 嗯，
3: 第二呢有抗氧化作用，
2: 嗯，
3: 第三呢就是它会让它的表面蛋白质凝固，会有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
2: 嗯，
3: 然后咱们再用厨房纸加上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冻上，吃的时候让它自然化，
1: 冻的，
3: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鱼的口感会一直保持住。其实三文鱼皮啊，就是好多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吃刺身的时候把它皮去掉了，但是有一些人呢愿意吃这个三文鱼，比如说炸三文鱼皮。
2: 哎，我刚想说那个鱼皮炸完可好吃了，
3: 特别香，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鱼皮里边。
1: 对，
2: 哎，那再回到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我就觉得啊，您说现在每次我们都说了，其实买点这个，一个是老两口在家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3: 对
2: 吧，您直接开一罐吃着米饭，就是它
3: 挺好的，
2: 挺香的。炒菜的时候，您直接最后把这往那青菜上一浇，咕嘟一下，这鱼也热了，正好这菜带肉都有了。
0: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 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元。

0: 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1: 哎，那做完凉的，咱接下来再做个热的。
2: 哎，咱再来个热的，有鱼的鱼香茄子。
1: 好嘞，那个鱼香茄子，我看是要选择长茄子。
2: 哎，用长茄子，一般长茄子它会比较嫩一点。
1: 为什么不愿意做茄子？茄子特别吃油，特费。
2: 对，那咱们里边呢也有窍门，咱们给它撒点盐，让它提前把这个水分
1: 出来
2: 一点。哎，一会儿咱们炒的时候呢，加油就少了。锅烧热了，加一点油，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先下茄子。就是一下去，这个油基本上全让茄子给吃了，对吧？这个时候第二个窍门就来了，咱们稍微给它加一点水，以水为介质，就是把它里边那个油啊还有水给它带出来。
1: 啊，
2: 现在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是吧？
1: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分还不能分一锅。
2: 对。水加多了，有时候容易就成凹了、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咱把这个姜就给它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带鱼这个汤再给它倒进去。
1: 哦，主要这汤也不糟践。
2: 哎，一点不糟就跟你说了，
1: 这正合适，
2: 正好焖茄子似的。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给它提一点蒜蓉辣酱，这个时候把咱们的鱼罐头给它加进去，然后最后把咱们这个
1: 盐
2: 椒，
1: 还有我们的蒜，
2: 提味的蒜，
3: 看着就有食欲，
1: 真棒，出锅喽！您看看，就这么一小罐的这个红烧三文鱼罐头，这我们现场做是做了两种
2: ，
1: 实际上它还有着更多的种类、更多的做法等着大家解锁呢，对不对？
2: 真是！
1: 而且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啊，首先呢，它是选择三文鱼、深海鱼，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一定会比普通的鱼营养
2: 价值要高，
1: 对，营养价值要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很多叔叔阿姨们一说到三文鱼吃不了生。冷的容易闹肚子，怕肠胃不舒服，那没关系。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一是大家喜欢的红烧口味，另外一个它是熟的，你就可以放心吃，开罐即食，而且特别方便储存。
3: 对，
1: 最关键一点是这价格太实惠了，
2: 价格非常实惠
1: 啊！您在超市里随便买一罐鱼罐头都得17-18块钱，那么今天买16赠8，加起来足足24罐，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罐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才不到8.3块，所以这值不值，性价比高不高，您这账啊一算就知道了。
2: 没
3: 错，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

0: 等你来。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爱生活每一天。
4: 我是叫的鸭子
5: 啊，
6: 那个马连良鸭子
5: 啊。
7: 它是酥的
5: 哦，
7: 但是在家炸是炸不到这种程度的。看见早餐，现在咱还有什么呀？
6: 对，现在来的有点晚了。
8: 这是用这8种菌的话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鲜美。
5: 就这个鲜度啊，完全可以说是完胜所有的调味品。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哟，来了！
7: 哎呀，汪洋，哎呀，你怎么才来呀？
5: 月姐来了啊！先说啊，
7: 哎，
5: 今儿难得怎么约这么早？我这定了闹钟早上起来，这刚几点？这还不到9点吧？应该。
7: 你这都来晚了，
5: 干嘛呀？
7: 今儿带你吃一好吃的
5: 啊！
7: 西来顺大家都很熟吧？
5: 哎，我吃过，
7: 吃过吧？
5: 啊、
7: 那你吃过他们家早点吗？
5: 你看我像是能起来吃早点的人吗？
7: 哎，所以说你今儿来晚了，要早一点到他们家来吃个早点。
5: 这点是不是还能有点？
7: 这点就剩尾巴了，但是剩什么不好说，那就剩什么吃什么。
5: 赶什么吃什么，咱
7: 对，早餐现在咱还有什么呀？
6: 对，现在来的有点晚了，
7: 有点晚了吧？
6: 现在呀，就这点东西了。
5: 啊、
6: 因为咱们太晚了，这点卖完就收摊了。
5: 啊，哪些是咱们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
6: 咱们卖的快的啊，像那烧饼夹肉，
5: 嗯，
6: 像那糖饼、炸糕，还有像那包子，这些都卖的不错的。还有那咸酥，你看卖
7: 都是卖的比较快的，都是咱们自己在后边手工做的，
6: 对，自己手工做的。
5: 嗯，所以这就是尽量早点来，来晚了就没有了。
6: 来晚了就没有了。你看，像白油饼都卖完了，那豆腐脑啊，在8点之前有，8点以后
7: 就没有。
6: 哎呦，那就得赶运气了。
5: 那个豆腐脑，
7: 豆腐脑，
6: 这个豆腐脑，咱里面有那个牛肉丁儿。
7: 来豆腐脑，我们再就剩一糖油饼了，咱也要了吧。
5: 要糖油饼，然后羊杂，羊杂我也。
7: 哎，对，羊杂，
5: 羊杂，
7: 面茶你要不要？可以尝尝。
5: 行，
7: 那就来一个。
5: 咱俩
7: 就悠着点，还有中午那顿呢。
5: 我还等吃鸭子呢。
7: 对对对，咱俩悠着点。是过去的那个糖油饼，它叫什么？叫糖骨盖儿。它是这样鼓起来的。它炸的时候呢，先是这个糖面儿放在油里面，用一个像擀面棍儿一样的东西从上往下杵，这样形成一个碗状的。它是上面的要求是看不到底下这个白面皮儿的，糖必须要
5: 满，
7: 擀满的。
5: 所以这做的还是挺地道的，真的。就是你看它这个，基本上
7: 都是盖住，就只有这样一点是露着的。
5: 包括其实你从这面看，这个糖其实比这个饼还多呢，就你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吃了好几块了。
7: 糖和面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5: 现在不是这早点已经基本快结束了，咱俩吃一会儿。
7: 你是等着后厨准备午饭，然后再点。
5: 有点肚子，一会儿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吃的。我准备，刚才你不是说带我吃鸭子吗？
7: 对，
5: 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
7: 那咱门口先溜达一会儿，一会儿就进来。
5: 对。尽量就
7: 是吃完打包。
5: 您经常过来吗？
9: 我看您特眼熟。
5: 哎呀，是。问您这个经常来他们家吗？
9: 原来
4: 我在文联这儿工作
5: 啊，
4: 所以我们经常来。
7: 哦，就在这附近。
5: 能不能给我们推荐点菜？就您觉得他们家比较好吃的，挨个推荐。
4: 好吃就是鸭子
5: 啊，
4: 就是鸭子。
7: 鸭子。
4: 哎，麻豆腐也可以。
7: 也可以是吗？
6: 那个马连良
7: 鸭
6: 子
7: 啊，
10: 我们点的扒肉条，完了还有一个他那个烤全卤管四个素菜，
5: 吃的真干净。
10: 完了
5: 看来是不错，
10: 我们最推荐还是鸭子好吃，还完了一个南瓜饼。
7: 南瓜饼。
5: 人家推荐了很多好吃的啊，但是要说他们家招牌或者说点单最高的几样菜，其实这是必须选的。
7: 这个鸭子呢，有的时候是点整只，有的时候是点半只。
5: 对，给大家看看它这个马连良鸭子啊，这就是我们点的是一整只
7: ，
5: 其实挺沉的，
7: 端
5: 起来有点费劲。就是你看它从鸭头到鸭脖，然后鸭腿，它是整只的鸭子，然后上来是给你切好的，所以其实你能看到这个菜型，
7: 对
5: 吧？嗯，真的。
7: 这块
5: 你看。 你知道清水烧什么？
7: 是吧？它是焦的。
5: 你看一下，完全是一根骨头，几乎没有肉的。我把骨头拆下来。
7: 嗯，它是酥的。
5: 啊、哦。
7: 但是在家炸是炸不到这种程度的。
5: 嗯，哎。就是很少能做到，咱们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鸭子
7: 不
5: 吐
7: 葡萄、
5: 哦、这太难得了，真的就是它、嗯、这一整只鸭子连骨头你都可以吃，完全酥脆掉，这个真是太棒了。然后它那个所有的滋味是入到肉的最里边去了，
7: 没错，
5: 特别就是不会说厚的肉你就会吃到中间觉得干没味儿、
7: 啊、
5: 它没有，它依然是很入味的状态。
0: 去火烛看一眼，
7: 没错没错，我想看看它这个是出锅脆还是一直这么脆。
11: 我们现在来后厨了，
7: 哎，后厨看看，
11: 哎，
7: 这是厨长，
11: 您好您好，咱这后厨真忙活呀，这到饭点了，你看大家都在这儿忙活，
12: 对，这
11: 是
12: 饭
11: 里，哎，这个马娘鸭子，这是咱的招牌菜是吧？
12: 对对对，咱们店的镇店名菜。
7: 哎，我就特别想知道它这个到底是出锅脆，还是放一段时间还用一直脆的，它这个原理在哪儿？
11: 对，我还想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入味儿，还要解释解释。
7: 而且大厨们都不知道先回答哪个。
12: 咱们主要是在于蒸。咱们这个鸭子现在就在蒸，
11: 蒸这是蒸差不多了是吗？
12: 对对对，
7: 生鸭子拿过来直接生。
12: 对对对，咱们是腌完之后再蒸。
7: 腌完之后蒸。
11: 现在好了吗？
12: 现在好了，我可以打蒸看了。
7: 啊、
12: 嗯、
7: 好。
11: 哎呦！
7: 哎呦！
11: 这里边几只啊？这是？
12: 咱这是40一屉。
11: 40。
7: 40一屉啊、
11: 哦！哎，你看。
7: 这是完全蒸完的这个效果、
11: 啊，对，料真多、啊，各种。
12: 可以看上面这一层是这个鸭子
7: 鸭油，
12: 没、
7: 啊、
12: 有、
7: 啊，
11: 这汤儿怎么那么多呀、啊？都把这鸭子没过去了。
12: 对，主要是把这个鸭胸没过去之后，它这鸭子便于入味
11: 啊。所以咱们是要自己调一个汤汁儿吗？还是？
12: 对对对，咱们店里面秘制自己调的一个汤汁儿。
11: 然后呢？
12: 然后把这个鸭子腌完之后，咱们要蒸一个半小时。
11: 所以入味其实就是人家不是说只把鸭子去腌制一下，是要拿调好的料汁儿。
12: 对，
11: 一块儿直接蒸，把那个味道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蒸进去，把那个料的味道。
12: 对对。
11: 哦。
7: 你这个鸭子入味的问题解决了，那怎么让它一直这么脆？
12: 在这个鸭子呢，只是第三步，还有一步是炸制，小火油温低一点，然后升高，然后一直炸，炸到皮酥。
7: 一直把，那就把鸭子里面所有的油脂都要炸出去了。
12: 对对对。
11: 等于其实蒸的过程已经完全蒸透了，
12: 对
11: 对吧？骨头已经是软烂的状态了，
12: 对对。
11: 然后炸的过程把皮再炸酥脆了，
12: 炸酥脆了。
11: 哦。
5: 很多食客也在说，就是他们家价位是比较合适的。
7: 对，他们家价格确实是比较亲民。
5: 对，你看刚刚他们家，我看门口那招牌，1930年开业，眼瞅着奔百年了，
7: 对吧？多年了，
5: 对，真的是老字号，就是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棒。所以真的是大家就是一个好选择。哎呀，这早上吃的啊，其实溜达溜达也就都消化了，所以晚上咱再找点好吃的。这地儿啊，太繁华了，先看看地方啊，来，你看这儿。东单地铁站从 B 口出来，沿着长安街，往西走，然后再往北边的一个胡同里，应该就在这边。我看看啊，我看看啊，对对对，你看，就是这种一小胡同里边，可能这边停车不是太方便啊，大家最好公共交通前往。然后呢，看到远处这个地儿亮着红灯笼，哎，就是这儿了。你看，是不是有点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啊？看似很隐蔽的小角落，但是进去里头这个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11: 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欢迎光临。
5: 你好，你好，哇，哎，我觉得这家啊，就是咱们别的不说，一进门先看到各种各样的蘑菇，这都是新鲜的，是吧？
13: 啊，对，这个咱们都是云南新鲜的野生菌，每天的话空运抵达的，
5: 每天要空运。
13: 对对对，是的，咱们家的话是10年老店了，
5: 一直都是这么空运。
13: 啊，对对，是的。
5: 哇，你看牛肝、鸡枞啊，老人头。就这些都能做什么菜
13: 啊？这些的话是我们一个就是这两年重点推的一个云南新鲜野生菌的一个菌汤锅
5: 啊、
13: 这是用这八种菌的话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鲜美。今天正好有新到的野生菌，
5: 哎，我能看看吗？
13: 可以，待会儿我给你开一箱看看啊。
5: 行，太好了，咱能看到人家直接今天空运刚来的。
13: 是的，
5: 来，走进来看。哎，我跟你说啊，就这儿的环境真的我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它虽然是一个室内的环境，但它营造出来其实特别像在云南当地的一些小客栈啊、小酒吧呀、小酒楼啊，就这种感觉。你看，到处都是绿植，绿盎然的，然后呢，木质的结构，小楼梯就特别有感觉。然后包括你看，底下，你看楼梯下边，哎，还有鱼。

0: 池子呢啊，就是特别有那种就是到了云南当地那种民族风情，就像是一个小古街的小客栈。然后呢，包括其实你看，哪怕是一个小门帘儿，都是你看人家那种云南的扎染，特别棒。
1: 咱们今天是两位是吧？
0: 其实我们是三位，还有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一共三个人。
1: 对啊，那三位呢，咱们建议吃这个咱们家的这个
0: 双人锅。
1: 对对对，这个的话是八种新鲜野生菌，这个大拼盘，还有里面的话一些个小酥肉，还有三黄鸡，都是特别好的给您配起来的一个套餐。
0: 那除了这个双人餐，像比如我们三个人，还有什么比较适合推荐的？我们再加一点。
1: 三个人的话，咱们吃个双人餐，加个一两份咱们的这个特色菜，就吃得非常好了。
0: 这看着好吃，那牛肉。
1: 这个嫩牛肉是咱们店的这个
0: 招牌，
1: 最招牌的多必点哈。
0: 反正都是当地云南的那种特色食材。
1: 是的，是的，没问题的。
0: 刚刚您不是还有那个新到的？
1: 哦，对，今天的话正好有新到的，
0: 您给我看看。哎，哦，这就是云南今天早上发过来的吗？
1: 这是昨天下午发的，
0: 昨天下午
1: 早晨到的
0: 啊，早晨到的。
1: 对对对，
0: 还发的是特快，所以这得是保证新鲜是吧？
1: 对对，是的，因为野生菌的保质期非常短。
0: 拆开看看行吗？哎，
1: 好。
0: 好，哇，这小虾，
1: 这个是新鲜的竹荪。哎，
0: 别的不说，一看这竹荪就好，你看它那个菌帽，就是没有完全打开那种状态，就是最新鲜的状态。因为如果要是开的特别开了，其实就过，对吧？
1: 对对对，这个是鸡枞菌，
0: 这是鸡枞菌，这么大个吗？
1: 这个是松茸，
0: 哦，
1: 松茸菌。哎，
0: 这个松茸啊，
1: 对，
0: 反正我是觉得大家如果去买到好品的松茸，
1: 味道的味道，你看这个味道是不是比较独特？
0: 好鲜啊！其实你看，看着不大的一小虾，出来满满当当的各种菌菇。哎，这是云南当地特别流行的吃法是吧？
1: 啊，对，这是云南当地特别流行的吃法。这是用这个老鸡汤，然后加上这些菌呢，配起来炖在一起。云南当地呢都是那么吃的。
0: 所以这在云南这算横菜吗？
1: 啊，这个非常横，
0: 非常横。
1: 对对对。
0: 上齐了啊！别的不说，就这锅菌汤啊，刚才开盖的一瞬间，我跟你说那个鲜味和香味就直接能给人闷一跟头，特别的香。尤其是这个汤的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就是鸡汤加上菌菇，金灿灿的。哎呦，这看着就让人有食欲，真的太棒了。而且哦，对，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桌上的东西真的挺多的。这套餐里边，比如你看米线，这直接煮在这个汤里就出来，就是跟过桥米线似的。然后你看人自己做的冰粉儿。而一看就是自己手工搓的冰粉啊，你看小气泡看得特明显，然后各种新鲜的蔬菜，然后呢，哎，这是刚才人店里特别推荐的凉拌牛肉，然后这套餐里的小酥肉啊什么的，你看小甜品，然后包括哦，这个蘸水非常棒，这是我请人家的店家帮我特别调的，因为我觉得得吃点人家当地的特色的味道，先试试啊。这上来第一件事肯定是先喝汤，来，它这个汤其实已经你看稍微有一点点那种胶质感出来，你看有点粘稠那种状态，非常的浓，这个汤真棒。就这个鲜度啊，完全可以说是完胜所有的调味品，就没有一个调味品它能够达到天然的这种鲜的感觉。就你吃完之后不会有任何那种就是调味品那种怎么说呢，发干啊发苦的感觉，就是它喝完之后你的舌头和你的嘴是发甜的，就那种鲜甜鲜甜的状态。我真的特别棒，就你想本来鸡汤就非常鲜了，然后呢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菌菇混在一起，就那个鲜是不停的叠加出来的。哦，这个味道，反正如果按人南方人的这个说法叫鲜掉眉毛，真的是能鲜掉眉毛，太鲜了。给大家看鸡枞，就切完之后其实都看不太出来，长得都差不多了。这口感完全不一样了。老人头是脆的，鸡枞它是发韧性的。哦，真的每个都不一样，就是鲜度有高有低，然后口感呢是有脆有韧有弹的。哎，真的它的口感和味道变化会让你觉得特别丰富多彩。反正作为咱们这个不是云南当地人，您也不用去深究啊某一种是什么了，您就吃就行了。刚才我点了一些，你看嫩牛肉啊小酥肉啊，哎，包括他们家的鲜花饼米线， 每一样都好吃，我觉得真的是不踩雷。然后价格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适中的，反正我算了一下，里外里人均差不多150左右，能吃得非常美，而且真的是云南当地的特色，鲜掉眉毛了，太好吃了。
2: 爽神汤
3: 喝还挺上瘾，
4: 一点一滴，哎，踩着您的脚，揪着您的耳朵，来敬上一杯我们芳香的梅。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它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们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很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是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肯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

0: 你的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销的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缩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时间，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点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对伴侣，他满眼皆是宠溺。
1: 家务全是你包，还是你老婆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
2: 你窗户弹了下，冷吗？打个烟肉呢？
1: 你瞅瞅我这个小哥哥，他是什么呀？你老婆你就在床上躺着吧，你冷不冷？我关心你，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擦地。
2: 对呀，
1: 抱孩子都是我的事。
2: 你还想干嘛？坐在镜子面前化妆去？你不干的活吗？那个都是。
1: 你要会英语，我就嫁给你。你瞅瞅这么。
2: 这咱说好了，说好了，今天说好了啊！对，
1: 你能教我英语吗？
2: 啊，工资来，是英语吗？
1: 再说，继续。
2: 不说了，就会一句。
1: 再说哈喽，
2: 就会一句，
3: 就会一句。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5: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
6: 我给他打99分，
7: 99分。
6: 哦，现在不是这样看法了。
7: 现在是？
6: 现在通过就是
7: 100分了吗？
6: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就给你打60分。
7: 最佳女嘉宾是1号。
6: 哎呦，谢谢大家，
7: 女一号毛女士，
6: 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7: 气人嘉宾是您，我的男一号刘先生，来自天津，也恭喜。
8: 谢谢你们给出了这么大的荣誉。谢谢啊。
6: 我想说一件事儿，我能说吗？
7: 您说，您说。
6: 我想说一件事儿，但是就是我一直是我一生当中特别遗憾的事情。我想借这个节目说一下，因为就是在我18、19岁的时候哈，就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跳舞的那个机会，就认识了一个小伙子。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也我那时候也没有笔，也没有纸，就是约好第二天在西单的岗楼那儿见面。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是永定路那边，我们家呢又住在魏公村这边，就海淀区这边，挺远的。我们什么都没留，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就知道他就长得特别像孙国庆哈，个儿挺高，一个男孩。我们俩就约着第二天到那个西单，那时候就是王府井那有舞会，我们俩约着去那儿跳舞。结果呢，我这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迟到，这个毛病特别不好，特别爱迟到。我对路线又不熟，然后我呢坐车还坐错了，我坐到西单吧，我坐到那车拐弯了，到北海那儿去了。坐完北海我下来又重新坐车，然后坐完车以后我到西单的时候，那路口的时候岗楼，我们俩约在那岗楼见面。我就眼看着那小伙子就是在那等着，那时候时间就是已经约的是1点啊，已经1点半了，我就在那个公共汽车了，我就拍门啊，我就说我在这儿，那他肯定不知道啊。他等了我就是半个小时，我就眼睁睁的看他从我的公交汽车前走过，就消失在人群中。然后我呢下的车，我往回奔，我在人群当中根本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以后我就自己罚我在那岗楼那儿站2个小时。但是我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就认为那个人肯定认为我是个骗子。你想他去了，他没看见我，其实我是迟到了，迟到半小时，所以我这个毛病特别不好。所以我就是今天把这事儿，我就是特别想借这个节目说一下，我就说这个人如果看到的话，别真的就是我真确实不是骗子，但是就是确实是一个遗憾。
9: 那舞厅是舞场了，你再跟那儿多去几趟啊。
6: 后来我去永定门那儿去那个他的有一个发廊那儿去找，但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1: 你这个是一个爱情故事吗？
6: 对呀，对呀，对呀。
1: 那我觉得你应该这样，你借这个节目说出来。我现在已经是单身，如果这个男士呢，
9: 也是单身
1: ，并且知道这段故事，我们可以继续交往。
6: 真的，
1: 我有意可以
9: 去多少年
1: 可以交往。
6: 真的，我这人生真是一大遗憾。
5: 不过今天你说出来这个非常好。
6: 嗯，
5: 什么原因？如果说真正这个小伙子，他有可能现在也都这个年龄了。
6: 嗯，
5: 他如果要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他能从节目上看到你。
6: 嗯，
5: 如果要是看到你能给他解释清楚，不管人家成家没成家，
6: 对对对，
5: 很有可能热线就过来了。
6: 对，
5: 咱们编导连连说，
6: 对对对，
5: 我们之间能不能见一面啊？
6: 对，
5: 或者怎么着，
6: 对对对，
5: 这都可以啊，能够只要说出来，
7: 就
5: 只要能大胆的说，这说句实话，把这个过程说得很清晰啊。如果对方还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个事儿不是问题。
6: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7: 下面一个环节就是抽签答题，看到没有？就这个。
6: 嗯。
7: 再说一下规则啊，就每人抽出一个，然后呢，把题目念出来，然后您指定某一位来，一定是男的指女的，女的指男的，明白了吧？嗯，由您开始，因为您是今天的最佳人气。您抽签。
5: 最佳人气奖开始抽啊，行使你的权利。
6: 我念一下是吗？
7: 对。
6: 你择偶时会将有独立住房作为硬性要求吗？反面是你的住房现状如何？郭先生。
5: 我看看啊，就你真问到点儿上啊。第一，我呀，也算是有独立，怎么说呀，我这个一间小平房，你选择的时候会将有独立住房作为硬性要求吗？我没有，但是呢，我的现状呢就是这种情况，是吧？本人呢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居所，就一间平房。如果人家谁要看上我了的话哈，我呢再跟人家对上眼光，说人家有没有硬性要求，这就是看对方的了。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刚才那位二号女士，
10: 对，
5: 是吧？
10: 嗯，
5: 你看你怎么看这事儿啊？
10: 就是要求对方要有房子，
5: 硬性要求
10: 啊。对对对，他必须得有房子。
5: 所谓硬性要求，必须有房子，是吧？
10: 但是他是什么房？什么平房啊，楼房啊？这个我没有硬性的啊。
5: 行哈，
7: 正好咱们正好问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其他的这些老哥老姐们，就是同样在住房问题上，对对方哪些是有明确的硬性要求的？就是您必须得有独立住房。嗯啊，你有吗？
6: 我有硬性要求。
7: 有硬性要求
6: 啊。
5: 您的硬性要求，
6: 对对，有
7: 男方
6: 有房子啊，对对对。
7: 刘哥呢？
2: 他愿意嘛没有就好了，那跟着我过日子不就完了吗？那有嘛？你要求人家有嘛用啊？对不对？把我自己做好了。
5: 这个独立住房的问题啊，我觉得啊，要求这问题，你看我们
7: 都问完了，
5: 咱们高女士也好，我认为还有一个咱们翠伦女士也好，他们的二位，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硬。
7: 高姐有是吗？高姐有吗？
10: 没有
5: ，他们哪有？
7: 你也没有。
11: 我对住房没有硬性要求。
5: 那位女士就差你了，你对住房有要求吗？男士，
10: 我对住房没有要求，
5: 就是男方
7: 对对方没有，
10: 我知道啊。
5: 那假如男方要是没有房子，
10: 没有房我有房子
5: 啊。就是假如你看着这位男士说了我没有房，跟这位老哥表态一样，跟我走，是这意思吗？
10: 啊，对，
7: 到茶门了。赵哥不用问了，您肯定没问，您到您那儿住去，你有什么要求
12: 啊？对，
7: 替您说了，
12: 对对对，
7: 是
12: 就是，那到我那儿住去。
5: 我刚才抽了一个啊，
12: 那挺好。
7: 来，
5: 再婚应跟对方子女保持怎样的距离？假设未来一半和他的子女有矛盾，你应该插手还是不管？
7: 这个挺现实的，
5: 得给女同志回答。
7: 对，你问问那
5: 我就
10: 你又问着了我，我都不大会回答这个问题。假设未来一半和他的子女有矛盾，你应该插手还是不管？不管，我肯定不管。
5: 啊，就是不插手。
10: 你不插手，不插手，不参与。
2: 简单明了，好。
10: 不参与，因为参与好了， 没这把握，桑榆不好，又惹人家那什么，是吧？
5: 那这关系
10: 还是不管吧，自己解决，都是成年人了。
5: 这关系怎么处啊？
10: 关系怎么处？
5: 这第一
10: 好就跟子女多来往呗。要是不是说特别好，就看对方的另一半怎么要求的。那他要要求我，好比说我找到另一半了，他要非要要求我跟他的子女打成一片，我也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那就看这位男士他怎么选择了，你是选择跟子女过还是跟我过。
13: 我也觉得不应该插手人家和儿女的关系。
10: 我再说一个，您觉得感情里的信任一旦破裂还能重新建立起来吗？
7: 你要问谁？
10: 我真的，我还是问那个
7: 问男士。
10: 问男士就问
7: 了，就问他们俩。
10: 我就问
11: 你，多问两个没太
10: 大，我就问他，他问我，我
7: 啥家
10: 伙，我就问他了。
5: 这哟，这成咱俩那必答题了。
10: 那不是，
5: 没有别人参与吗？
10: 不是，那我就想，
7: 这是本家，就是
5: 你觉得感情里的信任一旦破裂，还能重新建立起来吗？我觉得挺难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双方啊，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感情破裂的原因很重要。如果说要说一些鸡毛碎蒜皮的小事儿，没有什么原则性，
7: 那破裂不了。
10: 对，
7: 那破裂小事肯定破裂，不会导致
5: 破裂，就是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个矛盾，可能能够化解，是吧？真正一旦感情破裂的话，这也建立不起来了。
11: 我觉得这个女士抽这个签儿正好对她这个题，她不是夫妻俩感情破裂分开的，她是因为婆媳那个婆媳关系不好分开的。
1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4: 多大结的婚？
10: 二十七八了吧？
14: 二十七八，其实结婚也不算早。
10: 嗯，也不算。嗯、哦，
14: 然后这段婚姻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10: 维持了十几年吧。
14: 当时选择这个人的时候，是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0: 挺男子汉，挺爷们儿的那种，个头啊什么的哈，身材啊，都符合我他当时的那种要求。
14: 所以你的前夫也是符合你当时去找老公的标准。
10: 对 对。
14: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10: 跟婆婆在一块儿生活，肯定有很多就是细节方面我做不到，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这么一个人，是吧？听我说话也能感受到不是那么细腻。而且那会儿你年轻气盛，很多事情呢好像看不惯呢就忍不了的那种，但是也不会说去跟婆婆发生冲突，因为她毕竟是老人。但是呢那我们两个人呢私下里也有沟通，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两个人其实夫妻感情还是算可以的。
11: 所以他抽这个题，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抽到这一个签，
10: 我连摇都没摇，一把就抓到了。
11: 对，所以他这个婆媳关系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他在后来再回想起来，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回想起来，自己做的有点任性了。
10: 对对，
11: 他是完全可以回去再找那位男士，或者那位男士认为我还很爱这个女士，她也完全可以再回来再找。
10: 是找过我了，
11: 因为他俩不是他俩的感情破裂，是因为其他人的原因。
10: 找过我，
11: 所以我觉得像他这种状况，
10: 但是我没
11: 同意。他可以，
10: 回不去了，我感觉回不去了。就他在找过我复婚，但是我就认为回不去了，就我就还是坚持自己。
11: 那我觉得就是你还是任性。
10: 不是，第一个任性，第二也脸挂不住了，因为
11: 面子很重要。
10: 我住在那个当时吧，我特别好面子，就是我特别好面子这么一个人。当时住在那种小区里面，人都认识，就是你天天看着你们夫妻俩挺好的呀，是吧？天天的在一起挺恩爱的呀。但是没想到呢，你走出去了，人家都想不到那俩人居然会走到离婚这一地步。所以说呢，反过来讲，他要来找我复婚，我要再回去，因为我没有面子，因为离婚是我提出来的，所以说我没法再吃回头草，我就这么感觉，是这么个事儿。 但
7: 别的
10: 好吧，
7: 别的朋友不是这个问题，别的朋友有没有，别老哥老自己有没有要说的？
10: 没有了。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

0: 领完即止。
1: 你日常的生活安排是怎么样？婚后哪些是可以改变的？
2: 我
1: 啊，
2: 好，
1: 你回答这问题。
2: 好啊。我就现在一个人，所以说就是都懒得吃饭，都就是能睡就睡，就说啊，有时候，所以我说今年要马上找到那个心仪的人是最好的，可以同频了就。然后现在就是我儿子回来以后，我就是才给他做丰盛的饭啊，我跟我儿子一块吃，我自己我都一个人，你说怎么做呀？那个饭做多了做少了，真的嗯。包括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对，改变，我可以为他改变很多。比如说，就是说我第一次的时候，比如特别任性啊，这些都可以改变。我再抽一个，感情里的付出，你更讲究对等，还是只要心甘情愿就好？我想知道您的啊。
3: 这个问题得分两半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从道理来讲，应该是对等的，应该是说，两个人如果建立起很好的关系，有感情基础，是互相给予的。
4: 嗯。
3: 但是从我自己来讲，我就不能说要求对方，因为我做这些，你也得对我做这些。
4: 嗯。
3: 就这种想法，我希望如果对方跟我一样是最好的。
4: 嗯。
3: 他说我也没对等，但是呢，他对我做了一些，比如说我这人我，确实我做饭不行，但是你也做，我也不，哎，帮你买菜吧。我帮你洗碗吧，但是你让我给你做的一样好，我现在不行，所以这方面我就没办法。但是需要的话，我们学一点，慢慢学会了就行。这是在于每个人的心的，这是我的看。
5: 这个感情这问题是两个人凑的，
3: 嗯，
5: 不是说分的，你付出多少，我付出多少，感情得有报复。姐，你今天生气了？
2: 我没生气啊，
5: 啊，
2: 没生气、
5: 啊。你看这感情有了，没生气，你别说人生气了。这哪行啊，对不对？哎呀，姐，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完了，过去不去。
2: 那我太有幸了，
5: 对吧？那叫感情啊，拿嘴说出来的，你得行动。
6: 我觉得这个小哥哥他肯定是付出型的，从他讲他的那个故事里头，老婆你要吃什么呀，孩子要吃什么呀，我给你做，马上半个小时给你做好，老婆在外头打麻将啊玩啊，他是付出型的。
5: 我把我老婆追到手了，给我生俩孩子，这么多年过来，就是说，一直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生活吧，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别的。
0: 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跟我一样嘛，也有点豪情万种那意思吧。
0: 真的，所以你们两个也是脾气相投。
5: 哎，挺好的。
0: 性格好，能玩到一起。
5: 他玩的我不会，那他跳舞、打牌的嘛都会，跟我妈能玩到一起，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我就晚上到家了，晚上打个电话，老婆晚上吃嘛，孩子都回来了，哦，我先不管了，带菜回来做饭。
0: 所以这么几十年过来，也都是非常相濡以沫的，很有默契的在一起生活。
5: 可以这样说，
0: 是吧？
5: 可以这样。
0: 嗯，就是因为感情深，所以才有了说他走的那一年人是懵的嘛，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吧？
5: 不是那种懵，好像是。别人没有感受哈，那我自己的感受，我跟别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那种感受就，哎呦，太神奇了。
6: 他愿意，不用你回报我，我爱你，我就要给你做。
5: 对了，
6: 我心甘情愿。除了在家做饭，你像擦地呀、洗衣呀、带孩子啊，你都做了啥呀？
5: 不家务吗？那个
6: 对，家务全是你包，还是你老婆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
5: 你床铺躺了去。
6: 哎，
5: 冷吗？冷，打个烟肉的。
6: 您瞅瞅我这个小哥哥，他是什么呀？你老婆你就在床上躺着吧，你冷不冷？我关心你，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擦地。
5: 对呀，
6: 抱孩子都是我的事儿。
5: 你还想干嘛？坐在镜子面前化妆去，你不咱的活吗？那个都是。
6: 你说吧，谁要找咱这个小哥哥，简直了！你会英语吗？
5: 我呀，
6: 啊，
5: 我中国话也说不好了。
6: 你要会英语，我就嫁给你。
5: 啊。
6: 你瞅瞅这么好的男人，你说上哪
5: 说好了，你说好了啊！对，
6: 你能教我英语吗？
5: 啊，
6: 你能教
5: 四英语吗？
6: 再说继续，
5: 不说了，就会一句。
6: 再说哈喽，
5: 就说这一句，就会一句。
6: 你能带着我学英语，我就嫁给你。
5: 哪不敢说？哪
6: 你可能这
5: 哪你要说行？
6: 多么好的一个小哥哥！
5: 哎呀，谢谢你夸奖啊！谢谢你。
3: 我也天天能听音乐啊，哎呀。对方要求您再婚后上交工资卡，如何处理？你看这个明显
2: 这问题太好了。
3: 明显其实应该是问男

0: 是比较合适的。问你，
1: 没问题，
0: 问你
1: 标本。嗯啊，这
0: 真简单。
1: 对，嗯，
2: 咱们女士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0: 对，我把您话再说一下，就是说
2: 好，
0: 女士是不是要求，有没有要求说对方就在婚之后一定把工资卡上交给你，是不是？
2: 对，
0: 有没有？
3: 我个人认为随意吧，
2: 随意，
3: 愿意交就交，没有硬性的非要让人家交。我觉得两个人要是再婚的话，肯定就是搭帮过日子嘛。你一个月付出了多少，我也愿意承担。
2: 那不是
3: 既然在一起了嘛，既然
2: 在一起了，
3: 那不是说 AA 制都有收入吗？你不能说你再婚了之后，那你就非要花这个男士的钱，对吧？嗯，都是互相的嘛，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是这么认为的。
4: 双方都是应该互相付出这个工资卡的事情，就是如果这男士愿意交的话，那就跟他更好，对吧？如果是互相都各出一部分，就是，各自留点零花钱。
0: 我的意思就是您的，不强求，
4: 对对对，
0: 可以商量而来。
4: 对对对对对，
0: 啊，
4: 不强求那不能强求，那要强求的话你就别过了这日子。
5: 我说点我的看法啊，因为我们再婚呢是为了相伴到老，过好晚年。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但是你要考虑到对方有孙子有外孙子，那你就不能把人家工资全都搂你手里，不要惦记人家的钱和物，人家有人家的孙子，比如我吧没有，那我就应该替人家着想，什么事儿都要换位思考，这样才能大家共同欢乐。
0: 我是再抽一个，这个刚才问题是问男士，我再抽一个。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这个问题给您吧。
6: 困惑就是不专一，就是两个人心不往一处想，完了，或者是有一方呢，就是有心机，对另一方呢持怀疑态度什么的，这样就很难走到一起。
0: 就是您对这个方面，就这个对这块，很担忧、
6: 担忧
0: 或者担心会出现这种问题，
6: 对，
0: 是吧？嗯，
6: 不专一，就是说两个人不能心心相印。这是一个困惑。
2: 其实这个问题和刚才那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加起来一块儿，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二次选择的一个基础。看着这两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什么经济你出点我出点无所谓等等，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根基。还有刚才这个说这婚姻困惑的问题，这刚才您表述这个我同意这个看法，这个其实男女都有这个问题。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下一个环节啊，也最后环节就是答案之书，然后每位朋友呢去设想一个问题，跟自己的，说白了跟自己的婚恋、个人大事最好息息相关的问题，想好之后，我们用这本书来告诉我们答案。这样吧，咱们按顺序来吧。从您那开始吧。
8: 好，
0: 好吧。
8: 好的。
0: 你反正你也知道，你就打个样，做一个示范就行了。来
8: 来，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喜欢我、爱我、对我真心真意好的男士？
0: 来，掌声。
8: 不要强迫。
2: 这个回答我觉得也正确，是吧？您看您说的，找一个爱我的这个那个，这时候不要强迫这么多条件，你就选择一个两个就行了。
8: 我就选择会英语的吧。
2: 啊，那还是就要这会英语的得了，
8: 就不能强迫别的了。
2: 对，
8: 你要求会英语的，你又强迫要找爱你的，要喜欢你的，
2: 对，
8: 要求太多了。
2: 对对对对，是，给这个
0: 知道吧？
2: 是
0: 吧？
1: 我就希望，这个老天爷别乱点鸳鸯谱了，早点成全我，有个家。
8: 说
1: 一下，不存在十全十美。
2: 实际上也说对了。您不是要求我们说老天爷别乱点鸳鸯谱，希望今年能给我一个家，是吧？人家说了，这回答
0: 不要要求那么十全十美，遇到那么一个人，有自己的可以需求。
1: 老年人的这时间挺宝贵，
2: 挺宝贵。
1: 哎，
6: 我找到的一等人能像我心里想象的那样吗？
0: 哎，好，
6: 嗯，
0: 来，
2: 可以翻一下书。
6: 这不可预测，
2: 这回答很完美啊！
0: 生活充满了未知，还是给自己和对方多留一些可能在里面。
2: 你看他这不可预测，我觉得回答就很正确。因为什么？您说吧，今年我能找到一个就是称心如意的人吗？是这意思吧？
4: 对对。
2: 啊，说了不可预测，为什么？就是你就想想你自己，意中人是什么样的条件？如果说你选就是选择对了，我相信很快会实现的。如果说我们的条件过高，也可能这就不可预测了，是吧？
0: 你
3: 我吧，今年吧是我的本命年，啊，我上了选择了，之前不是一直也没做出这个决定嘛，那么我想碰碰运气吧，看看今年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就是我理想当中的、想象当中的是一个能懂我的人，能多一些理解的人，我看我能不能今年能不能找到。
2: 就翻一页啊，哎，不许再翻第二。
3: 微笑面对，
2: 说明是很
3: 乐观一点，
2: 乐观一点，
0: 乐观一点，带着微笑，然后你就会更有这个魅力值，然后能吸引到别人。我问一个那什么吧，我问一个这样的啊，对方的哪些什么条件对自己是最重要的？我就问一个这样的问题。舍与得往往一同出现。
2: 哎，这个我回答，
0: 回答还是挺有，让人能够去琢磨、去玩味的啊。
2: 对，
0: 舍与得往往一同出现，有舍有得，
2: 你看，对，有
0: 让自己促进自己思考。来，
4: 今年我的股票能回本吗？
2: 这也好。
4: 舍与得往往一同出现，
2: 那我还行，
4: 那就是
2: 打一平手，
4: 打一平手，
2: 打一平手。
9: 我在海边上住，我想找个什么方向的妻子对我最好？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 自己不想做的事，就别强求别人去做。
3: 就是这意思。你喜欢在海边，并不见得你找的那另一半，他也喜欢海边。海边还潮湿呢，什么的。人家还啊，对，人家还不适应呢。
5: 我要找一个知我、懂我、爱我、互相搀扶、白头到老的爱人。
4: 往前走别回头，
2: 往前走别回头，你还是按照这要求去找啊，
0: 赶紧冲，
2: 很有可能有希望。如果今年啊有看上我的人，能不能理解我来选择作为观众啊？破圈儿，回答的还很正确。我认为啊，就说破圈儿可以，是吧？要是假如有别的回答了，也许就是不同意了，是吧？
0: 那好了，各位朋友们，各位老哥老姐们，通过今天的咱们一天的录制，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大家呢互相增进了解，诉说了自己的故事。我相信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一天的经历，能够大大的促进我们加快脱单的进程，也希望呢我们各位能够把这个状态能够保持延续下去，在今年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脱单，祝福各位，谢谢，
4: 谢谢你啊。
10: 她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11: 你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点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
12: 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
10: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7: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3: 爱生活每一天。

0: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1: 你看没有，
2: 掰着吃、
3: 哎、
2: 对，
4: 你看那肉丝儿，
2: 这样是地道，
3: 这么来转吃还行，
4: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大肉粒，
0: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5: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3: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0: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5: 43.8元打完折还得要39元呢，
4: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3: 不到二十，
4: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3: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4: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3: 嗯、
4: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0: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4: 窍门进我家，
6: 我
4: 家传
6: 给
4: 千
6: 万
4: 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
3: 嗯、
4: 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5: 没问题啊，
4: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3: 嗯、
4: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
3: 嗯、
4: 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
3: 嗯，
4: 是什么、
5: 嗯、这肯定是火腿，
3: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4: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
3: 嗯、
4: 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3: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啊、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4: 嘿，
3: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5: 哎，韩大叔，
3: 嗯，
5: 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3: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5: 我不光看了
3: 啊，
5: 我还吃了
3: 啊，
4: 漂亮，
5: 特别香。
3: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7: 我道具呢？
4: 我真谢谢你。
5: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3: 嗯。
4: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今天。
3: 嗯，
5: 怪它太好吃。
4: 确实怪它太好吃。
3: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5: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3: 哎、刚才、那个、
4: 是不是、啊？
5: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3: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4: 啊，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5: 韩大叔给
3: 切着尝
5: 尝啊，没问题。
4: 还切点，切一根。
3: 嗯，就是这味儿，
4: 这果香味儿，
5: 对，
3: 就那种烟熏味儿。
5: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
3: 哎，整块肉，
5: 这就是整块肉、
4: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3: 哎，还真是，
4: 是吧？
5: 不行，
3: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一口特别香。
5: 啊，
3: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2: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
3: 嗯，
2: 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3: 哎，
0: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8: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
4: 嗯、
8: 而且也不咸不齁，
4: 哎，不齁，
8: 肉比较紧实。
9: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8: 好像有层次感，
4: 很好吃、
8: 啊，感觉特别好吃
4: 啊，
8: 特别好，
10: 我喜欢这个口味。
0: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5: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
3: 嗯、
5: 对不对啊？
4: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
5: 嗯，
4: 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3: 没错、
5: 啊，
3: 还真是。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3: 哦，
5: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4: 知名度了。
3: 听说过
5: 对吧？都听说过、
3: 嗯，
5: 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
3: 嗯、
5: 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4: 嗯，
0: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5: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元打完折之后是29，
3: 嗯，
5: 对不对？
3: 差不多。
5: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元打完折还得要39元呢。
3: 嗯，
5: 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4: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5: 对的对的啊，在网上
4: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

0: 呢，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元、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元、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元，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元、再看这一款啊，24.2元，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1: 也不贵。
0: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2: 为啥呀？
0: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边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边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42.32元，看到了吗？
2: 就这么一根
1: 老火腿，
0: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1: 青岛
0: 的老火腿。
1: 咱们这多少钱啊？
0: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我
2: 哇！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2: 没错，
0: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2: 还是
0: 下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1: 不到20，十到二十。
0: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1: 淀粉多
0: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2: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0: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1: 哎，对
2: 啊，它
0: 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1: 不错，差
0: 不多。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
1: 纯猪肉，
0: 您看这肉粒儿。
2: 颜色，
0: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1: 肉泥做的。
0: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1: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0: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1: 对，
0: 咱切两片尝尝。
1: 哎，切两片尝尝啊！
0: 就感觉，哎呀。
2: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1: 淀粉肠是吧？
2: 特别明显，
1: 就是吃不出
0: 什么
1: 感觉啊！
2: 对对对，
1: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2: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1: 对，
2: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1: 没有，
0: 咸死我啦！
2: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1: 看看咱们这个，
2: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1: 对，不是，
2: 对不对啊？而且
1: 上的色，
2: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1: 对，
2: 是鸡肉。
0: 你看这一块这肉，
2: 对的呀，
0: 这
2: 看那个，
1: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2: 没错，
1: 里边肉特别
2: 特扎实。
1: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2: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1: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0: 什么的，
1: 有点那。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0: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白馒头，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1: 哎呦，
0: 炸一个荷包蛋，
1: 嚯，
0: 再抹点酱豆腐，
1: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0: 会不会吃吧？
2: 酱豆腐真是灵，
0: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1: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2: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2: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0: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1: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2: 吃得出来不粘牙。
1: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0: 特价。
2: 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0: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2: 哎，
0: 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2: 哎，底味了。
0: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2: 哎，
0: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2: 对，因为这种风味儿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味道。
0: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2: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0: 对，
2: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0: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2: 非常
0: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1: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2: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1: 激发出来，
2: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0: 没问题。
2: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0: 好，翻炒一下，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1: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2: 真是
0: 的，
1: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1: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天气越

0: 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4: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1: 骨肉。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儿。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5: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面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5: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5: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4: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多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5: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4: 刚出锅，
5: 闻闻
4: 闻闻，
5: 哇，香味浓郁。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5: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4: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1: 骨肉。
4: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5: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1: 入口即化，
4: 白了。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啊。
5: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4: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5: 哎，那哎，
4: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5: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5: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4: 哎、这都算便宜了
5: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1、2、3、4、5
4: 五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5: 58.9，
4: 200多。
5: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4: 多少
5: 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4: 太合适了。
5: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

0: 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嗯，
1: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
1: 嗯，
2: 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0: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嗯，对吧，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2: 香，
4: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5: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你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5: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5: 天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1: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块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 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

0: 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3: 是
2: 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2: 米饭。是的，
0: 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0: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确实好吃，
0: 清爽解腻，
1: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1: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
2: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出水当个下酒菜，开胆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2: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0: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3: 很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5斤，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4条腿啊不如2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7: 哎，首选
10: 的。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9: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3: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总反响还不错。
13: 价钱不贵，
1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3: 大小价格挺好的，
1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9: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6: 不会挑。
17: 不会，没挑过都，就是吃现成。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8: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17: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6: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7: 挺贵的。
19: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7: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7: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6: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9: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7: 了。
1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的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7: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0: 不错，
9: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7: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0: 还真是。
7: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9: 哦，珍奶茶，
10: 26块钱。
7: 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9: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7: 10多块钱一点点。
9: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
7: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9: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
7: 对，
10: 是啊，
9: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7: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0: 哇，真讲究啊！
7: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9: 大厨掂掂的，
10: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9: 没错，
10: 不错，这个
9: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7: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0: 送朋友、
7: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9: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7: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0: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7: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0: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9: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10: 300块钱。
7: 不仅不加钱，
10: 还有升级呢，
7: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9: 那他还不加钱？
7: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9: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7: 儿，爆汁儿，
9: 爆汁儿，
7: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9: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7: 送海参。
10: 哇！
7: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0: 哎呦，
9: 我的天
10: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9: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0: 哎，还真是，
9: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7: 对呀、啊哎，咱们不偏不向、啊，现场验货行不行？
9: 可以，
10: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7: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0: 哎、
7: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9: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0: 差了1/4。
9: 对的啊，
7: 是吧？
9: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10: 对，
7: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0: 哎，升级了。
7: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0: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7: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7: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10: 泡好了，
7: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了，来先看看，
9: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7: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10: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7: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10: 对，
7: 再看看里边这水，
10: 咱打开看看。
9: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7: 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9: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呢。
10: 哎
9: 哎，
10: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7: 哎呀。看看，
10: 这一看就精神哈、
7: 刺儿身，对
10: 刺儿身，
7: 有刺儿的身，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0: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4排刺儿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9: 它也不知道是哪的、
10: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7: 弹的，
10: 哎，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9: 哦，还真的。
7: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9: 哦，
7: 你看、
9: 自己能翻个个的。
7: 你再看这个。
10: 对。
9: 啊，
7: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0: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9: 是的，
10: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品尝它的口感，
9: 尝尝呗，
7: 看好了吗？来吧，
9: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7: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0: 哎，短短的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9: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10: 弹牙
9: 好鲜，
7: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9: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0: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7: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0: 哎，
9: 这里头
10: 真是，
7: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10: 都在。
7: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 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7: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9: 哦，
7: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9: 啊，辽参。
7: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0: 原产地。
9: 哦，
10: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9: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7: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9: 没错，
7: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9: 没问题。
0: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19: 出发捞海参喽！
0: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19: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20: 杀了以后啊，时间在两三天就送进厂加工，
7: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是吧？
20: 对。
0: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9: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20: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9: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20: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去海参进行去蒸煮。
19: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20: 对。
19: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长时间呀？
21: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22: 在温度呢是在0度左右，
19: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的感觉吗？
22: 你看咱家的海参
19: 啊，哎呦，
22: 每个呢
19: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弹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22: 对，
19: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22: 在5天。
19: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22: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19: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22: 对对对。
19: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20: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继续去单冻。
19: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

0: 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3: 对。
2: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3: 30度以上。
2: -30度。
3: 对，这是液氮速冻。
2: 液氮速冻。
4: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5: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0: 嗯，
5: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
0: 吃过
5: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0: 啊，
5: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5: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块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是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6: 量。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5: 没错，
6: 哎，
5: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5: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7: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8: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7: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8: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7: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8: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7: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8: 对，
9: 其实啊，刚才贾明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是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5: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 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

0: 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1: 俗话说，路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2: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1: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3: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3: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0: 哦，
3: 让它润一下是吧？
5: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3: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5: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儿，就可以。
3: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5: 了。就差不多
0: 了。
5: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0: 啊，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哈。
5: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0: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
5: 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3: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5: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撕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3: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5: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熬一熬，先放葱，海参，
3: 哇，
5: 倒进去，
3: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5: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3: 关键的灵魂来了，
5: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0: 哇，
3: 油亮油亮的，
5: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
0: 先来，我先来了啊。
6: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0: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6: 很好吃。
0: 我的天哪，
3: 太美味了。
5: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0: 哇，我看着都馋了，
5: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0: 对，
5: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
0: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就是很厉害。
3: 哎呦，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3: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3: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以前呀，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6: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3: 没错，
6: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3: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6: 家
3: 常
6: 菜。
3: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要说北京的金宝街，绝对是一条非常奢华的街，在这个街上什么马会呀、豪车呀、饭店、商场是无所不有。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金宝街呢？您要觉得这个地方金碧辉煌、珠光宝气，那可就错了。因为啊，这条街西口对的是金鱼胡同，东口对的是雅宝路，所以各取一个字儿叫金宝街。但是早年间呢，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胡同叫穗安伯胡同。这伯，您看啊，公侯伯子男，它是一个爵位。话说呢，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地方住过一个人叫陈志。这陈志啊，在明朝战功卓著，于洪武年间被封为了穗安伯，所以呢，他住的胡同啊被叫做穗安伯胡同。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条胡同啊也住过很多的名人。您像原《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先生，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还有呢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李珍，都曾经啊住在穗安伯胡同。那么在2000年前后呢，随着这金宝街的破土动工，这穗安伯胡同呢大部分被并入了金宝街，现如今呢只剩一个不到100米的小胡同了。那么今天呢，咱要寻找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这附近。这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呢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胡同里出生长大，但是呢后来去了国外学习了西餐，还在国外餐厅呢工作了很多年。正是这种不同的生活经历，让他把中西合璧啊搞得是有声有色。

0: 东西要不要摆出去？
1: 摆
0: 啊，摆啊，好舒服啊，今天。自己是北京人，所以就还是对胡同有很深的这个情怀，也很喜欢这种胡同的味道。我的烹饪背景，我受训背景都是西餐为主，我运用的所有的烹饪技法都是按照西餐的逻辑处理我现在眼前能看到的这个本土食材。
2: 赵雷85后，他在北京金宝街附近的胡同里开了一家融合菜餐厅。
0: 你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就会非常低，明白这个道理吗？把你的工序然后全部简化，要不然你每天你做一个沙拉，然后你需要8个步骤。
2: 对于一家餐厅，客流高峰期的后厨就像战场，所以很多厨师的性格都在工作的紧凑节奏中变得逐渐火爆。但赵雷不同，他总是很平和。
0: 我觉得还是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松弛感，是我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现在肩负着这个研发菜品创意的这个工作，当你在做创作型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进入到一个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
2: 用赵雷的话说，性格的冷静与平和是为了让思维更活跃。赵雷在同行眼中是一位胆大又有趣的厨师。说他胆大，是因为他敢于尝试，烹饪的菜肴独一无二。说他有趣，是因为他将食材进行了独特又有趣的搭配组合。
0: 上一组来油，然后我这个调的是一个锦州的一个烧烤酱，但我用了一个西餐里边经常用到的一个食材，然后比如说一些百里香啊，然后法香这些边角料。我们同时搭配了一个圆白菜加上那个西柚的一个沙拉，就是它是为了解腻。我们配的是一个长白山的一个黑蚂蚁，然后旁边配了一些我们自己腌制过的这个凉薯。黑蚂蚁在这里边起到一个提酸的作用，因为蚂蚁本身它有乙酸嘛。这个在我们这儿卖的还比较好，很多客人他就是比较猎奇，然后去想尝试这道菜。就我们在试验这个菜的时候，就比如说两个不同的元素然后拼凑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瞬间其实我是很开心的，我有时候会自己心里会窃喜。从小对美食的这个热爱，主要是起源于小时候看了一个这个烹

0: 节目，后来就开始有兴趣了。高中毕业，然后就出国了，然后到澳大利亚，然后就专门去读了这个酒店管理跟西餐烹饪的这个专业。
1: 胡同里长大的童年经历与留学以及在国外餐厅的实战经验，让他形成了自己的烹饪风格，那就是汲取中西方完全不同的烹饪元素，创作出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风味。比如店里的招牌菜虎虾佐阿姨辣椒酱。
0: 他为什么叫阿姨辣椒酱呢？是因为我刚回国的时候，然后在石家庄，河北石家庄那边，然后给一个西餐厅做顾问，然后那个餐厅有一个洗碗的阿姨，然后她自己做的一个这个辣椒酱。我当时吃了以后，马上就被这个味道然后吸引了，咸鲜的口味，然后有一点点微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辣度，所以当时就马上就问阿姨说，哎，你能不能教我做这个东西。这个酱的话，主要用到的几种原材料啊，红的美人椒，新鲜的番茄，然后大蒜，辅料跟调味料的话，就是有这个甜面酱，白的芝麻，然后有盐，有味精，然后还有一些花生。
1: 一张洗碗阿姨的配方让赵雷打开了思路，他决定用西餐中熬制酱汁的方法做一个新的尝试，把新鲜的番茄加辣椒打碎，炒出其中的水汽，加入北方人喜爱的甜面酱，增加甜度的同时还能起到上色的作用，再放入其他调味料，接下来就是一个既耗时又耗人工的关键环节。
0: 你需要有一个人一直在这儿，然后不停地让搅拌挥发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让它整体的这个味道提升啊、浓缩呀、整个风味都带出来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工序。这个酱其实我吃下来的话，跟以前我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菜里边的一个虾米辣酱的那个味道很接近。虾壳扒下来，然后留最后一个关节的虾壳。煎这个虾的过程当中，虾头里边的油都给它萃取出来，然后我们就是用刚才煎虾的同一口锅，千万不要洗锅，因为你能看到这锅里边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焦化层，这个焦化层就是所有风味的这个来源，然后把这个锅底的这个焦化层都给它铲下来，然后让它就跟这个酱汁然后融在一起，它那个味道就会特别的好。
1: 原本就已经集合了咸甜辣三种味道的复合酱料，在赵雷手中又完美融合了虾油的鲜美，彼此中和不起冲突，入口又层次丰富。
0: 这个酱其实它算是一个万能酱，很多客人还都愿意就是额外的然后再去买这个酱，然后带回家自己去配别的东西吃。当时我出这个菜的时候，我还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艾特了那个阿姨，特意把这个菜的名字写成阿姨辣椒酱，致敬我那个原来石家庄教我做这个辣椒酱的这阿姨。
1: 赵雷对于创新和个性的追求近乎极致，走别人走过的路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连冰淇淋他也必须要做出一个独家款，于是就有了这款配炸窝头的蓝纹奶酪冰淇淋。
0: 因为我本身是北京人，然后所以在老北京涮羊肉里边，然后我们会每次吃到一个炸窝头，然后配这个臭豆腐。那蓝纹奶酪跟臭豆腐它本身两种它都是发酵的一个产品。
1: 蓝纹奶酪是奶酪中的独特存在，因为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一种独特的霉菌，这种霉菌在奶酪表面会形成蓝色斑点，所以得名蓝纹奶酪。因为是发酵而成的产物，且发酵时间长于其他奶酪，所以蓝纹奶酪有一种浓烈的酸味儿，而这个味道就像咱们的臭豆腐、豆汁儿，喜欢这口的是欲罢不能，不喜欢的是丁点儿也无法接受。
0: 放到这个甜品里边，是一个非常出彩和有意思的一个搭配。加了奶油奶酪芝士，然后再加一些糖，窝头又是热的，但随着在你口腔里不断的去升温，然后不断慢慢的去咀嚼的话，又香又臭又咸又甜的那个味道，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合的一个口感。
1: 今天赵雷特意来北京著名的小吃店寻找灵感。
0: 来一个这个松肉，来一个豆汁儿，然后再配一个焦圈。
2: 豆汁儿、羊杂汤、炸豆腐、豆面馒头汤。
0: 就是这个，熟悉的吧？其实它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有味道的东西，它得配一点这种有油脂的，像这个焦圈，它就有油脂。完了奶酪冰激凌，一开始我在里面还加了就是老北京的豆汁儿，但是加了这个豆汁儿冻上之后，然后它会结晶的一个状态，让冰激凌的口感变得会不好，所以就最后决定还是把这个豆汁儿的元素就从这个产品里面就拿掉了。之后还想再试试，然后把豆汁儿然后再加到那个新的那个菜里面。创意就是痛苦跟快乐都是并存的，这两者那我们做东西一定要用心去做，你不走心的话，那可能泰文吃起来没有灵魂，那可能往往是因为这个厨师还没有触碰他的第六感，就是这个心感，他没有用心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 赵雷是厨师行中的新兴力量，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性格展露出平和，但内心却对创作这件事情有着无限的激情。也恰恰是这种反差感，让赵雷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行业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相信这位年轻的主厨还会萌发更多的创意，创作出更多的精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白鹅餐厅味道掌门赵雷。
0: 我是白鹅餐厅的味道掌门，我叫赵雷。今天我教大家一道私房菜——芝麻羊肉。然后先要把这个葱姜水跟洋葱的所有的这个味儿，让这个羊肉吃进去。生抽、蚝油，然后还有盐、糖、孜然粒，然后孜然粉、辣椒，稍微搅一搅。白芝麻，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玉米淀粉放进去，搅拌均匀，然后它变成这种上浆的这种状态。那我们这个羊肉腌制好以后，然后下一步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炸制的这个过程了，炸到表面脆脆的那种状态。我们把羊肉先放在这个吸油纸的这个盘子里面。
1: 成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 红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三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5: 李彤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港荣的创

0: 来的就是不一样，
1: 对，
0: 松软鲜嫩，真诱人。嗯，我先吃一口啊。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1: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
2: 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首先呢，采用到港绒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绒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0: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1: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儿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可以留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2: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1: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儿，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2: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0: 哎呀，雨桐啊，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的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1: 一分没了。
0: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1: 对，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赚点。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和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2: 那我再充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0: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1: 您这款爆浆流心儿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2: 好吧，这样啊，我再。

0: 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百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口吧，真的没有利润了。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有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1: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6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0: 嗯，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它困难、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到了节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吃东西呀、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不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港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
1: 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儿、蛋香味儿还有麦香味儿，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
0: 嗯，
1: 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啊、都不错。这个大酒店和那些高端会所里头都有这种蛋糕，
0: 嗯，
1: 一份儿六块，卖39块钱呢、啊，特别贵。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啊装了8大袋，
0: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
0: 哎，
1: 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2: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呀、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秘制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试吃之前呢，我先

0: 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这样啊，我先来看看后边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
1: 嗯，
2: 我尝尝啊，
1: 尝尝，怎么样？
2: 嗯，嗯，还真是，真是特别好吃。
1: 嗯
2: 嗯。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嗯，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嗯，嗦嗦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儿，还有烧烤味儿呢。
1: 嗯，
3: 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1: 没错，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2: 嗯，全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嗯，
3: 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
1: 嗯，
3: 真可以买，嗯，可以囤。
1: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0: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1: 好，
0: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1: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0: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
1: 嗯，
0: 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4袋，我再送您2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包。
2: 嗯，
0: 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6大包有这么多呢，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
1: 哎，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0: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
1: 嗯，
0: 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
1: 嗯，
0: 您上市场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
1: 嗯，
0: 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3: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3: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 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
1: 嗯，
3: 咱们呀、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呀得多给点儿。
1: 是，
0: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3: 买不着，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1: 是，
3: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肯定一炮打响。
0: 一炮打响，
1: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0: 那行，
1: 嗯，
0: 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再给多少吧，
1: 再多送两大袋儿，哎，一共8大袋儿，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0: 8大袋儿，买4，再送4，
1: 哎，
0: 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哎呦，这我太亏了。
1: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0: 栏目组包了，
1: 没错。
0: 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
1: 哎，
0: 是不是？那我同意了。
1: 哎呦，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8大袋，咱们刚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8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啊、都囤点儿。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您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啊，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啊、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那阿姨，您再来一根儿。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不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呀、啊、赶快来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的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那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
0: 是，
2: 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0: 没错，
1: 像您平时馋卤味儿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0: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儿又这么多的小袋儿，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对，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1: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2: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的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2: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等等，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

0: 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1: 是阿姨，这个呀、啊、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啊，
1: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10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10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1: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嗯，
2: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1: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0: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1: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嗯，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粉
2: 啊，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总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5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您行，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

0: 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0: 太给了，
2: 哎呦，
0: 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0: 好，可以。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这个粉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嗯，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2: 对，
4: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3: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嗯，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
1: 嗯，
3: 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
1: 嗯，
5: 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
1: 嗯，
3: 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期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就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
1: 啊，
3: 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上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啊、
3: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你
1: 看愣抢了。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这个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抄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能不能炒上2盘？走时候还带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2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那阿龙，你发现没啊？现在咱们北京的好多公园真的是文艺范儿十足。有的时候我去逛的时候，就会发现啊，里面唱歌的、跳舞的，一个赛一个的专业，感觉这个阵仗跟看演出似的。
1: 哎，你还别说，正应那句话了，这高手在民间的。
0: 是。
1: 而且呢，咱北京公园里边藏龙卧虎，保不准呢，您碰上的就是文艺国家队。之前呢，咱们栏目就报道过国民闺蜜孙楚博，笛子一吹啊，吹进了无数叔叔阿姨的心里边。今天呢，咱们认识的这位是一个00后的舞者，迪迪，你肯定格外的熟。为什么呢？跟你应该说是半个老乡吧，也是新疆姑娘。
0: 你一说舞者，又是新疆姑娘，我马上就知道，我可太熟了啊！这位姑娘呢，我还认识 啊，我们一起合作过。她呢叫纳兹迪利穆拉提，大伙儿呢可能更熟悉她的网名兔瑞克。那最早刷到她的时候呢，相信很多朋友呢就是在紫竹院公园啊，是看到了她跟叔叔阿姨们在斗舞，氛围特别的热烈。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也想跟着唱起来、跳起来。
1: 哎，没错，就是你说的那个视频，在公园里斗舞火出圈了，而且后来呢跳的那个叫巴郎仔，对吧？
0: 是啊，
1: 更是不得了，因为很多网友评价说跳的是又美又飒，圈粉无数，直接呢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热度爆表了。那这位新疆姑娘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赢得这么多观众的心？她背后又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0: 太让人期待了。今天呢，咱们就跟着记者一起走进这位把舞蹈跳进生活里的顶尖舞者，好好来听听她的故事。
2: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啊，他怎么就火了？
3: 一段新疆舞《巴郎仔》火遍全网，他是如何能让这支民族舞走进无数观众的心？当顶尖舞者遇上知名演员佟丽娅，邂逅当红童星小酒窝，他们的热情共舞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镜头记录舞姿，舞步传递文化，他走进大美山河，走进寻常百姓，用一段段鲜活视频让民族舞蹈的魅力进行绽放。
4: 如果提到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纳兹蒂里穆拉提，可能啊很多人有点陌生，但是如果提到兔瑞克，加上这段全网刷屏的巴郎仔，没错，就是他。
2: 我觉得就是很漂亮，很有气质，然后他身上所跳出来的、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就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也身处在那种环境里面，被他所感染。
5: 我也关注他了，感觉他跳得十分的有魅力，非常的特别。
6: 他整个气质哈，就给人感觉比较随和、比较亲民。
7: 我觉得他特别的灵动，表情啊都很到位，看他跳舞真的是很过瘾。我是因为没有跳舞的天分，要不然的话我必拜他门下，拜他为师。
3: 说起纳兹的故事，不得不提的就是他在紫竹院公园的那一场场斗舞。那时候他还是北舞的一名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公园，走入了人群中。
2: 是我们在紫竹院呢带大家一起跳舞，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民族民间舞文化的这种魅力，希望大家能喜欢。
8: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怎么想着去公园里面跳舞的？
2: 你也知道紫竹院它就在北舞的对面，平时散散心去公园里边玩一玩，溜着溜着我就看到了一堆叔叔阿姨，他们就开始舞蹈，就是他们让我感觉回家了，新疆的那种氛围感，热热闹闹的去舞蹈，就是他们的那种精神力量感染到了我。紫竹院公园的一个叔叔联系到了我，然后他说，纳兹，我们各种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的喜欢你的舞蹈，你看你能不能来展示一下呀，教教我们一点。然后我当时可开心了，我说我正想着办法怎么融入你们，怎么跟你们一成打成一片。
3: 纳兹和公园里跳舞的叔叔阿姨就这样开启了一场双向奔赴。从那之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来到公园和大家一起交流舞蹈，分享快乐。
2: 学了这么多年的舞蹈，那我总该做点什么吧，带着他们一起学习舞蹈的这种，比如说我们专业学校学习到的脚步啊、散跳怎么跳啊，各种技术技能都教给了他们。其实可以说每一次去这个公园跟叔叔阿姨们跳舞，不只是他们能带给我力量，我也会。

0: 能给他们带来力量。
1: 围了一圈观众，就那个线上的氛围应该特别特别棒吧。
0: 每次去的时候不仅仅是跟这边的阿姨们打招呼，那边的阿姨们也会过来来凑热闹，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跳。我就觉得此时此刻你的感觉就是好幸福呀。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哎呀，你专业跳舞的你跑到那儿干什么呀，你跑到那儿那不就降低档次吗？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来源于民间，那我觉得它就应该回归于民间，它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你想想大家现在都在舞台上跳舞，都没有走到人民当中去，人民不跳它，那它早晚会被遗弃的。
2: 那自说这段经历也让他发现，在课堂和舞台之外有这么多人对舞蹈怀着如此纯粹的热爱。
0: 有一个叔叔他是专门从新疆的石河子坐飞机来北京，这人也是一大把年纪了，他专门从大老远他就过来了，只是为了学习这个舞蹈，他就是为了来见我。我就会觉得天哪，很感动，就想要流眼泪，就是天哪，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2: 这件事也在纳兹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让他愈发坚定要把民族舞蹈的美传递给更多的人。于是他开始拍短视频，一条接一条，把那些灵动鲜活的舞姿带到了更多人眼前。
0: 传播，你必须得传播它，所有人都可以舞起来，能感受到舞蹈带给你的这种快乐。无论是你敢跳也好，不敢跳，你会不会跳也好，我希望大家都能跳起来。
2: 在纳兹的舞蹈视频里，要说最出圈的，那就是巴郎仔了。纳兹坦言，一开始他也没想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即兴跳的一段舞蹈，竟然火遍了全网。
0: 粉丝蹭蹭涨的时候，你是非常惊讶，就是比如说你跳那么多好看的优美的舞蹈，结果他火了。
3: 他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民族舞是飒爽的，是有豪气所在的。
4: 他那个特别有民族特色，大好河山，同时又把这种感情融入到日常的这种舞蹈表现中，表现了大山和雪山最深沉的这种含义。他是有冲击力，也是有震撼意义的。
2: 网友们都夸她跳出了新疆人的飒爽英姿，明明是一个秀美的女孩，却自带一种痞帅的气场。大家也都好奇她是怎么做到又美又帅的。纳兹说，这其实跟她的父亲有关。
0: 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趣的父亲吧，老哥们儿，就是我的老伙计那种感觉。就是一上来就是哎，宝贝我来了。我听到这个音乐的之后，我就哎呀，这怎么那么像我爸，我感觉我能看到我爸爸在跳舞。然后我就是去模仿我爸爸的那种身形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
1: 给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般来说像民族舞穿的特别隆重的符合他那个舞蹈的那种衣服，但是你的短视频里面好像很多就是一个格子衬衫。
0: 因为我爸爸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男人，他甚至是有自己的一个独属的大衣柜，我就经常我去偷穿他的衣服，我搂过来的很多件衣服都是衬衫啊，或者是这种外套这样子，就是很松弛。跳舞它也是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那我觉得你就是很松弛的去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或者自己喜欢的这样的衣服去舞蹈的话，我觉得它是会给你的舞蹈加分的。
2: 纳兹用自己的方式让民族民间舞成功出圈，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文化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在他的舞蹈里，不只有精湛的技巧，还有他独一份的飒爽和灵动，让民族舞接地气有温度。也许这就是他破圈的真正密码。网络的热度也让纳兹迎来了更多合作的机会，而其中最让人惊喜要数他和演员佟丽娅的梦幻联动。
0: 因为佟丽娅老师是上过一次春晚的，在2004年吧，是跳巴郎仔，是第一代跳的这个人物。然后当我第一次跳巴郎仔的时候呢，底下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发出来说，哎，脑子里全是佟丽娅那个动作，动作也是非常的洗脑，是非常漂亮的。我就特别希望能在我的这个视频当中，我能让更多人，哎，他不仅仅是能看到舞蹈，他还能看到我们的巴郎仔第一代跟我们的这个后来第二代的这种联动。然后就达成了这个机会嘛，然后就跟老师一起合拍了一段。
2: 而之所以纳兹的舞蹈会受到那么多人喜

0: 喜爱和认可，离不开他这20多年专业的训练和沉淀。纳兹的妈妈是舞蹈演员，在妈妈的影响下，他打小就开始学习舞蹈了。不过聊起小时候练舞的过程，纳兹说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1: 差不多3岁左右的时候吧，我妈就给我拉到了舞蹈班，就给我开始练，什么在家里边也是超强大度的那种踩那个垮。我记得我小时候哇好疼啊，简直就是每天都会流眼泪这种。我就觉得我妈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天天这样折磨我。妈妈虽然对我严格要求，包括现在我只要发几个视频，她就会给我提要求。她就说：“哎，你这个动作应该再手再高一点，这再漂亮，你脖子再伸长一点，然后你那个动作连接你再慢一点，不要急。”就是会给我提很多的要求。其实挺感谢他们的，如果不是他们的这种苛刻严格要求，我可能走不到现在这样，然后也不会有这种对舞蹈的执着跟执念。
0: 通过不断的努力，纳兹在2021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之后更是以精湛的舞蹈登上了春晚舞台，也被纳入了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年度百强名单。如今他已经成长为坐拥100万粉丝的舞蹈博主，舞台上他光芒万丈，公园中他传递温暖。纳兹坦言，这一路走来他的初心从未改变。
1: 我得用大家能理解，然后能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东西，去宣传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去把舞蹈发扬光大。
0: 现如今在北京，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正走出殿堂，带着他们的专业与热爱走进人群，走到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哪里有观众，哪里就是舞台。公园就像是没有围墙的剧场，而人民的目光就是最好的追光。
2: 它不只是在屏幕里面跳，它更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跳，
3: 回到人群中来，回到这些叔叔阿姨中来。
4: 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的创作者来表达这种很美好的这种精神，来传承下去。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来了解，来学习啊，来锻炼。
5: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日常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呢有点小摩擦、小矛盾啊，这种事儿呢并不少见。如果其中一方觉得受了委屈，想给自己讨一个说法，这也是人之常情。双方有话呀，可以好好说。但是最近呢，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了一起发生在邻里之间的名誉权纠纷案，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呢，其中的一方当事人呢明明是有理在先，那结果呢，因为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维权，到头来反而要向对方赔钱和道歉。
6: 据这个北京日报的报道啊，小陈是一个9岁的孩子，和女子刘某呢同住在重庆的一个小区。一天傍晚呢，刘某的孩子将自己的自行车停放在了小区7号楼下，也就是刘某家所在的居民楼的底线。结果呢，自行车不翼而飞了。那么骑走自行车的正是9岁的孩子小陈。
5: 小陈的奶奶发现不是自家的自行车之后呢，当即责令小陈把自行车放回原处。不料小陈却闹了乌龙，将自行车放到了小区6号楼的楼下。哎，
6: 当天晚上10点多，这刘某上门找到小陈家找这个自行车啊，双方就发生了纠纷。刘某呢还报了警，民警出警之后啊，对双方进行了劝导教育，告知呢双方要理性的协商处理。
5: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呢也大可不必闹到一个报警的份上啊。引发矛盾的是一个9岁的孩子，两家人呢如果好好的沟通，家长让孩子主动的道个歉，这事儿呢可能就翻篇了。可是刘某接下来的做法让两家人彻底反目，并且最终打起了官司。哎，
6: 为什么呢？在丢车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啊，刘某因为心里边有气啊，多次在人数众多的微信朋友圈里、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里、抖音主页上留言，说这女儿的自行车啊被同小区9岁的男孩偷走了，多次呢使用小偷来称呼这个小陈，比如说啊你就是个小偷，说小偷要饭了，说我会让学校的人都认识你这个小偷，还说呢小陈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猪狗不如等等的这些侮辱贬损性的语言形容这个小陈，乃至呢对小陈一家人进行人身攻击。
5: 更过分的是，刘某发布这些信息的时候明确标注了小陈家的门牌号，那等于是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这种做法激怒了小陈一家，小陈家长于是将刘某告上了法庭。
6: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定呢，刘某的行为侵犯了小陈的名誉权和个 人信息权，判令刘某公开赔礼。

0: 道歉，消除不良影响，同时还要赔偿2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承担对方5000块钱的律师费。宣判之后呢，刘某提起上诉，最终被驳回上诉。
1: 这样的判决结果呢，让一些网友啊心生不解。有人就问了，说小陈虽然是孩子，但是没有经过同意就骑走了别人的自行车，这难道不算是偷吗？孩子犯了错，法院也要护着吗？
0: 所以说呢，咱先明确一点，小陈是未成年人，在法律上那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至于他这行为算不算盗窃，律师呢是这么说的，说法律上的认定的盗窃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想要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或是隐匿，或是变卖，让主人彻底找不到，拿不回自己的财物。
1: 回看这件事儿，小陈只是临时骑走了自行车玩耍，事后又主动归还，行为虽有过错，但是呢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盗窃。
0: 哎，但是呢刘某却直接给小陈呢贴上了小偷的标签，还在朋友圈啊、抖音这些平台传播。咱都说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刘某啊，对一个孩子穷追猛打，这个确实啊不太厚道。
1: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刘某在网上一系列的操作，不仅有悖于公序良俗，而且实实在在触碰到了法律红线，这也是他最终败诉的根本原因。
0: 所以你看，因为这个维权过激了，触犯了法律，最终呢作茧自缚的案例啊不止这一件。咱们呢再举个例子，据央视网的报道，湖南岳阳一对夫妇的宠物狗在宠物医院手术当中意外死亡了。这对夫妇呢情绪失控啊，在社交平台上呢把这宠物医院称为叫黑心宠物店，还曝光了接诊医生的照片、工作信息，对医生呢以及宠物医院持续的谩骂抹黑。这宠物医院呢忍无可忍，最终把这对夫妻告上了法庭。
1: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有权通过网络维权，但是呢必须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删除相关侵权内容，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发布道歉视频，并且制定时日。
0: 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两起案例啊如出一辙，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啊，有理不代表可以任性妄为，维权呢更不能以暴制暴。受害者如果任由情绪做主，化身成了加害者，那同样呢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呢换句话说呀，甭管是谁，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大家对于法律要常怀敬畏之心，要不然的话到头来很可能是作茧自缚。
1: 接着我们换个话题来关注交通安全。先问问阿龙啊，你平时开车上路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车？
0: 最怕大货车，尤其是挂斗的那大货车，因为它这个转弯半径啊比较大，盲区也大，所以一看见发怵，离远点吧。
1: 可不是嘛，很多人都知道这大货车盲区大，可到底有多大呢不一定清楚。之前呢有交通队啊做过实验，一辆大货车的旁边站了90个学生，您猜怎么着？坐在驾驶位上竟然一个都看不见，这也是就是说呢，这90个孩子里全都在盲区里。
0: 你看这是一个实验，如果是生活当中确实听着捏把汗啊。这个货车盲区本来就大，要是司机呢在疏于观察开个小差，那可真成了马路杀手了。最近呢交管部门公布了一起发生在北京的事故，一个电动车的骑行人闯红灯进入了右转大货车的盲区，骑行人当场身亡。这起事故啊也给咱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2: 这起惨剧发生在丰台区一路口，电动车骑行人在路口由西向东行驶时闯红灯通过，此时遇到一辆大货车由西向南右转，电动车直接被卷入货车车轮底下，随即被拖行数米，骑行人当场死亡。而在后续的讯问中，货车司机表示当时他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撞了人。
3: 事发后重型自行货车司机也没有意识到说撞到什么东西了，他在向南继续行驶的过程中听到异响，然后逐渐刹车，直到后续有这个路人过来拦停他的车，然后跟他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停车才下车观察。
2: 然而此时为时已晚，经民警现场勘查，电动车骑行人闯红灯和货车司机行车时未能确保安全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最终事故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3: 重型自行货车方他通过路口时呢没有做到这个观察的这个细致的一个义务，再加上他的这个 车的这个驾驶舱它位置比较高，电动自行车在它的这个车前的时候就是不太好观察到。
2: 也就是说，骑行人在进入路口时刚好处于货车司机的盲区之内，虽说不利于观察路面情况，但司机完全可以借助一些车辆设备来确保路面安全。
3: 这辆重型司机货车是安装有补盲设备的，但是事发时补盲设备是损坏的一个状态，所以想提示大家就一定要重视这个货车的补盲设备的利用起来，才能确保说周边环境的安全，自己通行的安全。
2: 近年来货车碾压事故频发，货车本身车身长自重大，车辆周边有不少不易观察的区域，这些区域也被称作死亡盲区。一旦有非机动车或行人进入这些区域，驾驶人难以及时察觉，极易引发碾压碰撞事故。
4: 大车叫2458，左前2米，正前4米，右前5米，后方是8米。有经验的驾驶员，他在起步的时候，他会向前探身，加大对前方道路情况的观察，他会向左右转头，躲开 A 柱的盲区，来观察是否有危险情况。在转弯的时候，他一定是减慢车速，然后通过转头，通过室外的后视镜来观察有没有危险情况。
2: 而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自身安全。
4: 如果你停在停止线以内，如果你走在斑马线以内，那这就是安全，因为它不管内轮差还是盲区，你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它都可以规避这些危险。
0: 今天这起事故呢，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那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别抢行，碰到大货车离着远一点，别让悲剧再发生。
1: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呢，让人哭笑不得。江苏扬中的一名男子啊，为了盗窃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盗窃过程中他戴着口罩把自己啊裹得严严实实的，盗窃得手之后呢，半路上呢还改换了行装，玩起了障眼法。
0: 要问男子为什么偷东西，偷的是什么，答案是啊，一颗榴莲。没错，男子呢以身试法，就是为了能解馋。可没想到的是啊，自己榴莲还没吃呢，这警察就找上门了。
5: 水果店监控显示，这名黑衣男子在店内徘徊，趁老板娘忙乱之时，悄悄动手把榴莲藏在衣服里，装作若无其事，偷偷带走。
6: 老板娘说，连皮带肉有10斤，他其实已经有注意到这个男的在门口徘徊，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
7: 拿了就跑了。
5: 发现榴莲被盗，老板娘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高效处置，第一时间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展开侦查。民警发现，这名男子十分狡猾，在仓皇逃离途中竟然变装企图蒙混过关。
6: 发现他在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了换装以后，该男子摘下头盔，戴上鸭舌帽，也摘下了口罩。他本来是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后来呢把外套脱了，只穿了里面的一个马甲。
5: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警顺着监控轨迹一路循线追踪，缜密排查，仅用一天时间就成功将自作聪明的嫌疑人一举抓获。嫌疑人称，他非常爱吃榴莲，才一时起了贪念。最终，他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1: 重庆的一位李先生啊，多年做二手车生意，自诩呢是一个业内老手，然而前不久他却阴沟里翻船。为了收购一辆二手车，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啊，被一个骗子耍得团团转。最终的结果是，二手车没到手，20多万的购车款却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8: 天都塌了，啥子反应？那个砸20几万。
9: 前两天，黎先生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跟一个网名叫顺兴精品二手车的人加了好友，对方自称也是做二手车生意的，有一辆年份比较近的精品特斯拉出售。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很快就确定了交易意向，商定成交价为24万5000元。
8: 看中的是个24年的 Model 3高性能版，
7: 那个车子他喊的25万多，我讲到24万多，然后买的那个车子很正常卖，也就卖25万多，我挣个20000块钱利润。
9: 顺兴精品二手车自称在广东佛山开店，这辆车也在佛山店里。为此，黎先生跟对方商定，通过板车托运的方式交易。黎先生联系了一家物流公司，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帮忙到现场验车。没成想，黎先生按照行业惯例操作，把24万5千元全款打过去后，却陷入了前车两空的窘境。
7: 核验了车子，手续都没得问题的，好，我们就打款。打款，我们一般都是哪跟我们联系的，我们都会联系哪个人，把卡号发过来。好，我们就给他打款。打完款过后，双方都拉黑了，真是卖车那个车主也拉黑了，把我们也拉黑了。
9: 发现情况不对，黎先生当即报了警。黎先生说，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外地警方的电话，表示这笔钱涉诈已经被止付了。黎先生还告诉记者，根据这两天从各方得到的信息，他们了解到这个顺兴精品二手车是通过在买卖双方之间虚构身份，打一个信息差，套走了这笔24万多的车款。也就是说，车辆是真实的，相关手续也是真实的，但顺兴精品二手车不是车辆的所有者，提供的收款账户也不是车辆所有者的账户。李先生告诉记者，事后他联系上了车辆真实所有方广东车商吴先生。
10: 我们也知道有人来把这台车走，但是我不知道中间还有人，然后他是扮演的否认角色把钱收走了。如果说当时候是那个代驾确认的收款人到底是不是我们公司的，那他就退圈了嘛，他就演不下去了嘛。
9: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0: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爱生活，美。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咱们常说呀，老有所养，落到生活里呢，很多时候就是洗个澡、下个楼、翻个身这种小事儿。但是啊，对很多居家养老的老人来说呀，偏偏就是这种小事儿他最难办。幸好呢，随着这几年银发经济的发展，也有一批呢银发商品专门的帮助老年人解决这些问题。前阵子咱们的观众李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想啊给家里边进行一个适老化的改造，但是不知道在哪儿买这些东西。正好呢，前阵子北京开了一家银发商店，里面呢各式各样的生活辅具啊是一应俱全。于是啊，我们的记者也帮着探访一下，看看到底什么样。
1: 在北京，每三个户籍人口当中就有一位是60岁以上，而面对如此庞大的数量群体，适老化产品却长期面对着一系列的尴尬：不会用、没处试、不敢买。
2: 而几个月前正式开业的北京长城银发商店，号称能够一站式解决这些问题。里边到底什么样？记者带您不吹不黑，一探究竟。
3: 我们是叫北京长城银发商店，所以我们整个店的一个所有的产品经营情况都是围绕我们老年人来选择的。产品的类型的话是现在是有1000多个 SKU 了，但我们也是在逐渐更新换代。
2: 而这1000多种产品，把老年人的出行、居家、洗浴等等生活当中的各类场景基本上都囊括了。具体这些产品好不好用，您都可以在店里亲自使用体验。那记者也带着您一起在店里逛一逛。
4: 特意来的，
5: 特意来的，
4: 很远的，坐俩电动车。现代化、智能化的东西要多一些，因为我腿也不是很好，是出行车，比如说那种、一种车呢，买一个呢代步的，比如说又能代步又能够。住我少走路那种。
2: 这位女士今天就是专门奔着出行用品来的。俗话说，人老先老腿，日常出行上下楼梯对于不少老年朋友来讲都是件难事儿。但是这个轮椅就可以帮腿脚不好的朋友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是怎么做到的，您看看就知道了。
1: 您大概教我一下这个轮椅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6: 然后摇杆正常前推后拉都是那个就是前后左右。
1: 那么如果说在速度比较快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轮椅车如果说我想实现一个转弯，那会不会出现侧翻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现在在跑，我突然间把自己拽过来，其实也完全 OK。 您看，因为它在识别到我在转弯的时候，它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减速。
2: 除了速度可调、跑得稳当，这个轮椅的功能还不止于此。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轮椅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仍然离不开无障碍设施或者必须有人辅助，不少老人就因为短短的几级台阶被困在了家里。但是这台轮椅就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
1: 先生，现在假如说我想上楼梯，我应该怎么做呢？倒过来哈。它相当于是自己识别到了这个台阶了。
6: 顶住您继续往上拉。
2: 而当轮椅切换到爬坡模式的时候，就会收起车轮，启用轮椅底部的履带来进行爬升。
7: 开始爬升，请注意安全。
1: 哦，
6: 变成一个爬坡的姿态，
1: 已经变化完成了。现在我再拉一拉摇杆，我就可以上楼了，对不对？
6: 它这个下边那个底盘的坡度已经很大了。坐子上面。
1: 好，那假如说现在我在半坡，刚刚您说我不管怎么晃都没关系，没关系哈，
6: 没关系，
1: 弄晃了，
6: 没问题，
1: 我没事儿，
6: 没事，
1: 我真没事儿。好，我记者的体重是140，那么我在这儿，我就是左右幅度啊相对比较大的，我去晃一晃，试一试它到底能有多稳，会不会倒。现在我就已经完全是在硬拽这个轮椅了啊。完全是在硬拽了，丝毫不动。
6: 这是135公斤，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中后偏下这块。
1: 哦，
6: 所以不可能是往前倾。然后它在那个斜坡和平地这块切换这块，它会变慢。
1: 哦，它自己会有识别哈。
7: 爬升完成，
6: 识别完
7: 正在切换为驾驶模式。
1: 这个轮椅多少钱？
6: 49800。
1: 49800。
2: 这款轮椅主要是针对失能或者半失能老人，但是如果您在出行上相对能够自理，也有不少商品可供您选择。
3: 先介绍这款吧。这两款其实我们是叫徒步小拉车，它其实都是我们一个买菜小拉车。这个我们为什么叫徒步呢？是因为您看，您也是看到这个东西，您就下意识的扶上去了。其实它就是可以一个我们正常扶着走，然后我们这里如果走快了，有一个手刹可以刹住，所以说它可以当我们一个移动的拐杖。
1: 我推车的时候，我又没法拄拐，我拄拐了我就没法推车了。刚刚我看好像是有一位女士试用了一下，您试用下来感觉体验怎么样，女士？
5: 挺好，挺方便的，轻便。
8: 假如说老一点的老年人的话，因为他可以有轱辘行走嘛，代替了我们的助行。
1: 咱们在现场我也试一下啊，它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那么我推这个车的时候啊，我现在如果说把我的重心完全的倚在这个车上，我这样去靠它还很稳当。
3: 对，
1: 如果说它的这个在推行的这个环节当中，因为它本身带轮嘛，它会往前滑，停不下来了，我嘎一捏手刹，
3: 对，没有手刹，
1: 它就捏住了。那那边的几款产品是什么？我看着长得像小凳子一样。
3: 对，这个就是一个拐杖凳。
1: 拐杖凳。
3: 对，其实人家就是叫一个抬打椅，只不过我们搭上来之后，然后这就是一个拐杖。
2: 人上了岁数，走两步难免想歇会儿，这款椅子就相当于一个藏在拐杖里的小板凳。为什么说藏呢？因为在板凳收纳起来的时候体积小，不占地儿，拄拐走路的时候也不打腿。
3: 这个往这边一转，
1: 一转
3: 往上提，
1: 一提，
3: 对，然后您看，您手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卡扣卡住，对，然后这里
1: 就收回来了哈，
3: 对，这个承重200斤。
1: 承重200斤，也就是说把我支在上面还是很轻松的，
3: 对，是
1: 完全没问题的。好，那我坐了一会儿，我现在休息完毕了，那么我要起来了，把它往起一提溜，这么一转，往起一拉，一紧，一合，收纳完毕，就完事儿了。这就是一个，又变成了一拐棍了。
3: 对，是。
2: 而与此同时，智能化也是店内许多产品的卖点。记者还发现了一款手杖，里面集成了不少功能。
1: 您在这个主界面的这个窗口上就可以看到啊，一方面呢有电话，这是心率的监测，它还能放歌，在这儿还有手电筒，手电筒是一摁那疙瘩它就能打开。那如果说我在拄着拐杖的时候呢，前面可能路比较黑，我嘎巴一摁这个，它就会有一个手电筒，起到一个辅助照明的一个作用。
9: 然后那个调心率的。
1: 这样我只要握着这个拐杖，它就能测量我的心率跟体温了。
0: 这银发商店里边的东西呢还真是不少。刚刚啊，光是住行的辅具咱们就看了好几样了。除了出行这件事以外呢，其实啊，很多居家养老的老年朋友啊，在生活里边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床打交道。不少失能或者半失能老年人呢，从床上坐起来或者翻个身这种简单的动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工程量啊。而在店里边呢，就有一个专门的功能区来解决这个问题。
1: 相当于是您遛弯看见的，还是您今天专程来的？
8: 专程来的。我们在河北做养老机构，
1: 做养老机构的，
8: 对，看看有没有我们机构适合的产品。
1: 有看到吗？
8: 有。
2: 而这位女士所看中的商品是几款带有助起功能的床，为的是给机构里的失能与半失能老人提供方便。
8: 尤其是能卧床老人的话，他这个活动是受了限制的，可是我们他小时候生活这个乐趣不能给他打断。
1: 那么他跟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普通的床比起来，他的区别何在？
3: 老年人我可能年纪大了之后，然后肌肉流失的特别快，那我身上就没劲儿了，那我可能我想起来我起不来，就比如说对我们这里放了桌子了，那我要吃个饭，我想在桌子上吃饭，结果我自己扒了半天扒了不起来，然后护工抬我吧又觉得沉。对，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助起的床的话，那我很轻松就可以起来。对，坐的时候然后不好坐，起的时候不好起，那其实我们可以整体的一个升降。
1: 整体的一个升降。
3: 对。其实我们这个膝盖然后跟我们这个要大于90度，老人才方便起的。
1: 那如果说您看把我抬到现在这个高度，我往这儿
3: 出溜，
1: 往下一出溜，
3: 对，
1: 我就起来了。
3: 除了我们帮忙我们抬后背啊抬腿啊，我想翻身我翻不动怎么办，那我就有这种侧翻的。
1: 那么假如说现在我躺在床上，可能说是我在翻身上面临一定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要翻身怎么办呢？摁一下这个按钮，您看它慢慢的就把我周过来了，我往下一出溜，它的翻身就会更省力一些，这样我就起来了。
2: 对于有需求的老年人来说，不仅功能要实用，操作也得够简单。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功能，只需要按下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钮，就可以轻松实现。而在店内，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女士，她是奔着生活当中的另外两件事来的，洗浴和如厕。
1: 您今天看到的这个商品，您会选择给家里的老人用，或者给未来可能会需要的自己用吗？
10: 会的，
1: 会的哈。
10: 就那个适老化改造哈，
1: 嗯，
10: 那个就是在未来我们肯定会，因为我们家有这样的老人，
1: 哦，
10: 啊，而且就是坐轮椅的老人，他不适合就是普通的那种洗脸盆，
1: 嗯，
10: 他够不到。
2: 这位女士提到的适老化改造，直接在店内布设了样板间，可以亲自走进体验。
3: 这个样板间其实我们主要展示的就是一个我们的卫生间，
1: 嗯，
3: 因为老年人其实最容易摔倒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厨房。然后这个的话，您看这个台盆可能看起来我们没看出它来哪是老，
1: 嗯，
3: 但其实是这样的，它可以整体的升。对，整体的升，整体的降，尤其是对一些身高不一样的老人，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坐轮椅的老人，轮椅的老人过来之后，他升起来之后，他就可以把轮椅直接推进来。
1: 那这个马桶呢？
3: 这个马桶也是人老先老腿，他腿老了之后，腿上就没劲儿了，他可能想上厕所，然后这样他坐不下，他可能扶着扶手也会有一点累。那我如果坐不下，那我可以把这个稍微抬高一点，坐就好，坐了可以试试。
1: 明白。我扶着这个扶手
3: 上厕所，就放下来。
1: 哦，
3: 对，放下来，上完厕所起又起不来了，怎么办？
1: 哦，
3: 再按往上一个助起的功能，帮咱起身。
1: 哦，明白。
3: 对，
1: 那么如果说把我的腿帮我抬直了，
3: 嗯，
1: 我一扶一抻，哎，
3: 就起来了，
1: 也就起来了，
3: 嗯。
1: 要实现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功能，
3: 嗯，
1: 它的操作反而是很简单。
3: 对，
1: 咱马桶就两个按钮，一个是起，一个是降。
3: 嗯，
1: 咱台子也是一个是起，一个是降。
3: 对，是。
1: 那像这个呢？
3: 因为洗澡是一件特别私密的事情，
1: 嗯，
3: 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老了之后，他也想有尊严的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1: 哦，
3: 那他坐这的话，其实您看左边、右边、后边都有这种喷水点，都有淋水点。这个如果是说我可能冲着我只洗一个地儿的话，我也可以调一调，然后冲其他的地儿，基本上所有的点都可以冲到，
1: 助理调节水温。
3: 对，再有洗不着的地儿，
1: 嗯，
3: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花洒，然后冲一冲脚啊，冲一冲腿啊之类的。
1: 我更关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来之前其实我了解到啊，
3: 嗯，
1: 咱们北京市是对于咱们适老化改造其实是应该是有补贴的。
3: 对，只要是您做的是适老化的装修设计，它会就会有补贴。
1: 在家里边要做像咱们刚刚介绍的卫生间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改造，
3: 嗯，
1: 它是符合补贴范围之内的
3: 啊，是。
1: 我应该怎么样去申领呢？咱们这边会不会去对接政策？
3: 我们这边是对接好了的，
1: 就是相当于是我带着我的客户，
3: 嗯，
1: 直接把这件事儿就给他办了。
3: 我们在签约的过程中就把这一部分就是国家补贴的费用就给您抛除了。
1: 老年朋友们进到咱们的店里之后，您像大家常见的顾虑会有哪些？他们会不会担心说我买了以后不会用？会用？
3: 不会，不会，
1: 这还真不会。
3: 这不会，因为来店里之后，那我们为什么是银发商店？那就是为老年人服务的。如果老年人进来我们的店里，他看着东西他不知道怎么用，我们为什么会让他买回去呢？就比如说我们薛阿姨怎么用，一个人就是耐心的一直给他教会，然后用会了之后，然后他再买回去。
2: 在这家银发商店里看了一圈，我们看到了不少解决难题的新产品，但是挑来挑去，挑的其实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种在面对老去时我们所选择的活法。就像这位女士，她给自己选择了一款时尚的轮椅，问她为什么这么选，她说道，
4: 因为我爱出门，这款我比较喜欢，时尚性。
1: 我看您也是个时尚达人。
4: 嗯，对，我那个大众点评八级。
1: 八级？
4: 你看看我这手机时尚不时尚？
1: 哎呦，潮着呢，阿姨。
4: 得不停的吃，不停的玩，我这吃了600多顿饭了，我打卡来了，
1: 专门来打卡来了。阿姨的大众点评等级是8级，
4: 我最高级了。
1: 我的大众点评等级，您看到这儿了吗？这儿是小的，我是1级，我是1级用户。哎呦，阿姨评
11: 这个
1: 评油
4: 评数600多篇了，
1: 56.5万写评数，
11: 97万，
1: 互动数1935，
4: 就喜欢这些时尚的东西，先进的东西我都追。
1: 那相当于是咱们买这轮椅必须符合咱们时尚的调性，
4: 我看什么都叫时尚，还得实用时尚，价位能接受，还差一点也问题不大。要比如我腿不好了，那我一定要做一个
0: 产品商，所以呢这些产品的生产规模都没有那么大，价格呢自然就有些偏高。只有大家不断的接受使用，量上来了，价格才能打下去，银发产业也才能更

0: 更好的积极的发展，为老年人服务。刚才呢，那位阿姨啊，有句话特别打动我，那就是啊，我们要优雅的活着，优雅的老去。老去不可逆，但是怎么老，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接下来进入鉴宝环节，观众靳先生告诉我们啊，他家里边有不少的书画藏品，有的是他买的，有的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希望专家帮忙看看。您别说呀，咱专家一上门还真看到了宝贝，咱们赶紧跟着瞧瞧。
1: 我就是然后鉴定一下这个东西。
2: 什么东西？
1: 就是书画。
3: 眼前放着的就是靳先生家收藏的书画作品，粗看起来这些作品的样式还挺多，
2: 属于尺寸比较小的这样的画啊。嗯，这个是这个连镜框带画是早就有了，还是说您自己给弄的？
1: 这个画只有这个，
2: 嗯，
1: 这个框子是我给配的。
2: 哦，除了这样的这个短幅的这个作品之外呢，我们还在这个靳先生家看到一些书法作品啊，还有绘画的啊。这是一幅荷花的作品，又从画的纸张上颜色上看应该是有些年头了。
3: 靳先生表示，这些作品除了少数是自己购买的，其他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处。
1: 这都是老父亲传下来的。
2: 我说您父亲生前对这书画比较喜爱呀？
1: 对对对，
2: 喜爱到什么程度？
1: 在我小的时候吧，他那个满屋都是画。
2: 那这些东西哪来的您知道吗？或者说老爷子跟您讲过吗？
1: 那也没有。
3: 这也是靳先生对这些作品为数不多的记忆。靳先生表示，当初家里也不富裕，父亲能攒下这么多的画，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
1: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
2: 啊，
1: 镜框铺，
2: 啊，
1: 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
2: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3: 靳先生回忆说，老人虽然喜爱书画收藏，可却从来都没把他们当成宝贝。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生前的一句话，
1: 他说这个根本就不值钱
2: 啊！
1: 我对这些东西呢，我确实不太了解。
3: 如今靳先生也70多岁了，这些画放在他的手里也有20多年了。看着这些父亲留下来的书画作品，他心底还有个心愿，那就是要弄清楚到底这些书画作品值不值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靳先生对于这些书画作品价值方面的这个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的老朋友李斌李老师，
4: 谢谢，
2: 也是我们入户的这个鉴宝啊。
3: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四幅花鸟的小品。
2: 这四幅好像看起来这个花鸟画是比较一致，是一个人画的。
4: 对，是这样，就是刚从画看了看呢，画风呢比较淡雅，
2: 嗯，
4: 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得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个印章呢写的是九如。
3: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九如二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4: 不是指特定指的一个画家，
2: 对应的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九如的画家。
3: 简单的说，九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九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九如的画家创作了这四幅小品还不好判断，但是这画是否是真迹，李老师却有了明确的答案。
4: 这幅画它未必是手绘。
3: 您又是如何判断的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特地打开了镜框，拿出了其中一幅画给您做个展示。
4: 应该是梅花是一笔下来带色带墨，但是它这个在印刷过程中会出现什么，你看这边人黑，这块也黑，对不对？看是不是明显，这就是印刷出来的跑墨跑色的一种现象。
3: 除此之外，这幅画还有另外一个细节，也能看出是幅印刷品。
4: 这个呢，明显就是画上去的，但画上去新彩排它又是有浓度有厚度的，它上去以后干了以后它一定会鼓起来，就给人感觉还有立体感。但咱们看是不是有立体感？
2: 嗯，很明显。
4: 对，但是你摸上去是平的吧？
3: 因此能够确认这四幅小画就是印刷品。说起来，在靳先生家里收藏的众多绘画当中，下面这一幅是比较特殊的，也是他唯一花钱购买的一幅画。
1: 张继才，江西人，现代的书画家。我一看，我说挺好。
3: 要说起这幅画，靳先生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从作者到绘画过程是记忆犹新。更夸张的是，靳先生表示这幅画能有现在的样子还多亏了他的功劳。
1: 这红是当时我让他点上的，我这交给他画硬石让他画，我说你这老画这个软软大大的不行，你知道这软软大大的不行，我说你就画硬石硬石这样。哎，
2: 我说有种啥，有种外行指挥内行的感觉。这个、
1: 嗯、对，
2: 您教一个这个书画的作者画画，
4: 这是个欣赏角度的、嗯、欣赏角度问题。
1: 有
4: 你这个欣赏角度，我看你的画就是哪儿哪儿都软，我喜欢硬的，来硬的吧。
3: 靳先生也说过，他对书画作品是一点也不懂，可您就这么大胆子教作者如何作画，这靠谱吗？没成想林老师的一番话让现场所有人意想不到。
4: 秋清泉气香，就说明什么，是秋天的景色。他说还真有道理，我把这个红颜色给抛掉，里边是一层墨，就感觉到平了，没有变化，
2: 没有颜色的变化、
4: 没有变化。
1: 对，
4: 所以说他这个别说外行指导内行，指导对了。
3: 就因为这事儿，一来二去，靳先生也就跟这幅画的作者成了朋友。为了这段奇妙的友情，靳先生一直把这幅画保存到了现在。
1: 后来画画就老出现这种各异颜色。
4: 嗯，
2: 还得感谢您没有？
1: 还、感谢我了？
2: 怎么感谢呢？
1: 感谢我送了我两个那个小斗篷。
4: 啊，小斗篷啊！
1: 对，
2: 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呀。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看的小说里的练功，你到某一个层次之后呢是瓶颈，你再怎么画还是这样，它需要突破。就是推开这扇窗，怎么推开，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句话，眼界就开了。
4: 对对，我觉得是靳先生跟这个画家是缘分，因为美术作品和书法作品，它一定是给大众看的，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大众的欣赏能力是最强的，我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让我鉴定的那个就是知识呢更上一层楼了。
3: 那么这幅画到底价值几何呢？
4: 画得还不错，真是画得还不错。当初如果说是你一两百块钱买的，现在绝对不值了。我说你肯定非常高兴，这幅画应该是目前在5000块钱以上。
3: 没想到吧，当年的一段奇遇让靳先生收获了一段友情，也收获了一张值得收藏的山水画。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接下来这幅帛画的价值。
4: 这幅画真有年头了，
2: 这个纸啊，这都是
4: 有墨点，有这个点了。手表中时间长会出现这种所谓的裂，会时间长会裂。苦禅一字立功，这个立功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字号。
2: 你知道这是李苦禅的画吗？
1: 我不知道。
2: 这是真迹吗？
4: 真迹。用笔啊，他是跟那吴昌硕学的，而且用笔很干练，很老了。你看，就这个兰花很老了，因为这个荷花的花叶明显是吴昌硕的风格。
3: 但凡了解点书画的爱好者都知道，这李苦禅是国画大家，没成想在靳先生家居然能见到一幅真迹。
1: 这画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会儿一个镜框里头，镜框里头就一直有这个画。
4: 那是您父亲买的呀，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别人装裱是没拿走啊？
1: 应该是人家装裱完了以后不要了，
4: 没拿走。
3: 您这说法就让人不敢相信了，这大师的画作说不要就不要了？李老师表示，你还别不信，还真有这种可能。
2: 我也干装裱的，还有这好事？
4: 现在
2: 装完之后画不要了。
4: 像李苦禅这画才几毛钱，可能一块钱都不到。
1: 对，当时这个画
4: 几毛钱
1: 钱都不值。
4: 像靳先说的，他父亲在装裱时人扔了不要了，很正常。
3: 那么，如今这幅画又价值几何呢？记者也跟靳先生开起了玩笑。
2: 带着幅画走，
4: 哎，你
2: 觉得我扔多少钱您合适？让我出门。
4: 赵导，
1: 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
4: 可以。赵导，钱拿走，把画拿走，画可以拿走，完全可以拿走，而且坦坦的，是先一手钱一手货。
1: 你赚大了，专家一说你赚大了，
2: 说明啥呀？说明您估值估少了，
4: 对
2: 吧？多少钱？
4: 50万起步，
2: 就这画。
4: 对。 上拍，还能拍更高。
2: 怎么样？
1: 嗯，
2: 这个估值满意吗？
1: 可以，
2: 可以吧？
1: 嗯，可以。50万，那我当然高兴了。
2: 我拿10万让。

0: 还让我带走吗？
1: 那不行了。
2: 我们替靳先生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能为欣赏到这样的名画啊，心里也开心。
3: 如果您的家里边也有藏品需要鉴定或者收藏的故事呢，想跟大家分享，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除了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这些个金器，还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比如啊，一件碗状的陶器就表现了四位这个金匠在冶炼的场景，其中的三个人呢围着一个半球形的泥砖炼炉，是用长管向里边吹气，增加空气的流通，来提高啊这炉内的温度。这炉顶中央呢有凹槽，这上边呢放着七件片状的金属器物，另一个人呢在处理一件金属片。那么这件陶器的发现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它呢咱们可以了解啊墨切冶炼的真实情景。那么这种小型炼炉在北部沿海地区在之后的文化当中啊是得到了传承和发扬的。下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啊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跟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眼下呢正是荔枝啊大批量上市的时候，这清甜多汁的荔枝啊可以说是夏天最受欢迎的时令水果之一。大伙儿都知道苏轼那句家喻户晓的诗，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呐，足见呢荔枝的美味啊非常让人着迷。很多朋友不知道呢，荔枝不光是好吃，营养价值也很出众，它的果肉含水量超高，还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呢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橙子还要高出将近1.2倍。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荔枝含有一种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在各类水果当中啊这个含量是名列前茅的，搭配果肉当中的花青素啊有机酸，对身体呢好处不少。不过大家一定得注意，荔枝虽然好，可绝对不能敞开肚子随便吃。医生提醒了，过量或者空腹吃荔枝啊，很容易诱发荔枝病。简单来说呢，大量食用荔枝啊，会抑制肝脏生成葡萄糖，导致呢人体血糖快速下降，引发急性低血糖。轻则是头晕乏力、面色苍白，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昏迷、休克的情况。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应急的小知识，如果吃完荔枝出现了轻微的不适，您呢吃点糖果啊、饼干呢、喝点蜂蜜水啊就能快速缓解。但是啊，如果出现了抽搐、神志不清这些严重的症状，千万不要随意的给这个人喂食物或者水，避免窒息，一定立刻要送到医院。尤其是孩子、营养不良的人群以及呢糖尿病的患者，更是荔枝病的高发人群。日常呢一定要控制食用的量，切忌空腹食用，也希望大家健康吃荔枝，安心度夏天。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呢，和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约定是5月15号送货安装，但是啊5月15号联系不上商家，5月16号门店就闭店了，向总部和区域代理反映啊，都是让上法院起诉去，所以希望栏目呢关注一下。
4: 是需要了吗？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5: 解决了吗？
6: 解决了。
4: 合理吗？
6: 有用吗？
7: 有用吗？
4: 靠谱吗？
6: 找谁呢？
7: 谁管呢？
6: 追踪了吗？
5: 回访了吗？
4: 后续了吗？
7: 您对我们满意吗？
6: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8: 爱生活，美

0: 都是我每个都自己打的，没有一个人家帮我忙的。你看，我用我打五笔字写的，我因为我不会拼音，那五笔字这本书现在都买不着了，都已经用了多少年了，翻了。有的时候先看查这个五笔字型的键盘的根总字根，然后查不出来，然后再要查这个，有时候很费劲的。
1: 2011年，一位皮肤科大拿将诊室开进了微博，免费为网友解答疑惑。他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终身教授朱学俊。
0: 我的微博有很大特点，没有广告，第二个没有虚假宣传，也不允许任何虚假宣传。
1: 截至目前，这场皮肤科相关知识的专项科普已经持续了14年，83岁的朱学俊累计回复了4万多条网友的留言，是名副其实的微博大 V。
0: 哎，你们知道宇宙有多大吗？我简直不可思议啊！这个我还做了点笔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活到老了，总算活得一个明白，世界我们地球是非常渺小的，把你派到世界上来，你就做得好好老老实实做好这个事情。
1: 爱聊宇宙的朱学俊却在皮肤的方寸间深耕了一辈子，他尤其擅长解决疑难杂症。2004年，朱学俊曾在国际顶级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成为世界上首位阐明副肿瘤性天疱疮发病机理的学者。
0: 大部分时间一天大概10个小时，早晨起来除了吃饭就在这儿干活，我要让老人家贝多芬监视我的工作，要努力工作。

0: 说这种温度要太稀疏的话，能把人憋死。
1: 我们针对的全国就地域差别，这个师资力量差别，医疗水平的差别，所以我们希望在全体全国住院医生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服务。
2: 与朱学俊的相识源自2018年，在拍摄的结尾，朱学俊曾说过这样一段触动心弦的话。
3: 我今年76岁，我想我再干10年应该是可以的。我想我这10年当然一方面是看病，一方面更要把就我们科乃是我们国家的皮肤科，就是说要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人的活着总是要有意义的嘛，对不对？
2: 7年过去了，医生朱学俊仍在路上。作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皮肤科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内，形形色色的患者重复上演着“疾苦”二字。过敏，
4: 化验过敏源它是猫毛、鸡蛋、鱼、尘螨、粉尘螨、全过敏、蟑螂和过敏。
2: 瘙痒，
5: 特别特别痒。有4、5年了，很严重，然后就特别痒，
6: 痒完了之后挠破了流血才舒服那种概念。
2: 痤疮，
7: 我就是长痘，
4: 痘，
7: 对，我就是痘痘，开始有一点点痘痘，没有这么严重。
2: 从常见过敏到复杂的免疫性疾病，皮肤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着人体的健康。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是一个单独的器官，甚至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人们彼此对望时，所见之处多为皮肤，它使人们亲密，又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再没有任何一个器官能够如此超越生理界限，深刻地影响我们所处的环境。皮肤同样为医生带来了无尽的挑战。
3: 有一个病叫坎脱疮，就是老长的脓包，脖梗这堆肉特别厚，它就容易长那个毛囊炎，而且这毛囊炎容易往底下走，底下然后底下形成水道，从底下再冒出来，很讨厌的。
4: 这个，您说我这个毛病跟那个就是农村说那转腰龙那个
3: 没关系的，
4: 不是一类的，
3: 不是一个病，是多属于人类疱疹病毒

0: 你这是二型带状疱疹是三型。
1: 那您说我这个严重吗？
0: 不严重。
1: 他怎么弄的？我闹心呀、啊！他这个，朱大夫，您说我这能治好是吗？
0: 你不治好，我大夫干什么用呢？我干就不是来治病的嘛。
1: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可以。
2: 任何病，心理因素都占到相当大的成分。所以任何病人来，你要跟病人接触，首先要把病人的心理的障碍先给扫除掉，能坦然面对疾病。你不要被疾病压断了你的脊梁骨。
3: 感觉这个洞是切出来的。
4: 洞里面有巧克力，你想吃吗？想吃吗？好吃的，特好吃巧克力。
5: 哎呀，爷爷这儿还真有巧克力。
3: 我感觉底下有鼻孔。
4: 想吃不想吃？
5: 你想吃。
6: 朱学军的诊室里总是笑声不断，他豁达幽默的老顽童性格一直未变。
0: 这个桌子四个角，我缺少一个角还是几个角？
3: 一二三，三个。
0: 是这样吗？嗯，我这个桌子四个角，对不对？
3: 嗯。
0: 我缺少一个角，你能有几个角？
3: 一二
0: 三，
3: 三四。
0: 还有呢？
3: 五个角。
0: 对啊，脑筋急转弯不得行。回家吧。
5: 好了，回家吧。
0: 手套，我一直手套也没用过，用手摸，然后洗洗手，不用担心。对病人最要紧要一颗爱心，所以你看病人来了都对我很好。当然首先你要把病要治好，这是最关键。你病治不好，你就下车。
2: 用小钱把病治好，这是一个好大夫的一个，也是一个标志之一，应该是一个。你不要进大厨房把那钱搞得像清算账上，病也治好了，家也完蛋了，老婆也离婚了，好像什么房子也没有了，那你算什么？
6: 皮肤病绝非只是表面困扰，皮肤癌、黑色素瘤、恶性天疱疮等都是性命攸关的重症皮肤病。
7: 我离你远点，我太臭了。
0: 我大夫不怕臭，你把它弄出来，我看看什么模样的。
8: 全身上下、前胸后背，说白了，没有一个地儿不脏的。就是一出点汗呀，我觉得自己闻着都特别臭，我怕给人造成不好的影响，让人就是，反正我觉得很嫌弃。
7: 哎呀，我都十年了。
0: 十年了？
7: 嗯。
0: 你怎么烂成这样才来的？你这十年怎么过的？要轻轻往上弄。你怎么里边都是垫的纸了？对，
7: 因为疼流血。
6: 李杰罹患的天疱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累积口腔、面部甚至全身，大面积皮肤剥脱形成的开放性创面，让轻微翻身都会造成钻心折磨。
2: 这是一种重症的、严重的、危及生命的。一种全身起大泡可以烂的皮肤病，皮肤科三个病要命，第一个是大泡病要命，第二个是结节组织病，就红斑狼疮，第三个恶性肿瘤要命，就大泡病没地方去，正正宗宗的皮肤病。
6: 天疱疮早期的特点就是皮肤很松，一揉皮肤就会破，而溃烂的伤口结痂后，患者的身体上像是裹上了一层盔甲，新的皮肤还未长好，与盔甲相连，轻轻一碰，疼痛万分。
0: 就这么忍啊？疼
7: 的。那你不忍，让我找不着大夫，我也不知道上哪儿瞧。
0: 你可真有本事，真能忍。
7: 我现在忍不了。
6: 2000多种皮肤病中，天疱疮是死亡率最高的险疾之一，很容易合并败血症、肺炎等激发感染，导致死亡。李杰的天疱疮已发病整整十年。十年间他遍求医生，但都无法根治，这一次终于找对了地方。
8: 当时看就像看怪物一样，没有生活质量，只能说仅仅的是活着而已。天一黑就难受，我都睡不着觉啊，昨天晚上就一直没睡着，然后今天早起5点半我还坐床头那底下铺上纸花的脓。
2: 因为他很痛苦，他全身起泡流水，它流的水就不是我们自来水啊，它流的全蛋白，有的病人伴有剧烈的瘙痒，本来就泡酒容易破，他再一挠就把泡酒弄破了，所以更加加重了，火上加油。 给你们知道天宝厂能烂到什么程度。天宝厂全是说保两年多，就2018年宣传，我第一次在北大深圳有身份证，患者以手机照片来咨询的，他用了各种办法折腾就不好，而且折腾出来是折腾肺结核来了，那是什么样子？就这么远，那就天宝厂，就全身都是流水的，底下的单子全是湿的、臭的。那他经过现在已经经过这个年代，经过这个治疗了，经过治疗各种各样的情况已经治疗。要我们那的时候，哎呦，当时我说这辈人可是悬，我说要这样的话，当时我就给他出主意，出完主意以后，你看这病人到了10月23号，差不多过了4个月来找我复诊，走来了，好好的。到了2019年又来复查，你看好了。
6: 1957年，中华皮肤科杂志发表了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第一例天疱疮病例报告。7年后，刚刚来到北京求学的朱学俊就遭遇了这位一生的对手。
2: 我65年毕业的，然后66年到医院，那时候管病房，主要的重病人就是那个天疱疮或者类天疱疮，就是种大疱性皮肤病。那时候治疗手段有限，就靠点激素，然后就换药，死亡率可以达到50%。
6: 彼时的中国，专业的皮肤科室寥寥无几，即使有，规模也十分有限，而亟待救治的患者却数不胜数。
2: 我知道皮肤科的少数病人就是烂，所以有一定思想准备，当然没有到现实中间比我想象中的还残酷，就这样。那比这还重，那全身都流水了，刚出的泡就这样，没有点勇气，不敢折腾这个病去，因为烂的实在太恐怖了。他从嘴里面开始烂，而且那时候都沾了手指，就是那个手指，整卷的手指就沾着嘎子窝，身上的就是这样的来了。哎呀，全国各地都是担架抬着过来的，很恐怖的。我每天早晨交完班8点半，就穿上隔离衣，戴上口罩、帽子、手套，就进了一个病人多数单间。像冬天的话，我们底下有个电炉，房间到30度，要换整整一上午。他全身都是烂的，我们那时候办法就贴那个小纱布，一个个纱布，先贴完前面，然后叫病人翻过来或者坐起来，然后把原来纱布都要揭掉。接着的话，你想这个都是烂的，一接下来病人撕心裂肺的疼，嗷的叫，哇，这个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再想起来，一想起来现在就要想病人打，嗷的叫，疼啊！那时候在这个病刚一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真的不想，有的病人就忍受不了，因为经济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还要给他补蛋白，有时候要输血，有的就受不了。就看着烂成这样就抬回去了，就是一条命，他一走就完了，那根本就撑不了多少钱，就消耗殆尽就死掉了。
6: 病人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朱学俊的想象，他暗下决心要攻克这个难题，但也从未料想之后与天疱疮的抗争竟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80年，朱学俊作为首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远渡重洋去往美国，寻求一个答案。
2: 80年到美国，我感到很吃惊，对社会发展水平大大不一样。我那时候诊疗上面，这个呢诊断水平上差距都很大。
6: 在当时，中国留学生能否学成归国，是萦绕在许多人心中的一个疑虑。但朱学俊在差距中看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对医者的托付，他决心争一口气，不负众望。
2: 我很深体验，我觉得中国人脑子，中国人脑子绝对不笨，我比实验室比美国人做得快，做得好。这个是要把中国人的才智发挥起来。
6: 在美国，朱学俊遇到了从事自身免疫性大疱病研究的国际知名专家毕斯特林教授，语言隔阂是他需要面对的首个挑战。朱学俊一不做二不休，买了一台收录机，每次教授布置工作都会特意放慢语速让他录下。无数个在异乡的夜晚，朱学俊反复聆听录音，直至完全理解

0: 才走进实验室开始工作。
1: 我就是学习，学美国最新的科技知识，所以我把我的钱基本没有乱花，全部用来这个买书。后来为什么我在美国比较受欢迎，就觉得周先生这个人的确 very honest， 很诚实，就他能干，礼拜六礼拜天站都能干，所以以后我成了实验室的主管一样，就叫我管，我来领头。
0: 留美期间，朱学俊发表多篇研究性论著，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大炮性类天疱疮抗原的抑制性。回国后，他继续在此领域深耕不辍。
2: 哎呦，不行，挪不过来，不行，肩膀这儿硌了。
3: 再给你摇起来。
2: 别摇了，我就挪一下。哎呦，这个是今天新长的，这个是，你看。早起来完没有呢，也就这一会儿，就是这样，就疼。你看拉的肉疼不疼？
4: 你吃完镜子，你看现在吃的饭吧，原来哈，我跟你说，我一顿得吃我三份，因为你这你不吃饿了心慌，大早起来煎鸡蛋能吃五个，不吃就饿。哎呀，我跟你说，吃了气儿吹着似的，哎呀，可难受了。
5: 看见周大夫那个同时，我一下就想起我爹来了。
1: 不用挂，不用挂。
6: 今天要上班
1: 了，明天不用挂号，下礼拜来看也不用挂号，你就拿着化验结果来找我就是。
5: 就是对自己的病人也好，还是对自己的医术也好，我觉得挺到位的。我心里在那，我看见他那一刻的开始，我就认可他了，所以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这个病我差不多看4次到5次，可以把这个病看好。基本上说可以从不治之症到了能够治疗，到了现在完全能够治好，60年见证了这变化。
0: 一条走了60年的路，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如今一套适合中国患者的大炮病诊疗方案已卓有成效，使得死亡率趋近于零。
7: 这个针是相对来说慢慢起效的，它起效比较慢。
2: 这个针管什么的呀？
7: 它就是把你身体里产生抗体的那个异常的 B 细胞把它清除掉。
0: 李杰的治疗依赖单抗治疗与终身服药，目前第一步他将接受激素联合利妥昔单抗的方案，而朱学俊也刚刚结束长达1天的门诊。
1: 我的看病带着护腰的，因为我一坐就要坐6个小时，下午1点看到7点，有时候到8点。
8: 活得好啊，多长寿，活100岁啊！
9: 好好。
1: 就是上次我生病，是礼拜二下午把我架回去了。那个是我40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得病，这是我从中年到老年的转折点。
10: 到哪还是到哪，还就到了。
11: 快了，转个弯就行。
10: 还有，
11: 就是沿到那个路口。
1: 1点看到8点半，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些觉得很难承受。因为我那天吃完饭10点半，真的一动也不想动，这人就瘫了一眼。但是没办法，你这病人就在门口等着。
12: 我同志啊，
13: 哎，
12: 你可以休息了吗？
13: 不能，因为还有活要干。
12: 80多岁的老头子了，你有一年多少年前已经在电梯上都跳过了，都什么年纪的人呢？
1: 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先吃点东西。这是那个上海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最有名的，差不多了，我还有3个半个牛肉面。这上海的叫油菜子，这个很好吃的，我能吃好。

0: 好嘞，走了。
1: 2024年底的一场感冒，让朱学俊自觉精力大不如前，但每个礼拜的出差教学，他几乎从不缺席。

0: 哎，你这样查房查完了。哦，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们做手术待会有的是啊，你这个保险病叫叫到病人，他又不会讲汉语，他这有要翻译才能讲到这中文来，你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不是还要在我们这儿做吗？我们手术大夫这么多，谁不保险病谁看看都可以嘛，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
1: 因为我现在你像江湖游一样的，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广州。
2: 如今中国的皮肤学科早已花团锦簇，但朱学俊的脚步并未停歇，耄耋之年仍奔走四方，只为提高各地诊疗水平，思考中国皮肤科的未来。
3: 啊，周老师，刚刚是到你来的了，周老师，周老师，
4: 哎，
3: 院长。
1: 哎呀，你不用去照相，照相我脑子里头进，你进去为什么要用这张表？对不对？你要思考，照完相回去不看就忘掉了，忘了为什么要用这个？你看看得很清楚，打针前6.67，打完针以后0.1，一年以后变成0.04。你看，我看一遍，我全记住。
4: 我走得太快了，你跟上。
1: 哎，你进来了，你看。
5: 这么快。哎，
1: 速速速。素的碗没有啊？好，跟我来一碗素。
6: 上海人是有规矩的，要喝素的。
1: 你看，他这边有一个眼给你放素的。我跟你啊，先要咬一个小眼，把里面的汤煮出来，然后慢慢再吃啊。一下要不然滋你一脸。
7: 烫伤，这最精华的里面的汤，
1: 还好没破。先咬小口，
7: 啊，多棒！这个典型上海的小市民生活，味道好极了。
2: 朱学俊的行程非常紧张，一顿简餐之后，还有更重要的安排。作为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首席顾问。培养住院医生们的临床能力是这位老师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1: 我的每次讲课，像这堂课的准备起码6个小时，这个不是一般的平铺直叙的，你要像那个福尔摩斯一样的破案一样的，一个病一个症状，然后怎么个把它一个当故事来讲，这样大家听了就有味道。
8: 我仔细问他辨识，他说他养乌龟，养巴西龟，他说他养了10来年，我先换水，从来不戴手套，没有防护，现在左手边是他养的巴西龟，而且可以很大，我说会被龟的分子杆菌感染，
1: 多少是感染性乳癌中，
8: 但是有这种细胞，这就非常清楚，虽然我们病原菌没有最后找到，但是我认为这个清理鱼缸的时候你要不注意防护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2: 课堂生辉让老师与学生同样出彩。
9: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着朱学俊老师讲，未来的皮肤科不仅仅是用药啊，是一个物理治疗、手术治疗，包括皮肤肿瘤，光还可以治疗皮肤肿瘤，
8: 基因剪刀技术、基因切割技术，然后 AI 技术。
10: 你们年轻人啊，真的，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8: 老是跟跑不成，你把他跳出去。
11: 你知道他把他自己积蓄10000欧元哦，他捐给我们医院。我说我们是有钱买书，他说不，这是我自己的，啊，我不肯要，他一定要给到我。他说因为我经常出国开会，他说你到国外买最原版的书给我们住院医生来读。
2: 朱学俊关注年轻医生的成长，也忧心广阔中国的地域差别、师资力量的差距、医疗水平的差距。他鞠躬尽瘁。希望为全国的年轻医生提供同一条起跑线。
12: 可能专家还需要让我们再进一步的对模型进行优化。
13: 会有一个总决赛，那我们知道，我们通过第一届。

赛，角逐出了6名希望之星。

0: 哎，小戴。
1: 喂，邵老师。
0: 你就你底下按502。
2: 回到北京，恰逢2024年的跨年夜。
0: 你好。
2: 朱学俊依旧和科里的年轻医生们一起度过。
0: 点肉。一人招待经典。你先点那个大盘那个阿克苏的那个大盘的肉，先点上两盘到三盘，然后别人都你负责点。
3: 好嘞。
0: 那时候我到皮克就看到一个，就跟你们看到现在我一样的，头发全白的，但头发比我多，风度比我好得多，话不多。后来一打听，是北京医学院长。然后呢，胡三桂呢，他看上我了。我说我刚分来的呀。好、哦，他说你也看皮肤科？我说是啊。然后胡老有一天，他就请我吃饭，在哪儿吃饭呢？在北京东单菜市场，他点了一条黄鱼，70多块钱啊！我一个月工资没了，因为我总。忘不了胡三桂的恩情。我觉得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李焕英，解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没结婚，麻风里边政治不稳，他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他真的不怕吃苦，全都去了。所以他这个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所以我到现在我对你们年轻人有特别的这种感情，因为我就想着现在我就是胡三桂，对不对？
2: 一代一代，最初只能称得上小科的皮肤科，已成为现在拥有前沿布局的国际一流科室。朱学俊提供了思考与架构，又亲手将年轻骨干放进这些科室中，如履薄冰，但他执着前行。
4: 接下来的20年内，每年都能吃您请的火锅。
0: 哎，我不站了，我站不起来了。好，谢谢这位，好。
2: 新年伊始，正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110周年庆，也是朱学俊从业60周年的纪念日。
5: 好帅呀、啊！好帅呀、啊！
2: 一辈子很长，足以见证一个学科从幼苗长成大树；一辈子也很短，短到只来得及做好一件事。投身钟爱并为之奋斗的皮肤科事业。
0: 我将能爬，我要到医院里去，我有病人看。我们当大夫的永远记住，大夫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就像宋代的大文豪范仲淹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

0: 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4: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5: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6: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无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7: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今天靠你们俩。
8: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爱生活每一天。
13: 我吃就是鸭子
14: 啊，
15: 那个马连良鸭子啊，
16: 它是酥的
17: 啊，
16: 但是在家炸是炸不到这种程度的。看见早餐，现在咱还有什么呀？
15: 对，现在来的有点晚了。
18: 这是用这8种菌的话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鲜美。
19: 就这个鲜度啊，完全可以说是完胜所有的调味品。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0: 哟，来了！
16: 哎呀，汪洋，哎呀呀呀，你怎么才来呀？
10: 月姐来了啊！先说啊，今儿难得怎么约这么早，我这定了闹钟早上起来，这刚几点，这还不到九点吧应该。
16: 你这都来晚了。
10: 干嘛呀？
16: 今儿带你吃一好吃的
10: 啊。
16: 西来顺大家都很熟吧？
10: 我吃过。
16: 吃过吧、那你吃过他们家早点吗？
10: 你看我像是能起来吃早点的人吗？
16: 所以说你今儿来晚了、要早一点到他们家来吃个早点。
10: 这点是不是还能有点？
16: 这点就剩尾巴了，但是剩什么不好说，那就剩什么吃什么。
10: 赶上吃什么咱
16: 看看。对、快点走，快点走，咱还有什么呀？
15: 对，现在来的有点晚了，
16: 有点晚了吧？
15: 现在呀，就这点东西了。
10: 啊、
15: 因为咱们太晚了，这点卖完就收摊了。
10: 啊，哪些是咱们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
15: 咱们卖的快的啊，像那烧饼夹肉，
10: 嗯，
15: 像那糖饼、炸糕，还有像那包子，这些都卖的不错的，还有那咸酥，你看卖
16: 都是卖的比较快的，都是咱们自己在后边手工做的，
15: 对，自己手工做的。
10: 所以这就是尽量早点来，来晚了就没有了。
15: 来晚了就没有了。你看，像白油饼都卖完了，那豆腐脑啊，在八点之前有，八点以后
16: 就没有
15: 了，
16: 哎呦，
15: 那就得赶运气了。
10: 那个豆腐脑，
16: 豆腐脑，
15: 这个豆腐脑，咱里面有那个牛肉丁儿。
16: 来豆腐脑，我们再就剩一糖油饼了，咱也要了吧。
10: 要糖油饼，然后羊杂，羊杂我也。
16: 哎，对，羊杂，
10: 羊杂，
16: 面茶你要不要？可以尝尝。
10: 行，
16: 那就来一个。
10: 咱俩
16: 就悠着点，还有中午那顿呢。
10: 我还等吃鸭子呢。
16: 对对对，咱俩悠着点。是过去的那个糖油饼，它叫什么？叫糖鼓盖儿，它是这样鼓起来的。它炸的时候呢，先是这个糖面儿放在油里面，用一个像擀面棍儿一样的东西从上往下杵，这样形成一个碗状的。它是上面的要求是看不到底下这个白面皮儿的，糖必须要
10: 满，
16: 擀满的。
10: 所以这做的还是挺地道的，真的就是你看它这个，基本上
16: 都是盖着，就只有这儿一点儿是露着的。
10: 包括其实从这边看，这个糖其实比这个饼还多呢，就你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吃了好几块了。
16: 糖和面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10: 现在不是这早点已经基本快结束了，咱俩吃一
16: 会儿。你是等着后厨准备午饭，然后再
10: 点。有点肚子，一会儿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吃的。我准备，刚才你不是说带我吃鸭子吗？
16: 对，
10: 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
16: 那咱门口先溜达一会儿进来。
10: 对。
16: 又这吃完打包了。
10: 经常过来吗？
15: 我看您特眼熟。
10: 哎呀，是。问您这个经常来他们家吗？
15: 原来他是
14: 原来我在文联这儿工作
10: 啊、
14: 所以我们经常来。
16: 就在这附近。
10: 能不能给我们推荐点菜？就您觉得他们家比较好吃的，挨个推荐。
14: 好吃就是鸭子
10: 啊，
14: 是鸭子。
16: 鸭子。
14: 麻豆腐也可以。
16: 也可以是吗？
15: 那个马连良
16: 鸭子啊、
17: 我们点的扒肉条，完了还有一个他那个烤全熟馆四个素菜，
10: 吃的真干净。
17: 完了
10: 看来是不错，
17: 我们最推荐还是
16: 鸭子
17: 好吃，还完了一个南瓜饼，
16: 南瓜饼。
10: 人家推荐了很多好吃的啊，但是要说他们家招牌或者说点单最高的几样菜，其实这是必须选的。
16: 这个鸭子呢，有的时候是点整只，有的时候是点半只。
10: 对，给大家看看它这个马连良鸭子啊，这就是我们点的是一整只
16: ，
10: 确实挺沉的，
16: 你
10: 端起来有点费劲。就是你看它从鸭头到鸭脖，然后鸭腿，它是整只的鸭子，然后上来是给你切好的，所以其实你能看到这个菜型，
16: 对
10: 吧？对，真的。
16: 这块
10: 你看。你知道听这声什么？
16: 是吧？它是焦的。
10: 你看一下，完全是一根骨头，几乎没有肉的。我把骨头拆下来，
16: 它是酥的
10: 啊、
16: 但是在家炸是炸不到这种程度的。
10: 就是很少能做到。咱们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鸭子不吐
16: 葡萄，
10: 这太难得了。真的就是它这一整只鸭子，连骨头你都可以吃，完全酥脆掉，这个真是太棒了。然后它那个所有的滋味是入到肉的最里边去的，
16: 没错，
10: 特别就是不会说厚的肉你就会吃到中间觉得干没味儿，
16: 对，
10: 它没有，它依然是很入味的状态。去后厨看一眼。
16: 没错没错，我想看看它这个是出锅脆还是一直这么脆。
10: 我们现在来后厨了。
16: 后厨的看看，这是多少？
10: 您好您好， 咱这后厨真忙活呀，这到饭点了，你看大家都在这儿忙活。
19: 现在饭点。
10: 哎，这个马娘鸭子，这是咱的招牌菜是吧？
19: 对对对，咱们店的镇店名菜。
16: 哎，我就特别想知道它这个到底是出锅脆，还是放一段时间还用一直脆的，它这个原理在哪？
10: 对，我还想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入味儿，还让我们解释解释。
16: 这大厨问的都不知道先回答哪个了。
19: 咱们主要是在于蒸，咱们这个鸭子现在就在蒸，
10: 蒸这个蒸差不多了是吧？
19: 对对对。
16: 生鸭子拿过来直接生。
19: 对对对，咱们是腌完之后再蒸。
16: 腌完之后蒸。
10: 现在好了吗？
19: 现在好了，我给你打蒸饭了啊。
10: 哎呦！
16: 哎呦！
10: 这里边几只啊？这是？
19: 咱这是40一屉。
10: 40。
16: 40一屉啊！
10: 哎，你看，
16: 这是完全蒸完的这个效果、啊。
10: 对，料真多，各种。
19: 对，看上面这一层是这个鸭子
16: 鸭油。
10: 没有，这汤怎么那么多呀、啊？都把这鸭子没过去了。
19: 对，主要是把这个鸭胸没过去之后，它这鸭子便于入味
10: 啊。因为咱们是要自己调一个汤汁吗？还是
19: 对对对，咱们店里面秘制自己调的一个汤汁。
10: 然后呢？
19: 然后把这个鸭子腌完之后，咱们要蒸一个半小时。
10: 所以入味其实就是人家不是说只把鸭子去腌制一下，是要拿调好的料汁儿，
19: 对对对，
10: 一块儿直接蒸，把那个味道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蒸进去，把那个料的味道。
19: 对对对。
10: 哦。
16: 你这个鸭子入味的问题解决了，那怎么让它一直这么脆？
19: 在这个鸭子呢，只是第三步，还有一步是炸制，小火油温低一点，然后升高，然后一直炸，炸到皮酥。
16: 一直把，那就把鸭子里面所有的油脂都要炸出去了。
19: 对对对，
10: 等于其实蒸的过程已经完全蒸透了，
19: 对
10: 对吧？骨头
19: 味的，
10: 骨头已经是软烂的状态了。
19: 对对，
10: 然后炸的过程把皮再炸酥脆了，
19: 炸酥脆了。
10: 哦。很多食客也说，就是他们家价位是比较合适的。
16: 对，他们家价格确实是比较亲民。
10: 对，你看刚刚他们家，我看门口那招牌，1930年开业，眼瞅着奔百年了，
16: 九十多年了，
10: 对吧？
16: 对， 对，
10: 对，真的是老字号，就是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棒，所以真的是大家就是一个好选择。哎呀，这早上吃的啊，其实溜达溜达也就都消化了，所以晚上咱再找点好吃的。这地儿啊太繁华了，先看看地方啊，来，你看这儿。东单地铁站从 B 口出来，沿着长安街往西走，然后再往北边的一个胡同里，应该就在这边。我看看啊，我看看啊，对对对，你看就是这种一小胡同里边，可能这边停车不是太方便啊，大家最好公共交通前往。然后呢，看到远处这个地儿亮着红灯笼，哎，就是这儿了。你看是不是有点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啊，看似很隐蔽的小角落，但是进去里头这个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好。
20: 哎，你好，你好，欢迎光临。
10: 你好，你好。哇，哎，我觉得这家啊，就是咱们别的不说，一进门先看到各种各样的蘑菇，这都是新鲜的是吧？
20: 啊，对，这个咱们都是云南新鲜的野生菌，每天的话空运底拔的。
10: 哦，每天要空运。
20: 对对对，是的吧？咱们家的话是10年老店了，
10: 一直都是这么空运。
20: 啊，对对，是的。
10: 哇，你看牛肝、鸡枞啊，老人头。就这些都能做什么菜
20: 啊？这些的话是我们一个就是这两年重点推的一个云南新鲜野生菌的一个菌汤锅
10: 啊，
20: 这是用这八种菌的话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鲜美。今天正好有新到的野生菌，
10: 哎，我能看看吗？
20: 可以，待会儿我给你开一箱看看啊。
10: 行，太好了，咱能看到人家直接今天空运刚来的。
20: 是的，
10: 来，走进来看。我跟你说啊，就这儿的环境真的我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它虽然是一个室内的环境，但它营造出来其实特别像在云南当地的一些小客栈啊、小酒吧呀、小酒楼啊，就这种感觉。你看到处都是绿植绿盎然的，然后呢木质的结构小楼梯就特别有感觉，然后包括你看底下，你看楼梯下边，你看还有鱼池子呢啊，就是特别有那种就是到了云南当地那种民族风情，就像是一个小古街的小客栈。然后呢包括其实你看哪怕是一个小门帘都是你看人家那种云南的扎染，特别棒。
2: 咱们今天是两位是吧？
10: 其实我们是三位，还有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一共三个人。
2: 两到三位呢，咱们建议吃这个咱们家的这个
10: 双人锅。
2: 对对对，这个的话是八种新鲜的野生菌，这个大拼盘，还有里面的话一些个小酥肉，还有三黄鸡，都是特别好的给您配起来的一个套餐。
10: 那除了这个双人餐，像比如我们三个人，还有什么比较适合推荐的？我们再加一点。
2: 三个人的话，咱们吃个双人餐，加个一两份咱们的这个特色菜，就吃的非常好了。
10: 这看着好吃，嫩牛肉。
2: 这个嫩牛肉是咱们店的这个
10: 招牌，
2: 最招牌的多必点哈。
10: 反正都是当地云南的那种特色食材。
2: 是的，是的，没问题的。
10: 刚刚您不是说还有那个新到的？
2: 哦，对，今天的话正好有新到的，
10: 您给我看看。哦，这就是云南今天早上发过来的吗？
2: 这是昨天下午发的，早晨
10: 下午
2: 早晨到的
10: 啊，早晨到的。
2: 对对对，
10: 还发的是特快，所以这得是

0: 保证新鲜是吧？
1: 对对，是的，因为野生菌的保质期非常短。
0: 拆开看看行吗？哎，
1: 好。
2: 好，
0: 哇，这小馅儿。
1: 这个是新鲜的竹荪。哎，
0: 别的不说，一看这竹荪就好了。你看它那个菌帽，就是没有完全打开那种状态，就是最新鲜的状态。因为如果要是开的特别开了，其实就过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这个是鸡枞菌，
0: 这是鸡枞菌，这么大个吗？
1: 这个是松茸，
0: 哦，
1: 松茸菌。哎，
0: 这个松茸啊，
1: 对，
0: 反正我是觉得大家如果去买到好品的松茸，
1: 这个、味道，你看这个味道是不是比较独特？
0: 好鲜啊，姐，你看。看着不大的一小箱，出来满满当当的各种菌菇。哎，这是云南当地特别流行的吃法是吧？啊，
1: 对，这是云南当地特别流行的吃法。这是用这个老鸡汤，然后加上这些菌呢，配起来炖在一起。云南当地呢都是那么吃的。
0: 所以这在云南这算横菜吗？
1: 啊，这个非常横，
0: 非常横。
1: 对对对。
0: 来来来，上齐了啊。别的不说，就这锅菌汤啊，刚才开盖的一瞬间，我跟你说那个鲜味和香味就直接能给人闷一跟头，特别的香。尤其是这个汤的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就是鸡汤加上菌菇，金灿灿的。哎呦，这看着就让人有食欲，真的太棒了。而且哦，对，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桌上的东西真的挺多的。这套餐里边，比如你看米线，这直接煮在这个汤里就出来，就是跟过桥米线似的。然后你看人自己做的冰粉儿。这一看就是自己手工搓的冰粉啊，你看小气泡看特明显，然后各种新鲜的蔬菜，然后呢，哎，这是刚才人店里特别推荐的凉拌牛肉，然后这套餐里的小酥肉啊什么的，你看小甜品，然后包括哦，这个蘸水非常棒，这是我请人家的店家帮我特别调的，因为我觉得得吃点人家当地的特色的味道，先试试啊。这上来第一件事肯定是先喝汤，来，它这个汤其实已经你看稍微有一点点那种胶质感出来，你看有点粘稠那种状态，非常的浓，这个汤真棒。就这个鲜度啊，完全可以说是完胜所有的调味品，就没有一个调味品它能够达到天然的这种鲜的感觉。就你吃完之后不会有任何那种就是调味品那种怎么说呢，发干啊发苦的感觉，就是它喝完之后你的舌头和你的嘴是发甜的，就那种鲜甜鲜甜的状态。我真的特别棒，就你想本来鸡汤就非常鲜了，然后呢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菌菇混在一起，就那个鲜是不停的叠加出来的。哦，这个味道，反正如果按人南方人的这个说法叫鲜掉眉毛，真的是能鲜掉眉毛，太鲜了。给大家看鸡枞，就切完之后其实都看不太出来，长得都差不多了。嗯，这口感完全不一样了。老人头是脆的，鸡枞它是发韧性的，哦，真的每个都不一样，就是鲜度有高有低，然后口感呢是有脆有韧有弹的，哎，真的，它的口感和味道变化会让你觉得特别丰富多彩。反正作为咱们这个不是云南当地人，您也不用去深究啊某一种是什么了，您就吃就行了。刚才我点了一些，你像嫩牛肉啊、小酥肉啊，哎，包括他们家的鲜花饼、米线。每一样都好吃，我觉得真的是不踩雷。然后价格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适中的。反正我算了一下，里外里人均差不多150左右，能吃得非常美，而且真的是云南当地的特色，鲜掉眉毛了，太好吃了。
3: 爽神汤
4: 喝着还挺上瘾，
5: 一点一滴，哎，踩着您的脚，揪着您的耳朵，来敬上一杯我们芳香的美酒。
6: 他家这个单品自带流量，你看这一米码拿出来拍照，
7: 对，有点吃那个刀削面的意思啊。
6: 80后、70后，甚至60后，小时候都这么吃，
7: 有可能能勾起电视机前各位叔叔阿姨的回忆。
8: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9: 爱生活每一天。
5: 杨大爷的招牌大保健一米板
3: 爽神汤
4: 喝着还挺上瘾。
10: 老友粉，广西我们南宁首府地道的一个特色小吃，
5: 一点一滴，哎，踩着您的脚，揪着您的耳朵，来敬上一杯我们芳香的美酒。
6: 他家这个单品自带流量，你看这一米板拿出来拍照，
7: 这有点吃那个刀削面的意思啊。
6: 80后、70后，

0: 甚至60后小时候都这么吃，
1: 有可能能勾起电视之前各位叔叔阿姨的回忆。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0: 带你去吃涮羊肉怎么样？
3: 哎，这不错，特别北京。哎，
0: 这家涮羊肉有几个关键词，我跟你说啊。第一呢是五涮，第二呢就是超级单品，第三个就是别的地儿吃不到。第四个还自带流量，
3: 这么大口气，肯定是他们家，是吧？
0: 杨大爷涮肉，
3: 看到了杨大爷的招牌，大宝剑一米板，
0: 各种到他这儿来吃饭的照片，哎呦，还有经济的元素，就你进来就有那种武侠风的感觉啊，
3: 沉浸式的京味元素，包括中国元素都有哈。
0: 这位就是深耕老北京涮羊肉30年的杨大爷。哟，
3: 哎呀，呛味儿的就出来了，大爷好。哎呦，刚才我们进门之前啊，这李阳就说了，咱家今天是主打五涮，您给解释解释什么意思呀？
4: 这个五涮呢，首先咱们用的这个锅，叫盔锅。打仗的时候呢，到了冰天雪地的时候呢，钢盔，放在雪上，然后搁点马粪在底下烧，把那个羊冻完了以后，用那个刀，战刀，啪。五涮的起源，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大碗喝酒，另外呢涮羊肉就是扛着大宝剑，然后一边扛着这个一边喝着酒，这就叫五涮。
3: 那要不咱五涮起来？
4: 好，
3: 来
4: 走，
3: 带大家体验一下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感觉。
4: 涮肉之前咱们得先喝酒，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我
0: 要的就是这豪气劲儿。
4: 背锅，锅底呢是羊脂玉锅底，
0: 羊尾油是吧？
4: 这一下锅，锅一润了再涮肉都好吃。这个呢叫一米板，
3: 这也算是单，
4: 也叫三剑客。这个呢是剔骨羊排啊，那么这是后腿，这个呢是前腿。
0: 晨晨，我不说吗？他家这个单品自带流量，你看这一米板拿出来拍照，
3: 这有点吃那个刀削面的意思哈。
0: 大肉还真得是得这样下，
3: 要不然也举不动啊。
4: 这个要怎么吃呢？这要一大块蘸一点儿。
0: 好，
3: 我尝尝看。天哪，哇，
0: 大爷还真是武痴啊，很嫩
4: 香，
0: 哎，真是回味是奶香的。除了肉之外，麻酱啊，虾油的那个香味很鲜。
4: 虾油呢和羊肉配在一起，你入到嘴里以后，它回了一个小甜口，还特烈，特别香，像味精一样。
0: 这种冻肉它涮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哈。
4: 冻肉和鲜肉的方法不一样，因为这肉冻了以后呢，你用这个机器一切的时候，它那个纤维切完了以后，它所有的纤维是停的，所以薄，机器切的也薄，所以搁在这里边，你就是涮的时间长一点，出来以后也不影响口感。鲜肉一定是涮的，在里边一断生就得吃，
3: 可吃，
4: 稍微老一点就口感就不对了。这个呢叫羊胸口，先熏了一下，然后切成薄片，熏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用火枪再燎一下，然后呢叫烟熏火燎，
3: 好
4: 羊胸口。
3: 这个应该怎么吃啊？
4: 直接可以吃，蘸七星年七个味道。
3: 哇，这香极了！
0: 它既有那种烟熏的味道，而且吧，它很脆脆的口感。
4: 对，必须去胶质。
0: 既有那种烤的那种味儿，
4: 又有熏的味儿。
0: 哎，熏的味儿。
3: 一般来说，我觉得啊，这个口感在别地儿吃不着。我们合计着这肉吃的差不多了吧，就吃点主食吧。俗话说，寻常无奇品，适口即佳珍。这个还真是不一样。
4: 炸馒头片儿。抹一层厚厚的芝麻酱，再撒上
3: 厚厚的白糖。如果说是比较注重身材或者保养的人，就是很奢侈的一顿，但这个奢侈的这一顿真是值得。
0: 80后、70后，甚至60后，小时候都这么吃。
4: 50后，
0: 还有50后、
4: 40，这是我们小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吃的。 所以就想起那口了，把这上来。
0: 它这个脆呀、啊，还有这个酥啊，这个甜呀、啊，它合适，
4: 它不齁。
3: 有可能能勾起电视之前各位叔叔阿姨的回忆。然后这个我觉得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4: 这是羊血粉丝汤，另外呢，这里边是羊杂。
3: 你看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一播出来了之后，是不是大家可以总结出四个字儿、有点东西？有很多隐藏的餐品需要大家去开发、去打卡，所以我觉得啊，杨大爷不妨咱多来几个。今天的体验哈，我相信大家是对这个涮羊肉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个五涮的概念我觉得咱们已经诠释得非常明白了。所以呢，其实除了节目当中我们点的这些涮品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的隐藏菜单。
0: 对，
3: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顾采雷必吃菜单推荐。
0: 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他家一个隐藏菜单，叫羊二两。因为它是羊那个里脊肉，一只羊只有二两的肉，所以说肉足够的鲜，所以说羊二两刺身倒是也是您的必点菜。
3: 那喜欢吃臭豆腐的呢，就有口福了。杨大爷独创的这个臭辣羊肉啊，您真的可以试试，把这个臭豆腐、辣椒油还有羊肉组合在了一起，抹在窝头上，哎呦，吃的那叫一个香。
0: 他家还有一道菜叫辣炒炸灌肠，就把这炸灌肠用辣子鸡的做法，哎，吃起来呢，酥酥脆脆的，特别下酒。
3: 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一道主食，那就是羊肉汆面。在一餐的结尾来一道这个香喷喷的羊肉汆面，甭提有多舒坦了。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按图索骥想来这个五涮体验一把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朝阳区的团结湖心里，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小院啊，而且呢它是走在里头啊会觉得就是特别的敞亮，有一定的停车位，但是哈、啊、停车位不太多，所以如果说大家前来就餐的话，少不了要喝两口，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先过马路，这个今天啊，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东三环广西大厦。这个地方有一个酒楼，叫
5: 纳兰酒楼。
3: 就是这个名儿，我觉得就是挺有特色的。纳
5: 对喽，
3: 怎么解释？
5: 纳兰呢，它是广西大厦嘛，广西自治区的，它壮族啊居民居多，壮为主，那意思就是回家的意思。
3: 哟，够贴心呐、哈、啊！就等于是不管在外漂泊的这个广西的游子，还是说我们在北京的食客，
5: 对，
3: 都能吃到人家当地的非常地道的广西美味。您知道我先想到的是什么吗？螺蛳粉儿啊，
5: 非常有名啊！螺蛳粉最近非常的火爆啊。
3: 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纳兰酒楼，咱先进去看看。
5: 走，
3: 走，
5: 进去去看看。哎。
3: 北京看广西，身未动，心已软。要不咱就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飞上广西得了啊，潘老师。
5: 不行啊，别着急。
3: 您先说说这个广西的美食有什么特色吗？
5: 广西的美食很多，在咱们这个大厦里边，基本都能体验出来。
3: 这是在干啥呢？
6: 这是我们广西一个特色的一个招待茶啊。在我们广西呢，天气比较潮湿，我们喝油茶呢也不分季节，然后四季都能喝，也不分早晚，只要有贵宾贵客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打上一道广西的打油茶。
3: 看这下面还有介绍，你看啊，
6: 对，
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家是啊，花生、油盐，
5: 这看着像一道菜呀。
3: 对，这个挺有趣儿的哈。
5: 哎，乾隆爷还封了为爽神汤，我来一口、来，这是你的，这是我的，
3: 你先尝，
5: 你先尝。
3: 哟，还吸溜出事儿了。哎呀，怎么样？
5: 哎呀，怎么形容呀？这个味道呀。
3: 怎么的呢？
5: 我再尝一口。
3: 那行，那我来尝一口啊，趁热。哎呦，这东西挺充分。
5: 入口呀、可以，然后后又感觉微微的苦。有一点点的微辣，辣是什么
6: 东西？就
3: 是姜吧、
5: 就是姜
3: 味儿、而且怎么说呢，喝着还挺上瘾。然后你喝第二口吧，
5: 是
3: 你还觉得还想喝第三口。
5: 对，
3: 是吧？
5: 这有点口味啊，非常丰富呀、这个
3: 就有点那个茶汤勾人的那种感觉哈。
5: 对，
3: 咱俩这个喝着打油茶，吃着螺蛳粉，这得多地道呀、
5: 没错但是光吃螺蛳粉是不是
3: 人家不满足是吧？不满意。一般男生呢，好像就是光吃粉觉得白来了是吧？
5: 对，咱不成，咱让大厨给咱们上你的当地他们本店的必点菜怎么样？
7: 12月份，广西我们南宁首府地道的一个特色小吃——广西。

0: 三大米粉之中之一。
1: 螺蛳粉，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可能比咱俩还熟呢。那咱就跳过螺蛳粉，这一碗是什么？
0: 桂林米粉，原始的。

0: 10、12、14、14种，光说本了是吧？然后那个师傅准备的看家菜，咱都还没介绍呢。
1: 这个是南宁的生炒柠檬鸭，也是我们广西十大名菜之一。这个选用呢，就是就是那种农家饲养的那种土鸭，广西人喜欢吃酸，对，用上我们广西的酸姜、酸教头、酸辣椒，还有酸柠檬，3年以上，青柠檬就用盐和糖，
0: 要腌3年，
1: 腌3年，就这样密封腌放3年之后，它才有这个味道。还有那个酸的三黄皮果一起来焖的，味道是复合性的，
0: 复合性的酸，
1: 对对，你们可以尝一下，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0: 潘老师拿一个，
1: 是。
0: 那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它还以肉香为主啊。
1: 对，
0: 有这个肉香味的，有点那个酱香味的那个。
1: 对，
2: 酸辣为
1: 酸辣，
0: 对，
1: 酸辣鲜有点，
0: 就回味有一点点酸。
1: 对，
0: 但它不是那种
1: 不是很酸的那种，
0: 酸的那种，
1: 一滴醋都不放。
3: 酒要唱歌嘞，山歌出口

0: 脚，揪着您的耳朵来敬上一杯我们壮乡的美酒。
1: 这是什么礼节啊？
0: 开了。
1: 哎呀，这是什么礼节呀？这是，
0: 这是我们广西壮族的最高礼节。踩着您的脚呢，就意思是希望您留下；揪着您的耳朵呢，就希望您记住我们，并且喜欢上我们广西。哦，
1: 那必须的，一定
2: 要。潘老师，说说这个现场感觉。哎呀，
3: 非常的热情。哦，我还真是不想走了，确实不错。
0: 对，
4: 谢谢姑娘的支持，
0: 谢谢，谢谢。
5: 所以今天我们等于是体验带吃带玩啊，就是其实还是挺圆满的。所以这潘老师啊，在快乐中结束今天的任务。
6: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
7: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18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8: 特有四川的味道，
9: 从早来，菜做的好吃啊。
6: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
10: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酥油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了，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1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2: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0: 鲜嫩香，过瘾。
12: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何大厨要教我们一个用米饭做的神仙吃法的美食，叫做米饭蛋堡。这米饭蛋堡现在在网络上有多火，大家知道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啊，随便一个美食博主来教大家制作，他的点赞量都是上万的，然后最高还有十万加的点赞量。而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哈，我们这个新媒体有700多万粉丝，大家特别喜欢的何大厨，手把手的教给您，今天一定要认真学。那我们今天主题是保护我们的胃黏膜，那这道美食怎么样，李老师？
3: 营养点，我们来看看大屏啊。这种网红美食啊，我们把它叫做米饭蛋堡，能给我们胃壁穿上双层保护衣啊，从我们营养修复和抗炎防护的两层功效上帮助我们保护胃黏膜。具体是怎么保护的，我们边做边聊。
4: 首先一个是它叫米饭蛋堡，是不是？这个米就很关键了。蒸好的米饭，直接的把它先盛出来
2: 啊，
4: 盛到我们的一个容器里边，先要拌米饭。
2: 我们这个米怎么拌才能特别好吃啊？拌是关键。
4: 嗯，然后呢，还得加上谁呢？加上我们的海苔碎啊。这海苔碎呢是特别重要的啊。我们去小摊上吃这种东西特别多啊，特别符合年轻人口味。然后呢，还得有点什么呢？各种的这个芝麻呀，还有咱们的核桃啊，这种碎啊，也就是说这种碎是给它增香的。
2: 坚果碎。
4: 对，坚果碎。我们拿这些东西呢，跟我们的米饭去融合啊。融合这个米饭的时候呢，直接的啊，拿我们这勺，你看啊，来一勺老玉米粒儿，来点洋葱。
2: 糖、
4: 海苔碎，再放上点虾仁也行，是家里边有龙虾也行啊，放点这个海鲜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咱们的坚果，各种坚果碎
2: 啊，好香。
4: 后期呢就是家里边，比如说我愿意吃点绿叶菜，把这西兰花呢给它焯一下，焯完以后这么大个儿不行啊，用哪儿呢？用它的前端，你看啊，这个这一削它就完全都碎掉了，
2: 就是小碎末，
4: 对，绿叶的这个地方
2: 还好吃，
4: 对，又好吃，然后出来以后又好看。加点胡萝卜碎，这个调味呢里边我们来一点胡椒粉，然后呢来一点点的盐，不要多啊，得有底口啊，统一的拌一下，这里边可不要加酱油啊。
2: 哦，你看好丰富啊，一定很好吃，而且很健康。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给胃壁穿双层保护衣，先给我们揭晓一个吧，就我们这里面有营养修复衣是什么呢？
3: 其实啊，我们要想让胃黏膜健康的修复起来啊，我们的营养物质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看到今天咱们的何大厨呢，给我们使用了非常重要的两项食材，一个呢是我们的虾仁儿，还有呢就是咱们即将要使用的这个鸡蛋蛋液，两个都是富含优质蛋白的非常好的食材，可以帮助我们胃黏膜迅速的生长，并且呢产生一种营养的一个保护层，帮助我们呢快速的恢复起来。
2: 哦，第一个答案就是优质蛋白
3: 啊，
2: 是的，这个蛋堡我特别好奇一点，就是人家做的那个整个蛋液啊，特别完美的把这个食材裹在里面，裹得结结实实，又很均匀又很圆，怎么做到的？都是窍门，对不对？
4: 其实很简单啊，家里边孩子都能做。就你带着你家孩子一起做，来把这个给我团成一小饼啊，就是这个先把它做成一小饼，但是大小很重要啊，一定要跟我们这个容器的大小啊，比这容器呢稍微小一点，不要太厚啊，因为它这边缘呢不是很这什么，不是很厚，所以你要做太厚了呢，它效果也不好啊。就是做成一小饼，你看跟这差不多，能放进去就可以了。
2: 好，米饭饼。
4: 对，我们呢先做几个饭的小饼。
2: 何大厨说了哈，一定要看自己的这个锅具，这个模具的大小高度，如果呀您的模具比较矮的话，我们就不要太厚，薄一点，而且呢它的这个圆形大小不能超过自己的锅具，要不一会儿就不好操作了。
4: 操作的时候呢，我们这撑里边先给它来一点点的油，然后呢咱们把这鸡蛋直接磕在这个漏里边
2: 啊。连打鸡蛋都不用了，直接磕里。
4: 对，磕

0: 用我们的小勺把这个蛋液怎么样呢，给它鸡蛋黄的地方给它打散，
1: 在锅里打鸡蛋省事儿。
0: 对，就把这蛋黄给它打散就可以了。
1: 嗯，
0: 把这个饭团啊，直接下进去啊，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蛋液里边啊。
1: 嗯，
0: 放在中间。
1: 好香啊，今天我们这个现场特别特别的香，我现在就在咽口水，而且还特别方便简单，不用打鸡蛋了，就在里面一调就行了。
0: 对，
1: 最关键的是这个小锅好像买着也挺便宜的，在网上卖的也挺多的。
0: 然后咱们直接把这边的给它起下来，起下来以后呢，我们直接给它一翻身啊，翻到那边去。
1: 哎呦，这我要看一看，我要观察一下，
0: 这
1: 怎么翻？
0: 翻过来落到这边一扣。这不就整个它就形成一个壳了吗？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来，把这个往这边一扣啊，下住这个地方，然后给它一扣过来。这时候下边那个我们后放这个鸡蛋呢，它还没有完全成熟呢，这样让它在这里边呢一起来成熟。
1: 我还说呢，是往上浇还是怎么着啊？怎么能特别完美的哈？这一个鸡蛋就把馅儿给裹住了，就这么简单，翻个身就行。米饭网红蛋堡哈，我们学的差不多了，马上就要出锅了。那出锅前呢，我们得告诉大家呀，这个给胃壁穿双层保护衣的第二层抗炎防护衣到底是什么呀，李老师？
2: 啊，我们的抗炎防护衣呢，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叫做谷氨酰胺。这种营养物质是我们消化道黏膜上皮细胞的一个最爱啊。那么它不仅仅呢可以帮助我们防止炎症因子的侵蚀，而且呢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胃黏膜抵抗胃酸，减少一些机械的刺激，那更加有效的来去提高我们黏膜的防护作用。咱们今天在这个美味的肉蛋堡里面加的西兰花以及呢洋葱等等食材中啊，就富含谷氨酰胺，是我们日常中的一个必选的好食材。
1: 哎，所以看似是我们随意的加到米饭里的一些食材，其实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重要性，都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胃壁啊。好，蛋堡可以出锅了啊！这米饭蛋堡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就看这个样，外表酥酥的、金黄的，一口咬下去，先感受到的是鸡蛋的香气，然后里面的内容非常的惊喜，非常的丰富啊！它里面有颗粒感的胡萝卜，还有非常非常香的虾仁儿，鲜美无比。最关键的是，里面的两层防护衣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胃壁。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贤老师啊，
3: 是我是我，
4: 哎，您好您好您好，
3: 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您的节目，
3: 哎呀，谢谢，
4: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
3: 啊，
4: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
3: 嗯，
4: 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3: 您
4: 看不清楚
3: 啊，
4: 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4: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
3: 啊，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3: 啊，
4: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
3: 啊，
4: 我这就是老花镜
3: 啊，戴着
4: 看近处的
3: 啊，
4: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3: 啊。
4: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
3: 啊！
4: 你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4: 哦，
3: 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4: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3: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4: 是吗？
3: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0: 哦，
1: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0: 哦，原来是老品牌。
1: 嗯，
0: 靠谱靠谱。
1: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0: 那可以啊，
1: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0: 那咱们就去吧。
1: 得嘞，咱们走着。
0: 好，走
1: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0: 哦，
1: 梁叔您看啊，
0: 啊，
1: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0: 哦，茂世清。
1: 嗯，
0: 哇，这还挺气派。
1: 嗯，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1: 您好。
2: 啊，您好，您好。
0: 您好。
1: 这就是梁叔
0: 啊。你好，你好，
1: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绿茶，你想能喝点什么？
0: 我喝点绿茶。
2: 行。
1: 啊。
2: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0: 好的，可以。
1: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1: 嗯，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0: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李老师、
1: 啊、
0: 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1: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它了。
0: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
1: 嗯，
0: 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
0: 嗯，
1: 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
0: 哦，
1: 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立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叔，
0: 哎，
1: 好久不见啊！
0: 啊，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坤总。
1: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
0: 啊！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 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嗯，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5: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0: 是啊，
5: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0: 好，
5: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6: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7: 她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8: 一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里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
9: 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
7: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好
10: 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的6331-2752、4009-005211。那么现在我们的有伴小程序也进一步提升，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说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今天也是很多朋友都来到我们的节目了，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形象设计师慧慧。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我们其他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
9: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要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欢迎她来到我们这个热烈的现场，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你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
11: 谢谢。
9: 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基本情况。王中文55岁，离异，房产中介，湖南人。您这个名字是不是中文啊，语言表达呀什么都特别的好？
11: 还行。这我爸是一个老师，教语文的。哦，
9: 您这是湖南哪儿啊？
11: 湖南娄底。
9: 那个吃的辣吗？
11: 吃的比较辣，对。哦，
9: 到北京多久了？
11: 北京有了15年。
9: 15年口味有变化吗？
11: 有，就现在慢慢也不吃的那么辣了。回老家感觉到吃辣的感觉上火了。
9: 现在多久能回去一次？
11: 一年回去2次吧。啊，
9: 那边还有亲戚朋友吗？
11: 有，爸妈在，还有3个妹妹。哦，我们家4个闺女。我老大。
9: 你是老大？
11: 对。啊，我老大。
9: 那老大应该有那个撑起家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1: 有一点那种。
9: 那现在有没有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或
11: 是的，然后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就是2年前我爸得了个病，但是他们都不同意给他治了，就我一个人。承担起，就要他过来，他们都不同意，就我一个人，全家人都反对。我一个把他带过来，就赌博一样，就赌赢了还好了。
9: 哦，好啊。
11: 因为他那是肝上长了一个小东西嘛。
9: 真的，如果是在那儿的话，可能任期发展就会很严重。
11: 是，现在80了吧？那一年是78，就2年多吧。
9: 你看在你的努力下，父亲也很健康的在生活哈。
11: 对，
9: 然后我看你现在状态也不错，我们来聊聊你的经历好不好？
11: 好，
9: 来，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女士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2个，一张门票改变人生轨迹，从此扎根北京，遇人不淑，独自扛下一切。这有点意思哈。一张门票。
11: 2008年，然后我妹妹在这边，我想过去看看有什么商机，因为我以前是在供销社上班的。然后可能跟这生意反正有一点挂钩吧，然后我想过来看看，因为我妹妹在里头当那个礼仪奥运会的门票，她就有一些那个外国人啊，有的门票就不看了，就给她，然后她就给我一张门票。奥运会的门票我就去看，看以后有个票贩子，我当时也不知道，他说：“小妹，你这门票卖了呗？”我说：“我不卖，我在看的。”他说：“我给你800块钱。”哎，我说800块钱，我要给我家孩子上学有一期的那个学费了。我说：“行，卖了吧。”
9: 你就卖了？
11: 就卖给他了，我就不看了。哦，我为了给孩子上学，我说，哎，我觉得这北京这钱比老家好赚。
12: 因为这种机会比较难得嘛，你奥运会你在中国你能办几届？但是为生活所迫，他能这样做，那挺好。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就那个时候你一个月在老家能挣多少钱？
11: 以前我在老家首先是在单位上班是没多少钱，一个月就30多首先，后来到2008年那个时候，到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停薪留职了，我以前我都开大车。跑一宿一宿熬夜拉煤。下驾驶之后呢是个 A2 了，就反正从小山里的孩子吧，就那种不服输的那种。
9: 可能要挣到800块钱也是挺不容易的。
11: 对，
9: 是吧？你最起码要跑好几天呢。
11: 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里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有一个多月没上过床，我回家，哟，我那床那么舒服。所以就是挺辛苦的。
9: 所以当时的一张门票一下子就能赚到800块钱。 所以我就说实话，其实在最早我看到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理解。嗯，因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哈，那奥运会第一次在北京，在我们中国举办，那我们必须得看看，我们必须得开这个眼呢。嗯，但您就会说马上做了决定，我不看了。
13: 对，
9: 但是

0: 听你在讲说一个月都没有上过床，
1: 对，
0: 没有贴在床上熬睡一觉的时候，我就理解你了。
1: 在北京首先也吃了不少苦，首先也把过地摊，刚来的时候在那个朝阳大悦城那边，因为来当时不认识人，就我妹妹，她那个才26，但是我挺有商机的。那2008年，我看我妹妹贴的租房，师傅那边的房子每个月租2000多一个月，哎，我看那个时候2008年那个房价降了，哎，我说你咋不交个首付？那个时候才11800，那房子，我说你交个首付，然后每个月交的那个房租就给自己交月供了，就一动员我妹妹买一套房，所以脑袋还挺有商机的，
0: 买了，
1: 买了啊，他那房就赚好几百万，然后就投资，首付就20-30万，然后他那个时候比较小，26，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了38了吧，然后自己就慢慢一点一点就摆个地摊，然后呢又跟一个朋友，他们这
0: 摆地摊是卖什么呀？
1: 卖那种帽子啊，还有拖鞋啊，在天一拿货。哦，那个时候有个天意，然后就也一天能卖3000多块钱，能赚1000多。
0: 摆地摊都能卖那么多呢？
1: 对，只不过就在太阳底下晒，就晒在太阳底下跟别人试帽子啊，就给人吆喝着，然后卖到望京那边啊，到处，我觉得那个也挺能赚钱，一点赚1000都没有，不成问题。然后后来慢慢我就自己开了个小服装店，又卖衣服，在东五环那边，我卖的还挺好。我做的那个品牌折扣在广州那边拿货，因为湖南跟广州比较近，
0: 拿到货到北京来卖。
1: 对，
0: 所以基本上这个赚一个这样的差价，
1: 对，
0: 都是品牌的衣服。
1: 对，就是断码断号的啊，所以他拿过来价格比较便宜。
2: 就是这是有一个心理的历练过程，因为我那个年轻的时候我在老家我也摆过地摊，那时候我还在单位上班呢，我老公是老师，他们单位的同事就是说，哎呀，那意思搁这摆地摊，这对那个对我老公的面子上多不好。就跟我说，我说的，哎呀，但是我当时我没吱声，我就是凭我自己能力吃饭赚钱。
3: 女同志能拼搏不容易，的确是不同意，但是呢，就是以我的观点来说，就是吃苦是男方的事儿，不是女方的事儿。就是能把女同志逼成这样的话，我是挺心疼的。但是
4: 关键是男主外，女主内，是吧？
3: 对。
0: 刚才讲这个，你妹妹在很早在北京买房，你做了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努力，你在北京扎下根了吗？
1: 我那个时候也没买，我没想到北京待的。然后2010年，我把我家闺女带过来了，因为自己带着孩子吧。后来我搞到卖衣服的时候，我在涿州买了一个房。
0: 但是现在是生活在哪儿啊？
1: 在
0: 涿州还在北京啊？
1: 在北京，在那个东坝。
0: 在北京租房，但房子是买在涿州了。
1: 对，现在把那房又租出去了。我干了几年服装以后，后来我自己就是疫情期间，然后也不太好了，然后我就没干了。没干了以后，我就跟朋友干那个房产中介了。
0: 但是其实这几年房产中介应该也不好做呀。
1: 是，对，是也不太好。
0: 你做的怎么样？
1: 我们就是搞那个租房吧，租赁啊，不卖房，就自己骑个电驴毛驴的，天天在外面带客户跑啊。
0: 就你怎么能让他们信任你呢？比方说你会做到什么什么什么？
1: 我做事还是比较忠诚的，实在。看去年有一个客户，他说，哎呦，我给你200块钱，然后给你去买奶茶喝，但是我就不要，我立马就给他退回去了。所以别人，哎呀，觉得你挺好的，下回有客户有朋友的房子他都介绍给我。我反正做事比较讲诚信。
0: 那比方说这个客户租了你的房子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是一直负责吗？
1: 因为是租的业主的房，不用负责了。业主的房业主自己，我们就拿个中介费而已。但是在其中租房的中介各方面那钱呀，我都会给他们便宜点。别人或者8折，我也给他5折。所以他觉得，哎呀，你挺便宜的，然后下回有朋友也介绍给我了。然后有业主的房，我也会去了以后看他家里那个摆设啊，地方地上有灰啊，有脏的，我会给他打扫。 我给他弄干净。有一回有个租户他给我租房，然后他其实唱歌也挺好的，他那房子挺脏的，他需要刷墙，他又舍不得钱。我说那行吧，我带你去买点漆回来刷吧。他又不大会刷，我就给他刷，我就录了个抖音。然后呢，我给业主一看，那业主，哎呀，你这工作做得真到位的，帮着刷墙了。
0: 那你会刷吗？
1: 我会啊。
0: 那你怎么会刷墙呢？
1: 因为我前两年我那个租着那房子啊，我自己找人装的嘛，然后我就什么东西都愿意看。我就自己刷，我就带他怎么刷，买了刷子什么自己就滚了。
0: 哦，好厉害的呢。
1: 没有干不了的了都。
0: 是啊是啊。哎，那现在女儿跟着你来了之后也是在北京的是吗？
1: 对，她就是小学三年级在这边上学，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这两年我感觉她也毕业了，去年毕业了。哎呀，我以前老睡不着觉，现在我感觉到对自己轻松点了。啊，就自己感觉能睡好了
0: 啊。那原来是一天能睡几个
1: 小时？天天就12点睡到5点、4点多、5点就醒来，现在睡到6点、7点了。哇啊，睡了7个小时了，感觉到哎呀一下啊。
0: 所以其实当时女儿跟着你还是给你有很大的压力的，这种生存的压力。
1: 其实我是养两孩子，我还有一儿子，我儿子养到17岁的时候他爸给要回去。其实都是我养大的。
0: 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往前拼，
1: 对，
0: 包括你刚才讲说开大车呀等等的，都是为了孩子。
1: 在北京我那疫情期间我跑货拉拉，然后也拉过2018年我开那种4米2的那种车，在机场高速拉那种货，拉到机工空港物流员。反正就是干男人的活。
0: 好厉害
1: 呀。
0: 这都是这个什么小女人身体里面蕴含着大能量的那种感觉。我们都说在北京飘是很难的，很不容易，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但经历的那些你发现，哎呀，我去哪儿拿个货摆个地摊这算什么，是吧？
1: 对，
0: 就不难了。
1: 不难。
0: 对。哎，两位北京的先生，真的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先生哈。就是听了这样的经历，你们会有什么感受啊？
5: 这么点小女子啊，那么一大煤车，而且我知道，要是这个煤车一般的从山西那边拉，它全是山区啊，那山道啊，你说这下坡，这个咱们就也都开过这车，这个自重就那么重，就往下冲，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它就是说，最起码来讲得控制住
1: 啊？下坡啊，
5: 对，
1: 下坡我们那个刹车一直是放着水的，因为那怕那个刹车被加热或热了嘛。所以我们那个那坡要爬上去也长，要下去也长啊。所以老踩着那刹车，你都把那个刹车臂一直放水，就把它给浇湿，不让它发热。对。
6: A2的开大货，
1: 对，
6: 130那种是吧？
1: 对，我 A2的呗。
6: 我也 A2的。
1: 那以前我还开过那种
6: 带
1: 没有助力的，可重了，
0: 可不是吗？
6: 你可真行。
0: 而且他那个车，你想又得很长。
1: 对，
0: 又跑山路，那个拐个弯儿，速度稍微一快，那个屁股就出去了，好危险、啊！
1: 也不像现在的有倒车影像，后面全看不见，就凭感觉，靠反光镜。
5: 过去
1: 因为山路又陡又窄，然后又陡又弯。
0: 所以我说，听了你这段经历，我就明白为什么就一张门票你就能决定不走了，就留在北京。
1: 是，
3: 这女人太强了，没有男人能 hold 得住她。
4: 女人太能干了啊，这你说的对。
7: 那他现在肯定也沉淀下来了。
3: 叫怎么说呢？
4: 他什么都
3: 江山易改，
4: 不是他什么
3: 本性难改。真的就是这种强势，是刻在骨子里的，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0: 你看好多的问题哈，我看都是来自于你的第二个关键词，说遇人不淑，独自扛下一切，这看来是跟你的婚姻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是不是？
1: 是，
0: 结婚比较早是吗？
1: 对，20，
0: 啊，
1: 但现在一想，一路走来也得感谢他，不是有个这样的经历，我觉得经历肯定不是在这里，也不在北京，我通过这一路走来学习，我就得到的东西也比较多。现在我觉得，到哪都能生存下去的那种感觉，打不死的小强了。我说，
0: 是，
1: 我也摆过地摊，我说什么我都，反正自己能屈能伸吧。我感觉到，其实我那个在老家，我开一大车，觉得也挺厉害的。我们那里都觉得我是个女强人，但是我到北京了以后，我又摆地摊，我也不怕别人笑话我。 只要能赚钱，我就哎呀，就只要不去偷，不去抢就行吧。嗯嗯。
0: 在北京我觉得这点就很好，包容性是很好的
1: 啊。对，
0: 就你做什么其实没有人对你指手画脚，
1: 大家老家肯定有，
0: 对，你如果在老家摆个地摊是很难接受的、嗯、在北京其实你做什么你都觉得是可以的。
1: 你看以前在老家，我那个时候嫁了老公在银行里上班，嗯，然后自己也在公司上班，后来我自己也开车也开过酒店，2006年在市里头开了个10万块钱的那个酒店，花10万还是挺风光的。到北京来我自己低下头，我把地摊去了、嗯、反正没人看见。嗯，
0: 是。嗯，哎，那这么说你当时碰到这个丈夫也不错呀。
1: 对，
0: 说是在银行上班，
1: 他就有喜欢赌，我们男方就喜欢赌，他就赌了好多钱跑掉了。嗯，就是撇下我们走跑了。
0: 在婚前你是知道他有爱玩牌比方说这种吗？
1: 没想到这么严重。
0: 哦，所以你是知道的。
1: 也知道他各方面、嗯，
0: 后来是慢慢的，
1: 那个时候不懂事，才20岁，也没见过世面，在农村里长大，我妈吧，天天要我们干活，从那个手就卡的都不行了，天天上山砍柴、砍猪草，就自己的干活、嗯，所以外面的世界没见过，嗯，然后就上当了。
0: 所以当时还觉得是一门很好的亲事。嗯，那你们俩婚姻多长时间？
1: 13年吧。
0: 哦，那也不多啊。
1: 嗯，对。
0: 那什么原因让你最后做了决定？不过
1: 因为他就跑了以后，也当时也还想跟他过的，但是跑了以后，他在贵州那边又找了一个，又找了一个，我就算了吧。然后他们家里条件比较好嘛，他们家里的人都在银行里上班，然后我们家，可能他们也有点觉得门当不户对嘛。所以后来他嫂子他们老催着我离，啊，那就离吧，嗯，就这样离了。大家好，我叫王卓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那你现在每天都怎么过呀？
1: 现在我白天就上班，就干这个中间，干的也挺充实的。然后有一些
0: 这需要每天都去忙是吗？
1: 每天都会去啊。哦，给去拍照啊，带客户啊，只要有一点我就会去，也比较勤快吧。嗯，也比较努力。然后有在东北待了15、16年了，朋友也比较多。有时候晚上跟一些朋友去跳跳舞啊，然后唱歌啊，嗯，反正也比较充实吧。
0: 嗯，跳什么舞呀？
1: 就是晚上公园现在流行，他们看鸟巢那边有些蹦迪的啊，哦、然后跳那种各种舞蹈，反正都我从小喜欢。
0: 嗯嗯，空余时间你是安排的很丰富的。
1: 对，还行吧，因为他那边朋友多了。然后他们都喜欢跟我一起玩，我也是个乐天派。哦，
0: 那就等于没有你不热闹呗。
1: 对对对，他们没有我不热闹。啊、
0: 哦，所以你要不去的话，那个舞都跳不起来呗，是不是？
1: 有点这感觉吧，他们喜欢我去。
0: 啊、哦，那唱歌呢？也是在那儿跳完舞唱歌。
1: 唱歌有时，哎呀，自己一直喜欢，从小有个梦想，想唱歌。嗯。然后就在那个抖音上跟着一些老师自己学一些。
0: 那、看来还挺专业的，是不是啊、
1: 也没有专业。啊，
0: 那要看跳舞还是听唱歌？
1: 哎呀，唱吧，
6: 早点唱。

0: 好，
1: 谢谢。
2: 您平常喜欢唱歌吗？
3: 我不怎么唱。
2: 不怎么唱。
3: 嗯。
2: 那刚刚听了女士唱的，简单听了一下吧。
3: 唱的挺好的。
2: 挺好的。
3: 好的。
2: 那你平常爱听吗？
3: 听还行。
2: 听还可以吧。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湖南妹子都会唱歌哈，不管是哪个风格的，我觉得真的都很会唱。这个来，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来，请你点评一下这首歌。
0: 太棒了，这歌呢我听过，你唱的太好了，
5: 哪里
0: 不愧是这个湖南辣妹子啊，辣到心里啊，真是很爽。
1: 我们梅波激动了，这是我们选择的大才子哈。
5: 我
1: 跟你说，梅波一直给我的压力是很大，我总是比较懒，老躺着躺平，但是梅波一年写自己的东西啊，记录啊，我那就一本一本一本一本的，他一年能拿出这么一厚本，又画画又写字又记录自己的心境，写诗等等的。哎，让你欣赏欣赏梅波的才能，咱是今儿来个啥？
0: 我是昨天写了一首诗。
1: 来报。
0: 沐春雨，至春风，这个世界和我的宇宙走过严冬，正在苏醒，迎清晨度清明，耳边和心里一起聆听破晓鸟鸣，历史回声，希望的季节享受着上苍的启蒙，不颓的我还算明明白白知天命，都是美味，哪管酸甜苦辣咸涩淡，皆为好景，无论东西南北上下中，不说什么道远而任重，莫叹什么孤苦又伶仃，古人云身世浮沉与打平，我却歌豪情一曲踏前程。谢谢。
1: 感觉这个梅波的春天要来了啊！而且说实话，其实梅波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就是通过节目啊，其实私下我们接触的也不是很多，但是我跟王老师也在交流，就每次梅波来他的状态，你知道你的状态，我都跟王老师我们俩沟通一下，哎，这段时间怎么样了，这段时间怎么样，其实他中间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我们俩人都非常的担心他，但是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自己经过这么多的反思啊，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呈现，我觉得梅波就慢慢的真的修复了自己，他就越来越好，真的，我就说他的春天来了，不光是因为今天你来了，就他自己个人的春天也是到了，我觉得他真的要生根发芽了。你给我的感觉就像蓬勃的野草，在什么地方你都能生根发芽，无惧各种各样的条件，你的那种生命力一直都在，非常的活跃。我觉得梅波恰恰需要你这种东西，而且他之所以今天这么的热情，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东西你带动了他，你们俩真的能走到一起的话啊，我觉得你们俩人可能是绝配。姐姐一直在点头，是关于他们俩的还是关于他的？
6: 就是他们俩的，我觉得挺适合的。
1: 是不是啊？
6: 可以聊一聊。
5: 谢谢谢谢。
1: 梅波岁数比你小一点，
0: 我七五的，
5: 小的不自信我。
1: 你介意吗？
0: 你他是哪年的呀？
1: 55岁，应该是
5: 七零年
1: ，
5: 您比我小，
1: 差五岁，差五岁是问题吗？
7: 年龄不是问题，就是俩人的性格能并合在一块儿，最关键是吧？
3: 哎，其实没说这人挺有才的，所以还是
2: 挺脑袋转。你经常看到他是吗？有
3: 呢，我对他上好几次电视了。
2: 那您觉得
3: 人挺好啊？
2: 您觉得他俩有匹配度吗？
3: 媒婆应该找个有点文化底蕴的吧，我感觉啊。
2: 哦。
3: 这样共同语言会多一点。
2: 嗯。
8: 今天我还是真是看好他和梅先生了。你为什么看好了呢？你我觉得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一点点不自信啊？我跟你说，今天梅先生啊，好像跟您有点心有灵犀似的，带了30衣服，而且准备的非常认真。
5: 是的。
8: 自己在那个我们这个休息室的时候， 穿背心啊，还是这打领带啊，还是穿这什么呀？啊，很认真的，
5: 没见过人、嗯。
8: 没想到今天一看见您，我一看他那个脸啊，一直在很灿烂的笑容、哦、啊，这是平时我们都看不见的。你想想，
5: 四个才子
8: 是吧、嗯？坐一个地铁就写
5: 那么好的诗，嗯，然后他这个声音里头带着磁性，
1: 对，
5: 嗯，那他唱歌肯定也好。
1: 你本来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5: 一直没想过呢，其实。没想过找
1: 啊，那就没想来节目。
5: 这一回是碰到一个田姐，然后她跟我说：“哎呀，现在孩子也大了，我得去看看，来玩一玩，试试看。”
1: 但即使试一试，那你也要知道什么样的你是可以去尝试的。那哪种先生你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哪个类型，就他们三位这种类型，您觉得哪种是可以的？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9: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0: 你好，先生。
5: 来，您坐这边来。
10: 好。
5: 嗯，完了，美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10: 1.76米。
5: 不止啊，不像啊，
10: 缩了。原来年轻时候7-8。
5: 你以前是做军人吗？
10: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有时候把工装就穿来，嗯，本来是穿着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5: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11: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9: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3: 喂，出啥事了，
14: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啊，
13: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5: 明白。
1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9: 今天靠你们俩。
1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

0: 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三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7: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8: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9: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6: 对，
9: 松软鲜嫩，真诱人。
6: 嗯，
9: 我先吃一口啊。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6: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
7: 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
8: 首先呢，采用到港荣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荣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9: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6: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留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8: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 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7: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

0: 再多送八袋，
1: 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2: 哎呀，雨桐
0: 啊，
2: 我特喜欢这个味道。
0: 嗯，
2: 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儿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0: 一分没了。
2: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0: 对，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赚点。
1: 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0: 嗯，那我再送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2: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
0: 嗯，
2: 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1: 您这款爆浆流心的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0: 好吧，这样
1: 啊，
0: 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1: 哎，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100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0: 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本吧，真的没有利润了。
1: 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0: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6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1: 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1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他困难、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到了节儿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吃东西呀、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不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这种

0: 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啊、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哎，
1: 港蓉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蓉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蓉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儿、蛋香味儿还有麦香味儿，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都不错。这个大酒店和那些高端会所里头都有这种蛋糕，一份儿6块卖39块钱呢、特别贵。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装了8大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2: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啊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秘制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这样啊，我先来看看后边的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嗯，我尝尝啊，
1: 尝尝怎么样。
2: 嗯还真是特别好吃。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嗦了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儿，还有烧烤味儿呢。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0: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1: 没错啊，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2: 全都是独立包装的，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真可以买，可以囤。
1: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0: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1: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0: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但是今天呢 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四袋，我再送您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包。嗯，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六大包有这么多呢。嗯，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哎，
1: 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0: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嗯，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嗯，您上市场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嗯，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3: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3: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嗯，咱们呀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呀得多给点儿。
1: 是，
0: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嗯，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嗯，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3: 买不着。嗯，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1: 是，
3: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哎，肯定一炮打响。
0: 一炮打响？
1: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0: 那行，嗯，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嗯，再给多少吧？
1: 再多送两大袋。哎，一共八大袋，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0: 八大袋？嗯，买四再送四。哎，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嗯嗯，哎呦这我太亏了。
1: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0: 栏目组包了？
1: 没错。
0: 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哎，是不是？嗯，那我同意了。
1: 哎呦，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八大袋咱们刚倒出来看了，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嗯，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啊、都囤点。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您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啊、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那阿姨，您再来一根儿。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不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呀、啊、赶快来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啊，还有点烧烤味，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的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这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
0: 是，
2: 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0: 没错，
1: 像您平时馋卤味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0: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有这么多的小袋，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1: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2: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的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2: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董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1: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1: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1: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1: 阿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2: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酸甜苦辣咸，快乐的赛神仙。这粉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1: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1: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0: 哎，
1: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粉啊。
2: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

0: 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五打头，五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嗯，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嗯，五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两桶，给17桶才能五块多、
0: 嗯，
1: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嗯，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想
2: 您举起点再加一桶，
0: 嗯，
2: 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0: 太
2: 给了，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
0: 啊，
1: 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
0: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这个粉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嗯，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2: 对，
4: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3: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呀，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嗯，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

0: 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
0: 嗯，
1: 京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0: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
2: 嗯，
0: 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名凡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
2: 嗯，
1: 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着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鸭肉
1: 我听说过、啊、对，
2: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3: 心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嗯，
3: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啊、你这么愣抢了。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嗯、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啊，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嗯，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3: 我们大红门是

0: 起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1: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0: 别的厂家我不管。
1: 嗯，
0: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1: 啊，
0: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1: 哎，看看
0: 肉丝儿，
1: 看这肉丝儿，
0: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1: 嗯，
0: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1: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2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
4: 那不挨着巴西吗？
3: 这是哪里？
4: 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5: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怪不得阿月这几日一直躲着我，原来是背着我在做大事。此计是我与玉皇军共同定的。抓捕凶嫌是内卫的职责，他不能拿你的命去当诱饵。这也是我心甘情愿的。幸亏他还是有点分寸，及时把你送回内卫，才没惹出什么大的乱子。
1: 但内卫府护不了我一辈子。你想好了，就这么回去，不需要内卫保护。嗯，
2: 生死由命。哼，还挺洒脱。
1: 二郎，
3: 亲娘。
1: 太好了，你终于出来了，你没事吧，二郎？
2: 我没事。
1: 人没事就好，他们有没有亏待你啊？你有没有受伤啊？啊，我看看。
2: 亲娘，我没事。
1: 没事，你没事就好。二郎，我们回家好不好？好。二郎，内卫府的饭菜你是不是吃不惯啊？我来的时候特意买了你爱吃的点心，你吃两块。
4: 这个，阿郎，想说什么直说便是。对不起，
1: 我以后要道歉。在刘白楼，我贸然闯入，破坏了你跟阿月的计划。
2: 是我没有跟你说清楚，怨不得你。
1: 我明白，你对我恶语相向，是怕我危险，想让我快点离开，骗我的假话。
2: 有半句是真的，但离我远一点，对你我都好。

0: 二郎吗？二郎真的怨我？
1: 我现在是众矢之的，春秋岛的人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你离我太近，很危险的。
0: 二郎，我不怕。在连山的时候，你为了救我还受了伤，后来在留白楼又为了我以身犯险。二郎这般对我，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有人敢要伤害你的话，我就算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会护住你的。
1: 停车。
0: 怎么了，二郎？
1: 你先回家，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0: 可是，二郎，我
1: 听话。

0: 给你做两个羊肉面，赶紧趁热吃。
1: 叫我来就是吃面啊。
0: 今天是你的生辰，还在里面加了鸡蛋。

不管你在外面过什么样的日子，只要你来了这里，应当安心吃好睡好，哪怕只是短暂避风，这里也有最好的脚步。

0: 刚刚我都看见了，楼下的人，他就是石六月。那你的仇算报了吗？
1: 报了，叫什么报了？这么多年一直追杀的仇人，竟然是我身边的朋友。
0: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新娘，二郎呢？
1: 二郎去办事了。
0: 去办事了？这么晚了，他自己一个人，他去哪儿办事？办什么事啊？
2: 你还质问起亲娘来了？你家二郎可真是不像话。亲娘辛辛苦苦把他从内卫府给救出来，他倒好，半路撇下亲娘，自己走了。
0: 自己走了？
1: 嗯。
0: 哎，亲娘，二郎到底怎么跟你说的？
1: 二郎说：“听话。”
3: 听话。
0: 哎，亲娘，这二郎到底去哪儿了？听谁的话？让谁听话？

0: 这些年，你就是这么过来的。
1: 既然来了，一起喝点吧。

0: 哟，
1: 郎君，实在抱歉，今天我们这儿不做生意，您还是到别处吧。
2: 我不吃饭也不住店，我来找一个人。
1: 您找谁啊？
2: 一个胡商，叫康振平。
1: 您找他干什么？
2: 我想看看他的尸首。
1: 哎，郎君，我们这是客栈，不是炼尸房，您还是请回吧。
2: 我听一个人说，这康占比就住在你们客栈，也是被你们的人拉回来的。
1: 哦，尸首早被河南府的人给拉走了。
3: 康占比来自客部，非河南府下辖庶民，河南府是不会插手此事的。他的尸体理应送去南市的离生院，不过离生院有规矩，尸体沐浴清洁，禁止三日方可受理。若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康占比的尸体此刻应该还在你们店里吧。
1: 是，哎，郎君，
4: 你终于替兄弟们报了仇，也不枉这么多年你吃的苦。如此快事，今日我陪你醉一回。

0: 你既已进了联防，应该会有更好的住处，你为何还要住这里？
1: 这不好吗？我挺喜欢这。其实我一直都不喜欢跟活人打交道，看到生机勃勃我就害怕，路边的花，大小的人，这些离我这么近，他都跟我无关。每次见到这些，都好像在提醒我，提醒我在勾践头上。这多好啊，也没有活人，充斥着死亡的味道，我待着就踏实。
2: 你是哪叫苟且偷生？
1: 我的命是借来的，这些年我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复仇，复仇，复仇，现在仇真的报了。

你们这是？

0: 前几日我还琢磨想请白莲让他本店试试菜品，给一些评价，没想到这么巧你竟然自己来。来来，尝尝。
1: 我不是来吃饭的。
0: 莫不是白莲郎嫌这些都是冷食？要不我要后厨起火再给你做几道热餐。
1: 我真的不是来吃饭的。
0: 白莲郎不想吃也行，您帮我看看这木牌上是不是少了两个字。
1: 康占比死在天香楼，贵客栈务后要把他的尸体拿回来。
0: 啊，这是客栈的规矩。如果住店的客人意外身故，客栈要负责帮他收验尸身，再等亲属来领取。若是无人领取，客栈还要帮他安葬。
1: 这规矩倒是挺仗义的。他出事至今已经有两天了，就没有什么亲友来问过吗？
0: 这个胡人是一个人住店的，他无亲无故，我们等了两天到现在也没见人问过。
1: 他是做什么的？
0: 他自己没提过，我们也没问。
1: 那他的行李物品呢？
0: 啊，官府人来过一次，说是物证全收缴了。
1: 那他之前住的哪间房间？我想去住一个。
0: 啊，我这也不合适吧，毕竟是死人住过的房间，房间还没彻底打扫过呢。

0: 岳华俊，
1: 出了何事？
0: 北斗军司官百里二郎正在受罚。
1: 跟我去趟机场赌房。
2: 副营长有令，跪满12个时辰才能起身。
1: 你是替我办事，要罚也该罚我。回头我去跟副营长解释。走。
2: 白莲二人被副营长放走了，我没拦住。
1: 他去了何处？
2: 有亲娘亲自接的人，应该是回府了。
3: 你去积善伯方收敛16爷的尸体，再通知大理寺查封伯方。
4: 是百里二郎让我拿这个到府上取饭钱的，请问咱们府上是谁？
5: 请问二郎在什么地方？
4: 哦，广陵客栈。
5: 你确定这是二郎亲笔所写？
6: 何事？白脸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2: 拿了这块牌子去白里府领钱，我没有吃白食的习惯。
6: 来人，带白脸郎入住。
4: 好了，白脸郎，您这边请。
7: 上个儿子怎么跟二郎平时写的不一样？
5: 云芝，带他去上房。
8: 跟我来。
4: 二郎，
8: 吃杯。
5: 岳华君，
1: 这么晚了你要去何处？二郎呢？
5: 二郎可能出事了。

0: 中国饭。
1: 这高师怎么还不来？哎呀，等等高师，先吃了，快点放下。
0: 清水银河，岁月灼烧。
1: 小九，小九，来了。
0: 哇，
1: 先喝一口。
0: 不留分寸，不留痕迹。
2: 拿着，我要。

小饼子，这芝麻得炒熟了放，要不然味儿苦。你妹妹最爱吃我做的情歌糖了。

0: 季乙离开内卫府，为何不回家？跑这儿做什么？
1: 一名胡商，名叫康占比，死于沙池蛇毒，生前就住在这里。
0: 沙池蛇毒？
2: 嗯，看这个，
0: 都是左脚。
2: 这客栈的掌柜的，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0: 你还知道些什么？
3: 大脸呢？这是何意？
2: 康占比的房间里原本有两双木屐，你派人打扫时收走了一双。
3: 那又如何？
2: 这房间里除了康占比，还住过别人。
3: 没有没有，就一个人。
0: 那位月华君来此查案。
3: 月华君是在下堂主了。
0: 你们的客人都要登记造册，册子呢？
3: 店里有客人身故，册子早就被河南府调走了。
0: 胡人死亡，归离生院消道，河南府最多只是登记入册，绝不会把住客名单拿走。到底在隐藏什么？
1: 这康占比并非独自住店，如今人已经死了，你现在吞吞吐吐的，是不是因为他的同伴都已经失踪了？
0: 我要心生侥幸。
4: 侯市长，
3: 康占比的尸身被送来之后，我立刻就派人找那个人，可是到现在连个阴影都没见到。两个户人，一个死了，一个失踪了，我这要是说出去，我怕给自己惹来大祸啊。
0: 康金、
1: 康姓少见，康占比与康金应该都是西域苏德克部人，苏德商队往来西域和中原，这二人应该是随商队而来的。
0: 这康金是何人？

0: 们死了，阿娘也死了，仇人也死了，就剩下我自己了。你说这是不是所谓的天煞孤星啊？
1: 天煞孤星，
0: 活着是为了报仇，如今仇报了，还能做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2: 那我呢？
3: 嗯，
2: 我阿娘因我难产而死，两岁的时候阿爷也走了，兄长为了养大我就进宫去给圣人做上山风雨。你知道上山风雨是做什么的吗？就是替圣人超度的。按照你所说，难道我也是天煞孤星了吗？
0: 你以后也会嫁人，活到七老八十，子孙满堂。总之啊，你会平安顺遂地过完这一生的。
2: 知道，阿娘、兄长，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我成长，不是让我在这自怨自艾的。人生在世，当做想做的事，当陪想陪的人，这才长。明珠，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条借来的命，除了用来报仇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4: 你行动可真烦我，
5: 小和尚，
4: 可比不良情好多了。
6: 也没照顾好阿达，你们要替娘好好的活着呀。
5: 小婊子，

0: 还真是你，出什么事儿了？
1: 家属。

0: 裴厅长，已经彻查过了，没有任何其他可疑之物。
1: 封门。
2: 是。
3: 人是谁杀的？
4: 丁战就是了。昨夜高秉烛进过毒坊。
3: 石榴叶谨慎多年，与高秉烛。

0: 交道也不是三五日了，怎么会突然被察觉了身份啊？
1: 弟子打听了，之前百里弘毅在留白楼约见的那个人并非工部监修，而是大理寺裴剑手下，并且那日那位月华君也在。十六月的死恐怕与这三人脱不了干系。
2: 饿了吧？啊，没胃口。咱们是穷苦人家，能吃顿饱饭啊，那做梦都能笑醒了。你现在是出去喽，成贵人了，还没胃口啊。
3: 我记得小时候我扔了半个果子，你也是这么骂我的。
2: 你们那帮小兔崽子成天就胡作非为，那就得好好教训。
3: 我们那帮小兔崽子现在也只剩下我了。在这不良井，我也就你一个亲人了。
2: 胡说，你妹妹阿檀呢？你不找了？
3: 五年了，我找遍了神都，哪里还找得到？

0: 楚叔，
1: 嗯，
0: 你说我当年要是没带小五他们上去，他们肯定也像这些人一样，
1: 人不人鬼不鬼呗。小表子，你是见过世面的人，你说咱不良景人到外面真就这么罪大恶极吗？
0: 当然不是，
1: 活在不良景本就如同虫鼠一般暗无天日。我知道你是想让他们有一天能活得像人一样。杀死小五他们的不是你，你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头上，你就是想的太多了。
0: 仇叔，这些年我到处找仇人的踪影，一日也未曾停下，如今事了了，我才能静下心琢磨一些事儿。石榴叶害了小五他们，可石榴叶也不过是把杀人的刀，掌控这把刀的人还藏着呢。
1: 怎么，你觉得光解决一个石榴叶不解恨？
0: 我是觉得王登城、石榴叶这伙人，他们都有私心，做了恶事确实死不足惜，但那些利用他们的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毁去一切的幕后主使，是更大的祸害。
1: 我人自有天收，我就不信老天会瞎了眼。你该做的都已经做到头了，剩下的就别管了，天塌了有高个顶着。哎，行了行了，不想了，既然这仇都已经报了，回家吧。
0: 家。
2: 哎，你个臭小子，
1: 家都不记得了。我告诉你，这不良景人再怎么打你骂你，这儿都是你的家。
0: 就算为了这个家，我也得撑下去。

0: 算是想明白了。
1: 起码想明白一点，我活着还有用。药娘成为十六夜，害了多少人命？王登城出卖不良景，险些毁了咱们的家。这背后还有阴谋，还有人可能会毁了我所在乎的一切。我的命还有用。

咬娘成为十六夜害了多少人命，王登城出卖不良井，险些毁了咱们的家，这背后还有阴谋，还有人可能会毁了我所在乎的一切。我的命还有用。

0: 能杀十六夜的人不多，不过师妹手下能人众多，又何必在意？
1: 近日总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前来搅扰，神道接连折损，事事不顺。

0: 师兄怎么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呢？
1: 自师灭梯，师尊掌权，神道蒸蒸日上啊！区区几个蝼蚁，师妹何必在意呢？
0: 区区几个蝼蚁，就是这几个蝼蚁，害得神道暗桩接连折损，尤其是那个高秉烛，还拔除了莲坊的骨雕。若是再不出手，神道在各部扎下的暗桩恐怕就要保不住了。
2: 神道大计将成，他们本来就没什么用。至于那个高秉烛，无非是条只知复仇的疯狗。师妹，你若是去招惹他，被撕咬不说，反而会搞得一身腥。

那师兄又有何高见呢？是，我只是觉得师妹大可不必在他们身上浪费精力，最后一批货物可以进城了，还要劳烦师妹妥善照料，才能保证我春秋大计万无一失。师妹，我提醒你，应以大局为重才对。

0: 站住！我要见二十。
1: 我是不得站住。疯了你！擅闯政变，并说重罚，你连教规是什么都忘了吗？他们说石榴也死了，我要去找二十问清楚。乱闯政变必是死罪，今日就算你格外吧。
0: 这些教规当年是师姐一句一句教的，师姐死了，难道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2: 张教师，
3: 公言，何事？
0: 就是了，他们说石榴叶，
3: 从今日起你顶替石榴叶的位置。眼下有批货物已经进城了，你去把那几个人料理了吧。
0: 顶替是什么意思？
3: 石榴叶为神道而死，死得其所。
1: 你在这儿发现有什么用？有本事你去把那些杀害师姐的人找出来，通通杀掉，为师姐报仇。
0: 杀了师姐的人都得死。
4: 秦曼佑，
5: 桃姐羊汤的头骨汤，神都的一绝。
6: 不过话说起来，我和高品卓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里的，这汤太喝了。
7: 秦掌柜昨夜说的话，你怎么想？
6: 这个康占比和康金肯定不是第一次来神都了，因为他们知道广宁客栈不需要登记通关文件，所以才选择了此处。
7: 秦掌柜说，自打他们入住之后就闭门不出，似乎在躲藏什么。而康占比唯一一次出门就丧命，说明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5: 这二人没有通关文牒，是如何进入神都的？又是如何获取神宴的？这里面都是问题。
7: 可以肯定的是，李继不是凶手，但杀持蛇毒扶植即死，凶手很可能是趁二人起冲突的时候，趁机下的毒。
6: 这个康金也是关键，康占比死了之后他就失踪了，他们一定是在躲避什么。
7: 李继马上就要被送去三司会审了，我现在就回内卫提审他。
5: 那我去找康金。所有的西域商人入神都都要到石国司办理申验文书，我去那里找到线索。
7: 好，那你小心。

0: 客气干嘛呀？你到这里就是回了家。
1: 你这样活着太累了。
2: 等等我，
3: 走啊，同时。
4: 人生在世，当做想做的事，当陪想陪的人，这才长苦。
1: 你怎么还不走？
5: 麻烦你再查阅一下。
1: 我都说了，世博寺的卷宗上根本就没有康占子这个人。
5: 那康金呢？
1: 没有。快走。
6: 哪吗？
7: 问你。有劳了。
5: 除了你们这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开具这个人？
1: 哪都可以办。各大洋呢，黑市上5000都能买到一份。你要是感兴趣，自己去问个明白。
8: 郎君，能不能通融一下？请您行个方便。多谢。

0: 久未返回神都，这刚一回来便碰上白里二郎你了。
1: 柳侍郎也变了不少。
0: 白里二郎倒是一点都没变。
1: 说起来你离开神都应该有个几年了吧？
0: 有了。哎，我还记得那年年初带山国使者来访神都，送了两只狮子作为觐见之礼，你我同去观赏。回来的路上你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至今都记得。
1: 隆冬之兽，威风尽失，扫兴之极。
0: 我虽出生名门，但是呢却无心功名，所以啊常被家中长辈斥责。白里二郎那句话如同醍醐灌顶一般，一下子就把我给点醒。
1: 所以你后来离开家去了西域经商，就因为我这句话？
0: 那时候的柳峰啊就正如同这笼中困兽，后来呢离开了神都到了西域，
2: 就好比野兽返回山林，终于啊不再受那条条框框的束缚之苦了。
1: 我那句话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
0: 白里二郎，我离开神都这些年，神都应该发生了不少事儿吧？
1: 的确，今日我还有时间，你可以先去白里府中安顿下来。
0: 多谢好意，不过我还要先回府上拜会我的叔父和阿姐。
1: 柳香已经身故了，你阿姐现在也在白里府中。
0: 什么意思？
1: 我已与你阿姐成亲了。

0: 青，
1: 在
0: 调取春秋道在联坊的所有卷宗资料，事无巨细全部找来。
2: 是，知几郎。
3: 你就是李记？
2: 是的。
3: 百里阿郎让我来找你的。
4: 高秉烛回来了，他一回来就去了善巧堂，他在查春秋道。
5: 让他来见我。
2: 他是不是真的找到真凶了？我就说了，这个康占比真的不是我打死的。
3: 我来就是为了查出真凶。告诉我，康占比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细节都不可漏过。
2: 阁下，这间包厢我早就向掌柜的订好了，客人也都马上到了，烦请阁下相让。
6: 折居，
2: 若是阁下不满，这桌酒菜我愿替阁下付钱。
6: 滚！

0: 当时康章你身边还有一名女子。
1: 对，我亲眼看到的，天香楼的掌柜还有几名杂役全都看见了。
0: 那他当时放在桌上的酒杯呢？后来去哪儿了？
1: 那谁知道啊。
2: 十六月死了，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3: 十六月死了，还有春秋道，只要春秋道还在，就会培养下一个十六爷，还会有更多无辜的人被害。春秋道才是最大的祸患，不击破这个毒疮，我们就不会太平。
2: 你看来还很清醒。
3: 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内奸已经抓到了，联防该恢复正常。联防的秘闻我是否要了解一下？
4: 你不通音律，做不来。
5: 你终于决定担起执戟郎的职责了。
2: 那既然这样，我希望你可以遵守联防的规矩，
5: 未经允许单独去见十六爷这种事儿不要再发生了。

0: 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高秉烛。
1: 他的症结在石榴叶，苦苦寻觅多年的仇人忽然死了，换作你会如何？
0: 石榴叶死了，他反倒失去了方向。
1: 不，他在寻找新的方向。
2: 开门！开门！有人吗？把李家能喘气儿都给我出来！开门！
3: 开门！
4: 开门！
3: 开门！
4: 开门！
2: 你们白脸二郎不是成亲了吗？夫人是哪家娘子啊？
3: 开门！
4: 开门！
2: 瓦姐呢？
5: 看清楚，
2: 瓦姐是不是在里边？
5: 这是白礼府。
2: 白礼府。正给你狗眼看清楚了，我是柳峰，柳十郎。瓦姐怎么会嫁给他呢？
6: 十郎，
2: 开门。
5: 云芝。

0: 凤玉郎。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吕姬的案子疑点尚多，我想再去天香楼询问一下。
1: 是那个杀了胡人的李姬？
0: 是，死了的胡人名叫康占比，应该是死于杀之蛇毒。据李姬所说，他与康占比争执之时，旁边有一名酒妓，我猜康占比极有可能是被酒妓所杀。
1: 嗯，那你去查查看吧。
0: 是。
1: 哎，我还有一个事情要问你。前几日百里二郎在刘白楼设局，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没有禀报我呀？
0: 事出紧急，还未来得及向凤玉郎禀报，待我回来再向您详细解释。
1: 嗯，
2: 七娘若是见十郎长这么高还壮实了许多，定会高兴坏的。不过十郎的变化可真大，我差点都没认出来。
3: 啊，你变化也不小。
2: 十郎还记得我之前的样子？那十郎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去？
3: 云芝，别说了，我阿姐到底在哪儿啊？
2: 哦，就在前方。
3: 厨房。如今竟让我阿姐亲自监工。阿姐，阿姐，阿姐，阿姐。
4: 小石，
3: 阿姐，
4: 小石，你是何时回来的呀？小石，你可总算是回来了！你这么些年怎么不给家里来一封书信呢？怎么长得这么高了？来，快让阿姐看看，你看这脸上怎么脏兮兮的？啊？你是何时回来的啊？这几年过得好不好？
3: 阿姐，
4: 云芝，
3: 这白丽府你不能待了，跟我回家。
4: 哎，小石，小石，这是为何呀？我为何不能待了？
3: 你在闺中何时受过这等委屈啊？还要亲自下厨做饭？
4: 小石，来，阿姐跟你说呀，做这些呢都是阿姐自己心甘情愿的，而且平日里我在府上也很闲啊，做这些也很开心的。云芝，你先带小石去正堂坐着，端些他喜欢的吃食，我熬完汤就去看他啊。
3: 今天必须跟我走。
4: 小石，小石，
3: 这白衣服你不能待了，听我的，姐。
4: 不闹，小石，别闹。
3: 走吧，阿姐。
4: 别闹，
3: 走。
4: 有风。
3: 阿姐，
4: 去正堂等我。
3: 阿姐，
4: 出去等我。云芝，你去陪着小石，端些他爱吃的吃食，再烹一口好茶，去陪他说说话。我熬完就过去啊。
5: 是，
4: 仔细着点啊。
6: 黑市，二郎，我自小在百里家和你一起长大，别说是黑市的人了，就是黑市的大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7: 有没有让你亲自去找？
6: 那二郎有黑市的门路？
7: 我没有，但是有人有。
8: 走过路过，切莫错过。瞧瞧看看，不妨试探啊！30钱的青花葫芦柚，50钱的五彩纸筒瓶，还有价值连城的长沙窑红瓷瓶啊！我梦里小白龙，你心病沉默，只要投得中，我就敢白送啊！
9: 掌柜的，哎，老兄老兄，你这些物件只要是投中了就能拿走吗？
10: 投中虎口您就拿走。
9: 行，先给我拿50件我试试。
10: 1钱1件10只起。
9: 行，给我拿10只。
10: 得嘞。哎，好，
8: 只要投中瓶口您就立刻拿走。
11: 力度大。
10: 哎呀，

0: 信了。
1: 放松放松。

0: 哎呦！
1: 来来，辛苦啦！
2: 谢谢啊！
1: 哎，好好好，辛苦辛苦辛苦！
2: 哎，来了，这可是我多年苦练绝技啊，就给我这么一点，
3: 我再免费送你一个、
0: 啊！不要不要不要！
3: 你那头头是金的。
1: 啊，您绝技是真不错，但您刚才那喜悦的神色，太浮夸，就值这个钱。哎，你要不要下头找别人了？
2: 我要我要我要。行，你行。
4: 来了，又在这骗钱！
2: 哎呦，我这瓶啊！
4: 走吧，跟我去趟河南府。
1: 老兄，相逢就是缘啊，这些效应您全当没看见行吗？
2: 老兄。
4: 哟，白兄，这一会儿赚了不少了。
1: 哎，你还我来！哎哎，
2: 兄弟，
1: 不是。怎么了，石飞兄？
4: 我家二郎听说你跟黑市的人很熟，托你去打听一个叫康占比的胡人，还有个叫康金的同伴，去帮我问问黑市里头有没有人帮他们伪造过身宴，若是有人见过他们，给我问问具体的情况。
1: 求我呀？
4: 不愿意啊？那我现在就抓你去河南府。以你骗的这些钱，关你个三五个月没什么问题。走吧。
1: 哎哎哎，
2: 陈飞兄，我去，去，现在就去，现在就去。
1: 那个钱，行，但一码归一码，你这个得赔我，我这可是价值连城的长沙窑，
4: 黑是红四瓶吗？是吧？五钱一个，好，是得赔。来，
1: 没，
4: 白浪兄，一码归一码
1: 啊。啊，
4: 那我可等你好消息了
1: 啊。
5: 今日天香楼没有开门吗？
6: 打我出摊啊，就没见他们开门，都一整天了。
5: 你何时出的摊？
6: 迎时刚过我就出摊了。前几日天香楼死了人，都没见他们关门。今天倒是奇了怪。
3: 让开让开！
7: 让开！让开！让开！
4: 余华军，
8: 裴厅长，可是天香楼出事了。
4: 昨天夜里，天香楼掌柜家中走水，一家七口，一个都没跑出来。
8: 因何走水？
4: 我派人查过，应该是后厨的灶火没有清灭干净，火从后厨一直烧到了前厅。他们当时都在睡觉，全都被活活烧死了。
8: 掌柜的亲友呢？还有那些杂役，你们都问过吗？可有可疑之处？
4: 天笑楼他们是自家生意，账房跟杂役都是他们自己人，全死了。
5: 杀人灭口。
4: 黑市确实是有人见过那个抗真比，他们这随着一支商队进的神都，据说这商队有十几个人吧。
1: 有没有商队的信息？
4: 这就很奇怪，这商队的身宴不是黑市伪造的。
1: 不是黑市伪造？莫非他们有正规的途径获得？
4: 那商队确实是去过黑市几次，但不为身宴，也没为出货，具体干什么没人知道。
1: 他们若有弱势的身份，为何又要行踪诡秘呢？还被杀吃蛇毒所毒杀。
4: 杀吃蛇毒是害死家主的那种吗？
1: 这支商队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4: 哎，二郎去哪儿啊？
9: 回府。
3: 所以叔父的死也和百里红衣有关，你还不怪他？
10: 小石，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是叔父有错在先，二郎他只是想先调查清楚真相。
3: 阿姐，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呀？啊，就算他真是什么人中龙凤，你也不能如此黑白不分吧？他可是杀害叔父的凶手啊！
10: 小石，

0: 小石，你刚从外面回来，先别跟我置气了，先把这碗汤喝了吧。你有什么想说的，喝完汤再慢慢说。
1: 阿姐，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0: 先喝汤。怎么样？
1: 这是什么呀？
0: 牛肉汤啊。
1: 牛肉汤。
0: 好不好喝？是不是淡了？
1: 挺好。
0: 好就好。哎，不对，你自小口味就重，你若觉得挺好，那二郎喝岂不是该闲着了？不行，云芝，我们回趟厨房。
2: 哎，阿姐，阿姐，
3: 二郎回来了。
2: 百里弘毅，
4: 柳十郎现在应该在府里了，你就把他找过来。
2: 柳峰，他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3: 百里弘毅，百里弘毅，衣冠禽兽，杀人凶手，我今天就让你闯
4: 干什么？
3: 百里别拦着我，
4: 等等，
3: 百里弘毅
4: 不能无礼。小飞，
3: 百里弘毅杀我叔父，你还欺负我阿姐？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
4: 疯了你！
3: 百里弘
0: 小石，
4: 不许让我无礼！
0: 小石，你住手！
4: 干什么？
0: 小石，
4: 你
0: 在做什么呀？
2: 阿姐，阿姐。
0: 二郎，你没事吧？
2: 阿姐，
4: 我没事。
0: 小石他刚回来，他什么都不知道。
2: 阿姐，
0: 你别说了。二郎，小石，你住手！
2: 你干什么？
0: 小石，你在做什么？小石，我柳家也算是高门大户，是舒世家，你从哪学的这一身无赖习气啊？
2: 你终于关心我这些年的经历了。是啊，我这些年是没在读过书，我随着西域商队，我四处游历。阿姐若是觉得我让柳家蒙羞了，我走，我再也不操心你们夫妇二人的家事了。
0: 石，你去哪儿？
4: 等等，
0: 你回来。
4: 在西域那么多年，可盯过克部的商队吗？
0: 小石，
4: 克部有支商队，里面有两个胡商，一个叫康占比，一个叫康金，你听说过吗？
2: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0: 小石，你知道什么就告诉他。小石，
4: 如今康占比死了，康金也失踪了，
2: 与我何干？又不是我干的。
4: 他们来历不明，行踪诡秘，你若是知道些什么却又不如实相告的话，我现在就去报官，让官府来审你。
0: 二郎，
4: 大理寺自库里而来，内卫府倒是轻松一点，但是会让你生不如死。
0: 二郎，
4: 还有河南府，不过听说那里的人没有人能活着出来。
2: 百里弘毅不是人。
0: 二郎，小石他刚回来，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阿姐你别求了。
0: 二郎，
2: 阿姐，
0: 小石，
2: 看见了吗？这些年我什么苦都吃过，你还真别威胁我。什么狗屁酷刑我不怕，不是要报官吗？你报啊！你不报你是懦夫。

0: 岳华军。
1: 已经派人把他押去河南府了。
2: 为何？
1: 这李绩本来是宗室，所以就押在我们内卫府。可是如你所言，他的案子确有疑点，所以我就立刻派人把他押回河南府重审。
2: 几时送去的？
1: 也就一个时辰吧。有什么问题吗？
2: 在天香楼见过那个酒器的人都不明不白的死了，我怀疑有人要杀李绩。
3: 启禀冯玉郎。
1: 何事？
4: 你在外面受了苦，怎么不跟我说啊？
5: 我刚才就是吓唬他，早就不疼了，没事儿。
4: 拿着。
5: 这是什么？
4: 去除疤痕的，对你好。
5: 我这堂堂七尺男啊。
4: 拿着。
5: 阿姐。其实百里弘毅问我那两个人我知道，可我就是不想告诉他。
4: 小石，其实阿姐心里清楚，你刚才做的那些不是真的气四叔的事儿，是为了我。你是怕阿姐在百里家受委屈。
6: 你见过康占比和康金二人？在哪儿？
5: 我此番返回神都，遭遇了沙暴，十几支商队都在一个叫月牙泉的绿洲避难，这其中就有康占比和康金所在的科普商队。
6: 那他们押运的是什么货？
5: 是我怎么知道啊？
4: 小石，你好好想想。
5: 你自己不是也说了吗，这支商队形势特别的诡秘，平日里他们对货物看得很紧，除了交换食品药物之外，基本不与其他商队的人来往。
4: 那其他呢？你还能想起来什么？你一五一十都告诉二郎，不许隐瞒。
6: 你阿姐说的对，你再仔细想一想。
4: 小石，快想啊！
5: 他们好像要赶在规定期限之前到达神都，所以风暴还没平息，他们就已经出发了。
6: 规定期限？
5: 行了，我就知道这些了，没别的事儿啊，我先走了。
6: 等等。那个康金长什么样子？
7: 让开！
8: 让开！
7: 让
8: 开！
7: 让
8: 开！
7: 让开！让开！
6: 确定人是摔死的吗？岳浩军，据说是押送路上跳车逃亡，结果摔死在路旁。
2: 你们亲眼看到的？
9: 托岳华军，他在前面赶车，我在后面跟随，忽然听到两声撞门声，等我意识到时，他已经破门而出，倒在路边断气了。
2: 怎么连个人都看不住？
9: 岳华军恕罪，
10: 没必要跟他们动怒。
2: 李绩关系重大，他一死线索全断了。
10: 会不会因为他心中恐惧逃跑不成反而丧命？
2: 巧了，天香楼掌柜一家全部丧命，现在李绩又死了，看来他早就被别人盯上了，只是一直被关在内卫大牢，对方不便下手。不对，押送李绩是凤玉郎临时起意，怎么会有人消息这么灵通呢？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那阿龙，你发现没啊？现在咱们北京的好多公园真的是文艺范儿十足。有的时候我去逛的时候，就会发现啊，里面唱歌的、跳舞的，一个赛一个的专业，感觉这个阵仗跟看演出似的。
1: 哎，你还别说，正应那句话了，这高手在民间的。
0: 是。
1: 而且呢，咱北京公园里边藏龙卧虎，保不准呢，您碰上的就是文艺国家队。之前呢，咱们栏目就报道过国民闺蜜孙楚博，笛子一吹啊，吹进了无数叔叔阿姨的心里边。
0: 嗯。
1: 今天呢，咱们认识的这位是一个00后的舞者，迪迪，你肯定格外的熟。为什么呢？跟你应该说是半个老乡吧，也是新疆姑娘。
0: 你一说舞者，又是新疆姑娘，我马上就知道，我可太熟了啊！这位姑娘呢，我还认识
1: 啊，
0: 我们一起合作过。她呢叫纳兹·迪利穆拉提，大伙儿呢可能更熟悉她的网名兔瑞克。那最早刷到她的时候呢，相信很多朋友呢就是在紫竹院公园啊，是看到了她跟叔叔阿姨们在斗舞，氛围特别的热烈。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也想跟着唱起来、跳起来。
1: 哎，没错，就是你说的那个视频，在公园里斗舞火出圈了，而且后来呢，跳的那个叫巴郎仔，对吧？
0: 是
1: 啊，更是不得了，因为很多网友评价说跳的是又美又飒，圈粉无数，直接呢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热度爆表了。那这位新疆姑娘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赢得这么多观众的心？她背后又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0: 太让人期待了。今天呢，咱们就跟着记者一起走进这位把舞蹈跳进生活里的顶尖舞者，好好来听听她的故事。
2: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啊，他怎么就火了？
3: 一段新疆舞《巴郎仔》火遍全网，他是如何能让这支民族舞走进无数观众的心？当顶尖舞者遇上知名演员佟丽娅，邂逅当红童星小酒窝，他们的热情共舞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镜头记录舞姿，舞步传递文化，他走进大美山河，走进寻常百姓，用一段段鲜活视频让民族舞蹈的魅力尽情绽放。
4: 如果提到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纳兹蒂里穆拉提，可能啊很多人有点陌生，但是如果提到兔瑞克，加上这段全网刷屏的巴郎仔，没错，就是他。
2: 我觉得就是很漂亮，很有气质，然后他身上所跳出来的、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就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也身处在那种环境里面，被他所感染。
5: 我也关注他了，感觉他跳得十分的有魅力，非常的特别。
6: 他整个气质哈，就给人感觉比较随和、比较亲民。
7: 我觉得他特别的灵动，表情啊都很到位。看他跳舞真的是很过瘾。哎，我是因为没有跳舞的天分，要不然的话我必拜他门下，拜他为师。
3: 说起纳兹的故事，不得不提的就是他在紫竹院公园的那一场场斗舞。那时候他还是北舞的一名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公园，走入了人群中。
2: 是我们在紫竹院呢，带大家一起跳舞，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民族民间舞文化的这种魅力，希望大家能喜欢。
4: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怎么想着去公园里面跳舞的？
2: 你也知道紫竹院它就在北舞的对面，平时散散心去公园里边玩一玩，溜着溜着我就看到了一堆叔叔阿姨，他们就开始舞蹈，就是他们让我感觉回家了，新疆的那种氛围感，热热闹闹的去舞蹈，就是他们的那种精神力量感染到了我。紫竹院公园的一个叔叔联系到了我，然后他说，纳兹，我们各种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的喜欢你的舞蹈，你看你能不能来展示一下呀，教教我们一点。然后我当时可开心了，我说我正想着办法怎么融入你们，怎么跟你们一成打成一片。
3: 纳兹和公园里跳舞的叔叔阿姨就这样开启了一场双向奔赴。从那之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来到公园和大家一起交流舞蹈，分享快乐。
2: 学了这么多年的舞蹈，那我总该做点什么吧，带着他们一起学习舞蹈的这种，比如说我们专业学校学习到的脚步啊，

0: 散跳怎么跳啊，各种技术技能都教给了他们。其实可以说每一次去这个公园跟叔叔阿姨们跳舞，不只是他们能带给我力量，我也会给他们带来力量。
1: 围了一圈观众，就那个现场的氛围应该特别特别棒吧。
0: 每次去的时候不仅仅是跟这边的阿姨们打招呼，那边的阿姨们也会过来来凑热闹，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跳。我就觉得此时此刻你的感觉就是好幸福呀。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哎呀，你专业跳舞的你跑到那儿干什么呀，你跑到那儿那不就降低档次吗？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来源于民间，那我觉得它就应该回归于民间，它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你想想大家现在都在舞台上跳舞，都没有走到人民当中去，人民不跳它，那它早晚会被遗弃的。
2: 纳兹说这段经历也让他发现，在课堂和舞台之外有这么多人对舞蹈怀着如此纯粹的热爱。
0: 有一个叔叔他是专门从新疆的石河子坐飞机来北京，这人也是一大把年纪了，他专门从大老远他就过来了，只是为了学习这个舞蹈，他就是为了来见我。我就会觉得天哪，很感动，就想要流眼泪，就是天哪，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2: 这件事也在纳兹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让他愈发坚定要把民族舞蹈的美传递给更多的人。于是他开始拍短视频，一条接一条，把那些灵动鲜活的舞姿带到了更多人眼前。
0: 传播，你必须得传播它，所有人都可以舞起来，能感受到舞蹈带给你的这种快乐。无论是你敢跳也好，不敢跳，你会不会跳也好，我希望大家都能跳起来。
2: 在纳兹的舞蹈视频里，要说最出圈的那就是巴郎仔了。纳兹坦言，一开始他也没想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即兴跳的一段舞蹈竟然火遍了全网。
0: 粉丝蹭蹭涨的时候你是非常惊讶，就是比如说你跳那么多好看的优美的舞蹈，结果他火了。
3: 他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民族舞是飒爽的，是有豪气所在的。
4: 他那个特别有民族特色，大好河山，同时又把这种感情融入到日常的这种舞蹈表现中，表现了大山和雪山最深沉的这种含义。他是有冲击力，也是有震撼意义的。
2: 网友们都夸她跳出了新疆人的飒爽英姿，明明是一个秀美的女孩，却自带一种痞帅的气场。大家也都好奇她是怎么做到又美又帅的。纳兹说这其实跟她的父亲有关。
0: 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趣的父亲吧，老哥们儿，就是我的老伙计那种感觉，就是一上来就是哎，宝贝我来了。我听到这个音乐的之后，我就哎呀，这怎么那么像我爸，我感觉我能看到我爸爸在跳舞。然后我就是去模仿我爸爸的那种身形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
1: 给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般来说像民族舞穿的特别隆重的组合他那个舞蹈的那种衣服，但是你的短视频里面好像很多就是一个格子衬衫。
0: 因为我爸爸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男人，他甚至是有自己的一个独属的大衣柜，我就经常我去偷穿他的衣服，我搂过来的很多件衣服都是衬衫啊，或者是这种外套这样子，就是很松弛。跳舞它也是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那我觉得你就是很松弛的去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或者自己喜欢的这样的衣服去舞蹈的话，我觉得它是会给你的舞蹈加分的。
2: 纳兹用自己的方式让民族民间舞成功出圈，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文化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在他的舞蹈里不只有精湛的技巧，还有他独一份的飒爽和灵动，让民族舞接地气有温度，也许这就是他破圈的真正密码。网络的热度也让纳兹迎来了更多合作的机会，而其中最让人惊喜要数他和演员佟丽娅的梦幻联动。
0: 因为佟丽娅老师是上过一次春晚的，在2004年吧，是跳巴郎仔，是第一代跳的这个人物。然后当我第一次跳巴郎仔的时候呢，底下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发出来说，哎，脑子里全是佟丽娅那个动作，动作也是非常的洗脑，是非常漂亮的。我就特别希望能在我的这个视频当中，我能让更多人，哎，他不仅仅是能看到舞蹈，他还能看到我们的巴郎仔第一代跟我们的这个后。

0: 来第二代的这种联动，然后就达成了这个机会嘛，然后就跟老师一起合拍了一段。
1: 而之所以娜姿的舞蹈会受到那么多人喜爱和认可，离不开她这20多年专业的训练和沉淀。娜姿的妈妈是舞蹈演员，在妈妈的影响下，她打小就开始学习舞蹈了。不过聊起小时候练舞的过程，娜姿说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0: 差不多3岁左右的时候吧，我妈就给我拉到了舞蹈班，就给我开始练，什么在家里边也是超强大度的那种踩那个垮。我记得我小时候哇好疼啊，简直就是每天都会流眼泪这种。我就觉得我妈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天天这样折磨我。妈妈虽然对我严格要求，包括现在我只要发几个视频，她就会给我提要求。她就说哎，你这个动作应该再手再高一点，这再漂亮，你脖子再伸长一点，然后你那个动作连接你再慢一点，不要急，就是会给我提很多的要求。其实挺感谢他们的，如果不是他们的这种苛刻严格要求，我可能走不到现在这样，然后也不会有这种对舞蹈的执着跟执念。
1: 通过不断的努力，娜姿在2021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之后更是以精湛的舞蹈登上了春晚舞台，也被纳入了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年度百强名单。如今她已经成长为坐拥100万粉丝的舞蹈博主，舞台上她光芒万丈，公园中她传递温暖。娜姿坦言，这一路走来她的初心从未改变。
0: 我得用大家能理解，然后能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东西去宣传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去把舞蹈发扬光大。
1: 现如今在北京，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正走出殿堂，带着他们的专业与热爱走进人群，走到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哪里有观众，哪里就是舞台。公园就像是没有围墙的剧场，而人民的目光就是最好的追光。
2: 它不只是在屏幕里面跳，它更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跳，
3: 回到人群中来，回到这些叔叔阿姨中来。
4: 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的创作者来表达这种很美好的这种精神，来传承下去，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来了解，来学习啊，来锻炼。
5: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日常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呢有点小摩擦、小矛盾啊，这种事儿呢并不少见。如果其中一方觉得受了委屈，想给自己讨一个说法，这也是人之常情。双方有话呀，可以好好说。但是最近呢，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了一起发生在邻里之间的名誉权纠纷案，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呢，其中的一方当事人呢明明是有理在先，那结果呢，因为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维权，到头来反而要向对方赔钱和道歉。
6: 据这个北京日报的报道啊，小陈是一个9岁的孩子，和女子刘某呢同住在重庆的一个小区。一天傍晚呢，刘某的孩子将自己的自行车停放在了小区7号楼下，也就是刘某家所在的居民楼的底线，结果呢自行车不翼而飞了。那么骑走自行车的正是9岁的孩子小陈。
5: 小陈的奶奶发现不是自家的自行车之后呢，当即责令小陈把自行车放回原处，不料小陈却闹了乌龙，将自行车放到了小区6号楼的楼下。哎，
6: 当天晚上10点多，这刘某上门找到小陈家找这个自行车啊，双方就发生了纠纷。刘某呢还报了警，民警出警之后啊，对双方进行了劝导教育，告知呢双方要理性的协商处理。嗯，
5: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呢也大可不必闹到一个报警的份上啊。引发矛盾的是一个9岁的孩子，两家人呢如果好好的沟通，家长让孩子主动的道个歉，这事儿呢可能就翻篇了。可是刘某接下来的做法让两家人彻底反目，并且最终打起了官司。哎，
6: 为什么呢？在丢车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啊，刘某因为心里边有气啊，多次在人数众多的微信朋友圈里、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里、抖音主页上留言，说这女儿的自行车啊被同小区9岁的男孩偷走了，多次呢使用小偷来称呼这个小陈，比如说啊你就是个小偷，说小偷要饭了，说我会让学校的人都认识你这个小偷，还说呢小陈是上 上梁不正下梁歪、猪狗不如等等的这些侮辱贬损性的语言形容这个小陈，乃至呢对小陈一家人进行人身攻击。
5: 更过分的是，刘某发布这些信息的时候明确标注了小陈家的门牌号，那等于是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这种做法激怒了小陈一家，小陈家长于是将刘

0: 某告上了法庭。
1: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定呢，刘某的行为侵犯了小陈的名誉权和个人信息权，判令刘某公开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同时还要赔偿2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承担对方5000块钱的律师费。宣判之后呢，刘某提起上诉，最终被驳回上诉。
0: 这样的判决结果呢，让一些网友啊心生不解。有人就问了，说小陈虽然是孩子，但是没有经过同意就骑走了别人的自行车，这难道不算是偷吗？孩子犯了错，法院也要护着吗？
1: 所以说呢，咱先明确一点，小陈是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至于他这行为算不算盗窃，律师呢是这么说的，说法律上呢认定的盗窃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想要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或是隐匿，或是变卖，让主人彻底找不到，拿不回自己的财物。
0: 回看这件事儿，小陈只是临时骑走了自行车玩耍，事后又主动归还，行为虽有过错，但是呢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盗窃。
1: 哎，但是呢刘某却直接给小陈呢贴上了小偷的标签，还在朋友圈啊抖音这些平台传播。咱都说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刘某啊对一个孩子穷追猛打，这个确实啊不太厚道。
0: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刘某在网上一系列的操作，不仅有悖于公序良俗，而且实实在在触碰到了法律红线，这也是他最终败诉的根本原因。
1: 所以你看，因为这个维权过激了，触犯了法律，最终呢作茧自缚的案例啊不止这一件。咱们呢再举个例子，据央视网的报道，湖南岳阳一对夫妇的宠物狗在宠物医院手术当中意外死亡了。这对夫妇呢情绪失控啊，在社交平台上呢把这宠物医院称为叫黑心宠物店，还曝光了接诊医生的照片、工作信息，对医生呢以及宠物医院持续的谩骂抹黑。这宠物医院呢忍无可忍，最终把这对夫妻告上了法庭。
0: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有权通过网络维权，但是呢必须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删除相关侵权内容，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发布道歉视频，并且制定时日。
1: 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两起案例啊如出一辙，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啊，有理不代表可以任性妄为，维权呢更不能以暴制暴。受害者如果任由情绪做主，化身成了加害者，那同样呢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呢换句话说呀，甭管是谁，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大家对于法律要常怀敬畏之心，要不然的话到头来很可能是作茧自缚。
0: 接着我们换个话题来关注交通安全。先问问阿龙啊，你平时开车上路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车？
1: 最怕大货车，尤其是刮斗的那大货车，因为它这个转弯半径啊比较大，盲区也大，所以一看见就发怵，离远点吧。
0: 可不是嘛，很多人都知道这大货车盲区大，可到底有多大呢不一定清楚。之前呢有交通队啊做过实验，一辆大货车的旁边站了90个学生，您猜怎么着？坐在驾驶位上竟然一个都看不见，这也是就是说呢，这90个孩子里全都在盲区里。
1: 你看这是一个实验，如果是生活当中确实听着捏把汗啊。这个货车盲区本来就大，要是司机呢在疏于观察开个小差，那可真成了马路杀手了。最近呢交管部门公布了一起发生在北京的事故，一个电动车的骑行人闯红灯进入了右转大货车的盲区，骑行人当场身亡。这起事故啊也给咱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2: 这起惨剧发生在丰台区一路口，电动车骑行人在路口由西向东行驶时闯红灯通过，此时遇到一辆大货车由西向南右转，电动车直接被卷入货车车轮底下，随即被拖行数米，骑行人当场死亡。而在后续的讯问中，货车司机表示当时他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撞了人。
3: 事发后重型自行货车司机也没有意识到说撞到什么东西了，他在向南继续行驶的过程中听到异响，然后逐渐刹车，直到后续有这个路人过来拦停他的车，然后跟他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停车才下车观察。
2: 然而此时为时已晚，经民警现场勘查，电动车骑行人闯红灯和货车司机行车时未能确保安全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最终事故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3: 重型自行货车方他通过路口时呢没有做到这个 观察的这个细致的一个义务，再加上他的这个车的这个驾驶舱它位置比较高，电动自行车在他的这个车前的时候就是不太好观察到。
2: 也就是说，骑行人在进入路口时刚好处于货车司机的盲区之内，虽说不利于观察路面情况，但司机完全可以借助一些车辆设备来确保路面安全。
3: 这辆重型司机货车是安装有补盲设备的，但是事发时补盲设备是损坏的一个状态，所以想提示大家就一定要重视这个货车的补盲设备的利用起来，才能确保说周边环境的安全，自己通行的安全。
2: 近年来货车碾压事故频发，货车本身车身长自重大，车辆周边有不少不易观察的区域，这些区域也被称作死亡盲区。一旦有非机动车或行人进入这些区域，驾驶人难以及时察觉，极易引发碾压碰撞事故。
4: 大车叫2458，左前2米，正前4米，右前5米，后方是8米。有经验的驾驶员，他在起步的时候，他会向前探身，加大对前方道路情况的观察，他会向左右转头，躲开 A 柱的盲区，来观察是否有危险情况。在转弯的时候，他一定是减慢车速，然后通过转头，通过室外的后视镜来观察有没有危险情况。
2: 而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自身安全。
4: 如果你停在停止线以内，如果你走在斑马线以内，那这就是安全，因为它不管内轮差还是盲区，你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它都可以规避这些危险。
1: 今天这起事故呢，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那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别抢行，碰到大货车离着远一点，别让悲剧再发生。
0: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呢，让人哭笑不得。江苏扬州的一名男子啊，为了盗窃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盗窃过程中他戴着口罩把自己啊裹得严严实实的，盗窃得手之后呢，半路上呢还改换了行装，玩起了障眼法。
1: 要问男子为什么偷东西，偷的是什么，答案是一颗榴莲。没错，男子呢以身试法，就是为了能解馋。可没想到的是啊，自己榴莲还没吃呢，这警察就找上门了。
5: 水果店监控显示，这名黑衣男子在店内徘徊，趁老板娘忙乱之时悄悄动手，把榴莲藏在衣服里，装作若无其事偷偷带走。
6: 老板娘说连皮带肉有10斤，他其实已经有注意到这个男的在门口徘徊，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
7: 拿了就跑了。
5: 发现榴莲被盗，老板娘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高效处置，第一时间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展开侦查。民警发现这名男子十分狡猾，在仓皇逃离途中竟然变装企图蒙混过关。
6: 发现他在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了换装以后，该男子摘下头盔，戴上鸭舌帽，也摘下了口罩。他本来是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后来呢把外套脱了，就只穿了里面的一个马甲。
5: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警顺着监控轨迹一路循线追踪，缜密排查，仅用一天时间就成功将自作聪明的嫌疑人一举抓获。嫌疑人称他非常爱吃榴莲，才一时起了贪念。最终他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0: 重庆的一位李先生啊，多年做二手车生意，自诩呢是一个业内老手，然而前不久他却阴沟里翻船。为了收购一辆二手车，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啊，被一个骗子耍得团团转，最终的结果是二手车没到手，20多万的购车款却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8: 钱都塌了，啥子反应？那个砸20几万。
9: 前两天，黎先生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跟一个网名叫顺兴精品二手车的人加了好友，对方自称也是做二手车生意的，有一辆年份比较近的精品特斯拉出售。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很快就确定了交易意向，商定成交价为24万5000元。
8: 看中的是个24年的 Model 3高性能版，
7: 那个车子他喊的25万多，我讲到24万多，然后买的那个车子，我正常卖也就卖25万多，我挣个20000块钱利润。
9: 顺兴精品二手车自称在广东佛山开店，这辆车也在佛山店里。为此，黎先生跟对方商定，通过板车托运的方式交易。黎先生联系了一家物流公司，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帮忙到现场验车。没成想，黎先生按照行业惯例操作，把24万5千元全款打过去后，却陷入了前车两空的窘境。
7: 核验了车子，手续都没得问题的，好，我们就打款。打款我们一般都是哪跟我们联系的，我们都会联系哪个人，把卡号发过来。好，我们这个打款，打完款过后，双方都拉黑了，真是卖车那个车主也拉黑了，把我们也拉黑了。
9: 发现情况不对，黎先生当即报了警。黎先生说，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外地警方的电话，表示这笔钱涉诈已经被止付了。黎先生还告诉记者，根据这两天从各方得到的信息，他们了解到这个顺兴精品二手车是通过在买卖双方之间虚构身份，打一个信息差，套走了这笔24万多的车款。也就是说，车辆是真实的，相关手续也是真实的，但顺兴精品二手车不是车辆的所有者，提供的收款账户也不是车辆所有者的账户。李先生告诉记者，事后他联系上了车辆真实所有方广东车商吴先生。
10: 我们也知道有人来把这台车走，但是我不知道中间还有人，然后他是扮演的我的角色把钱收走了。如果说当时候是那个代驾确认的收款人到底是不是我们公司的，那他就这圈了嘛，他就演不下去了嘛。
9: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1: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3: 爱生活，每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咱们常说呀，老有所养，落到生活里呢，很多时候就是洗个澡、下个楼、翻个身这种小事儿。但是啊，对很多居家养老的老人来说呀，偏偏就是这种小事儿他最难办。幸好呢，随着这几年银发经济的发展，也有一批呢银发商品专门呢帮助老年人解决这些问题。前阵子咱们的观众李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想啊给家里边进行一个适老化的改造，但是不知道在哪儿买这些东西。正好呢，前阵子北京开了一家银发商店，里面呢各式各样的生活辅具啊是一应俱全。于是啊，我们的记者也帮着探访一下，看看到底什么样。
1: 在北京，每三个户籍人口当中就有一位是60岁以上，而面对如此庞大的数量群体，适老化产品却长期面对着一系列的尴尬：不会用、没处试、不敢买。
2: 而几个月前正式开业的北京长城银发商店，号称能够一站式解决这些问题。里边到底什么样？记者带您不吹不黑，一探究竟。
3: 我们是叫北京长城银发商店，所以我们整个店的一个所有的产品经营情况都是围绕我们老年人来选择的。产品的类型的话，是现在是有1000多个 SKU 了，但我们也是在逐渐更新换代。
2: 而这1000多种产品，把老年人的出行、居家、洗浴等等生活当中的各类场景基本上都囊括了。具体这些产品好不好用，您都可以在店里亲自使用体验。那记者也带着您一起在店里逛一逛。
4: 特意来的。
5: 特意来的。
4: 很远的，坐俩电动车。现代化、智能化的东西要多一些，因为我腿也不是很好。是出行车，比如说那种、一种车呢，买一个呢代步的，比如说又能代步又能够。住我少走路那种。
2: 这位女士今天就是专门奔着出行用品来的。俗话说，人老先老腿，日常出行上下楼梯对于不少老年朋友来讲都是件难事儿。但是这个轮椅就可以帮腿脚不好的朋友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是怎么做到的，您看看就知道了。
1: 您大概教我一下这个轮椅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6: 然后摇杆正常前推后拉都是那个就是前后左右。
1: 那么如果说在速度比较快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轮椅车如果说我想实现一个转弯，那会不会出现侧翻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现在在跑，我突然间把自己拽过来，其实也完全 OK。您看，因为它在识别到我在转弯的时候，它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减速。
2: 除了速度可调、跑得稳当，这个轮椅的功能还不止于此。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轮椅，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仍然离不开无障碍设施或者必须有人辅助，不少老人就因为短短的几级台阶被困在了家里。但是这台轮椅就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
1: 先生，现在假如说我想上楼梯，我应该怎么做呢？
6: 倒过来
1: 哈、它相当于是自己识别到了这个台阶了。
6: 顶住您继续往上拉。
2: 而当轮椅切换到爬坡模式的时候，就会收起车轮，启用轮椅底部的履带来进行爬升。
7: 开始爬升，请注意安全。
6: 变成一个爬坡的姿态，
1: 已经变化完成了。现在我再拉一拉摇杆，我就可以上楼了，对不对？
6: 这个下边那个底盘的坡度已经很大了。座子上面。
1: 好，那假如说现在我在半坡，刚刚您说我不管怎么晃都没关系。没关系哈，
6: 没关系，
1: 弄晃了，
6: 没问题，
1: 我没事儿，
6: 没事
1: 儿，我真没事儿。好，我记者的体重是140，那么我在这儿，我就是左右幅度啊相对比较大的，我去晃一晃，试一试它到底能有多稳，会不会倒。现在我就已经完全是在硬拽这个轮椅了啊，完全是在硬拽了，丝毫不动。
6: 这是135公斤，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中后偏下这块儿，所以不可能是往前倾。然后它在那个斜坡和平地这块切换这块，它会变慢。
1: 它自己会有识别哈。
7: 爬升完成，
6: 识别完
7: 正在切换为。

0: 驾驶模式。
1: 这个轮椅多少钱？
2: 49,800。
1: 49,800。
3: 这款轮椅主要是针对失能或者半失能老人，但是如果您在出行上相对能够自理，也有不少商品可供您选择。
4: 先介绍这款吧，这两款其实我们是叫扶扶小拉车，它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买菜小拉车。这个我们为什么叫扶扶呢？是因为您看，您也是看到这个东西您就下意识的扶上去了，其实它就是可以一个我们正常扶着走，然后我们这里如果走快了有一个手刹可以刹住，所以说它可以当我们一个移动的拐杖。
1: 我推车的时候我又没法拄拐，我拄拐了我就没法推车了。刚刚我看好像是有一位女士试用了一下，您试用下来感觉体验怎么样？女士
5: 挺好，挺方便的，轻便。
6: 假如说老一点的老年人的话，因为他可以有轱辘行走嘛，代替了我们的助行。
1: 咱们在现场我也试一下啊，它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那么我推这个车的时候啊，我现在如果说把我的重心完全的倚在这个车上，我这样去靠它还很稳当。如果说它的这个在推行的这个环节当中，因为它本身带轮吗，它会往前滑，停不下来了，我嘎一捏手刹，
4: 对，捏手刹
1: 它就捏住了。那那边的几款产品是什么？我看着长得像小凳子一样。
4: 对，这个就是一个拐杖凳。
1: 拐杖凳，
4: 对，其实人家就是叫一个抬打椅，只不过我们搭上来之后，然后这就是一个拐杖。
3: 人上了岁数走两步难免想歇会儿，这款椅子就相当于一个藏在拐杖里的小板凳。为什么说藏呢？因为在板凳收纳起来的时候体积小不占地儿，拄拐走路的时候也不打腿。
4: 这个往这边一转
1: 一转
4: 往上提
1: 一提，
4: 对，然后您看您手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卡扣卡住，对，然后这里
1: 就收回来了哈。
4: 对，
1: 好，
4: 这个承重200斤。
1: 承重200斤，也就是说把我支在上面还是很轻松的。
4: 对，是
1: 完全没问题的。好，那我坐了一会儿，我现在休息完毕了，那么我要起来了，把它往起一提溜，这么一转，往起一拉，一紧一合，收纳完毕就完事儿了。这就是一个又变成了一拐棍了。
4: 对，是的。
3: 而与此同时，智能化也是店内许多产品的卖点。记者还发现了一款手杖，里面集成了不少功能。
1: 您在这个主界面的这个窗口上就可以看到啊，一方面呢有电话，这是心率的监测，它还能放歌，在这儿还有手电筒，手电筒是一摁那歌的它就能打开。那如果说我在拄着拐杖的时候呢，前面可能路比较黑，我嘎巴一摁这个，它就会有一个手电筒起到一个辅助照明的一个作用，
7: 达到那个调心率的。
1: 这样我只要握着这个拐杖，它就能测量我的心率跟体温了。
8: 这银发商店里边的东西呢还真是不少。刚刚啊光是住行的辅具咱们就看了好几样了。除了出行这件事以外呢，其实啊很多居家养老的老年朋友啊在生活里边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床打交道。不少失能或者半失能老年人呢，从床上坐起来或者翻个身这种简单的动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工程量啊。而在店里边呢就有一个专门的功能区来解决这个问题。
1: 相当于是您遛弯看见的还是您今天专程来的？
6: 专程来的。我们在河北做养老机构。
1: 做养老机构的。
6: 对，看看有没有我们机构适合的产品。
1: 有看到吗？
6: 有。
3: 而这位女士所看中的商品是几款带有助起功能的床，为的是给机构里的失能与半失能老人提供方便。
6: 尤其是能卧床老人的话，他这个活动是受了限制的，可是我们他小时候生活这个乐趣不能给他打断。
1: 那么他跟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普通的床比起来，他的区别何在？
4: 老年人我可能年纪大了之后，然后肌肉流失的特别快，那我身上就没劲儿了，那我可能我想起来我起不来，就比如说对我们这里放了桌子了，那我要吃个饭，我想在桌子上吃饭，结果我自己扒了半天扒了不起来，然后护工抬我吧又觉得沉。对，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助起的床的话，那我很轻松就可以起来。对，坐的时候然后不好坐，起的时候不好起，其实我们可以整体的一个升降。
1: 整体的一个升降。
4: 对。其实我们这个膝盖然后跟我们这个要大于90度老人才方便起的。
1: 那如果说您看把我抬到现在这个高度，我往这儿
4: 出溜
1: 往下一出溜，
4: 对，
1: 我就起来了。
4: 除了我们帮忙我们抬后背啊抬腿啊，我想翻身我翻不动怎么办，那我就有这种侧翻的。
1: 那么假如说现在我躺在床上可能说是我在翻身上面临一定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要翻身怎么办呢？摁一下这个按钮，

0: 就那个适老化改造哈，
1: 嗯，
0: 那个就是在未来我们肯定会，因为我们家有这样的老人，
1: 哦，
0: 啊，而且就是坐轮椅的老人，他不适合就是普通的那种洗脸盆，
1: 嗯，
0: 他够不到。
2: 这位女士提到的适老化改造，直接在店内布设了样板间，可以亲自走进体验。
3: 这个样板间其实我们主要展示的就是一个我们的卫生间，
1: 嗯，
3: 因为老年人其实最容易摔倒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厨房。然后这个的话，您看这个台盆可能看起来我们没看出它来哪适老，
1: 嗯，
3: 但其实是这样的，它可以整体的升。对，整体的升，整体的降，尤其是对一些身高不一样的老人，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坐轮椅的老人，轮椅的老人过来之后，他升起来之后，他就可以把轮椅直接推进来。
1: 那这个马桶呢？
3: 这个马桶也是人老先老腿，
1: 嗯，
3: 他腿老了之后，腿上就没劲儿了，
1: 嗯，
3: 他可能想上厕所，
1: 嗯，
3: 然后这样他坐不下，他可能扶着扶手也会有一点累，
1: 嗯，
3: 那我如果坐不下，那我可以把这个稍微抬高一点，坐就好坐了，你可以试试。
1: 哦，明白。
3: 嗯，
1: 我扶着这个扶手
3: 上厕所，怎么放下来？
1: 哦，
3: 对，放下来，上完厕所起又起不来了，怎么办？
1: 哦，
3: 再按往上一个助起的功能，帮咱起身。
1: 哦，明白。
3: 对，
1: 那么如果说把我的腿帮我抬直了，
3: 嗯，
1: 我一扶一撑，哎，
3: 就起来了，
1: 也就起来了，
3: 嗯。
1: 要实现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功能，
3: 嗯，
1: 它的操作反而是很简单。
3: 对，
1: 那马桶就两个按钮，一个是起，一个是降。
3: 嗯，
1: 咱台子也是一个是起，一个是降。
3: 对，是。
1: 那像这个呢？
3: 因为洗澡是一件特别私密的事情，
1: 嗯，
3: 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老了之后，他也想有尊严的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1: 哦，
3: 那他坐这的话，其实您看左边、右边、后边都有这种喷水点，都有淋水点。
1: 哦，
3: 这个如果是说我可能冲着我只洗一个地儿的话，我也可以调一调，然后冲其他的地儿，基本上所有的点都可以冲到，
1: 助理调节水温。
3: 对，再有洗不着的地儿，
1: 嗯，
3: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花洒，然后冲一冲脚啊，冲一冲腿啊之类的。
1: 我更关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来之前其实我了解到啊，
3: 嗯，
1: 咱们北京市是对于咱们适老化改造其实是应该是有补贴的。
3: 对，只要是您做的是适老化的装修设计，它会就会有补贴。
1: 在家里边要做像咱们刚刚介绍的卫生间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改造，
3: 嗯，
1: 它是符合补贴范围之内的
3: 啊。是，
1: 我应该怎么样去申领呢？咱们这边会不会去对接政策？
3: 我们这边是对接好了的，
1: 就是相当于是我带着我的客户，
3: 嗯，
1: 直接把这件事儿就给他办了。
3: 我们在签约的过程中就把这一部分就是国家补贴的费用就给您抛除了。
1: 老年朋友们进到咱们的店里之后，您像大家常见的顾虑会有哪些？他们会不会担心说我买了以后不会用？会
3: 不会，不会，
1: 这还真不会。
3: 这不会，因为来店里之后，那我们为什么是银发商店？那就是为老年人服务的。如果老年人进来我们的店里，他看着东西他不知道怎么用，我们为什么会让他买回去呢？就比如说我们薛阿姨怎么用，一个人就是耐心的一直给他教会，然后用会了之后，然后他再买回去。
2: 在这家银发商店里看了一圈，我们看到了不少解决难题的新产品，但是挑来挑去，挑的其实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种在面对老去时我们所选择的活法。就像这位女士，她给自己选择了一款时尚的轮椅，问她为什么这么选，她说道，
4: 因为我爱出门，这款我比较喜欢，时尚性。
1: 我看您也是个时尚达人。
4: 嗯，对，我那个大众几平，八级，
1: 八级，
4: 你看看我这手机时尚不时尚？
1: 哎呦，潮着呢，阿姨。
4: 得不停的吃，不停的玩，我这吃了600多顿饭，
1: 哦，
4: 我打卡来了，
1: 专门来打卡来了。阿姨的大众点评等级是8级，
4: 我最高级了。
1: 我的大众点评等级，您看到这儿了吗？这儿是小的，我是1级，我是1级用户。哎呦，哦，阿姨评
5: 这个
1: 评油
4: 评数600多篇了，
1: 56.5万，写评数
5: 97万，
1: 互动数1935，
4: 就喜欢这些时尚的东西，先进的东西我都追。
1: 那相当于是咱们买这轮椅必须符合咱们时尚的调性。
4: 我看什么都得时尚，还得实用时尚，价位能接受，还稍有点问题不大。要比如我腿不好了，那我一定要坐一个时尚的车。
1: 哦，
4: 优雅的活着，优雅的了。
6: 在记者探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啊，这些适老化的产品功能都挺强大，但是价格呀，说实话不算便宜。其实啊，这里边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很多老人呢还不太习惯把钱花在适老化产品上，所以呢，这些产品的生产规模都没有那么大，价格呢自然就有些偏高。只有大家不断的接受使用，量上来了，价格才能打下去，银发产业也才能更好的积极的发展，为老年人服务。刚才呢，那位阿姨啊，有句话特别打动我，那就是啊，我们要

0: 优雅的活着，优雅的老去，老去不可逆，但是怎么老，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接下来进入鉴宝环节，观众靳先生告诉我们啊，他家里边有不少的书画藏品，有的是他买的，有的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希望专家帮忙看看。您别说呀，咱专家一上门还真看到了宝贝，咱们赶紧跟着瞧瞧。
1: 我就是想鉴定一下这个东西。
2: 什么东西？
1: 就是书画。
3: 眼前放着的就是靳先生家收藏的书画作品，粗看起来这些作品的样式还挺多，
2: 属于尺寸比较小的这样的画啊。嗯，这个是这个连镜框带画是早就有了，还是说您自己给弄的？
1: 这个画只有这个，这个框子是我给配的。
2: 哦，除了这样的这个短幅的这个作品之外呢，我们还在这个靳先生家看到一些书法作品啊，还有绘画的啊。这是一幅荷花的作品，又从画的纸张上颜色上看应该是有些年头了。
3: 靳先生表示，这些作品除了少数是自己购买的，其他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处。
1: 这都是老父亲传下来的。
2: 我说您父亲生前对这书画比较喜爱呀？
1: 对对对，
2: 喜爱到什么程度？
1: 在我小的时候吧，他那个满屋都是画。
2: 那这些东西哪来的您知道吗？或者说老爷子跟您讲过吗？
1: 那也没有。
3: 这也是靳先生对这些作品为数不多的记忆。靳先生表示，当初家里也不富裕，父亲能攒下这么多的画，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
1: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镜框铺，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了。
2: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3: 靳先生回忆说，老人虽然喜爱书画收藏，可却从来都没把他们当成宝贝。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生前的一句话，
1: 他说这个根本就不值钱
2: 啊！
1: 我对这些东西呢，我确实不太了解。
3: 如今靳先生也70多岁了，这些画放在他的手里也有20多年了。看着这些父亲留下来的书画作品，他心底还有个心愿，那就是要弄清楚到底这些书画作品值不值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靳先生对于这些书画作品价值方面的这个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维基老师，
4: 谢谢，
2: 也是我们入户的这个鉴宝啊。
3: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四幅花鸟的小品。
2: 这四幅好像看起来这个花鸟画是比较一致，是一个人画的？
4: 对，是这样，就是刚从画看了看呢，画风呢比较淡雅，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得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个印章呢写的九如。
3: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九如二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4: 不是只特定指的一个画家，
2: 对应的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九如的画家。
3: 简单的说，九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九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九如的画家创作了这四幅小品还不好判断，但是这画是否是真迹，李老师却有了明确的答案。
4: 这幅画它未必是手绘。
3: 您又是如何判断的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特地打开了镜框，拿出了其中一幅画给您做个展示。
4: 应该是梅花是一笔下来带色带墨，但是它这个在印刷过程中会出现什么？你看这个，这边缘黑，这块也黑，对不对？看是不是明显，这就是印刷出来的跑墨跑色的一种现象。
3: 除此之外，这幅画还有另外一个细节也能看出是幅印刷品。
4: 这个呢明显就是画上去的，但画上去新台牌它又是有浓度有厚度的，它上去以后干了以后它一定会鼓起来，就给人感觉还有立体感。但咱们看是不是有立体感？
2: 很明显。
4: 对，但是你摸上去是平的吧。
3: 因此能够确认这四幅小画就是印刷品。说起来，在靳先生家里收藏的众多绘画当中，下面这一幅是比较特殊的，也是他唯一花钱购买的一幅画。
1: 张继才，江西人，现代的

0: 书画家，我一看我说挺好。
1: 要说起这幅画，金先生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从作者到绘画过程是记忆犹新。更夸张的是，金先生表示这幅画能有现在的样子还多亏了他的功劳。
0: 这红是当时我让他点上的，我这教给他画硬石让他画，我说你这老画这个软软大大的不行，你知道这软软大大的不行，我说你这画硬石硬石这样。哎，
2: 我说有种啥，有种外行指挥内行的感觉。这个、
0: 嗯、对，
2: 您教一个这个书画的作者画画，
3: 这是个欣赏角度的问题。欣赏角度问题，
0: 有
3: 没有这个欣赏角度？我看你的画就是哪儿哪儿都软，我喜欢硬的，来硬的吧。
1: 靳先生也说过，他对书画作品是一点也不懂，可您就这么大胆子教作者如何作画，这靠谱吗？没成想，林老师的一番话让现场所有人意想不到。
3: 秋清泉气香，就说明什么是秋天的景色。他说还真有道理，我把这个红颜色给抛掉，里边是一层墨，就是感觉到平了，没有变化，
2: 没有颜色的变化、
3: 没有变化。
0: 对，
3: 所以说他这个别说外行指导内行，是对的。
1: 就因为这事儿，一来二去，靳先生也就跟这幅画的作者成了朋友。为了这段奇妙的友情，靳先生一直把这幅画保存到了现在。
0: 后来画画就老出现这种各异颜色。
3: 嗯，
2: 还能感谢您没有？
0: 还、感谢我了？
2: 怎么感谢呢？
0: 感谢我送了我两个那个小斗方
3: 啊，小斗方啊。
0: 对，
2: 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呀，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看的小说里的练功，你到某一个层次之后呢是瓶颈，你再怎么画还是这样的，它需要突破。就是推开这扇窗，怎么推开，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句话，眼界就开了。
3: 对对，觉得是靳先生跟这个画家是缘分，因为美术作品或书法作品，它一定是给大众看的，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大众的欣赏能力是最强的，我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让我的鉴定的那个就是知识呢更上一层楼了。也是，
1: 那么这幅画到底价值几何呢？
3: 画的还不错，真是画的还不错。当时如果说是你一两百块钱买的，现在绝对不值了。我说你肯定非常高兴，这幅画应该是目前在5000块钱以上。
1: 没想到吧，当年的一段奇遇让靳先生收获了一段友情，也收获了一张值得收藏的山水画。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接下来这幅帛画的价值。
3: 这幅画真有年头了，
2: 这个纸啊，这都是
3: 有墨点，有这个没点了。手表中时间长会出现这种所谓的裂，会时间长会裂。苦禅一字立功，这个立功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字号。
2: 你知道这是李苦禅的画吗？
0: 我不知道。
2: 这是真迹吗？
3: 真迹。用笔啊，他是跟那吴昌硕学的，而且用笔很干练，很老了。你看，就这个兰花很老了，因为这个荷花的花叶明显是吴昌硕的风格。
1: 但凡了解点书画的爱好者都知道，这李苦禅是国画大家，没成想在靳先生家居然能见到一幅真迹。
0: 这画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会儿一个镜框里头，镜框里头就一直有这个画。
3: 那是您父亲买的呀，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别人装裱是没拿走啊？
0: 应该是人家装裱完了以后不要了，
3: 没拿走。
1: 您这说法就让人不敢相信了，这大师的画作说不要就不要了？李老师表示，你还别不信，还真有这种可能。
2: 我也干装裱的，还有这好事？
3: 这现在
2: 装完之后画不要了。
3: 像李苦禅这画才几毛钱，可能一块钱都不到。
0: 对，当时这个画
3: 几毛钱
0: 钱都不值。
3: 像靳先说的，他父亲在装裱时人扔了不要了，很正常。
1: 那么，如今这幅画又价值几何呢？记者也跟靳先生开起了玩笑。
2: 带着幅画走，
3: 哎，你
2: 觉得我扔多少钱您合适？让我出门。
3: 赵导，
0: 10万块钱，
4: 10万块钱，
3: 可以。赵导，钱拿走，把画拿走，画可以拿走，完全可以拿走，而且坦坦的，是先一手钱一手货，
0: 赚大了。专家一说你赚大了，
2: 说明啥呀？说明您估值估少了，
3: 对
2: 吧？多少钱？
3: 50万起步，
2: 就这画？
3: 对，上拍。还能拍更高，
2: 怎么样？
0: 嗯，
2: 这个估值满意吗？
0: 可以，
2: 可以吧？
0: 嗯，可以。50万，那我当然高兴了。
2: 我拿10万，那还让我带走吗？
0: 那不行了。
2: 我们替靳先生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

0: 能为欣赏到这样的名画啊，心里也开心。
1: 如果您的家里边也有藏品需要鉴定或者收藏的故事呢，想跟大家分享，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除了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这些个金器，还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比如啊，一件碗状的陶器就表现了四位这个金匠在冶炼的场景，其中的三个人呢围着一个半球形的泥砖炼炉，是用长管向里边吹气，增加空气的流通，来提高啊这炉内的温度。这炉顶中央呢有凹槽，这上边呢放着七件片状的金属器物，另一个人呢在处理一件金属片。那么这件陶器的发现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它呢咱们可以了解啊墨切冶炼的真实情景。那么这种小型炼炉在北部沿海地区在之后的文化当中啊是得到了传承和发扬的。下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皮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啊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跟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眼下呢正是荔枝啊大批量上市的时候，这清甜多汁的荔枝啊可以说是夏天最受欢迎的时令水果之一。大伙儿都知道苏轼那句家喻户晓的诗，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呐，足见呢荔枝的美味啊非常让人着迷。很多朋友不知道呢，荔枝不光是好吃，营养价值也很出众，它的果肉含水量超高，还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呢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橙子还要高出将近1.2倍。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荔枝含有一种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在各类水果当中啊这个含量是名列前茅的，搭配果肉当中的花青素啊有机酸，对身体呢好处不少。不过大家一定得注意，荔枝虽然好，可绝对不能敞开肚子随便吃。医生提醒了，过量或者空腹吃荔枝啊很容易诱发荔枝病。简单来说呢，大量食用荔枝啊会抑制肝脏生成葡萄糖，导致呢人体血糖快速下降，引发急性低血糖，轻则是头晕乏力、面色苍白，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昏迷、休克的情况。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应急的小知识，如果吃完荔枝出现了轻微的不适，您呢吃点糖果啊、饼干呢、喝点蜂蜜水啊就能快速缓解。但是啊，如果出现了抽搐、神志不清这些严重的症状，千万不要随意的给这个人喂食物或者水，避免窒息，一定立刻要送到医院。尤其是孩子、营养不良的人群以及呢糖尿病的患者，更是荔枝病的高发人群。日常呢一定要控制食用的量，切忌空腹食用，也希望大家健康吃荔枝，安心度夏天。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呢，和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约定是5月15号送货安装，但是啊5月15号联系不上商家，5月16号门店就闭店了，向总部和区域代理反映啊都是让上法院起诉去，所以希望栏目呢关注一下。
2: 是是是要了吗？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3: 解决了吗？
2: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2: 靠谱吗？
4: 找谁呢？
6: 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2: 后续了吗？
7: 您对我们满意吗？
8: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 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3: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4: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
15: 挺好的。
14: 你好
15: 啊，我给他打99分。
16: 99分
15: 哦，现在不是这样看法，
16: 现在是
15: 现在通过就是
16: 100分了吗？
15: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给他打60分。
17: 人让我看的不是我自己。
18: 你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
16: 99分。
1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9: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3: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雪梅，57岁，先离异后丧偶，北京人，大学后勤退休。
20: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您对我什么印象？
17: 哎，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看。
20: 哦，
17: 你是巾帼英雄。
13: 一号男嘉宾刘玉斌，65岁，丧偶，天津人，厨师。
17: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20: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17: 只要是女的就行。试着看吧。我没谈过恋爱，我这个老婆我是第一个。
13: 二号女嘉宾郭文，59岁，离异，北京人，服务业退休。
21: 我是从50岁开始的，开始跑，
22: 也跑了9年了，
21: 陆陆续续吧，就每年都跑，但是不见得说一天不歇的那种。
13: 二号男嘉宾赵恩义，69岁，离异，北京人，工人退休。
20: 所以做饭的事归你了是吧？
23: 啊，退休费得5000多块钱吧。
20: 嗯。
23: 租房7晚，剩4600。那2000那个4000的俩人生活费，
20: 嗯，
23: 那个500是600的，给他零花钱。
13: 三号女嘉宾王振玲，70岁，丧偶，辽宁人，商业退休。
0: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他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那他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地照顾他。
13: 选择还有

0: 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 好，各位选择的新老朋友们，各位老哥老姐们，大家好。今天，咱们录一天啊，累不累啊？
2: 不累，还行。
1: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想说，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的有话还要说啊。感觉怎么样？先有没有分享的？
3: 这个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我感觉啊，精彩的时刻特别多。我在那儿看着，说句实话，今天真是给我看呆了。我认为啊，最精彩的地方，应该是说，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啊！
4: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表达出来，您对女士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
5: 我还没说呢，你可能比我着急是吧？
4: 对，我太着急了，因为我看你紧张。
5: 我以为你好，你想做事。
4: 没有，
3: 我一想，可能这些话呢，是不是啊？当时误会了呢。后来我那脑子那思路马上我就转过来了，我觉得他是想把这个场上的气氛给活跃一下，通过和我的这种对话啊，然后呢，接着呢，他好把这个。想把他个人的情况传递给这女士，
5: 我也是这样想的。
1: 你也这么想的，
4: 是吧？
5: 嗯，我哥是书记，
4: 不是
5: 主持大局的，那哪行？你哥哥给你提点到了，那你就得赶紧发挥，对不对？那不，你给你提到了，你不发挥，你不等于路人吗？
1: 对
5: 吧？
3: 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您对他上来的那种感觉。
2: 挺好的，
3: 挺好的
2: 啊！我给他打99分嘛，
1: 99分
3: 哦。
2: 您对我什么印象？
5: 哎呀，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看。
2: 哦，
5: 你是巾帼英雄。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
2: 啊，
5: 哎，就和美女聊天。
2: 哦，您跟除了我，你跟你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5: 说的就是你，你
2: 爱美食又会做，所以挺好的，真不错。
5: 那比天天做好事了，
2: 比一般男士强多了。那真是
5: 别，你不能那样。
2: 这不。不，确实
5: 不能那样，
2: 真的
5: 不能那样。
2: 在我的心中，给你打99分。我是希望能到台下能够交流一下。
6: 刘大哥，您是想继续了解一下其他的女嘉宾呢，还是跟王姐你们可以去台下交流了呢？
5: 我还有比你好的吗？
2: 有，
5: 都不如你，我还不如咱俩下去了。
2: 真的，
5: 看下一个
2: 啊。
6: 真的假的？
2: 真的，
6: 你们两个这么戏剧性吗？
2: 真的，
5: 那骗你的。
2: 对，我们
5: 那看下一个。
2: 对，
5: 嗯，
2: 我现在不是这样看法了。
1: 现在
2: 通过就是
1: 100分了吗？
2: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就给你打60分，
5: 及格吧？
2: 刚及格，
5: 不错，
1: 刚就刚及格了。
5: 谢谢你。
2: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要的是就是专一的。就是我选谁就是谁了，而不是我看上他也好，看他也好，不知道选谁了。
5: 我选谁了？
2: 就是你没有选，谁都没选。我说，就我就觉得，哎呀，
5: 我
2: 跟你第一次那个99分怎么不一样了？
3: 我替我这哥说一下，他是没有经验，因为他第一次来，我跟你说，这不刚才说某又白来了，不是白来了，是他确确实他没有经验。也说明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他比较实在。他要是稍微的有一点，那我今天就选你。我别人不见了，
1: 他也比较单纯。
3: 哎，
1: 就比较这一方比较单纯，因为节目的话第一次来录嘛，他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么一个流程。然后先是一位女嘉宾，一男女嘉宾这样来的。如果是俩人单独的碰上，就你们两个人，那肯定就非你莫属。
2: 哎，倒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说他跟别的女嘉宾的时候，又下一个女嘉宾又是那什么，都不是特别确定，所以我就觉得，哎，不应该这样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了，怎么？
7: 我感觉那个一号男嘉宾吧，是真正对家庭负责任，因为他说爱人去世，他整个一年都懵了，说明他是一个对家庭负责，而且对爱人负责的人，不是玩世不恭的人。确实，男士是个好男人。
5: 你说的对，就是丢不下女人的男人，对不对？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我觉得最精彩的一段是他讲他的那个爱情故事，就是鸿雁传书，然后又从报纸上砸

0: 日上看到了一个征婚启事，然后呢他就奔赴过去。到那儿了以后呢，那个男士的条件可能就是身体不好啊，那个生活环境不是那么好啊，在一个岛上啊，但是他义无反顾的他选择了他。
1: 恋爱婚姻家庭那个杂志，我就随便翻一翻，哎呀，我看有个征婚广告，哎呦，我合计这要是跟他七封信，还兴许能有点故事，就这么的把那本书给买家去了。买家去，我就按照那个书那个地址啊，我就把那个，我就写了一封信。过了一个来月，他给我打电话来了，他对我是挺有诚意的，他就把路费给我打过来了，打了600块钱，我就毫不犹豫地跑过去了。他住在那个大陈岛，住在一个孤岛，一个岛屿，住在那个学校的宿舍，搁那住。家徒四壁可以这样说，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挺好的。他是当那个教师出身嘛，是一个语文老师，基本的素质啊、修养啊还是挺具备的。
2: 后来这个人
1: 他成了我的丈夫了，
2: 就是这个丈夫。
1: 我们俩过了20年呢，23年时候他去世了，他身体特别不好，
0: 非常有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讲的，当时我自己感觉我的心都想，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心都有点在嘚瑟。我说他真勇敢，能做到这样式的一步，和一个陌生人，就是像当时主持人说的，这不就是咱们最早的像网恋呀，没见过面呐，什么这么去做，就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然后生活了20多年，不离不弃地照顾老公，然后互相付出，互相对对方好，这就是要的婚姻。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一定要找个健康的，其实健康的当然好，但是意外也经常发生，身体不好的也活20多年，这不在一起生活，这20多年享受到美好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他那一段是特别好的。
3: 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当时应该20多年前，好像还是啊，网络也没有，手机更没有，对吧？只是通过报纸杂志，然后看到这一个资讯。就那时候有一个词儿叫什么“空中交友”，就写信，这叫笔友。然后您就那么义无反顾就追过去。您这是喜欢三毛什么撒哈拉的故事啊？您这是海岛的故事。
1: 对，
3: 别看是地方不一样，一个在大陆内地，一个是在海洋，但是这个追求真爱的心是一样的。
0: 他当时讲的时候是很平淡的，但是你听到自己的心里的感受是很激动的。
4: 他是中国第一代的网恋。
0: 对呀，对呀，所以这
4: 我佩服你，
1: 谢谢。这里很多的细节我都没讲出来。
3: 我知道你
1: 非常感人的地方我还没讲出来。那个岛啊是个孤岛，就是吃东西哈，就是很不方便，他就需要从大陆上运过来。对，东西都不新鲜，都不鲜了。有一次哈，就是有一年过春节，他是一个文人哈，写书啊，他写他就忘了买菜了，结果那写完以后下午3-4点钟再去买，人全都关门了，什么都连剩的都没有了。我就陪着他搁那个度过了一个春节，吃着方便面度过了一个除夕之夜。大陈岛就一个卫生院，卫生院治不了大病，小病能治疗，什么感冒了啥能治，但是大病治不了。他身体那个状态，就是有一次教书，在上课的时候哈，讲课的时候，他为了他教那个带那个就是升学班嘛，他那个这个孩子们那个就是考试受影响，在那舞台上就是都晕过去了，他倒在地下了。后来学生就把他给扶起来，让他去看病，也送大陆去看病了。后来搁大陆呢租个房子，屋里没有床，我就陪着他搁地下这么睡。吃了很多苦，
0: 度过了多少艰难的岁月哈。
1: 他对我也是很那个，他把我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就是他那个生前他那个前妻啊得癌症去世，前妻没有医保，他借了不少钱看那给他老婆看病，慢慢有了很多外债，他都不去还那个外债，他借钱呢给我这孩子呢去拿那个建校费，让我孩子读那个重点高中，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前途，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0: 你看这就看出来了，互敬互爱，互相关怀，然后咱也看出这个女士有多么善良。
1: 是，我也觉得挺值得的。她看病的时候戴了5个大口罩啊，5个呀，几乎24小时待在医院里头，陪着她到处检查呀、干嘛呀、排队呀，哎呀，就那样，怕自己感染上。我一感染都完了，没人给她看了，就这样，反正摸爬滚打的过来了。
2: 大家好，我是王振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5: 就是您觉得就是今天整个录制的这个精彩的点在哪儿呢？
4: 我呀，
3: 你自己呀，
5: 你自己哪儿你认为是最
4: 没头？我不最经典的
5: 哦，这个
4: 事儿吧，你
3: 最亮是吧？最亮，
4: 最亮，最亮，最亮，
0: 发光啊！你这脑袋是闪闪发光啊！
4: 对呀，
5: 这位女士，我想问问你，感觉今天我最精彩的？
6: 我觉得今天最精彩的，就是让我都挺感动的，就是这一号，这王女士，后来你又带了一个继子是吧？
7: 啊，对，
6: 有一个继子，
7: 对，
6: 嗯，刚开始呢。那个继子还不大接受您，
7: 对，
8: 带着他的孩子和你结婚，
7: 对对对，
8: 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7: 对
8: 吧？后来才生了你们两个
7: 共同的孩子。
8: 那他的孩子当时是多大过来的？跟你相处的怎么样？
7: 他孩子14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说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后来有一次就是炒完菜我就给他夹菜嘛，他就把我夹的菜夹出来，我才知道这个差异，就是说确实不是我真的亲生的孩子。但是就说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0000块钱，就是对他弟弟特别好。
6: 就您的那个气度，您那个大度啊，你完全接纳他对你的那种态度，然后呢慢慢的让他转变了对你的这个继母的这个态度，对你最后也挺好的。我觉得你们这个母子相处的各方面值得我去学习吧，看出你的人品好，非常善良。那不是你的亲儿子，但是你对他就像亲儿子似的那么无微不至的那么照顾。
7: 哎，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做到，就是
6: 我觉得你做的非常好，
7: 没有做到，真没有做到啊！
6: 贤妻良母型的那种中国妇女的那种美德，在你身上具备了，我看到了。
3: 有心里一团火，
6: 对，
3: 一团无尽的无私的火，
6: 而且
3: 持续不断，
6: 能量特别大，
3: 对，然后就化解了坚持。
6: 之前呢那么辉煌。到最后呢，你为了你的这个爱人看病啊，花去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然后你呢，就是放下身段吧，本来站得高处的哈，去做一个平民了，去做什么家政啊，
7: 对，
6: 这都是让我学习的。
7: 对，是，
6: 非常佩服你。
7: 这个
6: 非常
7: 录咱们节目的昨天，我还在医院，人民医院陪一个87岁的理工大学的老教授吧，我睡在急诊室，睡地上睡了3天。
6: 这一般女人根本做不到。
7: 对，然后又到那个，这不要录节目吗？我就是半截儿，我就没看护他完，我就让他找了一个护工，然后我就来录这个节目。
6: 这是挺让人感动的，你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到的。
7: 反正我什么苦都能吃，
6: 挺能吃苦的。
7: 穷孩子，穷人的家的孩子早当家。
3: 善良人是有福报的啊，这是应该祝福你。
2: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7: 我觉得那个今天3号的女嘉宾给我印象特别深，她的那个经历特别传奇，而且就是说她在明知道这个对方有这么多病啊，肾病啊什么哪儿都不太好的情况下，然后她还接受他，而且还跟他过了20年，我觉得挺值的，毕竟是真爱，真的特别值得。虽然他去世了啊，但是特别值得啊，我特别佩服他。
3: 就是人生中有这么一段，
7: 对
3: 什么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一段爱情，
7: 对，
3: 已经是非常的很足够了。
9: 替他后怕，咱要遇见坏人怎么办呀？
6: 是，
9: 你说是不是？
6: 这运气好
9: 啊，运气还真不错。
3: 那你要当时要在他的兄长的话，
9: 这我替他
3: 就不让他去了，是
9: 后怕。我说的，那遇见好人是真行。
0: 是那个情况，当时因为我看到那面相上的人就不是一个坏人，他是他是一个老师，一个
9: 老天保佑还不错，
7: 特别不容易。所以说我觉得你以后能找到一个特别好爱你的人，
0: 谢谢，
7: 真的
0: 谢谢你。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给我也最深的感触就是咱们这位老哥哥啊，他的这个把他的这个诉求啊，就自己怎么想的，经济怎么分配，说的淋漓尽致，特别的详细。
9: 对啊，就这些。我也主要是没有后顾之忧。
6: 对对，
9: 父母也不在了，又没有子女，这不就是我的二人世界？这就是纯的，这等于是初恋似的。再找一个，就是说愿意跟我租房的。110多平，
8: 要不要做饭啊？分家务还是设立一个目标，共同去努力？
9: 就做饭，我这个不在话下。
8: 所以做饭的事归你了，是吧？
9: 啊啊，
8: 然后其他的事儿呢？
9: 退休费这个5000多块钱吧。租房7700，剩4600呢。那2000那个4000的俩人生活费，那500是600的，给他零花钱。
8: 其他的呢？
9: 就这么多油水。那个是，你剩那几十万，那我先留着。
5: 你看他没有完全想到自己，包括那不是当时那个这个专家老师说，老郭你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说我还真不行，为什么呢？我说我也外边也想喝两口，
9: 是吧？就是一个月3瓶酒，有那一条烟就打发了。哎，除了那个租房的钱。那就700，剩下的女士都拿着生活费。
6: 但是女士如果不给你买酒，不给你买烟，
9: 我的酒就一个月3瓶，
6: 就从
9: 也就是40-50块钱吧，一条烟是80。
3: 就是您已经从心里面把自己准备
9: 的钱打完了，
3: 对另外一半，您都从经济上也都已经规划好了。
9: 你现在让我多喝酒，我也喝不下去。这岁数管着，拿不住酒了。
3: 自己很
9: 有过去的半斤啊，这什么的都行。
3: 您今天的这个觉得最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9: 他给我的最精彩时刻，我怕他遇见坏人，就多老远啊！反正我都怵。我今天我一见他，我说，我以为你在这儿上班呢。我说你从那营口这来，你住哪儿啊？我就替人家着想吧。
5: 您有考虑这位女士的这想法吗？
9: 也有，反正就是说，他就是说，这口音呢是东北的，我就有点那什么，
3: 那就亲手去冲呗。
9: 他亲手去冲呗。
6: 这个女士过往的那个故事，她讲出来的，她是那么有爱心、那么有责任心的人，这一点刚才你也说了，打动你了。
3: 那个
11: 这位大哥，我觉得你不应该错过今天的机会。这位女士既漂亮又贤惠，她从东北那么遥远的买火车票来不容易，她是为了追求想找一个真心爱的人。那你们可以了解了解，如果不行，你再客客气气把她送走，是吧？
3: 要不然我看人看的没有错，你看，
11: 正好没事，
9: 真是
3: 自己把握机会啊。千万别等到人家
9: 这辈子全是这阴差阳错的事
3: 了，
9: 谁知道呢？这怎么安排呀？
3: 曾经有什么在我面前没有珍惜是吧？就别不要说那个话就行。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那么进行下一个，就是刚才我们都投了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最佳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我们看看都有谁。最佳人气嘉宾是1号。
7: 哎呦，谢谢大家，
3: 女1号王女士，
7: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对对对。
3: 然后同时呢，不能叫最佳，是气人嘉宾是您，我们的男1号刘先生，来不客气，也恭喜。
4: 谢谢你们给他了这么大的荣誉。荣誉。
3: 分享分享您的现在的获奖感言。
7: 我觉得就是我有一句话哈，就是我的一个那个忘年交奶奶80多岁了，84，她就跟我说，她说帮助别人就是等于帮助你自己，所以我就是这句话，我就是在我生活当中，我虽然就是干家政啊，我就是觉得在积德吧，就为自己积德。
3: 来，我给你掌声来。
7: 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
5: 您的最佳人气奖评的是谁呀？
3: 就是
5: 什么理由评他？
6: 什么理由啊？他的这个经历也是非常感人的，也深深感动了我。他的这个励志啊，就是特别坚强啊，能够在困境当中、逆境当中，能够把孩子哈照顾得很好，自己呢又那个不离不弃的，又很努力、坚强的那个 活的，做家政啊，是努力的在挣钱，那是干嘛的？反正就是说，他的这些经历也是挺值得那个什么的，值得我回味的。
5: 那咱们让咱们
3: 机器人
5: 先讲，
3: 刘老哥来，
5: 您谈一谈这个
3: 获奖感受。
12: 反正你们得到了最好的营养气体在你们身体里面，你们也都笑了，给我鼓掌。
3: 热不了，其实不是最气的，是最让人心疼，让人也是
12: 觉得营养气体，
3: 营养气体，
12: 对不对？那是 HO 氧气。嗯，
3: H2O 还有二吧，二吧，
12: 对，
3: 有二。您不能没有二啊。啊，
12: 是，行，那我二就二吧。
5: 还谁评了他最气人奖？
3: 最气人奖
5: 有
13: 我评了他最气人奖。
5: 原因是什么呀？
13: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一号女士在她自己谈她的事情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没放开。坐到她旁边以后呢，聊天之后，她就很放松了，笑容也有了。然后呢，就问他，你想吃嘛？然后他就说鱼香肉丝，那他就，辣椒炒肉，他就什么肉片啊、肉丝啊来了以后，就把他那个厨艺那个就讲的就是太认真了，觉得好像要成了。最后一说，那你跟这个女士是不是下去谈一谈？啊，那我还是看看下一位吧。一话题一转，又就看下一位去了。如果要是他说咱俩下去谈一谈。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高兴，咱也不是说一次就谈成了，下去谈不行，咱们再回来，对吧？这没有什么，
12: 就是他主持人话题，主持人让我看的，不是我自己
3: 的，
13: 你还是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
3: 99分，
13: 知道吗？
12: 我向你学习。
7: 对，现在我就是有一感觉，我觉得后来我还问那个下去，还问那导演，我说这是不是托儿？你们那个电视台找来的托儿？我真的就是问来的啊。他说不是，是真的，是真实的。
12: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当中，你想的对方都是好的，别想对方次。在你眼中，好的永远保持下去，坏的也变好了。你说我是托儿，我倒拖着你。哎，咱俩外边成了，你多好啊！你不是托，你白了。
7: 对，主要是您对他也好，对他也好，所以说。
12: 我不想见下一位，不想见，非让我见，那我给他有面子，我就见见呗。一共三个人，我见了俩，也不算犯太大的错误，给了60分就不错了，
7: 没有犯错，
12: 对吗？还有一个我没见呢，要早知道人家那么疯狂，我就见这位了，多疯狂，好，对爱情多执着。大老远东北到浙江，
9: 你说你这
12: 这叫爱情？我说对，
7: 对，
9: 你这就说阴差阳错了，
12: 这就对了。
5: 虽然说你看见了他的缺点，认为他选他，实际上说明什么呀？他没有接触过女人，真的
3: 没有在这个场合下这么去，
5: 不是这个场合，就即便你从这看他对这个女人呀、啊。他没有认真的去接触过，他这次来到这儿是确实是想找了，可是呢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跟女人沟通，这是他比较欠缺的，应该是这么说，
7: 对对对，
5: 是吧？
7: 是，
5: 哎呀，我见见你，我再见见下一个，我再见见下一个，因为什么？他心里头没有底，他要认为我要没准跟你谈，可能下一谈谈不成了，我怎么办？他心里头没有底，因此上呢，他就是干脆我就都看一看，这是他的想法。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这个我可以保证。不是说别的，他人品这人是相当正的，是不是？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哈。其他
9: 人品再好，人品好啊，他再想他那岁数管着呢，他也不会那什么的。哎，也那个三心二意的，这点觉得放心。
12: 你懂我呀？
9: 那肯定，你都奔你都七十了，你还有什么折腾的呢？
12: 哎呦，
9: 你到这儿来了，你还好意思那什么吗？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个人投的是您，因为我觉得您在年轻时候浪费的机会有点多。 但是从我来讲，那时候到五十了，
9: 年轻人资本
3: 就是这个，对啊，你比我要有资本吧，所以你有资本去浪费去挥霍，
9: 也挺残酷的。
3: 但是我觉得就是您这是一个可惜，哪怕那么多了，留下一个。
9: 到现在我也释怀了。
6: 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条件太高了，一般的女人入不了他的眼，就是他属于那种给我的感觉就不好接触的那种男性吧。他是希望就是站的那个高度吧，让别的女人来去主动的那种。
9: 他就是不让抽烟喝酒，
6: 对，受限制了，
9: 受限制。
13: 家务全是你包，还是你老婆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
12: 你床铺躺了去，冷吗？打个夜褥子。
13: 你瞅瞅我这个小哥哥，他是什么呀？你老婆你就在床上躺着吧，你冷不冷？我关心你，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擦地洗。
12: 对呀，
13: 抱孩子都是我的事。
12: 你还想干嘛？坐在镜子面前化妆去？你不咱的活吗？那个都是。
13: 你要会英语，我就嫁给你。你瞅瞅这么好的男人，
12: 说好了，
13: 说上哪？
12: 说好了，今天说好了，对。
13: 你能教？教我英语吗？
12: 啊，公园来，四英语吧。
13: 再说，继续。
12: 不说了，就会一句。
13: 再说哈喽，
12: 就会一句，就会一句。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6: 对伴侣，他满眼皆是宠溺。
13: 家务全是你包，还是你老婆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
12: 你床铺躺了去，冷吗？打个夜褥子。
13: 你瞅瞅我这个小哥哥，他是什么呀？你老婆你就在床上躺着吧，你冷不冷？我关心你，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擦地洗。
12: 对呀，
13: 抱孩子都是我的事。
12: 你还想干嘛？坐在镜子面前化妆去？你不咱的活吗？那个都是。
13: 你要会英语，我就嫁给你。你瞅瞅这么。
12: 镇长说好了，
13: 说
12: 好了，今天说好了，
13: 你能教我英语吗？啊，
12: 你能教四英语吗？
13: 再说继续，
12: 不说了，就会一句。
13: 再说哈喽，
12: 就会一句，就会一句。
1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5: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
7: 啊！我给他打99分，
3: 99分。
7: 哦，现在不是这样看法了。
3: 现在是？
7: 现在通过就是
3: 100分了吗？
7: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 我现在就给你打60分。
3: 最佳女嘉宾是一号。
7: 哎呦，谢谢大家，
3: 女一号王女士，
7: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3: 气人嘉宾是您，我的男一号刘先生，来不客气，也恭喜。
4: 谢谢你们给出了这么大的荣誉。荣誉。
7: 我想说一件事儿，我能说吗？
3: 您说，您说。
7: 我想说一件事儿，但是就是我一直是我一生当中特别遗憾的事情。我想借这个节目说一下，因为就是在我18、19岁的时候哈，就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跳舞的那个机会，就认识了一个小伙子。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也我那时候也没有笔，也没有纸，就是约好第二天在西单的岗楼那儿见面。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是永定门，那永定路那边，我们家呢又住在魏公村这边，就海淀区这边挺远的。我们什么都没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就知道他就长得特别像孙国庆哈，个儿挺高的一个男孩。我们俩就约着第二天到那个西单，那时候就是王府井那有舞会，我们俩约着去那儿跳舞。结果呢，我这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迟到，这个毛病特别不好，特别爱迟到。我对路线又不熟，然后我呢坐车还坐错了，我坐到西单吧，我坐到那车拐弯了，到北海那儿去了。坐完北海我下来又重新坐车，然后坐完车以后我到西单的时候，那路口的时候岗楼，我们俩约在那岗楼见面。我就眼看着那小伙子就是在那等着，那时候时间就是已经约的是1点啊，已经1点半了，我就在那个公共汽车了，我就拍门啊，我就说我在这儿，那他肯定不知道啊。他等了我就是半个小时，我就眼睁睁的看他从我的公共交汽车前走过，就消失在人群中。然后我呢下的车，我往回奔，我在人群当中根本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以后我就自己罚我在那岗楼那站2个小时。但是我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就认为那个人肯定认为我是个骗子。你想他去了，他没看见我，其实我是迟到了，迟到半小时，所以我这个毛病特别不好。所以我就是今天把这事儿，我就是特别想借这个节目说一下，我就说这个人如果看到的话，别真的就是我真确实不是骗子，但是就是确实是一个遗憾。
9: 那舞厅是舞场了，你再跟那儿多去几趟啊。
7: 后来我去永定门那儿去那个他的有一个发廊那儿去找，但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13: 你这个是一个爱情故事吗？
7: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3: 那我觉得你应该这样，你借这个节目说出来。我现在已经是单身，如果这个男士呢，
9: 也是单身，
13: 也是单身，并且知道这段故事，我们可以继续交往。
7: 真的，
13: 我有意可以
9: 去多少年
13: 可以交往。
7: 真的，我这人生真是一大遗憾。
5: 不过今天你说出来这是非常好。
7: 嗯。
5: 什么原因？如果说真正这个小伙子，他有可能现在也都这个年龄了。
7: 嗯。
5: 他如果要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他能从节目上看到你。
7: 嗯。
5: 如果要是看到你，能给他解释清楚，不管人家成家没成家，
7: 对对对，
5: 很有可能热线就过来了。
7: 对。
5: 找咱们编导联系。
7: 对对对。
5: 我们之间能不能见一面啊？
7: 对。
5: 或者怎么着？这都可以啊，能够只要说出来，
3: 就
5: 只要能大胆的说，就说句实话，把这个过程说得很清晰啊。如果对方还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个事儿不是问题。
2: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下面一个环节就是抽签答题，看了没有？就这个。
7: 嗯。
3: 再说一下规则啊，就每人抽出一个，然后呢，把题目念出来，然后您指定某一位来，一定是男的指女的，女的指男的，明白了吧？
7: 嗯。
3: 由您开始，因为您是今天的最佳人气。哦，您抽签，
5: 最佳人气奖开始抽啊，行使你的权利。
7: 我念一下是吗？
3: 对。
7: 你择偶时会将有独立住房作为硬性要求吗？反面是，你的住房现状如何？郭先生。
5: 我看看啊，就你真问到点儿啊。第一，我呀，也算是有独立，怎么说呀？我这个一间小平房，你选择的时候会将有独立住房作为硬性要求吗？我没有，但是呢，我的现状呢就是这种情况，是吧？本人呢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居所，就一间平房。如果人家谁要 看上我了的话哈，我呢再跟人家对上眼光，说人家有没有硬性要求，这就是看对方的了。
1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刚才那位二号女士，
6: 对，
5: 是吧？嗯，你看你怎么看这事儿啊？
6: 就是要求对方要有房子，
5: 硬性要求啊！
6: 对对对，他必须得有房子。
5: 所谓硬性要求，必须有房子，是吧？
6: 但是他是什么房？什么平房啊，楼房啊？这个我没有硬性的啊。
3: 正好咱们正好问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其他的这些老哥老姐们，就是同样在住房问题上，对对方哪些是有明确的硬要求的？就是您必须得有独立住房。您有吗？
7: 我有硬性要求。
3: 有硬要求
7: 啊。
5: 您的硬性要求，
7: 对对，有男方有房子啊，对对对。
3: 刘哥呢？
17: 他愿意嘛没有就好了，那看着我过日子不就完了吗？还有嘛？你要求人家有嘛用啊？对不对？把我自己做好了。
5: 这个独立住房的问题啊，我觉得啊，要求这问题，你看我们
3: 都问完了。
5: 咱们高女士也好，我认为还有一个咱们翠伦女士也好，他们的二位，我觉得好像

0: 抽了一个啊，
1: 那挺好的。
0: 再婚应跟对方子女保持怎样的距离？假设未来一半和他的子女有矛盾，你应该插手还是不管？
2: 这个挺现实的，
0: 得给女同志回答。
2: 对，你问问
0: 我就
3: 你说问着了我都不大会回答这个问题。假设未来一半和他的子女有矛盾，你应该插手还是不管？不管，我肯定不管。
0: 啊，就是不插手。
3: 你不插手，不插手，不参与。
4: 简单明了，好。
3: 嗯，不参与，因为参与好了没这个把握，参与不好又惹人家那什么，是吧？
0: 那这关系
3: 还是不管吧，自己解决，都是成年人了。
0: 这关系怎么处啊？
3: 关系怎么处？
0: 第一
3: 好就跟子女多来往呗，要是不是说特别好，就看对方的另一半怎么要求的。那他要要求我，好比说我找到另一半了，他要非要要求我跟他的子女打成一片，我也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那就看这位男士他怎么选择了。你是选择跟子女过还是跟我过？
5: 我也觉得不应该插手人家和儿女的关系。
3: 我再说一个，您觉得感情里的信任一旦破裂还能重新建立起来吗？
2: 你要问谁？
3: 我真的，我还是问那个
2: 问男士。
3: 问男士就问
2: 贵，就问他们俩。
3: 我就问
6: 你，多问两个没退
3: 的，我就问他，他问我，我
2: 好家伙，
3: 我就问他了。
0: 这哟，这成咱俩那必答题了。
3: 那不是
0: 没有别人参与吗？
3: 不是，那我先讲。
2: 你是本家，就是
0: 你觉得感情里的信任一旦破裂，还能重新建立起来吗？我觉得挺难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双方啊，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感情破裂的原因很重要。如果说要说一些鸡毛碎蒜皮的小事儿，没有什么原则性，
2: 那破裂不了。
3: 对，
2: 那破裂小事肯定破裂不会导致破裂，
0: 就是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个矛盾，可能能够化解，是吧？真正一旦感情破裂的话，再建立不起来了。
6: 我觉得这个女士抽这个签儿正好对她这个题，她不是夫妻俩感情破裂分开的，她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好分开的。
3: 是的，是的。
7: 多大结的婚？
3: 二十七八了吧？
7: 二十七八，其实结婚也不算早。
3: 嗯，也不算。嗯，
7: 然后这段婚姻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3: 维持了十几年吧。
7: 当时选择这个人的时候，是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挺男子汉，挺爷们儿的那种，个头啊什么的哈，身材啊，都符合我他当时的那种要求。
7: 所以你的前夫也是符合你当时去找老公的标准。
3: 对对。
7: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3: 跟婆婆在一块儿生活，肯定有很多就是细节方面我做不到，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这么一个人，是吧？听我说话也能感受到不是那么细腻。而且那会儿你年轻气盛，很多事情呢好像看不惯呢就忍不了的那种，但是也不会说去跟婆婆发生冲突，因为她毕竟是老人。但是呢那我们两个人呢私下里也有沟通，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两个人其实夫妻感情还是算可以的。
6: 所以他抽这个题，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抽到这一个签。
3: 我连摇都没摇，一把就抓到了。
6: 对，所以他这个婆媳关系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他在后来再回想起来，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回想起来，自己做的有点任性了。
3: 对对，
6: 他是完全可以回去再找那位男士，或者那位男士认为我还很爱这个女士，她也完全可以再回来再找。
3: 是找过我了，
6: 因为他俩不是他俩的感情破裂，是因为其他人的原因。
3: 找过我，
6: 所以我觉得像他这种状况，
3: 但是我没，
6: 他可以，
3: 回不去了，我感觉回不去了。就他在找过我复婚，但是我就认为回不去了，就我就还是坚持自己

0: 我觉得就是你还是任性。
1: 嗯，不是第一个任性，第二个也脸挂不住了，因为
0: 面子很重要。
1: 我住在那个当时吧，我特别好面子，就是我特别好面子这么一个人。当时住在那种小区里面，人都认识，就是你天天看着你们夫妻俩挺好的呀，是吧？天天的在一起挺恩爱的呀。但是没想到呢，你走出去了，人家都想不到，那俩人居然会走到离婚这一地步。嗯，所以说呢，反过来讲，他要来找我复婚，我要再回去，因为我没有面子，因为离婚是我提出来的，所以说我没法再吃回头草，我就这么感觉，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好吧，
2: 别的朋友不是这个问题，别的朋友有没有，别老哥老哥有没有要说的？
3: 没有了。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你日常的生活安排是怎么样？婚后哪些是可以改变的？
3: 我
5: 啊，
3: 好，
5: 你回答这问题。
3: 好，我就现在一个人，所以说就是都懒得吃饭。就是能睡就睡，就说啊，有时候，所以我说今天要马上找到那个心仪的人是最好的，可以同频了就。然后现在就是我儿子回来以后，我就是才给他做丰盛的饭啊，我跟我儿子一块吃，我自己我都一个人，你说怎么做呀？一个饭做多了做少了，真的，嗯，包括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对，改变，我可以为他改变很多，比如说就是说我第一次的时候，比如特别任性啊，这些都可以改变。我再抽一个，感情里的付出你更讲究对等还是只要心甘情愿就好？我想知道您的啊。
2: 这个问题得分两半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从道理来讲应该是对等的，应该是说两个人如果建立起很好的关系，有感情基础，是互相给予的。嗯，但是从我自己来讲，我就不能说要求对方，因为我做这些你也得对我得做这些。嗯，就这种想法，我希望如果对方跟我一样是最好的。嗯，他说我也没对等，但是呢他对我做了一些，比如说我这人我确实我做饭不行，但是你也做，我也不能，哎，帮你买菜吧，我帮你洗碗吧，但是你让我跟你做的一样好，我现在不行，所以这方面我就没办法。但是需要的话，我们学一点，慢慢学会了就行。这是在于每个人的心的，这是我的看。
6: 这个感情这问题是两个人凑的，不是说分的，你也付出多少，我付出多少，感情得有包容啊。姐，你今天生气了？
3: 我没生气啊，没生气。
6: 你看，这感情有了，他没生气，你非说人生气了。这哪行啊，对不对？哎呀，姐，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完了，过去不去。
3: 那我太有幸了，
6: 对吧？那就感情啊，拿嘴说出来的，你得行动。
0: 我觉得这个小哥哥他肯定是付出型的，从他讲他的那个故事里头，老婆你要吃什么呀，孩子要吃什么呀，我给你做，马上半个小时给你做好，老婆在外头打麻将啊玩啊，他是付出型的。
6: 我把我老婆追到手了，给我生俩孩子，这么多年过来就是说，一直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生活吧，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别的。嗯，
7: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 跟我一样吧，也有点豪情万种那意思吧。
7: 真的，所以你们两个也是脾气相投。
6: 哎，挺好的，
7: 性格好，能玩到一起。
6: 他玩的我不会，那他跳舞、打牌的嘛都会，跟我妈能玩到一起，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我就晚上到家了，晚上打个电话，老婆晚上吃嘛，孩子们回来了，我先不管了，带菜回来做饭。
7: 所以这么几十年过来也都是非常相濡以沫的，很有默契的在一起。
6: 可以这样说，
7: 是吧？
6: 可以这样。
7: 就是因为感情深，所以才有了说他走的那一年人是懵的嘛，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吧。
6: 不是那种懵，好像是别人没有感受哈，那我自己的感受，我跟别人说出来也没有用。那种感受就，哎呦，太神奇了。
0: 他愿意，不用你回报我，我爱你，我就要给你做，
6: 对了，
0: 我心甘情愿。除了在家做饭，你像擦地呀、洗衣呀、带孩子啊，你都做了啥呀？
6: 有家务吗？那个？
0: 对，家务全是你包，还是你老婆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
6: 你床铺躺了去，冷吗？冷。 打个夜路的。
0: 你瞅瞅我这个小哥哥，他是什么呀？你老婆你就在床上躺着吧，你冷不冷？我关心你，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擦地洗。
6: 对呀，
0: 抱孩子都是我的事儿、
6: 哎。你还想干嘛？坐在镜子面前化妆去，你不咱的活吗？那个都是。
0: 你说吧，谁要找咱这个小哥哥，简直了！你会英语吗？
6: 我呀，
0: 啊，
6: 我中国话也说不好，然后我。
0: 你要会英语，我就嫁给你。
6: 啊。
0: 你瞅瞅这么好的男人，
6: 说好
0: 了，你说上哪
6: 说好了，
0: 今
6: 天说好了啊！
0: 你能教我英语吗？
6: 啊，
0: 你能教？
6: 四英语吗？
0: 再说继续。
6: 不说了，就会一句。
0: 再说哈喽，
6: 就说这一句，就会一句。
0: 你能带着我学英语，我就嫁给你。
6: 哪不敢说？
0: 你可能这
6: 哪？你要说行。
0: 多么好的一个小哥哥！
6: 哎呀，谢谢你夸奖啊！谢谢你。
2: 我也天天跟弟弟了，这个。对方邀请您再婚后上交工资卡，如何处理？你看这个明显
1: 这问题太好了，
2: 明显其实应该是问男士比较合适的。问您
8: 没问题，
2: 问您
8: 交呗。嗯啊，对，
2: 真简单。
8: 对，
1: 嗯，
5: 咱们女士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2: 对，我把您话再说一下，就是说，女士是不是要求有没有要求说对方
5: 就
2: 再婚之后一定把工资卡上交给你？是不是？
5: 对，
2: 有没有？
1: 我个人认为随意吧，
5: 随意吧，
1: 愿意交就交，没有硬性的非要让人家交。我觉得两个人要是再婚的话，肯定就是搭帮过日子嘛。你一个月付出了多少，我也愿意承担。
5: 那
1: 既然在一起了嘛，既然在一起了，
5: 那不是 AA 制了吗？
1: 那不是说 AA 制都有收入嘛？你不能说你再婚了之后，那你就非要花这个男士的钱，对吧？嗯，都是互相的吧，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是这么认为的。
3: 双方都是应该互相付出这个工资卡的事情，就是如果这男士愿意交的话，那就跟他更好，对吧？如果是互相都各出一部分，各自留点零花钱。
2: 我的意思就是您的，不强求，
3: 对对，
2: 可以商量而来，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啊，不强求，那不能强求，那要强求的话，你就别过了这日子。
9: 我说点我的看法啊，因为我们再婚呢，是为了相伴到老，过好晚年。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但是你要考虑到对方有孙子有外孙子，那你就不能把人家工资全都搂你手里，不要惦记人家的钱和物，人家有人家的孙子，比如我吧没有，那我就应该替人家着想，什么事儿都要换位思考，这样才能大家共同欢乐。
2: 我是再抽一个，这个刚才问题是问男士，我再抽一个。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这个问题给您吧。
10: 困惑就是不专一，就是两个人心不往一处想，完了，或者是有一方呢，就是有心机，对另一方呢持怀疑态度什么的，这样子就很难走到一起。
2: 就是您对这个方面，就这个对这一块，很担忧或者担心会出现这种问题，
10: 对，
2: 是吧？
10: 嗯，不专一，就是说两个人不能心心相印。这是一个困惑。
5: 其实这个问题和刚才那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加起来一块儿，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二次选择的一个基础。看着这两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什么经济你出点我出点无所谓等等，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根基。还有刚才这个说这婚姻困惑的问题，这刚才您表述这个我同意这个看法，这个其实男女都有这个问题。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下一个环节啊，也最后环节就是答案之书，然后每位朋友呢去设想一个问题，跟自己的，是吧？跟自己的婚恋、个人大事儿，最好息息相关的问题，想好之后，我们用这本书来告诉我们答案。
1: 嗯，
2: 这样吧，咱们按顺序来吧。
1: 嗯，
2: 从您这儿开始吧。
10: 好，
2: 好吧。
10: 好的。
2: 你反正你也知道，你就打个样，做一个示范就行。来，
0: 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喜欢我、爱我，对我真心真意好的男士？
2: 来，掌声。
0: 不要强迫。
5: 这个回答我觉得也正确，是吧？您看您说的，找一个爱我的这个那个，这时候不要强迫这么多。 条件，你就选择一个两个就行了。
0: 我就选择会英语的吧。
5: 啊，那还是就要这会英语的得了，
0: 就不能强迫别的了。
5: 对对对，
0: 你要求会英语的，你又强迫要找爱你的，要喜欢你的，
5: 对，
0: 要求太多了。
5: 对对对对，是，嗯，给这个
2: 知道吧，
5: 是
2: 吧？
8: 我就是希望，这个老天爷别乱点鸳鸯谱了，早点成全我，有个家。
2: 哦，
8: 说一下，
0: 嗯，
8: 不存在十全十美。
5: 实际上说也说对了
8: 啊，
5: 您不是要求我们说老天爷别乱点鸳鸯谱，希望今年能给我一个家，是吧？人家说了，这回答
2: 不要要求那么十全十美，遇到这么一个人，有自己的特异需求。
8: 老年人的这时间挺宝贵，
5: 挺宝贵。
8: 哎，
1: 我找到的一定人能像我心里想象的那样吗？
2: 哎，好，
1: 嗯嗯，
5: 可以翻一下书。
1: 这不可预测。
5: 这回答很完美啊！
2: 哎，嗯，生活充满了未知，还是给自己和对方多留一些可能在里面。
5: 你看他这不可预测，我觉得回答就很正确。因为什么？您说了，今年我能找到一个就是称心如意的人吗？是这意思吧？
1: 对对。
5: 啊，说了不可预测，为什么？就是你就想想你自己，意中人是什么样的条件？如果说你选择对了，我相信很快会实现的。如果说我们的条件过高，也可能这就不可预测了，是吧？
2: 来，你。
1: 嗯，我吧，今年呢是我的本命年，啊，嗯，我上了选择了，嗯，之前不是一直也没做出这个决定嘛，那么我想碰碰运气吧，看看今年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就是我理想当中的、想象当中的是一个能懂我的人，能多一些理解的人，我看我能不能今年能不能找到。
5: 就翻一页啊，哎，不许再翻第二。
1: 微笑面对，
5: 说明是很
1: 乐观一点，
5: 乐观一点，
2: 乐观一点，带着微笑，然后你就会更有这个魅力值，然后能够吸引到别人。我问一个那什么吧，我问一个这样的啊，对方的哪些什么条件对自己是最重要的？
1: 嗯
2: 嗯，我就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1: 嗯，
2: 舍与得往往一同出现。
5: 哎，这个我回答
2: 还是挺有，让人能够去琢磨去玩味的啊。
5: 对，
2: 舍与得往往一同出现，有舍有得，
5: 你看，对，有
2: 让自己促进自己思考。来，
1: 嗯，今年我的股票能回本吗？
5: 这也好。
1: 舍与得往往一同出现。
5: 那我还行，
1: 那就是
5: 打一平手，
1: 打一平手。
6: 我在海边上住，我想找个什么方向的妻子对我最好？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自己不想做的事，就别强求别人去做。
1: 就是这意思。
11: 于人，
1: 你喜欢在海边，并不见得你找的那另一半，他也喜欢海边。海边还潮湿呢，什么的。人家还啊，对，人家还不适应呢。
9: 我要找一个知我、懂我、爱我、互相搀扶、白头到老的爱人。
1: 往前走，别回头。
5: 往前走，别回头。你还是按照这要求去找啊，
2: 赶紧冲，
5: 很有可能有希望。如果今年啊有看上我的人，能不能理解我来选择作为观众？
2: 啊，
5: 破圈回答的还很正确。嗯，我认为啊，就说破圈可以，是吧？要是假如别的回答了，也许就是不同意了，是吧？
2: 那好的，各位朋友们，各位老哥老姐们，通过今天的咱们一天的录制，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大家呢互相增进了解，诉说了自己的故事。我相信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一天的经历，能够大大的促进我们加快脱单的进程。也希望呢，我们各位能够把这个状态能够保持延续下去。在今年，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脱单。祝福各位，谢谢。
1: 谢谢李啊。
12: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13: 你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点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 所以就在车上睡觉。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
12: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其实啊，说到中国的菜系，甭管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这里边呢都有淮扬菜。而且说到淮扬菜啊，形成的历史很悠久，据说呢从隋炀帝时期就形成了淮扬菜。那么说到北京呢，当年这宫廷里边肯定也有淮扬菜的厨子，但当时啊北京的民间那还是鲁菜的天下。说到这淮扬菜在北京兴起呢，就得说到民国，因为当时啊很多的民国要员他都是江浙一带的人，在北京能吃到家乡菜啊也算是一种期望，所以当时呢很多商人瞅准商机，就在北京的西长安街建起了12家饭庄。因为这些饭庄啊都带一个春字，而且经营的都是淮扬菜，所以当时呢被称为叫长安十二春。接下来呢咱说的这个淮扬菜啊，是北京一个知名的淮扬菜的连锁品牌，可以说啊它这个店开到哪儿忠实拥趸就吃到哪儿。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下边咱听听味道掌门的讲述。
1: 每一位人员要打起精气神，你如果没有精神，你不投入，你这道菜就做不好。
2: 17岁、18岁这个年龄，我来北京了。第一个上班的地方呢，就是北京环宇电器公司，每天站岗，就跟现在保安没什么区别。一个月的工资120块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3: 他叫孙华胜，1974年出生在安徽亳州一个小县城。17岁时经家人介绍来到北京当保安，而如今他已经蜕变为北京庭院人家的味道掌门。
1: 这个蟹粉豆腐为什么要放猪热油，让它蟹粉烧进去啊，把它的香度给它激发出来。
2: 在老家的时候呢，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哎，有意走遍天下嘛，无意寸步难行。
3: 不甘心只在门口站岗的孙华胜，一直琢磨着寻找新机会。就在工作第一年刚入冬那会儿，他站岗的时候看到食堂的三位大姐正在挖地窖，准备存储大白菜。
2: 我一边站岗一边看他们刨这个土，很费力气。我就跑到跟前，我说姐，我说我帮你来挖。不到半小时，我把地窖给他挖出来了。他们就感觉这孩子有眼力劲儿，爱帮助别人，一去打饭，哎呦，就怕我吃不饱，那大饭盒的米饭都摁了又摁，菜装了又装。
3: 这个无心之举，不仅让孙华胜的饭盒每天被装得满满当当，还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转行机会。
2: 大姐说了，哎，要不然你们来我这儿干吧。
3: 面对大姐抛出的橄榄枝，孙华胜没有半点犹豫，立刻辞去了保安工作，调到食堂，从洗菜打杂开始，边干边学。
2: 我在食堂每个月的工资是180块钱，比我站岗的时候要高一点，但是这一年的工资我都交了学费了，上北京大华烹饮服务学校，1200还是1700，那也

0: 是一年的工资嘛，是不是？谁舍得呀？我想我必须要出人头地，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嘛。基本上我跟你说啊，十年我都没怎么攒钱。
1: 十年的时间，孙华生一边工作一边读各种烹饪学校，一路从初级厨师考到高级技师，期间他还报考了当时厨行圈里非常有名的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学校的老师都是掌勺过国宴的名厨，也是在这儿孙华生接触学习到了很多淮扬菜的制作技法，他也因此痴迷上了淮扬菜火功的精妙和出品的清雅。庭院人家主打新派淮扬菜和融合菜，孙华生把自己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以淮扬菜技法为根基，研发了很多创新的做法。
0: 这个普洱茶，这第一泡茶色比较重，烧出来肉发黑；第二泡这个红色基本上就可以了；第三泡呢，它颜色就是太浅了。所以我们选用的第二泡普洱茶，
1: 普洱39分红烧肉是庭院人家的招牌菜，从菜名到技法每个步骤都能看出孙华胜对精细二字的极致追求。
0: 这边得四，这前后都是四啊。好，对，切好了咱们给它捆一下，这个香茅草呢把它的香味也给它烧进去，让它的味道呢更丰富一下。香葱见底燃呢出香味，放上姜片，烧肉一定要把皮焯下，烧了一半的时候给它翻过来。老冰糖8.9，普洱茶，这是烤好的糖色，提炼了老酱油。
2: 百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这里面一个淮扬菜大师教了我一个狮子头，一个就是东坡肉。东坡肉我永远的记着，不加水，就用酒，火是小火，但是小火控制的再小吧，锅也会糊的。后来他们教我们一个办法，他说的你用一个隔离火的一个铁板，把这个锅放在铁板上，砂包的底层啊全部受热，它保持了这个温度的比较均衡。这个技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借用，
1: 使用隔离火的技法烧制五花肉。孙华胜反复测试，他发现3小时09分的时间最合适，汤汁刚好被完全收入肉中，肉的软烂度又刚刚好，所以他特意给这道菜起名普洱39分红烧肉，融合料香、酒香、茶香，肉皮 Q 弹，肉质软烂，香中带甜，还不腻口。
3: 师傅，带来的海参翻过来了。
0: 昨天晚上捞的海参，今天就发到了。这都是海水啊，你看看。来的时候一定得给打上这个大冰块，方这个。
1: 从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毕业之后，孙华胜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有幸拜到烹饪大师屈浩的门下，精修鲁菜。屈浩是鲁菜泰斗王义军大师的弟子。王义军大师曾在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上，凭借一道葱烧海参燃爆全场，被授予国家名厨称号。作为第三代传承人，孙华胜不仅得到了技法上的真传，他也一直在为这道老菜如何适应当下市场与大众口味而不断的努力。
0: 腌海参的时候，咱们一定得先戴上手套啊！活海参它怕油、怕热度。
4: 它现在还活着吗？
0: 它活着呢，从肚子你摸摸，它是鼓的，死在这肚子是扁下去了。8.9，小葱、姜片，处理好的海参给它煮，煮20分钟，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拿冰锥一下，让它更有弹性。
2: 活海参最难的是烧制。干海参呢，它搁在锅里面，你怎么折腾没事；活海参就不一样，一烧它不是烂了，就是塌下了，放在盘子里面不成形。就是一直在琢磨，我说怎么能把这个海参给它就是做的就是不变形，还入味儿。
0: 我最早的时候看师爷就是炸这个葱油，它主要的以大葱根和香菜根这两种原材料。

0: 材料为主，
1: 因为我们用活海参，所以我们多加了洋葱、小葱根、香菜根，再加点那个蒜，是去腥味的啊。因为海参比较腥嘛。
2: 我师傅那一辈儿做海参啊，我看就用这种铝锅，传到我们这一辈了，还是用这个铝锅。
3: 先炸干葱头，再下大葱、小葱根、香菜根、洋葱、蒜，最后是小葱叶和香叶，全程小火，直到锅中的食材全部变为金黄色，香气从锅中溢出，葱油便炸好了。
2: 闻到味了吧？葱的香甜味和小葱的清香味。
3: 做葱烧海参技法上最难的点就是让海参烧入味儿。经过反复琢磨，孙华胜从卤味的制作当中获得了灵感，研发了一种低温葱烧浸味法，选用老鸡、猪皮、鸡爪、猪蹄儿熬煮8小时，制成高汤，
2: 非常浓浓白的啊，
3: 放入蚝油、老抽、料酒等调制底味，加入熬好的高汤。最关键的一步是放入炸制葱油的废料，
2: 葱油的这个所有的料，看看这就用上了啊。
3: 之后放入处理好的海参，小火使汤的温度保持在65度上下，浸泡4个小时，海参不仅可以定型，还可以吸收一部分葱料的味道。
2: 那搁那个地方，咱们这个颜色都不一样了，葱味道都给它吃进去了。最后出锅，再打点我们提炼好的这个葱油，它更亮。
3: 低温浸泡的关键步骤是烧制后的活海参很好地保留住了形态和弹韧的口感，高汤又使葱的香气沁入海参当中，同时又完美包裹在外，色香味形四美俱全。如今孙华胜依旧没有停下学习和前进的脚步，他又开了一家老北京涮肉馆，他想挑战一下这个全新的领域。他特意约了京味涮肉馆的名店大师请教经验。
2: 学习了，学习，学习。
4: 二八酱很多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芝麻，用什么样的花生，好吧？所以你对食材一定要了解。我们的麻酱啊，芝麻大花生、小花生，而且我们不是二八酱，基本是3-7。
3: 这些经验给了孙华胜很大的信心。拍摄期间，为了寻找老照片，我们和孙华胜回了趟家，爱人陈海燕正在给孩子做晚饭。
2: 用不用我帮忙？
5: 我还是自己来吧。
2: 你别笑啊，别笑，今天我老婆做饭啊，比我做饭都好吃。
6: 你听他说你是不是特高兴？
5: 今天第一次听他说，他就很少回家做饭，我们见面都少，他回来我们都睡觉了，走的时候我们还没起，经常都看不见人。
7: 你平时是不是很少回来？
8: 家里面全基本上都是全靠我媳妇她一个人，3个孩子，上学呀、接学呀、辅导作业呀、在家做饭呀，我确实的，我也没时间，店也多啊，有时候在外地啊也照顾不过来，
9: 挺心疼他的，对孩子也是愧疚，陪得少，陪得太少了。
3: 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是很多餐饮人的无奈。从保安蜕变为掌门人，孙华胜明白，只有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前行，才能实现梦想。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心中的榜样，他想用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庭院人家味道掌门孙华胜。
0: 掌门私房菜，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
2: 大家好，我是庭软人家味道掌门人孙华盛。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这个是从市场上买。

0: 在罗旺斯西红柿，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的它那种翻砂感。这个呢就是百香果，这个是食用的薄荷叶，这个呢就是苦菊。首先呢，咱们把水烧热，西红柿呢稍微的给它烫一下，把皮呀烤扒掉，给它烫透，可以了。咱们给它放在冰水里面冰镇一会儿呢，你看这个皮慢慢的它就掉了。咱们开始把百香果这个汁取出来，这时呢我们把苦菊放在这个清水里面，稍微的提一点点盐，浸泡那个两三分钟，清水给它滗掉以后，稍微的提点盐，来点橄榄油，给它拌一下。西红柿咱们给它切开，放在手里面四分之一处给它切下去，不要切到底，轻轻的掰一下。掰完以后呢，翻砂的这个层次感它就出来了，它吃的时候它口感它不一样。把这个薄荷叶的这个汁挤一下，把这个汁逐渐的浇在这个西红柿上面，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就做好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说的这道美食啊，也先从中国古代婚礼开始说起。这中国的古人结婚呢，分为六步。在春秋时期的仪礼当中记载啊，说这个结婚呢，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这叫六礼。这第一礼呢，纳采就是啊，男方如果看中女方了，就得委托这个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并且送上礼物。这礼物当中呢，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对大雁。那为什么非得送大雁呢？因为啊，在东汉的《白虎通义》里边解释了，首先第一点，这大雁呢按照季节南来北往的飞，这叫有节。第二呢，大雁在飞的过程当中啊，咱上中学语文课学过吗？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这叫有序。第三一点呢，说这大雁呢是一夫一妻制的，这叫从一而终。那么后来呢，这大雁呢确实不好获得，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曾经用别的东西代替大雁，一直到唐朝之后呢，基本上就拿这个鹅来代替大雁了。所以您看，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这婚俗展厅里边啊，有一个展品是一对鹅龙。那为什么鹅龙跟结婚有关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典故。这结婚送大鹅呢，基本上这鹅呢就两种结果，一个是呢养起来下鹅蛋，另外一个那就是吃了。咱下边呢说的这个餐厅啊，它的名字就带着大鹅，叫铁锅靠大鹅。而且他们家不光是大鹅做得好，这传统的东北老菜做得也相当地道。
3: 张门口，今天来挺早啊。
4: 那今天菜挺多的，米面、
3: 白菜，
4: 白菜11斤，爆皮5斤。
3: 这个冻梨这地方吃不着，都是从老家过来的，这个到时候得冻3-4个月以上才能冻成这样。
5: 都有啊。
1: 这里是海淀区四季青镇一家东北菜馆。
5: 来小碗米饭还是大碗米饭？这个是口条，猪心多少人才办啊？来个杀猪菜。
1: 掌门人是热情直率、能说会道的李佳，和他不善言谈、在后厨闷头炒菜的爱人李成。
5: 我是有话必须得说出来，他是有话闷的那种。
3: 我就比较内向，反正能看出来。
5: 在五样
1: 李佳和李成都是黑龙江大庆人，相识于当地一家小饺子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俩人是小厨师和小服务员的爱情。
5: 那个时候吧，没干过服务员，从农村刚出来，还不太会干，收拾房间呐、收拾厕所都不太会。那时候厕所老堵，然后他就帮我冲厕所，
3: 戴上手套、戴上口罩往逃，给他感动坏了。这厨师行啊，可以处。
1: 相识那会儿，李佳24岁，李成22岁，但已经是饺子馆后厨的顶梁柱了。传统东北老菜铁锅炖、杀猪菜、锅包肉、熏酱肉等等，那是样样精通。谈了三年两

0: 俩人结婚了，很快儿子出生了。为了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2005年，李佳和李成决定来北京寻求发展。
1: 在四环边上，然后那边是六郎庄公交站，那边就是中关村。那时候中关村正是发达时候，上下班的人基本上都住在这六郎村里。我们的店就在这个村口第一家东北加油站。
2: 最开始那店是一个30平米小店，
1: 他厨师我是服务员。这是最穷最穷的时候，我俩住的是14平米的房呗。这块现在能看着这桌子吧，这块就是个床，就这么大个屋。
3: 这是咱家每天必卖的大鹅，
4: 都是天早现杀的，现来的。
5: 精确到每一个地方都得烧一遍，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有毛，有毛的时候客人吃就该反感了。
0: 铁锅烤大鹅是李成的拿手菜，再加上他处处从客人角度考虑的细心劲儿，让小店很快就在六郎庄火了起来，更是吸引了不少东北老乡前来光顾。后来两口子就索性把店名改成了铁锅烤大鹅，这清楚又好记。如今店从六郎庄搬到了四季青，面积从30平变成了500平，但是店名没变，招牌菜没变，李成做菜的细心劲儿也没变。
3: 猪血早上新杀的猪搁屠宰场现接的，他们接完了给我送过来。
0: 杀猪菜也是店里的招牌。李成一直都是每天自己现做血肠，
5: 2斤猪血一个鸡蛋。
0: 第一是能确保猪血的新鲜，第二就是李成有自己调味的秘籍。
5: 这个是猪肉的汤啊，猪杀骨头了，五花肉了，猪心猪肝了，带的汤，盐、胡椒粉、十三香，这个是小料，这里边是毛葱、姜、香菜，这是化好的猪油啊，汤里边必须得加猪油，不加猪油它吃着不香。猪血往里边加老汤的时候，不能一下把老汤都加里，必须慢慢往里边倒，边倒边搅，让它这个猪血受热均匀。要是倒的太快的话，它就凝固成块了，就是不能用了。看这个血挂盆的程度，差不多这样，让它滴的这就好了。
0: 在猪血中兑入调过味的老汤，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让做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的细嫩爽滑。而兑汤的温度、兑汤时候的手速，全靠李成多年的实战经验来把控。
5: 我拿个牙签的那个，像这种的，我说冒浆这种的，这个就差欠点火没熟。那这嘎达这个炸完了，没不往出出的那个就是熟了。
3: 这个肉必须得用5花3成肉，这是瘦的、肥的、瘦的、肥的。护心肉必须用手撕，不能用刀切，撕完了它是有这个纹路，很容易进味。全北京最豪放的杀猪菜就在我们家，因为咱家这个料给的多呀，肉全是新烀的，酸菜自己腌的，血肠自己灌的，别人家没有这么多东西。这小龙虾都多少钱的了吧？
6: 小龙虾这个
0: 这几天铁锅炖和杀猪菜的销量有点下滑。
6: 这个大。
0: 今年李成想尝试推出小龙虾，虽然以前没做过，但是李成想自学一下。
3: 我现在正研究这个东西，我想来看看学习。
5: 我要问点事儿啊，这个蒸猪血，我这跟你这学完之后回来，我蒸出这效果是不太理想啊。都对完了，你看看，都跟你那教我的时候那个情况都一样了。我现在对了两盆。
0: 不光小龙虾，李成还和老家的师傅学了现如今在大庆那边新出的蒸血豆腐的做法。
5: 小点火，
0: 技巧掌握的还不熟练，但李成学得很认真。
5: 对了两本，你看
0: 他明白光吃老本肯定不行，人得不停地往前走，做厨行更是如此。
1: 老式锅包肉号称全北京最好吃的锅包肉，没有之一啊，这是网友给的评论。老铁们啊，
0: 李佳也发挥自己能说会道的特长，学会了拍视频做直播，用当下流行的新方式给自家店做推广。
3: 有的客人来了吃这道菜，主要就是点名要我做。
0: 店里的老式锅包肉也是李成的拿手菜。据他自己说，当年能迎娶李家的芳心，除了帮他多干活，自己做的这道锅包肉那更是功不可没。
3: 这个肉在切的时候必须得顶身切啊，顺着身切，到时候切完了做熟了给咬不动了。我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师傅把着我手，告诉我一片一片怎么往下下，这都有说法了。
5: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油温就正好，肉下去肉就飘进来了就可以了，下去别马上就动，让它炸一会儿，炸一会儿它定型了之后再动。
0: 锅包肉能做到外酥里嫩，关键就在于两次油炸，第一次是让肉片定型，第二次复炸是为了强化外壳的酥脆度，同时也让颜色变得更加诱人。
5: 炸第二遍变成纯金黄色就可以了。咱们接下来一条糖醋汁，醋和糖充分给它熬开了，冒泡下肉。
0: 醋跟糖混合，在高温的作用下激发出浓烈的酸味，带着微微呛嗓子的刺激感，这是老式锅包肉的标志。和新派使用番茄酱的做法相比，这种老式酸味更加的凌厉清爽，也更开胃解腻。
2: 人家三八妇女都买礼物，他三八妇女买个这个然后一直就没敢让他脏过。对象的时候曾经买过一个，然后那个就不见了。那天他就逛街看着这个，完就给我买回来一个。
7: 你老说他嘴笨，我看这可行动可不笨。
3: 孩子今年23周了吧，没发生过大事。他跟我俩生气，我就上外边待一会儿，回来睡一觉就好了，没啥事。
2: 一会儿。儿子一个多月没回去了。
0: 儿子在北理工读大三了，准备报考研究生。
8: 真是忙。
0: 李成和李佳觉得特别骄傲。
8: 那么一天，
2: 因为一直以来我俩的一个方向就是啥呢？当初进北京来的目的就是孩子培养出去，
3: 想让孩子受点好点的教育，别像我俩刚开始起步时候那么难。尝尝，都尝尝，
9: 又滑又嫩，是吧？跟鸡蛋糕似的。
3: 嗯。
0: 经过反复尝试，今天李成做的蒸血豆腐非常成功，他觉得可以上菜单了。
2: 这血豆腐，老铁们，这两天走飞了，你知道吗？
0: 李佳迫不及待地拍起了视频。
2: 这个血豆腐要求必须得新鲜的血，当天的猪血做出血豆腐才鲜嫩。
0: 一家三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前行，心中始终装着对彼此的爱和支持。
3: 拜拜，明天见啊。
2: 也累着熊样，
3: 这一天来熊吗？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铁锅靠大鹅，味道掌门李成、李佳。
10: 掌门私房菜第三鲜。
3: 大家好，我是铁锅靠大鹅的味道掌门人李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第三鲜。先做准备工作，先把小料切了啊。这个葱就是顺肠一破四瓣，切成小块就可以，太碎油温稍微高点的它就该糊了，蒜直接切片就可以。这个土豆要切成大约8毫米厚的菱形片，先把这土豆一开二，然后再斜刀来两刀，然后顺着这个刀直接切就可以了，切成小菱形片。茄子咱们直接切成滚刀块就可以啊。咱们下一步开始切尖椒，这尖椒切成菱形块啊，我先给中间顺肠片开，顺肠给中间再破一刀，把它切成菱形块。这个红尖椒也是这么切啊。咱们小料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主辅料也都已经切完了，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先往锅里倒油，这个油温大约在70度左右。咱们先下土豆，勤的搅动一点， 把这土豆炸到皮儿稍微有点硬了的时候，完了再往里下茄子，勤着搅动点，别让它底下粘锅。茄子也是刚开始也有点见这个金黄色，完了咱们就捞出来啊。现在看到这油温已经上来了，就可以再炸第二遍了。好了，咱们捞出来再闯一下子，这个菜就可熟了啊。看着油冒烟了，就可以下了啊。这土豆和茄子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往出捞了啊。红尖椒配料也到里边稍微烫一下。咱们现在简单的兑个汁儿啊，少来点底油，把这个小料下里边，来点酱油，

0: 少来点水，咱这个味勺就放少半勺盐啊。这个水淀粉勾芡有一点点淀粉就行啊，因为这个地神仙这个菜做出来的成品是见油不见汤的啊。倒里头迅速翻勺，把这个汁儿裹匀了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菜咱们出锅啊。这道菜主要就是以咸咸口为主，非常下饭。
1: 我们家在宗族线上的云南餐厅，我们家的菜品不多，品质上跟得上，保证这十多个菜一直都是新鲜的。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没有人手的时候隔壁邻居来出把手啊，家人感情了。
2: 爱生活，美

0: 不给力，不给力，好好的音响到你这里来怎么不响？就贴着音乐，一切杂念都没有了。都是我每个都自己打的，没有一个人家帮我忙的。你看，我用我打五笔字写的，我因为我不会拼音，那五笔字这本书现在都买不着了，都已经用了多少年了，翻了。有的时候先看查这个无比之心的键盘的根总字根，然后查不出来，然后再要查这个，有时候很费劲的。
1: 2011年，一位皮肤科大拿将诊室开进了微博，免费为网友解答疑惑。他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终身教授朱学俊。
0: 我的微博有很大特点，没有广告，第二个没有虚假宣传，也不允许任何虚假宣传。
1: 截至目前，这场皮肤科相关知识的专项科普已经持续了14年。83岁的朱学俊累计回复了4万多条网友的留言，是名副其实的微博大 V。
0: 哎，你们知道宇宙有多大吗？我简直不可思议啊！这个我还做了一点笔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活到老了总算活得一个明白，世界我们地球是非常渺小的，把你派到世界上来，你就做得好好老老实实做好这个事情。
1: 爱聊宇宙的朱学俊却在皮肤的方寸间深耕了一辈子，他尤其擅长解决疑难杂症。2004年，朱学俊曾在国际顶级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成为世界上首位阐明副肿瘤性天疱疮发病机理的学者。
0: 大部分时间，一天大概10个小时，早晨起来，除了吃饭，就在这儿干活。我要让人家贝多芬监视我的工作，要努力工作。

0: 这种温度也太稀疏的话，能把人憋死。我们相对的全国就是地域差别，这个师资力量差别、医疗水平的差别，所以我们希望在全体全国专业生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努力。与朱学俊的相识源自2018年。
1: 在拍摄的结尾，朱学俊曾说过这样一段触动心弦的话：“我今年76岁，我想我再干10年应该是可以的。我想我这10年当然一方面是看病，一方面更要把就我们科乃至我们国家的皮肤科，就是说要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人的活着总是要有意义的嘛，对不对？”
0: 7年过去了，医生朱学俊仍在路上。作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皮肤科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内，形形色色的患者重复上演着“疾苦”二字，过敏、

0: 化验过敏原它是猫毛、鸡蛋、鱼、尘螨、粉尘螨全过敏，蟑螂都过敏。
1: 瘙痒，
2: 特别特别痒，有四五年了，很严重，然后就是特别痒。
3: 痒完了之后挠破了流血才舒服那种概念。
1: 痤疮，
4: 我就是长痘，对，我就是痘痘，开始有一点点痘痘，没有这么严重。
1: 从常见过敏到复杂的免疫性疾病，皮肤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着人体的健康。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是一个单独的器官，甚至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人们彼此对望时，所见之处多为皮肤，它使人们亲密，又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再没有任何一个器官能够如此超越生理界限，深刻地影响我们所处的环境。皮肤同样为医生带来了无尽的挑战。
5: 有一个病叫坎痤疮，就是老长的脓包，脖颈这边肉特别厚，它就容易长那个毛囊炎，而且这毛囊炎容易往底下走，底下然后底下形成水道，从底下再冒出来，很讨厌的。
2: 您说我这个毛病跟那个就是农村说那转腰龙那个
5: 没关系的，
2: 不是一类的，
5: 不是一个病，是多属于人类疱疹病毒，你这是二型，带上疱疹是三型。
2: 那您说我这个严重吗？
5: 不严重。
2: 他怎么弄呢？我闹心呀、啊、他这个。朱大夫，您说我这能治好是吗？
5: 你不治好我大夫干什么用呢？我干就不是来治病的吗？
2: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可以，
6: 任何病心理因素都占到相当大的成分，所以任何病人来，你要给别人接受，首先要把别人的心理的障碍先给扫除掉，能坦然面对疾病。你不要被疾病压断了你的脊梁骨。
7: 感觉这个洞是切出来的。
8: 洞里面有巧克力，你想吃吗？想吃吗？好吃的，特好吃巧克力。
9: 哎呀，爷爷长得真有巧克力。
7: 我感觉底下有鼻孔。
8: 想吃不想吃？
9: 想吃。
1: 朱学俊的诊室里总是笑声不断，他豁达幽默的老顽童性格一直未变。
5: 这个桌子四个角，我缺了一个角还是几个角？
7: 三个，
5: 是这样吗？嗯，我这个桌子四个角，对不对？
7: 对。
5: 我缺掉一个角，你有几个角？
7: 一二
5: 三
7: 三四，
5: 还有呢？
7: 五个角。
5: 对啊，脑筋急转弯不是成功。回家吧。
9: 好的，回家吧。
5: 手套，我一直手套也没用过。用手摸，然后洗洗手，不用担心。对病人最要紧要一颗爱心，所以你看病人来了都对我很好。当然首先你要把病要治好，这是最关键，你病治不好你们下车。
6: 用小钱把病治好，这是一个好大夫的一个，也是一个标志之一，应该是一个。你不要进大厨房把那钱搞得像清算账上，病也治好了，家也完蛋了，老婆也离婚了，好像什么房子也没有了，那你想什么？
1: 皮肤病绝非只是表面困扰，皮肤癌、黑色素瘤、恶性天疱疮等，都是性命攸关的重症皮肤病。
0: 我离你远点，我太臭了。
5: 我大夫不怕臭，你把它弄出来，我看看什么模样的。
3: 全身上下、前胸后背，说白了，没有一个地儿不脏的，就是一出点汗呀。我觉得自己纹路特别臭，我怕给人造成不好的影响，让人就是，反正我觉得很嫌弃。
0: 哎呀，我都十年了。
5: 十年了？
0: 嗯。
5: 你怎么烂成这样才来的？你这十年怎么过的？轻轻帮他弄。你怎么里边都是垫的纸了？对。
0: 因为疼流血。
1: 李杰罹患的天疱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累积口腔、面部甚至全身，大面积皮肤剥脱形成的开放性创面，让轻微翻身都会造成钻心折磨。
6: 这是一种重症的、严重的、危及生命的一种全身起大泡可以烂的皮肤病。皮肤科三个病要命：

0: 本事，真能忍。
1: 我现在忍不了。
2: 2000多种皮肤病中，天疱疮是死亡率最高的险疾之一，很容易合并败血症、肺炎等激发感染导致死亡。李杰的天疱疮已发病整整10年，10年间他遍求医生但都无法根治，这一次终于找对了地方。
3: 当时看就像看怪物一样，没有生活质量，只能说仅仅的是活着而已。天一黑就难受，我都睡不着觉啊，昨天晚上就一直没睡着，然后今天早起5点半我还坐床铺那底下铺上纸还在挠。
0: 因为他很痛苦，他全身起泡流水，他流的水就不是我们自来水啊，他流的全蛋白，有的病人伴有剧烈的瘙痒，本来就泡酒晕乎，他再一挠就把泡酒弄破了，所以更加加重了，火上加油。给你们知道天疱疮能烂到什么程度，天疱疮全身受保2年多，就2018年宣传，我第一次在北大深圳有陈门诊，患者以手机照片来咨询的，他用了各种办法折腾就不好，而且折腾出来是折腾肺结核来了，那是什么样子？就这模样，那就天疱疮，就全身都是流水的，底下的单子全是湿的、臭的。那他经过现在已经经过这个年代经过治疗了，经过治疗各种各样的情况已经治疗。要我们那的时候，哎呦，当时我说这辈人可是学，我说要这样的话，当时我就给他出主意，出完主意以后，你看这病人到了11月23号，差不多过了4个月来找我复诊，走来了，好好的，到了2019年又来复查，你看好了。
2: 1957年，中华皮肤科杂志发表了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第一例天疱疮病例报告。几年后，刚刚来到北京求学的朱学俊就遭遇了这位一生的对手。
0: 我65年毕业的，然后66年到医院，那时候管病房主要的重病人就是那个天疱疮或者类天疱疮，就是种大疱性皮肤病。那时候治疗手段有限，就靠点激素，然后就换药，死亡率可以达到50%。
2: 彼时的中国，专业的皮肤科室寥寥无几，即使有，规模也十分有限，而亟待救治的患者却数不胜数。
0: 我知道皮肤科的少数病人就是烂，所以有一定思想准备，当然没有到现实中间比我想象中的还残酷。就这样，那比这还重，那是全身都流水的，刚出的泡就这样，没有点勇气，不敢折腾这个病菌，这个烂的实在太恐怖了，他从嘴里面开始烂，而且那时候都沾了手指，就是那个手指，整卷的手指就沾了嘎子窝身上的，就是这样的来了，哎呀，全国各地都是担架抬着过来的，很恐怖的。我每天早晨交完班8点半。就穿上隔离衣，戴上口罩、帽子、手套，就进了一个病人多数单间。像冬天的话，我们底下有个电炉，房间到30度，要换整整一上午。他全身都是烂的，我们那时候办法就贴那个小纱布，一个个纱布，先贴完前面，然后叫病人翻过来或者坐起来，然后把原来纱布都要揭掉。接到的话，你想这个都是烂的，一接下来病人撕心裂肺的疼，嗷的叫，哇，这个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再想起来，一想起现在就要想病人打，嗷的叫，疼啊！那时候在这个病刚一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真的不想，有的病人就忍受不了，因为经济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还要给他补蛋白，有时候要输血，有的就受不了。就看着烂成这样就抬回去了，就是一条命，他一走就完了，那根本就撑不了多少钱，就消耗殆尽就死掉了。
2: 病人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朱学俊的想象，他暗下决心要攻克这个难题，但也从未料想之后与天疱疮的抗争竟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80年，朱学俊作为首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远渡重洋去往美国，寻求一个答案。
0: 80年到美国，我感到很吃惊，对社会发展水平大大不一样。我那时候诊疗上面

0: 这个呢，诊断水平上差距都很大。
1: 在当时，中国留学生能否学成归国，是萦绕在许多人心中的一个疑虑。但朱学俊在差距中看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对医者的托付。他决心争一口气，不负众望。
0: 我很深体会，我觉得呢，中国人脑子，中国人脑子决定不笨。我比实验室比美国人做得快，做得好。这个是要把中国人的才智发挥起来。
1: 在美国，朱学俊遇到了从事自身免疫性大疱病研究的国际知名专家毕斯特林教授。语言隔阂是他需要面对的首个挑战。朱学俊一不做二不休，买了一台收录机。每次教授布置工作，都会特意放慢语速让他录下。无数个在异乡的夜晚，朱学俊反复聆听录音，直至完全理解，才走进实验室开始工作。
0: 我就是学美国最新的科技知识，所以我把我的钱基本没有乱花，全部用来这个买书。后来为什么我在美国比较受欢迎，就觉得朱学俊这人的确 very honest， 很诚实，就他能干，礼拜六礼拜天当然干。所以以后我成了实验室的主管一样，就叫我管，我来领头。
1: 留美期间，朱学俊发表多篇研究性论著，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大疱性类天疱疮抗原的抑制性。回国后，他继续在此领域深耕不辍。
2: 哎呦，不行，弄不过来，不行，肩膀这儿破了。
3: 我再给你摇起来。
2: 别摇了，我就挪一下。哎呀，这个是今天新长的，这个是，你看，早起来完没有呢，也就这一会儿，就是这样，就疼，你看拉的肉疼不疼？你吃完镜子，你看现在吃的饭吧，原来哈，我跟你说，我一顿得吃我三份，因为你这你不吃饿了心慌，大早起来煎鸡蛋能吃五个，不吃就饿。哎呀，我跟你说，吃了气儿吹着似的，哎呀，可难受了。
4: 看见朱大夫那个同时，我一下就想起我爹来了。
0: 不用管，不用管。
5: 直接要上二诊
0: 了。明天不用管好，下礼拜来看也不用管好，你就拿着化验结果来找我就行。
4: 就是对自己的病人也好，还是对自己的医术也好，我觉得挺到位的。我心里在那一，我看见他那一刻的开始，我就认可他了。所以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这个病我差不多看4次到5次，可以把这个病看好。基本上说可以从不治之症，到了能够治疗，到了现在完全能够治好。60年见证了这变化。
1: 一条走了60年的路，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如今，一套适合中国患者的大疱病诊疗方案已卓有成效，使得死亡率趋近于零。
6: 这个针是相对来说慢慢起效的，它起效比较慢。
2: 这个针管什么的呀？
6: 它就是把你身体里产生抗体的那个异常的 B 细胞把它清除掉。
1: 李杰的治疗依赖单抗治疗与终身服药。目前第一步，他将接受激素联合利妥昔单抗的方案。而朱学俊也刚刚结束长达1天的门诊。
0: 他对我的看病带着护腰的，因为我一坐就要坐6个小时，下午1点看到7点，有时候8点。
7: 活得好啊，多长寿，活100岁啊！
8: 好好。
0: 就是上次我生病，就是礼拜二下午把我架回去了，那个是我40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得病。这是我从中年到老年的转折点，
9: 到哪还是到哪，而就到了，到快了，拐个弯就行。还有，这几年到那个路口，
0: 1点看到8点半，实在是受不了，有些觉得很难承受。因为我那天吃完饭10点半，真的一动也不想动，这人就瘫了一眼。但是没办法，你这病人就在门口等着。
10: 我同志啊，
5: 了。哎，你可以休息了吗？
0: 不能，因为还有活要干。
5: 80多岁的老头子了，你有一年多少年前已经在电梯上都倒过了，都什么年纪的人呢？
0: 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先吃点东西。这是那个上海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最有名的。差不多了，我还有3个半个，你们找一个。这上海的叫油菜籽，这个很好吃的。我的笑。

0: 好，走了。
1: 2024年底的一场感冒，让朱学俊自觉精力大不如前，但每个礼拜的出差教学，他几乎从不缺席。

0: 哎，你这样查房查完了。哦，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们做手术待会有的是啊，你这个保险病要交到病人，他又不会讲汉语，他这有要翻译才能讲到这中文来，你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不是还要在我们这儿做吗？我们手术大夫这么多，谁不保险病谁看看都可以嘛，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
1: 因为我现在你像江湖游一样的，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广州。
2: 如今中国的皮肤学科早已花团锦簇，但朱学俊的脚步并未停歇，耄耋之年仍奔走四方，只为提高各地诊疗水平，思考中国皮肤科的未来。
1: 哎呀，你不用去照相，照相我脑子里头进，你进去为什么要用这张表？对不对？你要思考，照完相回去不看就忘掉了，忘了为什么要用这个？你看看得很清楚，打针前6.67，打完针以后0.1，一年以后变成0.04。你看，我看一遍，我全记住。
3: 我走得太快了，
1: 你跟上。哎，你进来了，你看。
4: 这么快。哎，
1: 速。醋的碗没有啊？好，跟我来一碗醋。
5: 上海人是有规矩的，要喝醋的。
1: 你看，他这边有一个眼给你放醋的。我跟你讲，先要咬一个小眼，把里面的汤做出来，然后慢慢再吃啊。一下要不然治你一脸
6: 烫伤。这最精华的里面的汤，
1: 还好没破。先咬小口，啊，多棒！这个典型上海的小市民生活，味道好极了。
2: 朱学俊的行程非常紧张，一顿简餐之后，还有更重要的安排。作为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首席顾问。培养住院医生们的临床能力是这位老师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1: 我的每次讲课，像这堂课的准备起码6个小时，这个不是一般的平铺直叙的，你要像那个福尔摩斯一样的破案一样的，一个病一个症状，然后怎么个把它一个当故事来讲，这样大家听了就有味道。
7: 我仔细问他病人，他说他养乌龟，养巴西龟，他说他养了10来年，我先换水，从来不戴手套，没有防护，现在左手边是他养的巴西龟，而且可以很大，我说会被龟的分子杆菌感染，
1: 多少是感染性乳癌中，
7: 但是有这种细胞，这就非常清楚，虽然我们病原菌没有最后找到，但是我认为这个清理鱼缸的时候你要不注意防护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2: 课堂生辉让老师与学生同样出彩。
8: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着朱学俊老师讲未来的皮肤科

0: 仅是用药啊，是一个物理治疗、手术治疗，包括皮肤肿瘤，光还可以治疗皮肤肿瘤。
1: 基因剪刀技术、基因切割技术，然后 AI 技术，
2: 你们年轻人啊，真的，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1: 老是跟跑不成，你把他跳出去。
3: 你知道他把他自己的积蓄10000欧元哦，他捐给我们医院。我说我们是有钱买书，他说不，这是我自己的，啊，我不肯要，他一定要给到我。他说，因为我经常出国开会，说你到国外买最原版的书给我们住院医生来读。
4: 朱学俊关注年轻医生的成长，也忧心广阔中国的地域差别、师资力量的差距、医疗水平的差距。他鞠躬尽瘁，希望为全国的年轻医生提供同一条起跑线。
5: 可能专家还需要让我们再进一步的对模型进行优化。
6: 会有一个总决赛，那我们知道我们通过第一届总决赛决出了6名希望之星。

0: 哎，小戴。
1: 喂，宋老师。
0: 你就底下按502。
2: 回到北京，恰逢2024年的跨年夜。
0: 你好。
2: 朱学俊依旧和科里的年轻医生们一起度过。
0: 点肉。一人招待经典。你先点那个大盘那个阿克斯的那个大盘的肉，先点上两盘到三盘，然后别人都你负责点。
3: 好嘞。那时候我到皮克就看到一个，就跟你们看到现在我一样的，头发全白了，但头发比我多，风度比我好得多，话不多。后来一打听，是北京医学院长。然后呢，胡三桂呢，他看上我了。我说我刚分来的呀。好，他说你也看皮肤科？我说是啊。然后胡老有一天，他就请我吃饭，在哪儿吃饭呢？在北京东单菜市场，他点了一条黄鱼，70多块钱啊！我一个月工资没了，因为我总。忘不了胡三桂的恩情，我觉得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李焕英，解放了共产党，始终没结婚，麻风里边政治不远，他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他真是不怕吃苦，全都去了，所以他这个对我印象特别深，是，所以我到现在我对你们年轻人有特别的这种感情，因为我就想着现在我就是胡三桂，对不对？
2: 一代一代，最初只能称得上小科的皮肤科，已成为现在拥有前沿布局的国际一流科室。朱学俊提供了思考与架构，又亲手将年轻骨干放进这些科室中，如履薄冰，但他执着前行。
4: 接下来的20年内，每年都能吃您请的火锅。
3: 哎，我不站了，我站不起来了。好，谢谢这位，好。
2: 新年伊始，正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110周年庆，也是朱学俊从业60周年的纪念日。
5: 好帅呀！好帅啊！
2: 一辈子很长，足以见证一个学科从幼苗长成大树；一辈子也很短，短到只来得及做好一件事。投身钟爱并为之奋斗的皮肤科事业，
3: 我将能爬，我要到医院里去，我有病人看。
0: 我们当大夫的永远记住，大夫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就像宋代的大文豪范仲淹讲的，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那阿龙，你发现没啊？现在咱们北京的好多公园真的是文艺范儿十足。有的时候我去逛的时候，就会发现啊，里面唱歌的、跳舞的，一个赛一个的专业，感觉这个阵仗跟看演出似的。
1: 哎，你还别说，正应那句话了，这高手在民间的。
0: 是。
1: 而且呢，咱北京公园里边藏龙卧虎，保不准呢您碰上的就是文艺国家队。之前呢，咱们栏目就报道过国民闺蜜孙楚博，笛子一吹啊，吹进了无数叔叔阿姨的心里边。今天呢，咱们认识的这位是一个00后的舞者，迪迪，你肯定格外的熟。为什么呢？跟你应该说是半个老乡吧，也是新疆姑娘。
0: 你一说舞者，又是新疆姑娘，我马上就知道，我可太熟了啊！这位姑娘呢，我还认识 啊，我们一起合作过。她呢叫纳兹迪丽穆拉提，大伙儿呢可能更熟悉她的网名兔瑞克。那最早刷到她的时候呢，相信很多朋友呢就是在紫竹院公园啊，是看到了她跟叔叔阿姨们在斗舞，氛围特别的热烈。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也想跟着唱起来、跳起来。
1: 哎，没错，就是你说的那个视频，在公园里斗舞火出圈了，而且后来呢跳的那个叫巴郎仔，对吧？
0: 是，
1: 更是不得了。因为很多网友评价说跳的是又美又飒，圈粉无数，直接呢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热度爆表了。那这位新疆姑娘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赢得这么多观众的心？她背后又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0: 太让人期待了。今天呢，咱们就跟着记者一起走进这位把舞蹈跳进生活里的顶尖舞者，好好来听听她的故事。
2: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啊，他怎么就火了？
3: 一段新疆舞《巴郎仔》火遍全网，他是如何能让这支民族舞走进无数观众的心？当顶尖舞者遇上知名演员佟丽娅，邂逅当红童星小酒窝，他们的热情共舞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镜头记录舞姿，舞步传递文化。他走进大美山河，走进寻常百姓，用一段段鲜活视频让民族舞蹈的魅力尽情绽放。
4: 如果提到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纳兹蒂里穆拉提，可能啊很多人有点陌生，但是如果提到兔瑞克，加上这段全网刷屏的巴郎仔，没错，就是他。
2: 我觉得就是很漂亮，很有气质，然后他身上所跳出来的、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就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也身处在那种环境里面，被他所感染。
5: 我也关注他了，感觉他跳得十分的有魅力，非常的特别。
6: 他整个气质哈，就给人感觉比较随和、比较亲民。
7: 我觉得他特别的灵动，表情啊都很到位。看他跳舞真的是很过瘾。哎，我是因为没有跳舞的天分，要不然的话我必拜他门下，拜他为师。
3: 说起纳兹的故事，不得不提的就是他在紫竹院公园的那一场场斗舞。那时候他还是北舞的一名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公园，走入了人群中。
2: 是我们在紫竹院呢，带大家一起跳舞，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民族民间舞文化的这种魅力，希望大家能喜欢。
8: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怎么想着去公园里面跳舞的？
2: 你也知道紫竹院它就在北舞的对面，平时散散心去公园里边玩一玩，溜着溜着我就看到了一堆叔叔阿姨，他们就开始舞蹈，就是他们让我感觉回家了，新疆的那种氛围感，热热闹闹的去舞蹈，就是他们的那种精神力量感染到了我。紫竹院公园的一个叔叔联系到了我，然后他说，纳兹，我们各种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的喜欢你的舞蹈，你看你能不能来展示一下呀，教教我们一点。然后我当时可开心了，我说我正想着办法怎么融入你们，怎么跟你们一成打成一片。
3: 纳兹和公园里跳舞的叔叔阿姨就这样开启了一场双向奔赴。从那之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来到公园和大家一起交流舞蹈，分享快乐。
2: 学了这么多年的舞蹈，那我总该做点什么吧，带着他们一起学习舞蹈的这种，比如说我们专业学校学习到的脚步啊、散跳怎么跳啊，各种技术技能都教给了他们。其实可以说每一次去这个公园跟叔叔阿姨们跳舞，不只是他们能带给我力量，我也会给他们带来力量。
8: 围了一圈观众，就那个现场的氛围应该特别特别棒吧。
2: 每次去的时候，不仅仅是跟这边的阿姨们打招呼，那边的阿姨们也会过来凑 热闹，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跳，我就觉得此时此刻你的感觉就是好幸福呀。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哎呀，你专业跳舞的你跑到那儿干什么呀，你跑到那儿那不就降低档次吗？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来源于民间，那我觉得它就应该回归于民间，它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你想想大家现在都在舞台上跳舞，都没有走到人民当中去，人民不跳它，那它早晚会被遗弃的。
3: 纳兹说这段经历也让他发现，在课堂和舞台之外有这么多人对舞蹈怀着如此纯粹的热爱。
2: 有一个叔叔他是专门从新疆的石河子坐飞机来北京，这人也是一大把年纪了，他专门从大老远他就过来了，只是为了学习这个舞蹈，他就是为了来见我。我就会觉得天哪，很感动，就想要流眼泪，就是天哪，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3: 这件事也在纳兹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让他愈发坚定要把民族舞蹈的美传递给更多的人。于是他开始拍短视频，一条接一条把那些灵动鲜活的舞姿带到了更多人眼前。
2: 传播，你必须得传播它，所有人都可以舞起来，能感受到舞蹈带给你的这种快乐。无论是你敢跳也好，不敢跳，你会不会跳也好，我希望大家都能跳起来。
3: 在纳兹的舞蹈视频里，要说最出圈的那就是巴郎仔了。纳兹坦言，一开始他也没想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即兴跳的一段舞蹈竟然火遍了全网。
2: 粉丝蹭蹭涨的时候你是非常惊讶，就是比如说你跳那么多好看的优美的舞蹈，结果他火了。
9: 他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民族舞是飒爽的，是有豪气所在的。
10: 他那个特别有民族特色，大好河山，同时又把这种感情融入到日常的这种舞蹈表现中，表现了大山和雪山最深沉的这种含义。他是有冲击力，也是有震撼意义的。
3: 网友们都夸她跳出了新疆人的飒爽英姿，明明是一个秀美的女孩，却自带一种痞帅的气场。大家也都好奇她是怎么做到又美又帅的。纳兹说这其实跟她的父亲有关。
2: 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趣的父亲吧，老哥们儿，就是我的老伙计那种感觉，就是一上来就是哎宝贝我来了。我听到这个音乐的之后，我就哎呀这怎么那么像我爸，我感觉我能看到我爸爸在跳舞，然后我就是去模仿我爸爸的那种身形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
8: 给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般来说像民族舞穿的特别隆重的符合他那个舞蹈的那种衣服，但是你的短视频里面好像很多就是一个格子衬衫。
2: 因为我爸爸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男人，他甚至是有自己的一个独属的大衣柜，我就经常我去偷穿他的衣服，我搂过来的很多件衣服都是衬衫啊，或者是这种外套这样子，就是很松弛。跳舞它也是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那我觉得你就是很松弛的去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或者自己喜欢的这样的衣服去舞蹈的话，我觉得它是会给你的舞蹈加分的。
3: 纳兹用自己的方式让民族民间舞成功出圈，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文化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在他的舞蹈里不只有精湛的技巧，还有他独一份的飒爽和灵动，让民族舞接地气有温度，也许这就是他破圈的真正密码。网络的热度也让纳兹迎来了更多合作的机会，而其中最让人惊喜要数他和演员佟丽娅的梦幻联动。
2: 因为佟丽娅老师是上过一次春晚的，在2004年吧，是跳巴郎仔，是第一代跳的这个人物。然后当我第一次跳巴郎仔的时候呢，底下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发出来说，哎，脑子里全是佟丽娅那个动作，动作也是非常的洗脑，是非常漂亮的。我就特别喜欢。

0: 希望能在我的这个视频当中，我能让更多人，哎，他不仅仅是能看到舞蹈，他还能看到我们的巴郎仔第一代跟我们的这个后来第二代的这种联动，然后就达成了这个机会嘛，然后就跟老师一起合拍了一段。
1: 而之所以纳兹的舞蹈会受到那么多人喜爱和认可，离不开他这20多年专业的训练和沉淀。纳兹的妈妈是舞蹈演员，在妈妈的影响下，他打小就开始学习舞蹈了。不过聊起小时候练舞的过程，纳兹说，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0: 差不多3岁左右的时候吧，我妈就给我拉到了舞蹈班，就给我开始练什么，在家里边也是超强大度的那种踩那个垮。我记得我小时候哇好疼啊，简直就是每天都会流眼泪这种。我就觉得我妈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天天这样折磨我。妈妈虽然对我严格要求，包括现在我只要发几个视频，她就会给我提要求，她就说，哎，你这个动作应该再手再高一点，这再漂亮，你脖子再伸长一点，然后你那个动作连接你再慢一点，不要急，就是会给我提很多的要求。其实挺感谢他们的，如果不是他们的这种苛刻严格要求，我可能走不到现在这样，然后也不会有这种对舞蹈的执着跟执念。
1: 通过不断的努力，纳兹在2021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之后更是以精湛的舞蹈登上了春晚舞台，也被纳入了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年度百强名单。如今他已经成长为坐拥100万粉丝的舞蹈博主，舞台上他光芒万丈，公园中他传递温暖。纳兹坦言，这一路走来他的初心从未改变。
0: 我得用大家能理解，然后能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东西，去宣传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去把舞蹈发扬光大。
1: 现如今在北京，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正走出殿堂，带着他们的专业与热爱走进人群，走到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哪里有观众哪里就是舞台。公园就像是没有围墙的剧场，而人民的目光就是最好的追光。
2: 它不只是在屏幕里面跳，它更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跳，
3: 回到人群中来，回到这些叔叔阿姨中来。
4: 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的创作者来表达这种很美好的这种精神，来传承下去，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来了解，来学习啊，来锻炼。
5: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日常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呢有点小摩擦、小矛盾啊，这种事儿呢并不少见。如果其中一方觉得受了委屈，想给自己讨一个说法，这也是人之常情，双方有话呀可以好好说。但是最近呢，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了一起发生在邻里之间的名誉权纠纷案，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呢，其中的一方当事人呢明明是有理在先，那结果呢因为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维权，到头来反而要向对方赔钱和道歉。
6: 据这个北京日报的报道啊，小陈是一个9岁的孩子，和女子刘某呢同住在重庆的一个小区。一天傍晚呢，刘某的孩子将自己的自行车停放在了小区7号楼下，也就是刘某家所在的居民楼的底线，结果呢自行车不翼而飞了。那么骑走自行车的正是9岁的孩子小陈。
5: 小陈的奶奶发现不是自家的自行车之后呢，当即责令小陈把自行车放回原处，不料小陈却闹了乌龙，将自行车放到了小区6号楼的楼下。哎，
6: 当天晚上10点多，这刘某上门找到小陈家找这个自行车啊，双方就发生了纠纷。刘某呢还报了警，民警出警之后啊，对双方进行了劝导教育，告知呢双方要理性的协商处理。
5: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呢也大可不必闹到一个报警的份上啊。引发矛盾的是一个9岁的孩子，两家人呢如果好好的沟通，家长让孩子主动的道个歉，这事儿呢可能就翻篇了。可是刘某接下来的做法让两家人彻底反目，并且最终打起了官司。哎，
6: 为什么呢？在丢车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啊，刘某因为心里边有气啊，多次在人数众多的微信朋友圈里、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里、抖音主页上留言，说这女儿的自行车啊被同小区9岁的男孩偷走了，多次呢使用小偷来称呼这个小陈，比如说啊你就是个小偷，说小偷要饭了，说我会让学校的人都认识你这个小偷，还说呢小陈是上 上梁不正下梁歪、猪狗不如等等的这些侮辱贬损性的语言形容这个小陈，乃至呢对小陈一家人进行人身攻击。
5: 更过分的是，刘某发布这些

0: 些信息的时候，明确标注了小陈家的门牌号，那等于是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这种做法激怒了小陈一家，小陈家长于是将刘某告上了法庭。
1: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定呢，刘某的行为侵犯了小陈的名誉权和个人信息权，判令刘某公开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同时还要赔偿2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承担对方5000块钱的律师费。宣判之后呢，刘某提起上诉，最终被驳回上诉。
0: 这样的判决结果呢，让一些网友啊心生不解。有人就问了，说小陈虽然是孩子，但是没有经过同意就骑走了别人的自行车，这难道不算是偷吗？孩子犯了错，法院也要护着吗？
1: 所以说呢，咱先明确一点，小陈是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至于他这行为算不算盗窃，律师呢是这么说的，说法律上呢认定的盗窃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想要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或是隐匿，或是变卖，让主人彻底找不到，拿不回自己的财物。
0: 回看这件事儿，小陈只是临时骑走了自行车玩耍，事后又主动归还，行为虽有过错，但是呢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盗窃。
1: 哎，但是呢刘某却直接给小陈呢贴上了小偷的标签，还在朋友圈啊抖音这些平台传播。咱都说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刘某啊对一个孩子穷追猛打，这个确实啊不太厚道。
0: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刘某在网上一系列的操作，不仅有悖于公序良俗，而且实实在在触碰到了法律红线，这也是他最终败诉的根本原因。
1: 所以你看，因为这个维权过激了，触犯了法律，最终呢作茧自缚的案例啊不止这一件。咱们呢再举个例子，据央视网的报道，湖南岳阳一对夫妇的宠物狗在宠物医院手术当中意外死亡了。这对夫妇呢情绪失控啊，在社交平台上呢把这宠物医院称为叫黑心宠物店，还曝光了接诊医生的照片、工作信息，对医生呢以及宠物医院持续的谩骂抹黑。这宠物医院呢忍无可忍，最终把这对夫妻告上了法庭。
0: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有权通过网络维权，但是呢必须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删除相关侵权内容，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发布道歉视频，并且制定时日。
1: 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两起案例啊如出一辙，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啊，有理不代表可以任性妄为，维权呢更不能以暴制暴。受害者如果任由情绪做主，化身成了加害者，那同样呢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呢换句话说呀，甭管是谁，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大家对于法律要常怀敬畏之心，要不然的话到头来很可能是作茧自缚。
0: 接着我们换个话题来关注交通安全。先问问阿龙啊，你平时开车上路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车？
1: 最怕大货车，尤其是挂斗的那大货车，因为它这个转弯半径啊比较大，盲区也大，所以一看见发怵，离远点吧。
0: 可不是嘛，很多人都知道这大货车盲区大，可到底有多大呢不一定清楚。之前呢有交通队啊做过实验，一辆大货车的旁边站了90个学生，您猜怎么着？坐在驾驶位上竟然一个都看不见，这也就是说呢，这90个孩子里全都在盲区里。
1: 你看这是一个实验，如果是生活当中确实听着捏把汗啊。这个货车盲区本来就大，要是司机呢在疏于观察开个小差，那可真成了马路杀手了。最近呢交管部门公布了一起发生在北京的事故，一个电动车的骑行人闯红灯进入了右转大货车的盲区，骑行人当场身亡。这起事故啊也给咱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2: 这起惨剧发生在丰台区一路口，电动车骑行人在路口由西向东行驶时闯红灯通过，此时遇到一辆大货车由西向南右转，电动车直接被卷入货车车轮底下，随即被拖行数米，骑行人当场死亡。而在后续的讯问中，货车司机表示当时他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撞了人。
3: 事发后重型自行货车司机也没有意识到说撞到什么东西了，他在向南继续行驶的过程中听到异响，然后逐渐刹车，直到后续有这个路人过来拦停他的车，然后跟他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停车才下车观察。
2: 然而此时为时已晚，经民警现场勘查，电动车骑行人闯红灯和货车司机行车时未能确保安全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最终事故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3: 重型自行货

0: 他通过路口时呢，没有做到这个观察的这个细致的一个义务，再加上他的这个车的这个驾驶舱，它位置比较高，电动自行车在他的这个车前的时候，就是不太好观察到。
1: 也就是说，骑行人在进入路口时，刚好处于货车司机的盲区之内，虽说不利于观察路面情况，但司机完全可以借助一些车辆设备来确保路面安全。
0: 这辆重型司机货车是安装有补盲设备的，但是事发时补盲设备是损坏的一个状态，所以想提示大家就一定要重视这个货车的补盲设备的利用起来，才能确保说周边环境的安全，自己通行的安全。
1: 近年来货车碾压事故频发，货车本身车身长自重大，车辆周边有不少不易观察的区域，这些区域也被称作死亡盲区。一旦有非机动车或行人进入这些区域，驾驶人难以及时察觉，极易引发碾压碰撞事故。
2: 大车叫2458，左前2米，正前4米，右前5米，后方是8米。有经验的驾驶员，他在起步的时候，他会向前探身，加大对前方道路情况的观察，他会向左右转头，躲开 A 柱的盲区，来观察是否有危险情况。在转弯的时候，他一定是减慢车速，然后通过转头，通过室外的后视镜来观察有没有危险情况。
1: 而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自身安全。
2: 如果你停在停止线以内，如果你走在斑马线以内，那这就是安全，因为它不管内轮差还是盲区，你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它都可以规避这些危险。
3: 今天这起事故呢，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那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别抢行，碰到大货车离着远一点，别让悲剧再发生。
4: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呢，让人哭笑不得。江苏扬中的一名男子为了盗窃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盗窃过程中他戴着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盗窃得手之后呢，半路上呢还改换了行装，玩起了障眼法。
3: 要问男子为什么偷东西，偷的是什么？答案是一颗榴莲。没错，男子呢以身试法，就是为了能解馋。可没想到的是自己榴莲还没吃呢，这警察就找上门了。
5: 水果店监控显示，这名黑衣男子在店内徘徊，趁老板娘忙乱之时，悄悄动手把榴莲藏在衣服里，装作若无其事，偷偷带走。
6: 老板娘说，连皮带肉有10斤。他其实已经有注意到这个男的在门口徘徊，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
7: 拿了就跑了。
5: 发现榴莲被盗，老板娘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高效处置，第一时间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展开侦查。民警发现这名男子十分狡猾，在仓皇逃离途中竟然变装企图蒙混过关。
6: 发现他在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了换装以后，该男子摘下头盔，戴上鸭舌帽，也摘下了口罩。他本来是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后来呢把外套脱了，就只穿了里面的一个马甲。
5: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警顺着监控轨迹一路循线追踪，缜密排查，仅用一天时间就成功将自作聪明的嫌疑人一举抓获。嫌疑人称他非常爱吃榴莲，才一时起了贪念。最终他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4: 重庆的一位李先生多年做二手车生意，自诩呢是一个业内老手，然而前不久他却阴沟里翻船，为了收购一辆二手车，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被一个骗子耍得团团转，最终的结果是二手车没到手，20多万的购车款却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8: 钱都塌了，啥子反应？那个砸20几万。
9: 前两天，黎先生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跟一个网名叫顺兴精品二手车的人加了好友，对方自称也是做二手车生意的，有一辆年份比较近的精品特斯拉出售，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很快就确定了交易意向，商定成交价为24万5000元。
8: 看中的是个24年的 Model 3高性能版，
7: 那个车子他喊的25万多，我讲到24万多，然后买的那个车子，很正常卖也就卖25万多，很挣个20000块钱利润。
9: 顺兴精品二手车自称在广东佛山开店，这辆车也在佛山店里。为此，黎先生跟对方商定，通过板车托运的方式交易。黎先生联系了一家物流公司，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帮忙到现场验车。没成想，黎先生按照行业惯例操作，把24万5千元全款打过去后，却陷入了前车两空的窘境。
7: 核验了车子，手续都没得问题的，好，我们就打款。打款我们一般都是哪个我们联系的，我们都会联系哪个人，把卡号发过来。好，我们这个打款，打完款过后，双方都拉黑了，真是卖车那个车主也拉黑了，把我们也拉黑了。
9: 发现情况不对，黎先生当即报了警。黎先生说，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外地警方的电话，表示这笔钱涉诈已经被止付了。黎先生还告诉记者，根据这两天从各方得到的信息，他们了解到这个顺兴精品二手车是通过在买卖双方之间虚构身份，打一个信息差，套走了这笔24万多的车款。也就是说，车辆是真实的，相关手续也是真实的，但顺兴精品二手车不是车辆的所有者，提供的收款账户也不是车辆所有者的账户。李先生告诉记者，事后他联系上了车辆真实所有方广东车商吴先生。
10: 我们也知道有人来赶这台车走，但是我不知道中间还有人，只要他是扮演的我的角色把钱收走了。如果说当时候是那个代驾确认的收款人到底是不是我们公司的，那他就贴圈了嘛，他就演不下去了嘛。
9: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3: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爱生活。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咱们常说呀，老有所养，落到生活里呢，很多时候就是洗个澡、下个楼、翻个身这种小事儿。但是啊，对很多居家养老的老人来说呀，偏偏就是这种小事儿，他最难办。幸好呢，随着这几年银发经济的发展，也有一批呢银发商品专门的帮助老年人解决这些问题。前阵子，咱们的观众李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想啊给家里边进行一个适老化的改造，但是不知道在哪儿买这些东西。正好呢，前阵子北京开了一家银发商店，里面呢各式各样的生活辅具啊是一应俱全。于是啊，我们的记者也帮着探访一下，看看到底什么样。
1: 在北京，每三个户籍人口当中就有一位是60岁以上，而面对如此庞大的数量群体，适老化产品却长期面对着一系列的尴尬：不会用、没处试、不敢买。
2: 而几个月前正式开业的北京长城银发商店，号称能够一站式解决这些问题。里边到底什么样？记者带您不吹不黑，一探究竟。
3: 我们是叫北京长城银发商店，所以我们整个店的一个所有的产品经营情况都是围绕我们老年人来选择的。产品的类型的话是现在是有1000多个 SKU 了，但我们也是在逐渐更新换代。
2: 而这1000多种产品，把老年人的出行、居家、洗浴等等生活当中的各类场景基本上都囊括了。具体这些产品好不好用，您都可以在店里亲自使用体验。那记者也带着您一起在店里逛一逛。
4: 特意来的，
5: 特意来的，
4: 很远的，坐俩电动车。现代化、智能化的东西要多一些，因为我腿也不是很好，是出行车，比如说那种车呢，买一个呢代步的，比如说又能代步又能够。住我少走路那种。
2: 这位女士今天就是专门奔着出行用品来的。俗话说，人老先老腿，日常出行上下楼梯对于不少老年朋友来讲都是件难事儿。但是这个轮椅就可以帮腿脚不好的朋友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是怎么做到的，您看看就知道了。
1: 您大概教我一下这个轮椅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6: 然后摇杆正常前推后拉都是那个就是前后左右。
1: 那么如果说在速度比较快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轮椅车如果说我想实现一个转弯，那会不会出现侧翻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现在在跑，我突然间把自己拽过来，其实也完全 OK。 您看，因为它在识别到我在转弯的时候，它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减速。
2: 除了速度可调、跑得稳当，这个轮椅的功能还不止于此。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轮椅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仍然离不开无障碍设施或者必须有人辅助，不少老人就因为短短的几级台阶被困在了家里。但是这台轮椅就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
1: 先生，现在假如说我想上楼梯，我应该怎么做呢？
6: 倒过来
1: 哈。它相当于是自己识别到了这个台阶了。
6: 顶住您继续往上拉。
2: 而当轮椅切换到爬坡模式的时候，就会收起车轮，启用轮椅底部的履带来进行爬升。
7: 开始爬升，请注意安全。
6: 变成一个爬坡的姿态。
1: 已经变化完成了，现在我再拉一拉摇杆，我就可以上楼了，对不对？
6: 这个下边那个底盘的坡度已经很大了。座子上面。
1: 好，那假如说现在我在半坡，刚刚您说我不管怎么晃都没关系，没关系哈，
6: 没关系，
1: 弄晃了，
6: 没问题，
1: 我没事儿，
6: 没事
1: 儿，我真没事儿。好，我记者的体重是140，那么我在这儿，我就是左右幅度啊相对比较大的，我去晃一晃，试一试它到底能有多稳，会不会倒。现在我就已经完全是在硬拽这个轮椅了啊。完全是在硬拽了，丝毫不动。
6: 这是135公斤，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中后偏下这块
1: 哦，
6: 所以不可能是往前倾。然后它在那个斜坡和平地这块切换这块，它会变慢
1: 哦，它自己会有识别哈。
7: 爬升完成，
6: 识别完
7: 正在切换为驾驶模式。
1: 这个轮椅多少钱？
6: 49800。
1: 49800。
2: 这款轮椅主要是针对失能或者半失能老人，但是如果您在出行上相对能够自理，也有不少商品可供您选择。
3: 先介绍这款吧。这两款其实我们是叫福富小拉车，它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买菜小拉车。这个我们为什么叫福富呢？是因为您看，您也是看到这个东西，您就下意识的扶上去了。其实它就是可以一个我们正常扶着走，然后我们这里如果走快了，有一个手刹可以刹住，所以说它可以当我们一个移动的拐杖。
1: 我推车的时候，我又没法拄拐，我拄拐了，我就没法推车了。刚刚我看好像是有一位女士试用了一下，您试用下来感觉体验怎么样，女士？
5: 挺好，挺方便的，轻便。
8: 假如说老一点的老年人的话，因为他可以有轱辘行走嘛，代替了我们的助行。
1: 咱们在现场我也试一下啊，它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那么我推这个车的时候啊，我现在如果说把我的重心完全的倚在这个车上，我这样去靠，它还很稳当。
3: 对，
1: 如果说它的这个在推行的这个环节当中，因为它本身带轮嘛，它会往前滑，停不下来了，我嘎一捏手刹，
3: 对，
1: 它就捏住了。那那边的几款产品是什么？我看着长得像小凳子一样。
3: 对，这个就是一个拐杖凳。
1: 拐杖凳。
3: 对，其实人家就是叫一个抬打椅，只不过我们搭上来之后，然后这就是一个拐杖。
2: 人上了岁数，走两步难免想歇会儿，这款椅子就相当于一个藏在拐杖里的小板凳。为什么说藏呢？因为在板凳收纳起来的时候体积小，不占地儿，拄拐走路的时候也不打腿。
3: 这个往这边一转，
9: 一转
3: 往上提，
9: 一提，
3: 对，然后您看，您手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卡扣卡住，对，然后这里
1: 就
3: 压就行了，
1: 收回来了哈，
3: 对，这个承重200斤。
1: 承重200斤，也就是说把我吃在上面还是很轻松的，
3: 对，是
1: 完全没问题的。好，那我坐了一会儿，我现在休息完毕了，那么我要起来了，把它往起一提溜，这么一转，往起一拉，一紧，一合，收纳完毕，就完事儿了。这就是一个，又变成了一拐棍了。
3: 对，是。
2: 而与此同时，智能化也是店内许多产品的卖点。记者还发现了一款手杖，里面集成了不少功能。
1: 您在这个主界面的这个窗口上就可以看到啊，一方面呢有电话，这是心率的监测，它还能放歌，在这儿还有手电筒，手电筒是一摁那疙瘩它就能打开。那如果说我在拄着拐杖的时候呢，前面可能路比较黑，我嘎巴一摁这个，它就会有一个手电筒，起到一个辅助照明的一个作用。
10: 然后那个调心率的。
1: 这样我只要握着这个拐杖，它就能测量我的心率跟体温了。
0: 这银发商店里边的东西呢还真是不少。刚刚啊，光是住行的辅具咱们就看了好几样了。除了出行这件事以外呢，其实啊，很多居家养老的老年朋友啊，在生活里边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床打交道。不少失能或者半失能老年人呢，从床上坐起来或者翻个身这种简单的动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工程量啊。而在店里边呢，就有一个专门的功能区来解决这个问题。
1: 相当于是您遛弯看见的，还是您今天专程来的？
8: 专程来的。我们在河北做养老机构，
1: 做养老机构的，
8: 对，看看有没有我们机构适合的产品。
1: 有看到吗？
8: 有。
2: 而这位女士所看中的商品是几款带有助起功能的床，为的是给机构里的失能与半失能老人提供方便。
8: 尤其是能卧床老人的话，他这个活动是受了限制的，可是我们他小时候生活这个乐趣不能给他打断。
1: 那么他跟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普通的床比起来，他的区别何在？
3: 老年人我可能年纪大了之后，然后肌肉流失的特别快，那我身上就没劲儿了，那我可能我想起来我起不来，就比如说对我们这里放了桌子了，那我要吃个饭，我想在桌子上吃饭，结果我自己扒了半天扒了不起来，然后护工抬我吧又觉得沉。对，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助起的床的话，那我很轻松就可以起来。对，坐的时候然后不好坐，起的时候不好起，那其实我们可以整体的一个升降。
1: 整体的一个升降。
3: 对。其实我们这个膝盖然后跟我们这个要大于90度，老人才方便起的。
1: 那如果说您看把我抬到现在这个高度，我往这儿
3: 出溜，
1: 往下一出溜，
3: 对，
1: 我就起来了。
3: 除了我们帮忙我们抬后背啊抬腿啊，我想翻身我翻不动怎么办，那我就这

0: 侧翻的。
1: 那么假如说现在我躺在床上，可能说是我在翻身上面临一定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要翻身怎么办呢？摁一下这个按钮，

0: 两件事来的，洗浴和如厕。
1: 您今天看到的这个商品，您会选择给家里的老人用，或者给未来可能会需要的自己用吗？
2: 会的，
1: 会的哈。
2: 就那个适老化改造哈，那个就是在未来我们肯定会，因为我们家有这样的老人而且就是坐轮椅的老人，他不适合就是普通的那种洗脸盆，他够不到。
0: 这位女士提到的适老化改造，直接在店内布设了样板间，可以亲自走进体验。
3: 这个样板间其实我们主要展示的就是一个我们的卫生间，因为老年人其实最容易摔倒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厨房。然后这个的话，你看这个台盆可能看起来我们没看出它来哪适老，那其实是这样的，它可以整体的升。对，整体的升，整体的降，尤其是对一些身高不一样的老人，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坐轮椅的老人，轮椅的老人过来之后，他升起来之后，他就可以把轮椅直接推进来。
1: 那这个马桶呢？
3: 这个马桶也是人老先老腿，他腿老了之后，腿上就没劲儿了，他可能想上厕所，然后这样他坐不下，他可能扶着扶手也会有一点累，那我如果坐不下，那我可以把这个稍微抬高一点，坐就好坐了，可以试试。
1: 明白。我扶着这个扶手
3: 上厕所，就放下来。对，放下来，上完厕所起又起不来了，怎么办？再按往上一个助起的功能，帮咱起身。
1: 明白。
3: 对。
1: 那么如果说把我的腿帮我抬直了，我一扶一撑，
3: 就起来了，
1: 也就起来了。要实现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功能，它的操作反而是很简单。
3: 对，
1: 那马桶就两个按钮，一个是起，一个是降。咱台子也是，一个是起，一个是降。
3: 对，是。
1: 那像这个呢？
3: 因为洗澡是一件特别私密的事情，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老了之后，他也想有尊严的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那他坐这的话，其实您看左边、右边、后边都有这种喷水点，都有淋水点。这个如果是说我可能冲着我只洗一个地儿的话，我也可以调一调，然后冲其他的地儿，基本上所有的点都可以冲到，
1: 助理调节水温。
3: 对，再有洗不着的地儿，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花洒，然后冲一冲脚啊，冲一冲腿啊之类的。
1: 我更关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来之前其实我了解到啊，咱们北京市是对于咱们适老化改造其实是应该是有补贴的。
3: 对，只要是您做的是适老化的装修设计，它会就会有补贴。
1: 在家里边要做像咱们刚刚介绍的卫生间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改造，它是符合补贴范围之内的。
3: 是。
1: 我应该怎么样去申领呢？咱们这边会不会去对接政策？
3: 我们这边是对接好了的，
1: 就是相当于是我带着我的客户，直接把这件事儿就给他办了。
3: 我们在签约的过程中就把这一部分就是国家补贴的费用就给您抛除了。
1: 老年朋友们进到咱们的店里之后，您像大家常见的顾虑会有哪些？他们会不会担心说我买了以后不会用？
3: 不会，
1: 这还真不会。
3: 这不会，因为来店里之后，那我们为什么是银发商店？那就是为老年人服务的。如果老年人进来我们的店里，他看着东西他不知道怎么用，我们为什么会让他买回去呢？就比如说我们薛阿姨怎么用，一个人就是耐心的一直给他教会，然后用会了之后，然后再买回去。
0: 在这家银发商店里看了一圈，我们看到了不少解决难题的新产品，但是挑来挑去，挑的其实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种在面对老去时我们所选择的活法。就像这位女士，她给自己选择了一款时尚的轮椅，问她为什么这么选，她说道，
4: 因为我爱出门，这款我比较喜欢，时尚性。
1: 我看您也是个时尚达人。
4: 对，我那个大众点评八级。
1: 八级？
4: 你看看我这手机时尚不时尚？
1: 哎呦，潮着呢，阿姨。
4: 得不停的吃，不停的玩，我这吃了600多顿饭了，我打卡来了，
1: 专门带打卡来了。阿姨的大众点评等级是8级，
4: 我最高级了。
1: 我的大众点评等级，您看到这儿了吗？这儿是小的，我是1级，我是1级用户。哎呦，阿姨评
5: 这个
1: 评油
4: 评数600多篇了，
1: 56.5万写评数
5: 97万，
1: 互动数1935，
4: 就喜欢这些时尚的东西，先进的东西我都追。
1: 那相当于是咱们买这轮椅必须符合咱们时尚的调性。
4: 我看什么都叫时尚，还得实用时尚，价位能接受，还超一点也问题不大。要比如我腿不好了，那我一定要做一个时尚的车。优雅的，我的优雅的了。
6: 在记者探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啊，这些适老化的产品功能都挺强大， 但是价格呀，说实话不算便宜。其实啊，这里边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很多老人呢还不太习惯把钱花在适老化产品上，所以呢这些产品的生产规模都没有那么大，价格呢自然就有些偏高。只有大家不断的接受使用

0: 量上来了，价格才能打下去，银发产业也才能更好的积极的发展，为老年人服务。刚才呢，那位阿姨啊，有句话特别打动我，那就是啊，我们要优雅的活着，优雅的老去。老去不可逆，但是怎么老，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接下来进入鉴宝环节，观众靳先生告诉我们啊，他家里边有不少的书画藏品，有的是他买的，有的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希望专家帮忙看看。您别说呀，咱专家一上门还真看到了宝贝，咱们赶紧跟着瞧瞧。
1: 我就是想鉴定一下这个东西。
2: 什么东西？
1: 就是书画。
3: 眼前放着的就是靳先生家收藏的书画作品，粗看起来这些作品的样式还挺多，
2: 属于尺寸比较小的这样的画啊。嗯，这个是这个连镜框带画是早就有了，还是说您自己给弄的？
1: 这个画只有这个，这个框子是我给配的。
2: 哦，除了这样的这个短幅的这个作品之外呢，我们还在这个靳先生家看到一些书法作品啊，还有绘画的啊。这是一幅荷花的作品，从画的纸张上、颜色上看，应该是有些年头了。
3: 靳先生表示，这些作品除了少数是自己购买的，其他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处。
1: 这都是老父亲传下来的。
2: 我说您父亲生前对这书画比较喜爱呀？
1: 对对对，
2: 喜爱到什么程度？
1: 在我小的时候吧，他那个满屋都是画。
2: 那这些东西哪来的您知道吗？或者说老爷子跟您讲过吗？
1: 那没有。
3: 这也是靳先生对这些作品为数不多的记忆。靳先生表示，当初家里也不富裕，父亲能攒下这么多的画，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
1: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镜框铺，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了。
2: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3: 靳先生回忆说，老人虽然喜爱书画收藏，可却从来都没把他们当成宝贝。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生前的一句话，
1: 他说这个根本就不值钱
2: 啊！
1: 我对这些东西呢，我确实不太了解。
3: 如今靳先生也70多岁了，这些画放在他的手里也有20多年了。看着这些父亲留下来的书画作品，他心底还有个心愿，那就是要弄清楚到底这些书画作品值不值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靳先生对于这些书画作品价值方面的这个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的老朋友李斌老师，
4: 谢谢，
2: 也是我们入户的这个鉴宝啊。
3: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四幅花鸟的小品。
2: 这四幅好像看起来这个花鸟画是比较一致，是一个人画的。
4: 对，是这样，就是刚从画看了看呢，画风呢比较淡雅，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得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个印章呢写的是九如。
3: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九如二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4: 不是指特定指的一个画家，
2: 对应的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九如的画家。
3: 简单的说，九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九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九如的画家创作了这四幅小品还不好判断，但是这画是否是真迹，李老师却有了明确的答案。
4: 这幅画它未必是手绘。
3: 您又是如何判断的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特地打开了镜框，拿出了其中一幅画给您做个展示。
4: 应该是梅花是一笔下来带色带墨，但是它这个在印刷功能会出现什么，你看这边上黑，这块也黑，对不对？看是不是明显，这就是印刷出来的跑墨跑色的一种现象。
3: 除此之外，这幅画还有另外一个细节也能看出是幅印刷品。
4: 这个呢明显就是画上去的，但画上去新彩排又是有浓度有厚度的，它上去以后干了以后它一定会鼓起来，就给人感觉还有立体感。但咱们看是不是有立体感？
2: 很明显。
4: 对，但是你摸上去是平的吧。
3: 因此能够确认这四幅小画就是印刷品。说起来在靳先生家里

0: 收藏的众多绘画当中，下面这一幅是比较特殊的，也是他唯一花钱购买的一幅画。
1: 张继才，江西人，现代的书法家。我一看，我说挺好。
0: 要说起这幅画，金先生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从作者到绘画过程是记忆犹新。更夸张的是，金先生表示这幅画能有现在的样子，还多亏了他的功劳。
1: 这红是当时我让他点上的，我这教给他画硬石让他画，我说你这老画这个软软大大的不行，你知道这软软大大的不行，我说你这画硬石，硬石这样，哎，
2: 我说有种啥，有种外行指挥内行的感觉。这个，
1: 对，
2: 您教一个这个书画的作者画画，
3: 这是个欣赏角度的问题，欣赏角度问题，
1: 有一点感觉。
3: 欣赏角度，我看你的画就是哪儿哪儿都软，我喜欢硬的，来硬的吧。
0: 靳先生也说过，他对书画作品是一点也不懂，可您就这么大胆子教作者如何作画，这靠谱吗？没成想，林老师的一番话让现场所有人意想不到。
3: 秋清泉气香，就说明什么？是个秋天的景色。他说还真有道理。我把这个红颜色给抛掉，里边是一层墨，就是感觉到平了，没有变化，
2: 没有颜色的
3: 啊，没有变化。
1: 对，
3: 所以说他这个，别说外行指导内行，指导对了。
0: 就因为这事儿，一来二去，靳先生也就跟这幅画的作者成了朋友。为了这段奇妙的友情，靳先生一直把这幅画保存到了现在。
1: 后来画画就老出现这种各异颜色。
3: 嗯，
2: 他能感谢您没有？
1: 他感谢我了。
2: 怎么感谢呢？
1: 感谢我送了我两个那个小斗篷。
3: 啊，小斗篷啊！
1: 对，
2: 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呀。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看的小说里的练功，你到某一个层次之后呢是瓶颈，你再怎么画还是这样，它需要突破，就是推开这扇窗，怎么推开，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句话，
3: 哎，
2: 他的眼界就开了。
3: 对对，觉得是靳先生跟这个画家是缘分，因为美术作品或书法作品它一定是给大众看的，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大众的欣赏能力是最强的。我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让我的鉴定的那个就是知识呢更上一层楼了。也是，
0: 那么这幅画到底价值几何呢？
3: 画得还不错，真是画得还不错。当时如果说是你一两百块钱买的，现在绝对不值了。我说你肯定非常高兴，这幅画应该是目前在5000块钱以上。
0: 没想到吧，当年的一段奇遇让靳先生收获了一段友情，也收获了一张值得收藏的山水画。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接下来这幅帛画的价值。
3: 这幅画真有年头了，
2: 这个纸啊，这都是
3: 有墨底，有这个点了。这手表中时间长会出现这种所谓的裂，会时间长会裂。苦禅一字立功，这个立功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字号。
2: 你知道这是李苦禅的画吗？
1: 我不知道。
2: 这是真迹吗？
3: 真迹。用笔啊，他是跟那吴昌硕学的，而且用笔很干练，很老了。你看，就这个兰花很老了，因为这个荷花的花叶明显是吴昌硕的风格。
0: 但凡了解点书画的爱好者都知道，这李苦禅是国画大家，没成想在靳先生家居然能见到一幅真迹。
1: 这画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会儿一个镜框里头，镜框里头就一直有这个画。
3: 那是您父亲买的呀，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别人装裱时没拿走啊？
1: 应该是人家装裱完了以后不要了，
3: 没拿走。
0: 您这说法就让人不敢相信了，这大师的画作说不要就不要了？李老师表示，你还别不信，还真有这种可能。
2: 我也干装裱的，还有这好事？
3: 现在
2: 装完之后画不要了。
3: 像李苦禅那画才几毛钱，可能一块钱都不到。
1: 对，当时这个画
3: 几毛钱
1: 钱都不值。
3: 像靳先生说的，他父亲在装裱时人扔了不要了，很正常。
0: 那么，如今这幅画又价值几何呢？记者也跟靳先生开起了玩笑，
2: 带着幅画走，
3: 哎，你卖，
2: 你觉得我扔多少钱您合适？让我出门。
3: 赵导，
1: 10万块钱，
4: 10万块钱，
3: 可以，赵导，钱拿走，把画拿走，画可以拿走，完全可以拿走，而且坦坦的，是先一手钱一手货，
1: 你赚大了。专家一说你赚大了，
2: 说明啥呀？说明您估值估少了，
3: 对
2: 吧？
4: 多少钱？
3: 50万起步，
2: 就这画？
3: 对，上拍。还能拍更高，
2: 怎么样？
1: 嗯，
2: 这个估值满意吗？

0: 可以，
1: 可以吧？
0: 嗯，可以。50万，那我当然高兴了。
1: 我拿10万，那还让我带走吗？
0: 那不行了。
2: 我们替靳先生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能为欣赏到这样的名画啊，心里也开心。
3: 如果您的家里边也有藏品需要鉴定或者收藏的故事呢，想跟大家分享，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除了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这些个金器，还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比如啊，一件碗状的陶器就表现了四位这个金匠在冶炼的场景，其中的三个人呢围着一个半球形的泥砖炼炉，是用长管向里边吹气，增加空气的流通，来提高啊这炉内的温度。这炉顶中央呢有凹槽，这上边呢放着七件片状的金属器物，另一个人呢在处理一件金属片。那么这件陶器的发现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它呢咱们可以了解啊墨切冶炼的真实情景。那么这种小型炼炉在北部沿海地区在之后的文化当中啊是得到了传承和发扬的。下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啊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跟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眼下呢正是荔枝啊大批量上市的时候，这清甜多汁的荔枝啊可以说是夏天最受欢迎的时令水果之一。大伙儿都知道苏轼那句家喻户晓的诗，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呐。足见呢荔枝的美味啊非常让人着迷。很多朋友不知道呢，荔枝不光是好吃，营养价值也很出众，它的果肉含水量超高，还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呢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橙子还要高出将近1.2倍。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荔枝含有一种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在各类水果当中啊这个含量是名列前茅的，搭配果肉当中的花青素啊有机酸，对身体呢好处不少。不过大家一定得注意，荔枝虽然好，可绝对不能敞开肚子随便吃。医生提醒了，过量或者空腹吃荔枝啊很容易诱发荔枝病。简单来说呢，大量食用荔枝啊会抑制肝脏生成葡萄糖，导致呢人体血糖快速下降，引发急性低血糖，轻则是头晕乏力、面色苍白，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昏迷休克的情况。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应急的小知识，如果吃完荔枝出现了轻微的不适，您呢吃点糖果啊、饼干呢、喝点蜂蜜水啊就能快速缓解。但是啊，如果出现了抽搐、神志不清这些严重的症状，千万不要随意的给这个人喂食物或者水，避免窒息，一定立刻要送到医院。尤其是孩子、营养不良的人群以及呢糖尿病的患者更是荔枝病的高发人群，日常呢一定要控制食用的量，切忌空腹食用，也希望大家健康吃荔枝，安心度夏天。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呢，和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约定是5月15号送货安装，但是啊5月15号联系不上商家，5月16号门店就闭店了，向总部和区域代理反映啊都是让上法院起诉去，所以希望栏目呢关注一下。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爱生活，美

0: 要说北京的金宝街，绝对是一条非常奢华的街，在这个街上，什么马会呀、豪车呀、饭店、商场是无所不有。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金宝街呢？您要觉得这个地方金碧辉煌、珠光宝气，那可就错了。因为啊，这条街西口对的是金鱼胡同，东口对的是雅宝路，所以各取一个字儿叫金宝街。但是早年间呢，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胡同叫遂安伯胡同。这伯，您看啊，公侯伯子男，他是一个爵位。话说呢，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地方住过一个人叫陈志。这陈志啊，在明朝战功卓著，于洪武年间被封为了遂安伯，所以呢，他住的胡同啊，被叫做遂安伯胡同。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条胡同啊，也住过很多的名人。您像原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先生，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还有呢，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李珍，都曾经啊住在遂安伯胡同。那么在2000年前后呢，随着这金宝街的破土动工，这遂安伯胡同呢大部分被并入了金宝街，现如今呢只剩一个不到100米的小胡同了。那么今天呢，咱要寻找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这附近。这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呢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胡同里出生长大，但是呢后来去了国外学习了西餐，还在国外餐厅呢工作了很多年。正是这种不同的生活经历，让他把中西合璧啊搞得是有声有色。
1: 东西要不要摆出去？
2: 摆
1: 啊，摆啊，好舒服啊今天。自己是北京人，所以就还是对胡同有很深的这个情怀，也很喜欢这种胡同的味道。我的烹饪背景，我受训背景都是西餐为主，我运用的所有的烹饪技法都是按照西餐的逻辑处理我现在眼前能看到的这个本土食材。
3: 赵雷85后，他在北京金宝街附近的胡同里开了一家融合菜餐厅。
1: 你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就会非常低，明白这个道理吗？把你的工序然后全部简化，要不然你每天你做一个沙拉，然后你需要8个步骤。
3: 对于一家餐厅，客流高峰期的后厨就像战场，所以很多厨师的性格都在工作的紧凑节奏中变得逐渐火爆。但赵雷不同，他总是很平和。
1: 我觉得还是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松弛感，是我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现在肩负着这个研发菜品创意的这个工作，当你在做创作型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进入到一个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
3: 用赵雷的话说，性格的冷静与平和是为了让思维更活跃。赵雷在同行眼中是一位胆大又有趣的厨师。说他胆大，是因为他敢于尝试，烹饪的菜肴独一无二。说他有趣，是因为他将食材进行了独特又有趣的搭配组合。
1: 上一组来油，然后我这个调的是一个锦州的一个烧烤酱，但我用了一个西餐里边经常用到的一个食材，然后比如说一些百里香啊，然后法香这些边角料。我们同时搭配了一个圆白菜加上那个西柚的一个沙拉，就是它是为了解腻。我们配的是一个长白山的一个黑蚂蚁，然后旁边配了一些我们自己腌制过的这个凉薯。黑蚂蚁在这里边起到一个提酸的作用，因为蚂蚁本身它有乙酸嘛。这个在我们这儿卖的还比较好，很多客人他就是比较猎奇，然后去想尝试这道菜。

0: 就我们在试验这个菜的时候，就比如说两个不同的元素然后拼凑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瞬间其实我是很开心的，我有时候会自己心里会窃喜。从小对美食的这个热爱主要是起源于小时候看了一个这个烹饪节目，后来就开始有兴趣了，高中毕业然后就出国了，然后到澳大利亚，然后就专门去读了这个酒店管理跟西餐烹饪的这个专业。
1: 胡同里长大的童年经历与留学以及在国外餐厅的实战经验，让他形成了自己的烹饪风格，那就是汲取中西方完全不同的烹饪元素，创作出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风味。比如店里的招牌菜虎虾佐阿姨辣椒酱。
0: 他为什么叫阿姨辣椒酱呢？是因为我刚回国的时候，然后在石家庄，河北石家庄那边，然后给一个西餐厅做顾问，然后那个餐厅有一个洗碗的阿姨，然后她自己做的一个这个辣椒酱。我当时吃了以后马上就被这个味道然后吸引了，咸鲜的口味，然后有一点点微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辣度，所以当时就马上就问阿姨说，哎，能不能教我做这个东西。这个酱的话主要用到的几种原材料啊，红的美人椒，新鲜的番茄，然后大蒜，辅料跟调味料的话就是有这个甜面酱，白的芝麻，然后有盐，有味精，然后还有一些花生。
1: 一张洗碗阿姨的配方让赵雷打开了思路，他决定用西餐中熬制酱汁的方法做一个新的尝试，把新鲜的番茄加辣椒打碎，炒出其中的水气，加入北方人喜爱的甜面酱，增加甜度的同时还能起到上色的作用，再放入其他调味料，接下来就是一个既耗时又耗人工的关键环节。
0: 需要有一个人一直在这儿，然后不停地让搅拌，挥发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让它整体的这个味道提升啊、浓缩呀、整个风味都带出来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工序。这个酱其实我吃下来的话，跟以前我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菜里边的一个虾米辣酱的那个味道很接近。虾壳扒下来，然后留最后一个关节的虾壳。煎这个虾的过程当中，虾头里边的油都给它萃取出来，然后我们就是用刚才煎虾的同一口锅，千万不要洗锅，因为你能看到这锅里边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焦化层，这个焦化层就是所有风味的这个来源，然后把这个锅底的这个焦化层都给它铲下来，然后让它就跟这个酱汁然后融在一起，它那个味道就会特别的好。
1: 原本就已经集合了咸甜辣三种味道的复合酱料，在赵雷手中又完美融合了虾油的鲜美，彼此中和不起冲突，入口又层次丰富。
0: 这个酱其实它算是一个万能酱，很多客人还都愿意就是额外的然后再去买这个酱，然后带回家自己去配别的东西吃。当时我出这个菜的时候，我还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艾特了那个阿姨，特意把这个菜的名字写成阿姨辣椒酱，致敬我那个原来石家庄教我做这个辣椒酱的这个阿姨。
1: 赵雷对于创新和个性的追求近乎极致，走别人走过的路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连冰淇淋他也必须要做出一个独家款，于是就有了这款配炸窝头的蓝纹奶酪冰淇淋。
0: 因为我本身是北京人，然后所以在老北京涮羊肉里边，然后我们会每次吃到一个炸窝头，然后配这个臭豆腐。那蓝纹奶酪跟臭豆腐它本身两种它都是发酵的一个产品。
1: 蓝纹奶酪是奶酪中的独特存在，因为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一种独特的霉菌，这种霉菌在奶酪表面会形成蓝色斑点，

0: 所以得名蓝纹奶酪。因为是发酵而成的产物，且发酵时间长于其他奶酪，所以蓝纹奶酪有一种浓烈的酸味儿。而这个味道就像咱们的臭豆腐、豆汁儿，喜欢这口的是欲罢不能，不喜欢的是丁点儿也无法接受。
1: 放到这个甜品里边，是一个非常出彩和有意思的一个搭配。加了奶油奶酪芝士，然后再加一些糖，窝头又是热的，但随着在你口腔里不断的去升温，然后不断慢慢的去咀嚼的话，又香又臭又咸又甜的那个味道，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合的一个口感。
0: 今天赵雷特意来北京著名的小吃店寻找灵感，
1: 来一个这个松肉，来一个豆汁儿，然后再配一个焦圈。
2: 豆汁儿、羊杂汤、炸豆腐汤、豆面馒头汤，
1: 就是这个熟悉的吧。其实它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有味道的东西它得配一点这种有油脂的，像这个焦圈它就有油脂。蓝纹奶酪冰激凌，一开始我在里面还加了有老北京的豆汁儿，但是加了这个豆汁儿冻上之后，然后它会结晶的一个状态，
3: 让冰激凌的口感变得会不好，
1: 所以就最后决定还是把这个豆汁儿的元素就从这个产品里面就拿掉了。
3: 之后还想再试试，然后把豆汁儿然后再加到那个新的那个菜里面。
1: 创意就是痛苦跟快乐都是并存的，这两者那我们做东西一定要用心去做，你不走心的话，那可能泰文吃起来没有灵魂，那可能往往是因为这个厨师还没有触碰他的第六感，就是这个心感，他没有用心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0: 赵雷是厨师行中的新兴力量，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性格展露出平和，但内心却对创作这件事情有着无限的激情。也恰恰是这种反差感，让赵雷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行业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相信这位年轻的主厨还会萌发更多的创意，创作出更多的精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白鹅餐厅味道掌门赵雷。
1: 我是白鹅餐厅的味道掌门，我叫赵雷。今天我教大家一道私房菜——芝麻羊肉。然后先要把这个葱姜水跟洋葱的所有的这个味儿，让这个羊肉吃进去。生抽、蚝油，然后还有盐、糖、孜然粒，然后孜然粉、辣椒，稍微搅一搅。白芝麻，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玉米淀粉放进去，搅拌均匀，然后它变成这种上浆的这种状态。那我们这个羊肉腌制好以后，然后下一步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炸制的这个过程了，炸到表面脆脆的那种状态。我们把羊肉先放在这个吸油纸的这个盘子里面。
0: 成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生活每日。

0: 儿，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啊，
1: 挺好的。
0: 你好
1: 啊，我给他打99分
2: 九十九分。
1: 哦，现在不是这样看法。现在通过就是
2: 100分了吗？
1: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可以打60分。
3: 主持人让我看的不是我自己。
4: 你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99分
2: 特别
4: 好的。
5: 选择才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7: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雪梅，57岁，先离异后丧偶，北京人，大学后勤退休。
8: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您对我什么印象？
3: 而且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
8: 看。哦哦哦，
3: 你是巾帼英雄。
5: 一号男嘉宾刘玉斌，65岁，丧偶，天津人，厨师。
3: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9: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3: 只要是女的就行。试着看吧。我没谈过恋爱，我这个老婆我是第一个。
5: 二号女嘉宾郭文，59岁，离异，北京人，服务业退休。
10: 我是从50岁开始的，开始跑，
11: 也跑了9年了，
10: 陆陆续续吧，对对，就每年都跑，但是不见得说一天不歇的那种。
5: 二号男嘉宾赵恩义，69岁，离异，北京人，工人退休。
9: 所以做饭的事归你了是吧？
12: 啊，退休费得5000多块钱吧。
9: 嗯。
12: 租房7晚剩4600。那2000那个4000的俩人生活费，那个500是600的给他零花钱。
5: 三号女嘉宾王振玲，70岁，丧偶，辽宁人，商业退休。
8: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他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那他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地照顾他。
5: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2: 好，各位选择的新老朋友们，各位老哥老姐们，大家好。咱们录一天啊，累不累啊？
8: 不累，
9: 不累，还行。
2: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想说，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的有话还要说啊。感觉怎么样？先有没有分享的？
0: 这个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我感觉啊，精彩的时刻特别多。我在那儿看着，说句实话，今天真是给我看呆了。我认为啊，最精彩的地方，应该是说，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啊，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表达出来您对女士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
3: 我还没说呢、
0: 哦、
3: 你可能比我着急是吧？
0: 对，我太着急了，因为我看你紧张。
3: 我以为你好，你想做事。
0: 没有没有，我一想，可能这些话的是不是啊？当时误会了呢。后来我那脑子那思路马上我就转过来了。我觉得他是想把这个场上的气氛给活跃一下，通过和我的这种对话啊，然后呢，接着呢，他好把这个。想把他个人的情况传递给这女士，
3: 我也是这样想的。
2: 你也这么想的，
0: 是吧？
3: 嗯，我哥是书记，
0: 不是
3: 主持大局的，那哪行？你哥给你
10: 提点到了那你就得赶紧发挥啊，对不对？那不你给你提到了你不发挥你不等于用人吗？
2: 对
10: 吧？
0: 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您对他上来的那种感觉
13: 挺好的，
0: 挺好的
13: 啊！我给他打99分嘛，
2: 99分
0: 啊！
13: 您对我什么印象？
10: 而且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看。
13: 哦，
10: 你是巾帼英雄。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
13: 啊，
10: 就和美女聊天。
13: 啊，您跟除了我，你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10: 说的就是你，你
13: 爱美食又会做，所以挺好的，真不错。
10: 那比天天做好事了，
13: 比一般男士强多了。那真是
10: 别，你不能那样。
13: 这不，确实
10: 不能那样。
13: 真的
10: 不能那样，
13: 在我的心中给你打99分。我是希望能到台下能够交流一下。
14: 刘大哥，您是想继续了解一下其他的女嘉宾呢，还是跟王姐你们可以去台下交流了呢？
10: 我还有比你好的吗？
13: 有，
10: 我都不如，我看了半天都不如你，我还不如咱俩下去了。
13: 不
10: 如
13: 看下一个。
10: 真的看下一个
13: 啊。
14: 真的假的？
13: 真的，
14: 你们两个这么戏剧性吗？
13: 真的，
10: 那别离了。
13: 对，我们
10: 那看下一个。
13: 对，我现在不是这样看法了。
2: 现在是？
13: 现在通过就是
2: 100分了吗？
13: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就给你打60分，
10: 及格不错，
13: 刚及格，
10: 不错，
2: 刚就刚及格了。
10: 谢谢你。
13: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要的是就是专一的。就是我选谁就是谁了，而不是我看着他也好，看他也好，不知道选谁了。
10: 我选谁了？
13: 就是你没有选，谁都没选。我说，就我就觉得，哎呀，
10: 我
13: 跟你第一次那个99分怎么不一样了？
0: 我替我这哥说一下，他是没有经验，因为他第一次来，我跟你说，这不刚才说吗？我又白来了，不是白来了，是他确确实他没有经验。也说明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比较实在，他要是稍微的有一点，那我今天就选你，我别人不见了。
2: 他也比较单纯，
0: 哎，
2: 就比较地方比较单纯，因为节目的话第一次来录嘛，他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么一个流程，然后先是一位女嘉宾，一男嘉宾这样来的。如果是俩人单独的碰上，就你们两个人，那肯定就非你莫属。
13: 倒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说他跟别的女嘉宾的时候，又下一个女嘉宾又是那什么，都不是特别确定，所以我就觉得，哎，不应该这样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了，怎么？
15: 我感觉那个一号男嘉宾吧，是真正对家庭负责任，因为他说爱人去世，他整个一年都懵了，说明他是一个对家庭负责，而且对爱人负责的人，不是玩世不恭的人。确实，男士是个好男人。
10: 你说的对，就是丢不下女人的男人，对不对？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6: 我觉得最精彩的一段是他讲他的那个爱情故事，就是鸿雁传书，然后又从报纸上杂志上看到了一个征婚启事，然后呢他就奔赴过去，到那儿了以后呢，那个男士的条件可能就是身体不好啊，那个生活环境不是那么好啊，在一个岛上啊，但是他义无反顾的他选择了他。
17: 恋爱婚姻家庭那个杂志，我就随便翻一翻，哎呀，我看有个征婚广告，哎呦，我合计这要是跟他去封信，还兴许能有点故事，就这么的把那本书给买家去了。买家去，我就按照那个书那个地址啊，我就把那个我就写了一封信。过了一个来月，他给我打电话来了，他对我是挺有诚意的，他就把路费给我打过来了，打了600块钱，我就毫不犹豫地跑过去了。他住在那个大陈岛，住在一个孤岛，一个岛屿，住在那个学校的宿舍，搁那住，家徒四壁可以这样说，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挺好的，他是当那个教师出身嘛，是一个语文老师，基本的素质啊、修养啊还是挺具备的。
14: 后来这个人，
17: 他成了我的丈夫了，
14: 就是这个丈夫。
17: 我们俩过了20年呢，23年时候他去世了，他身体特别不好，
16: 非常有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讲的，当时我自己感觉我的心都想，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心都有点在嘚瑟。我说，他真勇敢，能做到这样式的一步和一个陌生人。就是像当时主持人说的，这不就是咱们最早的像网恋呀、没见过面呐、什么这么去做，就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然后生活了20多年，不离不弃地照顾老公。 然后互相付出，互相对对方好，这就是要的婚姻。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一定要找个健康的，其实健康的当然好，但是意外也经常发生。

0: 身体不好的也活20多年，这不在一起生活，这20多年享受到美好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他那一段是特别好的。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当时应该20多年前，好像还是啊，网络也没有，手机更没有，对吧？只是通过报纸杂志，然后看到这一个资讯。就那个时候有一个词儿叫什么"空中交友"，就写信，这叫笔友。然后您就那么义无反顾就追过去。您这是喜欢三毛什么撒哈拉的故事啊？您这是海岛的故事。
0: 对，
1: 别看是地方不一样，一个在大陆内地，一个在海洋，但是这个追求真爱的心是一样的。
0: 他当时讲的时候是很平淡的，但是你听到自己的心里的感受，是很激动的。
2: 他是中国第一代的网恋。
0: 对呀，所以这
2: 我佩服你，
3: 谢谢。对你很多的细节我都没讲出来。
1: 我知道
3: 非常感人的地方我还没讲出来。那个岛啊是个孤岛，就是吃东西哈就是很不方便，他得需要从大陆上运过来，对，东西都不新鲜，都不鲜了。有一次哈，就是有一年过春节，他是一个文人哈，写书啊，他写他就忘了买菜了，结果那写完以后下午3-4点钟再去买，人全都关门了，什么都连剩的都没有了。我就陪着他搁那个度过了一个春节，吃着方便面度过了一个除夕之夜。大陈岛就一个卫生院，卫生院治不了大病，小病能治了，什么感冒了啥能治，但是大病治不了。他身体那个状态，就是有一次教书，在上课的时候哈，讲课的时候，他为了他教那个带那个就是升学班嘛，怕那个这个孩子们那个就是考试受影响，在那舞台上就是都晕过去了，他倒在地下了。后来学生就把他给扶起来，让他去看病，也送大陆去看病了。后来搁大陆呢租个房子，屋里没有床，我就陪着他搁地下这么睡。吃了很多苦，
0: 度过了多少艰难的岁月哈。
3: 他对我也是很那个，他把我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就是他那个生前他那个前妻啊得癌症去世，前妻没有医保，他借了不少钱看那给他老婆看病，慢慢有了很多外债，他都不去还那个外债，他借钱呢给我这孩子呢去拿那个建校费，让我孩子读那个重点高中，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前途，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0: 你看这就看出来了，互敬互爱，互相关怀，然后咱也看出这个女士有多么善良。
3: 是，我也觉得挺值得的。她看病的时候戴了5个大口罩啊，5个呀，几乎24小时待在医院里头，陪着她到处检查呀干嘛，还排队呀，哎呀就那样，怕自己感染上。我一感染都完了，没人给她看了，就这样反正摸爬滚打的过来了。
4: 大家好，我是王振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5: 就是您觉得就是今天整个录制的这个精彩的点在哪儿呢？
2: 我呀，
1: 你自己呀、
5: 啊、你自己的哪儿你认为是最
6: 眉头我不最经典的
5: 这有点
6: 玩
1: 笑，最亮是吧？最亮，
6: 最亮，最亮，
0: 闪闪发光啊！你这脑袋是闪闪发光啊！
6: 对呀。
5: 这位女士，我想问问你，感觉今天哪最精彩的？
7: 我觉得今天最精彩的，就是让我都挺感动的，就是这一号，这王女士。后来你又带了一个继子，是吧？
8: 啊，对，
7: 有一个继子。
8: 对，
7: 刚开始呢，那个继子还不大接受你，
8: 对，
9: 带着他的孩子和你结婚，
8: 对，
9: 你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8: 对吧？
9: 后来才生了你们两个共同的孩子。对，那他的孩子当时是多大过来的？跟你相处的怎么样？
8: 他孩子14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说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后来有一次就是炒完菜，我就给他夹菜嘛，他就把我夹的菜夹出来，我才知道这个差异，就是说确实不是我真的亲生的孩子。但是就说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0000块钱，就是对他弟弟也特别好。
7: 就您的那个气度，您那个大度啊，你完全接纳他对你的那种态度，然后呢慢慢的让他转变了对你的这个继母的这个态度，对你最后也挺好的。我觉得你们这个母子相处的各方面 值得我去学习吧，看出你的人品好，非常善良，那不是你的亲儿子，但是你对他就像亲儿子那么无微不至的那么照顾。哎，
8: 我没有做到，就是
7: 我觉得你做的非常好，
8: 没有做到，真没有做到啊。
7: 贤妻良母型的那种中国妇女的那种美德在你身上具备了，我看到了，
1: 有心里一团火，
7: 对，
1: 一团无尽的无私的火，
7: 而且
1: 持续不断，
7: 那能量特别大，
1: 对，然后就化解了坚壁。
7: 之前呢那么辉煌，到最后呢你为了你的这个爱人看病啊，花去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然后你呢就是放下身段吧，本来站在高处的哈，去做一个平民了，去做什么家政啊，
8: 对，
7: 这都是让我们学习的。
8: 对，是，
7: 非常佩服你。
8: 这个
7: 非常
8: 录咱们节目的昨天，我还在医院，人民医院陪一个87岁的理工大学的老教授吧。我睡在急诊室，睡地上睡了3天。
7: 这一般女人根本做不到。
8: 对，然后又到那个，这不要录节目吗？我就是半截，我就没看护他完，我就让他找了一个护工，然后我就来录这节目。
7: 这是挺让人感动的，你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到的。
8: 反正我什么苦都能吃，
7: 挺能吃苦的。
8: 穷孩子，穷人的家的孩子早当家。
1: 善良人是有福报的啊，也应该祝福你。
8: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我觉得那个今天3号的女嘉宾给我印象特别深，她的那个经历特别传奇，而且就是说她在明知道这个对方有这么多病啊，肾病啊什么哪儿都不太好的情况下，然后她还接受他，而且还跟他过了20年，我觉得挺值的，毕竟是真爱，真的特别值得。虽然他去世了啊，但是却特别值得。我特别佩服他。
1: 就是人生中有这么一段，
8: 对，
1: 什么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一段爱情，
8: 对，
1: 也是非常的很足够的。
10: 提他后怕，他要遇见坏人怎么办呀？
7: 是，
10: 你说是不是？
7: 这运气好啊，
10: 运气还真不错。
1: 那医药当需要在他兄长的话，
10: 我挺
1: 就不让他去了，是
10: 后怕。我说的那个，遇见好人是真行。
7: 是那个情况，当时
11: 因为我看到那面相，他那人就不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当然他是一个老师，一个
10: 老天保佑还不错，
8: 特别不容易。所以说我觉得你以后能找到一个特别好爱你的人，
11: 谢谢，
8: 真的
11: 谢谢你。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给我也最深的感触就是咱们这位老哥哥他的这个把他的这个诉求啊，就自己怎么想的，经济怎么分配，说的淋漓尽致，特别的详细。
10: 对啊，就这样。我也主要是没有后顾之忧。
7: 对对，
10: 父母也不在了，又没有子女，这不是就是我的二人世界，就是纯的，这等于是初恋似的。再找一个就是说愿意跟我租房的。100多平，110多平。
12: 要不要做饭啊？分家务，还是设立一个目标，共同去努力？
10: 就做饭，我这个不在话下。
12: 所以做饭的事归你了，是吧？然后其他的事呢？
10: 退休费得5000多块钱吧。租房7700，剩4600呢。那4000的俩人生活费。那500是600的，给他零花钱。
12: 其他的呢？
10: 就这么多油水。你剩那几十万，那我先留着。
5: 你看他没有完全想到自己，包括那不是当时那个这个专家老师说，老郭你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说我还真不行，为什么呀？我说我也外边也想喝两口，
10: 就是一个月3瓶酒，有那一条烟就打发了。除了那个租房的钱，那就700，剩下的女士都拿着生活费。
7: 但是女士如果不给你买酒，不给你买烟，
10: 我的酒就一个月3瓶，
7: 就从
10: 也就是40-50块钱吧，一条烟是80。
1: 就是您已经从心里面把自己准备
10: 的
1: 生活怎么对另外一半，您都从经济上也都已经规划好了。
10: 你现在让我多喝酒，我也喝不下去，这岁数管着拿不住酒了，
1: 自己肥了。
10: 过去的半斤啊，这什么的都行。
1: 您今天的这个觉得最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10: 他给我的最佳女士，我怕他遇见坏人，就多老远啊！反正我都处。 啊，我今天我一见到我说，我以为你在这儿上班呢。

0: 那你从那营口这来，你住哪儿？我就替人家着想吧。
1: 你有考虑这位女士的这想法吗？
0: 也有，反正就是说，他就是说，这口音呢是东北的，我就有点那什么，嗯。
2: 那有亲属去
0: 抽
2: 呗，
0: 他听着
3: 这个女士过往的那个故事，她讲出来的，她是那么有爱心、那么有责任心的人，这一点刚才你也说了，打动你了。
4: 应该，这位大哥，我觉得你不应该错过今天的机会。这位女士既漂亮又贤惠，她从东北那么遥远的买火车票来不容易，她是为了追求想找一个真心爱的人。那你们可以了解了解，如果不行，你再客客气气把她送走，是吧？
2: 要不然我看人看的没有错，你看，
0: 真是
2: 自己把握机会啊，千万别等到人家
0: 这辈子全是这阴差阳错的事儿。
2: 别
0: 知道怎么安排呀、啊？
2: 曾经有什么在我面前没有珍惜是吧？就别不要说那个话就行。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咱们进行下一个，就是刚才我们都投了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最佳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我们看看都有谁。最佳人气嘉宾是一号。
6: 哎呦，谢谢大家，
2: 女一号毛女士，
6: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啊，对对对。
2: 然后同时呢，不能叫最佳，是气人嘉宾是您，我的男一号刘先生，来不客气，也恭喜。
7: 谢谢你们给出了这么大的荣誉。
2: 分享分享您的现在的获奖感言。
6: 我觉得就是我有一句话哈，就是我的一个那个忘年交奶奶80多岁了，84，她就跟我说，就是说帮助别人就是等于帮助你自己，所以我就是这句话，我就是在我生活当中，我虽然就是干家政啊，我就是觉得在积德吧，就为自己积德。
2: 来，我给你掌声来。
6: 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
1: 您的最佳人气奖评的是谁呀、啊？
2: 有听就是
1: 什么理由评他？
8: 什么理由啊？他的这个经历也是非常感人的，也深深感动了我。他的这个励志啊，就是特别坚强啊，能够在困境当中、逆境当中，能够把孩子哈照顾得很好，自己呢又那个不离不弃的，又很努力、坚强的那个活着，做家政啊，是努力的在挣钱，他是干嘛的？反正就是说，他的这些经历也是挺值得那个什么的，值得我回味的。
1: 那咱们
2: 气人
1: 先讲，
2: 刘老哥来，
1: 您谈一谈这个
2: 获奖感受。
9: 反正你们得到了最好的营养气体在你们身体里面，你们也都笑了。
7: 给我鼓掌。
2: 这不叫其实不是最气的，是最让人心疼，让人也是
9: 觉得营养气体，
2: 营养气体，
9: 对不对？那是 HO 氧气。
2: H2O 还有二吧，二吧，
9: 对，
2: 有二。你不能就不能没有二啊。
9: 行，那我二就二吧。
1: 还谁评了他最气人奖？
2: 最气人奖
1: 有
3: 我评了他最气人奖。
1: 原因是什么呀？
3: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一号女士在她自己谈她的事情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没放开。坐到她旁边以后呢，聊天之后，她就很放松了，笑容也有了。然后呢，就问她你想吃嘛？然后她就说鱼香肉丝，那她就。辣椒炒肉，他就什么肉片啊肉丝啊，来了以后就把他那个厨艺那个就讲的就是太认真了，觉得好像要成了，最后一说那你跟这个女士是不是下去谈一谈啊，那我还是看看下一位吧，一话题一转又就看下一位去了。如果要是他说咱俩下去谈一谈，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高兴。咱也不是说一次就谈成了，下去谈不行，咱们再回来，对吧？这没有什么。
9: 那主持人，主持人让我看的，不是我自己。
3: 你还是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99分，知道吗？
9: 我向你学习。
6: 对，现在我就是有一感觉，我觉得后来我还问那个下去，还问那导演，我说这是不是托儿？你们那个电视台找来的托儿啊？我真的不是问来的。他说不是，是真的，是真实的。
9: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当中，你想的对方都是好的，别想对方次。在你眼中，好的永远保持下去，坏的也变好了。你说我是托，我倒托着你。

0: 在外边成了，你多好啊！你不是托，明白了。
1: 对，主要是您对他也好，对他也好，对他也好，所以说
0: 我不想见下一位，不想见，非让我见，那我给他有面子，我就见见。

0: 我肯定
1: 对。
2: 你自己说，等阴差阳错了，
0: 这就对。
3: 虽然说你看见了他的缺点，认为他选他选他，实际上说明什么呀？他没有接触过女人，真的
4: 没有在这个场合下这么去。
3: 不是这个场合，就即便你从这看他对这个女人啊，他没有认真的去接触过。他这次来到这儿是确实是想找了，可是呢，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跟女人沟通，这是他比较欠缺的，应该是这么说。
1: 对对对，
3: 是吧？
1: 是。
3: 哎呀，我见见你，我再见见下一个，我再见见下一个。因为什么？他心里头没有底。他要认为我要没准跟你谈，可能下一谈谈不成了，我怎么办？他心里头没有底，因此上呢，他就是干脆我就都看一看，这是他的想法。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这个我可以保证，不是说别的，他人品这人是相当正的，
2: 是
3: 不是？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哈。其他
2: 人品再好，人品好了，他再想他那岁数管着呢，他也不会那什么的，哎，那个三心二意的，这点觉得放心。
0: 你懂我呀？
2: 那肯定，你都奔你都七十了，你还有什么折腾的呢？
0: 哎呦，
2: 你到这儿来了，你还好意思那什么吗？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我个人投，我投的是您，因为我觉得您在年轻时候浪费的机会有点多。但是从我来讲，
2: 就是年轻时候资本，
4: 就是这个，对呀、啊，你比我要资本吧，所以你有资本去浪费去挥霍，
2: 也挺残酷的。
4: 但是我觉得就是您这是一个可惜，哪怕那么多了，留下一个。
2: 到现在我也释怀了。
6: 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条件太高了，一般的女人入不了他的眼，就是他属于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好接触的那种男性吧。他是希望就是站在那个高度吧，让别的女人来去主动的那种。
2: 他就是不让抽烟喝酒，
6: 对，受限制了，
2: 受限制。
7: 家务全是你包，还是你老婆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
8: 你窗户弹了去，冷吗？打个烟褥子。
7: 你瞅瞅我这个小哥哥，他是什么呀？你老婆你就在床上躺着吧，你冷不冷？我关心你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擦地洗。
8: 对呀，
7: 抱孩子都是我的事。
8: 你还想干嘛？坐在镜子面前化妆去，你不沾的活吗？那个都是。
7: 你要会英语，我就嫁给你。你瞅瞅这么好的男人，
8: 说好了，
7: 你说上哪
8: 说好了，今天说好了啊！
7: 你现在。教我英语吗？
8: 啊，工资来，是英语吗？
7: 再说，继续。
8: 不说了，就会一句。
7: 再说哈喽，
8: 就会一句，就会一句。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对伴侣，他满眼皆是宠溺。
7: 家务全是你包，还是你老婆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
8: 你窗户弹了去，冷吗？打个烟褥子。
7: 你瞅瞅我这个小哥哥，他是什么呀？你老婆你就在床上躺着吧，你冷不冷？我关心你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擦地洗。
8: 对呀，
7: 抱孩子都是我的事。
8: 你还想干嘛？坐在镜子面前化妆去，你不沾的活吗？那个都是。
7: 你要会英语，我就嫁给你。你瞅瞅这么。
8: 这俩说好了，说好了，今天说好了啊！对，
7: 你能教我英语吗？
8: 啊，
7: 你
8: 工资来，是英语吗？
7: 再说，继续。
8: 不说了，就会一句。
7: 再说哈喽，
8: 就会一句，就会一句。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昨天的节目中，就为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预言对手了
3: 啊！我给他打99分，
4: 99分。
3: 我现在不是这样看法了，
4: 现在是
3: 现在通过就是
4: 100分了吗？
3: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就给你打60分，
4: 最佳女嘉宾是1号。
3: 哎呦，谢谢大家，
4: 女一号王女士，
3: 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4: 气人嘉宾是你，我的男一号刘先生，来不客气，也恭喜。
5: 谢谢你们给出了这么大的荣誉。荣誉。
3: 我想说一件事儿，我能说吗？
4: 您说，您说。
3: 我想说一件事儿，但是就是我一直是我一生当中特别遗憾的事情。我想借这个节目说一下，因为就是在我18、19岁的时候哈，就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跳舞的那个机会，就认识了一个小伙子。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也我那时候也没有笔，也没有纸，就是约好第二天在西单的岗楼那儿见面。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是永定门，那永定路那边，我们家呢又住在魏公村这边，就海淀区这边，挺远的。我们什么都没留，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就知道他就长得特别像孙国庆哈，个儿挺高，一个男孩。我们俩就约着第二天到那个西单，那时候就是王府井那有舞会，我们俩约着去那儿跳舞。结果呢，我这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迟到，这个毛病特别不好，特别爱迟到。我对路线又不熟，然后我呢坐车还坐错了，我坐到西单吧，我坐到那车拐弯了，到北海那儿去了。坐完北海我下来又重新坐车，然后坐完车以后我到西单的时候，那路口的时候岗楼，我们俩约在那岗楼见面。我就眼看着那小伙子就是在那等着，那时候时间就是已经约的是1点啊，已经1点半了，我就在那个公共汽车了，我就拍门啊，我就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那他肯定不知道啊，他等了我就是半个小时，我就眼睁睁的看他从我的公共交汽车前走过，就消失在人群中。然后我呢下的车，我往回奔，我在人群当中根本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以后我就自己罚我在那岗楼那站2个小时。但是我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就认为那个人肯定认为我是个骗子。你想他去了，他没看见我，其实我是迟到了，迟到半小时，所以我这个毛病特别不好。所以我就是今天把这事儿，我就是特别想借这个节目说一下，我就说这个人如果看到的话，别真的就是我真确实不是骗子，但是就是确实是一个遗憾。
6: 那舞厅是舞场了，你再跟那儿多去几趟啊。
3: 后来我去永定门那儿去那个他的有一个发廊那儿去找，但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7: 你这个是一个爱情故事吗？
3: 对呀，对呀，对呀。
7: 那我觉得你应该这样，你借这个节目说出来。我现在已经是单身，如果这个男士呢，
6: 也是单身，
7: 也是单身，并且知道这段故事，我们可以继续交往。
3: 真的，
7: 我有意可以
6: 去多少年
7: 可以交往。
3: 真的，我这人生真是一大遗憾。
2: 不过今天你说出来这是非常好。
3: 嗯，
2: 什么原因？
4: 就是
2: 如果说真正这个小伙子，他有可能现在也都这个年龄了。
3: 嗯，
2: 他如果要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他能从节目上看到你。
3: 嗯，
2: 如果要是看到你，能给他解释清楚，不管人家成家没成家，
3: 对，
2: 很有可能热线就过来了。
3: 对，
2: 咱们编导连，
3: 对，
2: 我们之间能不能见一面啊？
3: 对，
2: 或者怎么着，这都可以啊。能够只要说出来，
4: 就
2: 只要能大胆的说，这说句实话。把这个过程说得很清晰啊，如果对方还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个事儿不是问题。
3: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下面一个环节就是抽签答题，看到没有？就这个。再说一下规则啊，就每人抽出一个，然后呢，把题目念出来，然后您指定某一位来，一定是男的指女的，女的指男的，明白了吧？由您开始，因为您是今天的最佳人气。您抽签，
1: 最佳人气奖开始抽啊！行，是你的权利。
2: 我念一下是吗？
0: 对。
2: 你择偶时会将有独立住房作为硬性要求吗？反面是，你的住房现状如何？
3: 郭先生，
1: 我看看啊，这有你真问到点儿啊！第一，我呀、也算是有独立，怎么说呀？我这个一间小平房，你选择的时候会将有独立住房作为硬性要求吗？我没有，但是呢，我的现状呢就是这种情况，是吧？本人呢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居所，就一间平房。如果人家谁要看上我了的话，哈，我呢再跟人家对上眼光，说人家有没有硬性要求。这就是看对方的了。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刚才那位二号女士，
3: 对，
1: 是吧？
3: 嗯，
1: 你看你怎么看这事儿啊？
3: 就是要求对方要有房子，
1: 硬性要求
3: 啊！对对对，他必须得有房子。
1: 所谓硬性要求，就是必须有房子，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对对对，但是他是什么房，什么平房啊，楼房啊，这个我没有硬性的啊。
0: 正好咱们正好问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其他的这些老哥老姐们，就是同样在住房问题上，对对方哪些是有明确的硬性要求的？就是您必须得有独立住房。您有吗？
2: 我有硬性要求。
0: 有硬性要求
2: 啊。
1: 您的硬性要求，
2: 对对，有
0: 男方
2: 有房子啊，对对对。
0: 刘哥呢？
5: 他愿意嘛没有的好了，那跟着我过日子不就完了吗？嗯，那有嘛？你要求人家有嘛用啊？对不对？把我自己做好了。
1: 这个独立住房的问题啊，我觉得啊，要求这问题，你看咱们，
0: 我们都问完了。
1: 咱们高女士也好，我认为还一个
0: 咱们
1: 翠伦女士也好，他们的二位，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硬。
0: 高姐有吗？高姐有吗？
6: 没有，
1: 没有，
3: 没有，没有，
1: 没有。他们哪有？
0: 你也没有。
6: 我对住房没有硬性要求。
1: 那位女士就差你了，你对住房有要求吗？男士，
7: 我对住房啊，我对住房没有要求，
1: 就是男方
0: 对对方没有要求，
7: 我知道啊。
1: 那假如男方要是没有房子，
7: 没有房我有房子
1: 啊、哦，就是假如你看着这位男士说了我没有房，跟这位老哥的表态一样，跟我走，是这意思吧？
7: 啊、对，
0: 倒插门啊，赵哥不用问了，您肯定没问，您到您那儿住去，你有什么要求
8: 啊？对，
0: 替您说了，
8: 对对对，是就是，那到我那儿住去。
1: 我刚才抽了一个啊，
8: 那挺好，
0: 来，
1: 再婚应跟对方子女保持怎样的距离？假设未来一半和他的子女有矛盾，你应该插手还是不管？
0: 这个挺现实的，
1: 得给女同志回答。
0: 对，你问问那
1: 我就
0: 问问
7: 你都问着了，我都不大会回答这个问题。假设未来一半和他的子女有矛盾，你应该插手还是不管？不管，我肯定不管。
1: 我就是不插手。
7: 你不插手，不插手，不参与。
5: 简单明了，好。
7: 不参与，因为参与好了没这把握，参与不好又惹人家那什么，是吧？
1: 那这关系
7: 还是不管吧，自己解决，都是成年人了。
1: 这关系怎么处啊？
7: 关系怎么处？
1: 这是第一，
7: 好就跟子女多来往呗。要是不是说特别好，就看对方的另一半怎么要求的。那他要要求我，好比说我找到另一半了，他要非要要求我跟他的子女打成一片，我也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那就看这位男士他怎么选择了。你是选择跟子女过还是跟我过？
9: 我也觉得不应该插手人家和儿女的关系。
7: 我再说一个， 您觉得感情里的信任一旦破裂，还能重新建立起来吗？
0: 你要问谁？
7: 我真的，我还是问那个
0: 问男士。
7: 问男士就问
0: 又问了两
7: 个，我就问
6: 问两个，你这
7: 个我就问他，他问我，
0: 啥家伙？
7: 我就问他了。好吧。
1: 这哟，这成咱俩那必答题了。
7: 那不是
1: 没有别人参与吗？
7: 不是，那我再想。
0: 这是本家，就是
1: 你觉得感情里的信任一旦破裂，还能重新建立起来吗？
7: 嗯，
1: 我觉得挺难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双方啊，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感情破裂的原因很重要。如果说要说一些鸡毛碎蒜皮的小事儿，没有什么原则性，
0: 那破裂不了。
7: 对，
0: 那破裂小事肯定破裂不会导致破裂，
1: 就是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个矛盾，可能能够化解，是吧？
7: 嗯。
1: 真正一旦感情破裂的话，这建立不起来了。
6: 我觉得这个女士抽这个签儿正好对她这题，她不是夫妻俩感情破裂分开的，她是因为婆媳那个婆媳关系不好分开的。
7: 是的，是的。
10: 多大结的婚？
7: 二十七八了吧？
10: 二十七八，其实结婚也不算早。
7: 嗯，也不算。
10: 哦，然后这段婚姻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7: 维持了十几年吧。
10: 当时选择这个人的时候，是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7: 挺男子汉，挺爷们儿的那种，个头啊什么的哈，身材呀、啊，都符合我他当时的那种要求。
10: 所以你的前夫也是符合你当时去、
7: 嗯、对
10: 找老公的标准？
7: 对对。
10: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7: 跟婆婆在一块生活，肯定有很多就是细节方面我做不到，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这么一个人，是吧？听我说话也能感受到不是那么细腻，而且那会儿你年轻气盛，很多事情呢好像看不惯呢就忍不了的那种，但是也不会说去跟婆婆发生冲突，因为她毕竟是老人。但是呢那我们两个人呢私下里也有沟通，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两个人其实夫妻感情还是算可以的。
6: 所以他抽这个题，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
7: 嗯
6: 嗯，抽到这一个签，
7: 嗯，我连摇都没摇，一把就抓到了。
6: 对，所以他这个婆媳关系这个问题，
7: 嗯，
6: 我觉得如果他在后来再回想起来，
7: 嗯，
6: 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回想起来，
7: 嗯、
6: 自己做的有点任性了。
7: 对对，
6: 他是完全可以回去再找那位男士，或者那位男士认为。我还很爱这个女士，她、
7: 嗯、
6: 也完全可以再回来再找。
7: 是找过我了，
6: 因为他俩不是他俩的感情破裂、
7: 嗯，
6: 是因为其他人的原因。
7: 嗯，找过我再复婚，
6: 这种状况，
7: 但是我没
6: 同意。他可以，
7: 嗯，回不去了，我感觉回不去了。就他在找过我复婚，但是我就认为回不去了，就我就还是坚持自己。
6: 那我觉得就是你还是任性。
7: 嗯，不是，第一个任性，第二也脸挂不住了，因为
6: 面子很重要。
7: 我住在那个当时吧，我特别好面子，就是我特别好面子这么一个人。当时住在那种小区里面，人都认识，就是你天天看着你们夫妻俩挺好的呀，是吧？天天的在一起挺恩爱的呀。但是没想到呢，你走出去了，人家都想不到，那俩人居然会。走到离婚这一地步，
0: 嗯，
7: 所以说呢，反过来讲，他要来找我复婚，我要再回去，因为我没有面子，因为离婚是我提出来的，所以说我没法再吃回头草，我就这么感觉，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好吧，
0: 别的朋友不是这个问题，别的朋友有没有？别老哥老哥姐有没有要说的？
2: 没有了。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你日常的生活安排是怎么样？婚后哪些是可以改变的？
2: 我
1: 啊，
2: 好好好，
1: 你回答这问题。
2: 好好好啊，
1: 嗯，
2: 我就现在一个人，所以说就是都懒得吃饭。都就是能睡就睡，就说啊，有时候，所以我说今年要马上找到那个心仪的人是最好的， 可以同频了就。然后现在就是我儿子回来以后，我就是才给他做丰盛的饭啊，我跟我儿子一块吃，我自己我都一个人，你说怎么做呀？一个饭做多了做少了，真的，真的，嗯。

0: 包括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对，改变，我可以为他改变很多，比如说就是说我第一次的时候比如特别任性啊，这些都可以改变。我再抽一个，感情里的付出你更讲究对等还是只要心甘情愿就好？我想知道您的啊。
1: 这个问题得分两半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从道理来讲应该是对等的，应该是说两个人如果建立起很好的关系，有感情基础，是互相给予的。
2: 嗯，
1: 但是从我自己来讲，我就不能说要求对方，因为我做这些你也得对我得做这些。
2: 嗯，
1: 就这种想法，我希望如果对方跟我一样是最好的。
2: 嗯，
1: 他说我也没对等，但是呢他对我做了一些，比如说我这人我确实我做饭不行，但是你也做，我也不能，哎，帮你买菜吧，我帮你洗碗吧，但是你让我跟你做的一样好，我现在不行，所以这方面我就没办法。但是需要的话，我们学一点，慢慢学会了就行。这是在于每个人的心的，这是我的看。
3: 这个感情这问题是两个人凑的，
1: 嗯，
3: 不是说分的，说你付出多少，我付出多少，感情得有报复。姐，你今天生气了？
0: 我没生气啊，
3: 啊，
0: 没生气。
3: 你看，这感情有了，没生气，你非说人生气了。这哪行啊，对不对？哎呀，姐，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完了，过去不去。
0: 那我太有幸了，
3: 对吧？那叫感情啊，拿嘴说出来的，你得行动。
4: 我觉得这个小哥哥他肯定是付出型的，从他讲他的那个故事里头，老婆你要吃什么呀，孩子要吃什么呀，我给你做，马上半个小时给你做好，老婆在外头打麻将啊玩啊，他是付出型的。
3: 我把我老婆追到手了，给我生俩孩子，这么多年过来就是说，嗯，一直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生活吧，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别的。
5: 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跟我一样吧，也有点豪情万种那意思吧。
5: 真的，所以你们两个也是脾气相投。
3: 哎，挺好的，
5: 性格好，能玩到一起。
3: 他玩的我不会，那他跳舞、打牌的嘛都会，跟我妈能玩到一起，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我就晚上到家了，晚上打个电话，老婆晚上吃嘛，孩子都回来了，哦，先不管了，带菜回来做饭。
5: 所以这么几十年过来也都是非常相濡以沫的，很有默契的在一起生活。
3: 可以这样说
5: 吧，
3: 可以这样。
5: 嗯，就是因为感情深，所以才有了说他走的那一年人是懵的嘛，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吧。
3: 不是那种懵，好像是别人没有感受哈，那我自己的感受，我跟别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那种感受就，哎呦，太神奇了。
4: 他愿意。不用你回报我，我爱你，我就要给你做，
3: 对了，
4: 我心甘情愿。除了在家做饭，你像擦地呀、洗衣呀、带孩子啊，你都做了啥呀？
3: 不家务吗？那个
4: 对，家务全是你包，还是你老婆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
3: 你床铺躺了去，
4: 哎，
3: 冷吗？冷，打个烟肉的。
4: 你瞅瞅我这个小哥哥，他是什么呀？你老婆你就在床上躺着吧，你冷不冷？我关心你，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擦地。
3: 对呀，
4: 抱孩子都是我的事。
3: 你还想干嘛？坐在镜子面前化妆去？那不咱的活吗？那个都是。
4: 你说吧，谁要找咱这个小哥哥，简直了！你会英语吗？
3: 我呀，
4: 啊，
3: 我中国话也说不好了，我。
4: 你要会英语，我就嫁给你。
3: 啊。
4: 你瞅瞅这么好的男人，
3: 说好了，
4: 你说上哪？
3: 说好了，
4: 你
3: 说好了啊！对，
4: 你能教我英语吗？
3: 啊，公文白，是英语吗？
4: 再说，继续。
3: 不说了，就会一句。
4: 再说哈喽，
3: 就说这一句，就会一句。
4: 你能带着我学英语，我就嫁。
3: 俺不敢说，你要说行。
4: 多么好的一个小哥哥！
3: 哎呀，谢谢你夸奖啊，谢谢你。
1: 我也天天能听音乐啊，那个。对方邀请您再婚后上交工资卡，如何处理？你看这个明显
0: 这问题太好了。
1: 明显其实应该是问男士比较合适的。问您
6: 没问题，
1: 问您
6: 交呗。这
1: 真简单。
6: 对，
2: 嗯，
7: 咱们女士对这问题怎么看？
1: 对，我把您话说，也就是说，女士是不是要求有没有要求说对方
7: 就
1: 再婚之后一定把工资卡上交给你？是不是？
7: 对，
1: 有没有？
0: 我个人认为随意吧，
7: 随意，
0: 愿意交就交，没有硬性的非要让人家交。我觉得两个人要是再婚的话，肯定就是搭帮过日子嘛。你一个月付出了多少，我也愿意承担。
7: 那不是
0: 既然在一起了嘛，既然在一起了，
7: 那不是 AA 制了吗？
0: 那不是说 AA 制都有收入吗？你不能说你再婚了之后，那你就非要花这个男士的钱，对吧？

0: 嗯，都是互相的吧，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双方都是应该互相付出。这个工资卡的事情，就是如果这男士愿意交的话，那就跟他更好，对吧？如果是互相都各出一部分，各自留点零花钱。
2: 我的意思就是您的不强求，
1: 对，
2: 可以商量而来，
1: 对，是吧？啊，不强求，那不能强求，那要强求的话，你就别过这日子。
3: 我说点我的看法啊，因为我们再婚呢，是为了相伴到老，过好晚年，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但是你要考虑到对方有孙子有外孙子，那你就不能把人家工资全都搂你手里，不要惦记人家的钱和物。人家有人家的孙子，比如我吧没有，那我就应该替人家着想，什么事儿都要换位思考，这样才能大家共同欢乐。
2: 我是再抽一个，这个刚才问题是问男士，我再抽一个。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这个问题给您吧。
0: 困惑就是不专一，就是两个人心不往一处想，完了，或者是有一方呢，就是有心机，对另一方呢持怀疑态度什么的，这样就很难走到一起。
2: 就是您对这个方面，就这个对这一块，很担忧、
0: 担忧
2: 或者担心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对，
2: 是吧？
0: 不专一，就是说两个人不能心心相印。这是一个困惑。
4: 其实这个问题和刚才那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加起来一块儿，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二次选择的一个基础。看着这两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什么经济你出点我出点无所谓等等，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根基。还有刚才这个说这婚姻困惑的问题，这刚才您表述这个我同意这个看法，这个其实男女都有这个问题。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下一个环节啊，也最后环节就是答案之书，然后每位朋友呢去设想一个问题，跟自己的，跟自己的婚恋、个人大事儿，最好息息相关的问题，想好之后，我们用这本书来告诉我们答案。这样吧，咱们按顺序来吧。从您那儿开始吧。
6: 好，
2: 好吧。
6: 好的。
2: 你反正你也知道，你就打个样，做一个示范就行了。来。
6: 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喜欢我、爱我、对我真心真意好的男士？
2: 来，男生。
6: 不要强迫。
4: 这个回答我觉得也正确，是吧？您看您说的，找一个爱我的这个那个，这说的不要强迫这么多条件，你就选择一个两个就行了。
6: 我就选择会英语的吧。
4: 啊，那还是就要这会英语的得了，
6: 就不能强迫别的了。
4: 对，
6: 你要求会英语的，你又强迫要找爱你的，要喜欢你的，
4: 对，
6: 要求太多了。
4: 对，是，给这个
2: 知道吧？是吧？
7: 我就希望，这个老天爷别乱点鸳鸯谱了，早点成全我，有个家。
2: 哦，
7: 说一件，不存在十全十美。
4: 石敬树也说对了。
7: 哦，
4: 您不是要求我们说老天爷别乱点鸳鸯谱，希望今年能给我一个家，是吧？人家说了，这个回答的
2: 不要要求那么十全十美，遇到这么一个人，有自己的特异需求。
7: 老年人的这时间挺宝贵，
4: 挺宝贵。
7: 哎，
0: 我找到的一等人能像我心里想象的那样吗？
2: 哎，好。
0: 来，
4: 可以翻一下书。
0: 这不可预测。
4: 这回答很完美啊。
2: 生活充满未知，还是给自己和对方多留一些可能在里面。
4: 你看他这不可预测，我觉得回答就很正确。因为什么？您说吧，今年我能找着一个就是称心如意的人吗？是这意思吧？
0: 对。
4: 啊，说了不可预测，为什么？就是你就想想你自己，意中人是什么样的条件？如果说你选择对了，我相信很快会实现的。如果说我们的条件过高，也可能这就不可预测了，是吧？
2: 来，你。
0: 我吧，今年吧是我的本命年，我上了选择了，之前不是一直也没做出这个决定嘛，那么我想碰碰运气吧，看看今年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就是。

0: 是我理想当中的、想象当中的，是一个能懂我的人，能多一些理解的人。我看我能不能今年能不能找到？
1: 就翻一页啊，哎，不许再翻第二。
0: 微笑面对，
1: 说明是很
0: 乐观一点，
1: 乐观一点，
2: 乐观一点，带着微笑，然后你就会更有这个魅力去，然后能够吸引到别人。我问一个那什么吧，我问一个这样的啊，对方的哪些什么条件对自己是最重要的？我得问一个这样的问题。舍与得往往一同出现。
1: 哎，这个我回答，
2: 回答还是挺有，让人能够去琢磨、去玩味的啊。
1: 对，
2: 舍与得往往一同出现，有舍有得。
1: 你看，对，有
2: 让自己促进自己思考。来，
3: 今年我的股票能回本吗？
1: 这也好。
3: 舍与得往往一同出现。
1: 那我还行，
3: 那就是
1: 打一平手，
3: 打一平手。
4: 我在海边上住，我想找个什么方向的妻子对我最好？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己不想做的事，就别强求别人去做。
0: 就这意思。
6: 于人，
0: 你喜欢在海边，并不见得你找的那另一半，他也喜欢海边。海边还潮湿呢，什么的。
1: 人家
0: 还啊，对，人家还不适应你。
7: 我要找一个知我、懂我、爱我、互相搀扶、白头到老的爱人。
6: 往前走，别回头。
1: 往前走，别回头。你还是按照这要求去找啊，
2: 赶紧冲，
1: 很有可能有希望。如果今年啊有看上我的人，能不能理解我来选择作为观众？啊，破圈儿，回答的还很正确。我认为啊，就说破圈儿可以，是吧？要是假如有别的回答，也许就是不同意了，是吧？
2: 那好了，各位朋友们，各位老哥老姐们，通过今天的咱们一天的录制，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大家呢互相增进了解，诉说了自己的故事。我相信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一天的经历，能够大大的促进我们加快脱单的进程。也希望呢，我们各位能够把这个状态能够保持延续下去，在今年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脱单。祝福各位，谢谢，
0: 谢谢李琦啊。
8: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9: 一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里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
10: 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
8: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分辨危险胃炎等级非常关键。胃肠息肉的检出率高，而内镜是诊断消化道早癌的金标准。哪些人群需要进行胃肠镜的检查？一旦查出胃肠息肉，到底该不该切？什么样的息肉会有癌变风险呢？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原来有句话叫什么，咬人的狗不叫。嗯，就是你有症状，它不一定是这个肿瘤和肿瘤前期发出的，但是肿瘤和肿瘤前期呢，闷声发大财，沉默的杀手，既蒙蔽了你的症状、你的感觉，又蒙蔽了你的免疫系统，一点一点发展起来。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去伪存真，对吧？才能雾里看花，及早的把它发现，只有通过胃镜和肠镜，这是抽血啊、CT。甚至 PET CT 核磁都远远没有办法达到的，只有通过胃镜查。
2: 就一心疼得我不行，
3: 胃疼
2: 疼得我不行，就两次犯病，那索性就做一个肠镜查查它。肠镜十二年前有三个息肉，那索性就得把肠镜做了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么做的。
4: 胃里面看到的是什么胆汁，这就是典型的胆汁反流。胃里面的正常不该有胆汁，什么样的人有胆汁呢？就是焦虑抑郁啊，或者有一些系统疾病导致这个胃肠道发生逆蠕动，就会把十二指肠里边应该有的胆汁送到了胃里面。这里面这些像小蝌蚪一样的，这都是陈旧的血迹，这都是胆汁对胃黏膜的损伤。大家看到了没？它因为胆汁反流的因素在这长了息肉，我们一会儿把它清理掉。像0.5厘米以下的息肉呢，我们用活检钳就可以去除，然后我们可以去活检。取活检呢，一方面可以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萎缩的情况。那这个病人在内镜下呢，我们看到是有一些萎缩的，胃里有息肉。对，刚才看到一个，走，可以再来一次。我们取完活检以后呢，大家不用担心，他一会儿呢就自己的血就会停止了。
0: 我就看您这就半天的，检查报告这里头基本上都有胃炎这个词，
1: 对，
0: 但是它后头挂的东西不一样。
1: 对，
0: 像这个就写的是慢性活动性胃炎半糜烂，半萎缩问号，这可能还待查。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我们看到，这直接就是写的慢性活动性胃炎，
1: 是，
0: 但是都带个炎字儿。
1: 目前按照国内的诊断惯例呢，是十人十胃，你只要做胃镜，里面一定有炎症。那么炎症和炎症有什么不同？普通炎症实际上你看到里边会下边的末尾写一个慢性浅表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那恭喜你，你这个胃呢，整个来讲属于一个攻防平衡的胃，你平时很注意保护它，这是个正常的胃，不用特别关注，你3到5年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哎，我发现有一个萎缩了，还有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个人呢，实际上已经是悲剧了，他不光是有萎缩，然后呢，大家看到我们标的 C1。好多人问 C1、C2、C3、OE2、O3 是什么意思？它是代表我们目测的萎缩的一个范围，范围越大呢，发生胃炎的概率越大。
0: 像发霉了一样。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像这种呢，一般来讲，如果在肠子里，那考虑感染，在胃里面高度怀疑是恶性疾病。
0: 像您提到呢，刚才说了慢性浅表性胃炎，这相对来讲，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啊，这是算是攻防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检查报告当中出现了哪些字眼？这可能就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了。
1: 如果出现萎缩性胃炎，然后后边标了 C 级，甚至到 O 级，这种就要重视了。上面描述里面出现糜烂、溃疡、粗糙，下面呢会给你写，性质不明，那就是非常非常糟糕了。
5: 肠道里要是有息肉了，你当时就给它切下来。我觉得切下来以后，那肠子里边就有一个伤疤、一个刀口、一个痕迹，然后
3: 容易感染，
5: 它会很快愈合嘛。它又是在肠子里，脏东西又特别多，容易不容易感染？
1: 哦，这问题问的都特别好，特别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息肉为什么会长？胃和肠的危险因素是不一样的。胃的危险因素呢，就是比如说，我经常吃一些抑酸药，我吃抑酸药以后，你集体发现，哎，不对呀，我分泌的胃酸去哪儿了？它就会往上游发指令，监控下来，赶紧给我分泌。它怎么样分泌？就让你的组织得增生，就是分泌的腺体得多，这样的话，它就让胃息肉容易生长。 另外一个呢，胆汁反流，胆汁反流回来，它也会刺激局部黏膜，增长胃息肉。这是胃息肉最常见的两个原因。胃息肉和你吃不吃肉没有半毛钱关系，肠息肉确确实实和吃肉有关系，但并不是说你吃的肉长自己身上了。当然长身上它也是经过消化吸收啊，它是高脂血症和代谢综合症是我们肠息肉生长的高危因素。也就是说你吃肉不吃肉啊没关系，你只要把你的血脂调好，它一般发生这种情况呢也会少一点。
0: 哦，息肉。
1: 对啊，
0: 肠子里的息肉。
1: 肠里息肉和
0: 跟这血脂有关系。
1: 对，高脂血症和代谢综合症有关系。常见首先肯定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对吧？我们应该是很优雅的，左手呢控制轮，右手呢把方向，是这样的。这像什么动作呢？就是像弹琵琶，但是这个不弹哈，对，有进有出，有旋转。所以呢，大家看到经常做镜子的人呢，可能手上会有一些就是老茧，对，老茧。那前两天我妈看到我手说，哎呀，这个孩子受苦了。我说那你做一行嘛，就会有一行的这个
6: 职业病、
0: 啊，这个就算工伤了，这个、
1: 哎、对对，谈不上，没有任何症状。
5: 那个肠镜那管粗吗？
1: 问得好，肠镜的直径1.2厘米，啊，胃镜的话可能就比那细很多。
7: 主任，那个做的过程中的话，如果要是有小的息肉给去掉，那只能是在无痛的情况下。
1: 不是，在普通和无痛状态下都可以。
0: 但是关阿姨有个担心，就这个环境
7: 啊、
0: 不太干净，
5: 状况差。
0: 对，如果呢，它再切了有这个创口，会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感染？
1: 是这样，我们肠道首先呢，你切的时候，很多人会问，切的时候疼不疼啊？胃肠道它有自己的神经系统，它只对这种牵拉特别敏感，就是我说的动力是慢啊快啊，它都会。你要是牵拉，就像有人在拽它，会很疼。但你去用剪子剪它，用刀划它，或者用圈套器勒它，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所以你清醒的、无痛的都可以切。清醒状态下，你感觉到最大的不适是进镜的时候，它对你肠子的牵拉，而不是切。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做肠镜呢，肯定不是里边都是脏脏的东西，我们是导泻的，对吧？要把它洗干净了。我们肠道里边本身有大量的细菌，大量到什么程度？你身上有多少细胞？你身上细胞大概呢数量即是10万亿个，那你身上有多少微生物呢？是我们人身上细胞的10倍。
5: 嗯，哎呀，
1: 也就是说你肠子里有这么多细菌，你怎么不得病呢？因为这细菌和细菌之间呢达到一个平衡，它里边有好菌有坏菌，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切完以后并不需要单独的去加抗生素就可以。机体呢，胃肠的黏膜更新速度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3到5天这个创面就消失了，重新更新。
4: 进来呢，这就是肛门口。肛门口进来呢，就是直肠，直肠往里面呢有3道弯，把这3道弯别过去以后呢，就到了这乙交界，就是马上到乙状结肠，也就是整个结肠里弯曲度最大的地方，在这个位置，看到没？像我们这种息肉呢，我们经常是就开玩笑说它上面就怕带纹身，它一带纹身呢，就上面那小血管像纹理，但实际上呢，那种呢，往往代表它是一个管状腺瘤。好，可以了，刚才用活检钳呢迅速把它干净的切掉了。
0: 那在这一段视频当中，患者也是在肠镜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息肉。我是见到有很多肠息肉的患者，他那里头可不只长一两个，
5: 那怎么做？
0: 像我们现在大屏幕图片上展示的。这也是主任的患者，这光画圈的我看1、2、3、4、5、6、7、8、9、10，这圈起来的就10个了。
1: 我切过最多的呢，切了70个。
5: 哎呀，
1: 70个，而且
5: 那还不如把那节绞了呢。
1: 为什么我们讲切除？切除以后，你损伤哪一层了？没有，只是在表面很浅的有一个什么糜烂，它很快就能修复。我们本身和外科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超级微创。我经常给病人打个简单比方说，我们就像说你买了一块五花肉，我把表面那一层那个薄薄的肉给片掉，而且这层肉我还保证它一定还会再长出来。这样的话你的各层结构你的动力都没问题，完完整整还给你。所以呢我们的治疗叫超级微创。不管我70个、80个多难切，我们切完了以后那是我们的难度问题，对于患者来讲获得的是一个完整的胃肠道。
0: 那像您说的，只要看到了息肉，就是我相当于做肠镜的时候我都要给它切掉吗？
1: 如果是肠息肉，建议看到就把它切掉。
0: 那主任，您看这么多的息肉，那哪一个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呢？
1: 实际上呢，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发现有息肉呢都会非常重视，但是有一些呢，你看那个蓝圈里边或者是在这个位置的，它表面发红啊，如果表面是血管纹理是增粗的，这种十有八九是腺瘤，我们要把它切掉。而像这种发白的，尤其靠近肛门口的还没有成型扁平呢，有两种可能性，但是呢增生性息肉比较多，这种我们可以不处理，但是要取一块除外。当中呢少见的情况就是锯齿状腺瘤，如果是锯齿状腺瘤也存在着一定癌变率，那时候呢也要切掉，也就这部分呢务必要切，这部分呢等等病理再切也可以。
0: 反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息肉，这就得高度重视。
1: 是
6: 为什么同样的生活习惯，有人一长息肉长结节，有人却没事儿？
8: 有些人他会是天生来的，还是后天的因素比较多？
6: 体内的息肉结节都与体质有关，三种体质是结节催化剂，久拖不调，小心有日久成瘤风险。
9: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
10: 看左边，然后再看右边，
6: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0: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2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看节目的时候啊，您可以随时扫码获取相关的健康知识干货。体内的息肉结节啊，这都与体质有关系，三种体质是结节的催化剂，久拖不调，小心啊有日久成瘤的风险。那中医院现代的经验方，从根源上就能调理体质，消散结节。来看看权威专家给我们做的解读。
11: 千余位的名老专家都在这里呢。
0: 在这里啊，
1: 我们叫木诊仪的这个东西，
11: 木诊仪
1: 通过看眼睛，
5: 眼目的目
1: 可以推测您的体质，可以推测您有可能得哪些疾病，这么一个仪器。
11: 它对于我们容易长结节的患者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预警和辅助诊断的作用。
0: 太好了，大家想试试吗？
5: 想。
10: 正着看着它，然后再看左边，然后再看右边，再看上边，再看下边，然后再正着看它，然后再换另一只眼，
5: 大眼瞪小眼，
10: 对，你就瞪着它，对，看清楚了哈 ，OK， 我们就结束了。
0: 这么快？
10: 对，就是很快的一个过程。然后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及我们的大数据的分析。这个就是我们袁叔的，刚才通过我们这个仪器，然后测出来。你看，我们说给他发号指令，上下左右的看，然后看中间，左眼右眼看完之后，我们会看到他眼睛的一个照片，对吧？
0: 拍的是真清楚，
10: 特别清楚，
12: 真是高清。
5: 看这血丝。没休息好，
10: 瞧这大眼神儿，看这眼睛多亮，是吧？通过这几张照片，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你看它有压力，它有这个色斑，它还有什么丘啊，然后还有血脉淤区的情况，它给它位置上也标了号，通过这些，然后就会得出一个 综合的分析结果。
0: 我得问问袁叔叔有没有重啊？第一个前列腺增生，第二个脂肪肝。
12: 脂肪肝有。
0: 肝病，脂肪肝吗？
12: 脂肪肝对。
0: 大便异常。
12: 有一点儿。哦，
0: 胃及十二指肠病。
12: 体检时候有提示过，有。哦，
0: 真的？还有一个循环系统疾病，冠心病。
12: 冠心病有。
5: 哦，用眼睛都看出来了，就一个眼神儿。
10: 对
13: 对，
10: 拍张照片，
13: 那照片
10: 就能看出来你大概可能的疾病。所以他说的是易发病症嘛。可能会发现的。
11: 我们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人体的一些外在表现呢，它都是能够反映我们人体体内的气血脏腑的状态。我们说呢，是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眼睛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脉络、颜色，还有上面的斑点的部位，然后呢去判断我们体内脏腑气血的这个状态，气血的运行失常，那它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眼睛周围，形成一种专有的特征。你看我这个在这个搅拌的实际上是非常的粘滞的，所以痰的特点就是黏腻重浊。
5: 它已经浑浊。

0: 浊了，对，是这样，黏腻重浊。那我们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肥胖，特别是呢腹部松软，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这些身体沉重，头重如裹，然后容易疲劳，还有一些的这个同志呢会脸上爱出油，头发爱出油，出油出得多啊，还有的我们的一些病人觉得嘴里面嗓子老有痰咳不出来，或者是呢嘴里呢特别的黏，
1: 苦
0: 出的汗也是黏的，有些病人呢是这个大便黏腻，或者说跟我们会说粘马桶，那这都是痰湿的表现。那么伸出舌头来的话呢，也会看到舌苔的这种厚腻。痰啊是怎么来的呀？其实呢，它也就像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垃圾一样，我们每天呢可能都要去清理我们身体里产生的这种痰湿这种垃圾啊。那我们当我们代谢下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它代谢不出去了，它就停留在体内。让我们程主任给我们这个讲讲我们怎么去除痰湿的一些运动的小窍门吧。
2: 实际上有几个小动作大家其实都耳熟能详，你比如说揉肚子，常见的啊，我们说顺时针啊，顺着肠道的蠕动方向，我们可以通便，可以健脾，可以瘦我们的肚子。然后另外一个逆时针，就是我们可以让它的运动的方向更加的靠近，因为逆着它的运动方向嘛，它这样一节一节的更虚更实的，一会儿实一会儿满的这种运动，它是从这个方向往这儿走的，帮助我们的排便。
3: 还有俩，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淤，
3: 谁觉得自己有淤？
4: 柯青的紫了纹才被淤坏了
3: 啊，那也算
5: 是淤是吧？
2: 也算是淤，
6: 是外淤。
4: 是吗？我以为这个算淤呢。
5: 您这真的淤啊？
4: 这不是假的。
5: 这老太太要上哪儿打架去了？
2: 他这个淤，外伤之淤，我们更多的说，老百姓经常把两个字说在一起叫淤堵，啊，实际上说的就是内伤之淤，外伤导致的淤血的停滞。
1: 这是表皮的
2: 表的，内在的看不见的。
1: 看不见。
2: 有一个就是，血离经之血即是淤血，什么意思？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它就是淤血。第二个就是血液运行不畅，粘滞了，粘滞在一处了，也是淤血。凡有所结块之处，必有淤血。
3: 结节也是结块。
2: 对，也是结节，也是结块啊。你的良性的结节也好，你的恶性的结节也好，都是有淤血的。我们说有形之物非痰即瘀嘛。
3: 当然刚才说了两个关键词，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啊，绿色的这个区域，
1: 滞
6: 和瘀有什么区别呢？
0: 气滞啊，第一个症状就是可能是胸胁、脘腹或者乳房的这种胀痛，
3: 有吗？
6: 有
0: 这种胀痛，而且和我们的情绪是密切相关的。心情好的时候呢，这疼痛就会减轻，如果心情不好的话，那这些胀痛呢就会加重。气滞以后呢，不光是肝气瘀滞，肝气还会横逆克脾，也就是说克脾胃啊，导致我们的脾胃的升降功能失常，不想吃饭，打嗝啊，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我们现在呢，实际上也专门为这种容易结节的这种患者呢，去提供了一个我们的经验方。这就是我们的散结通络膏。
2: 于主任实际上是我们科创始人玉老玉仁存，国家级名老中医玉老的弟子。这个方子一直都是于老师跟玉老临证超方总结而来的，根据我们的400年前的古书里面的这个一张古方，结合了我们国家级名老中医数位的经验，然后融合成我们今天你们大家看到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我们的这个散结的膏哈。
0: 玉仁存玉老呢是我的老师，就是他在最早的时候就提出了肿瘤发病的气郁学说。他认为呢，就是肿瘤的发生还有病情的变化呢，实际上和我们人的精神情绪关系特别密切，尤其呢是和气机的郁滞不通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呢，我一直也是在跟师的时候呢，一直是学习玉老的这种气郁的这个理论。那么我们是把玉老的这种气郁学说的理论再和我们的这个古方啊，经验方、古方，然后结合到一起，凝练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膏方。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主要。

0: 票，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1: 啊，认不认识一样。哎，这个认识。
2: 橘子皮，
1: 橘子皮。哎，这一看就看出来了，是吧？嗯。
3: 主要问题他们只认识这一个，
2: 其他的就不认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认识吧。
3: 这是老姜。

0: 的一个这个通畅疏通。这一段呢是我们的半夏和浙贝母，那它呢是有化痰散结软坚消块的这个作用，是驱除我们体内的痰湿垃圾。嗯啊、哦、它能够化痰散结，驱除我们体内这个痰湿垃圾。
1: 那这个梅核气什么的是不是就吃这治这个的？
0: 梅核气的话，我们的一些方子里边是都是有这个半夏的。
2: 对，
0: 另外呢这个呢是我们的夏枯草和连翘。
3: 连翘，
2: 哎，这就是
0: 我们路边上的这个连翘。
4: 我刚才以为大料呢，开着门走。
0: 它呢是起一个清热散结、解毒消肿的作用，也就是说呀，把我们结节周围的这个火气给它消下去，让它别再长了。啊、oh. 所以呢这孙三对药呢也是我们这个方子里的一些主药。
4: 我就看到啊，在这个盒子里面呢其实已经有成品了。其实这对于尤其是年轻朋友特别好、就是可能有结节的困扰，想要缓解想要调理，但是平时哎我自己熬中药有点不方便、但是现在有这种膏剂，那我到医院直接一开就可以了。
2: 对，
4: 现在摆着的是六味药，但是这是核心的药药、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药物哈，
0: 对，
4: 同时起到作用。那当然如果说您想具体的开方抓药，还是得到这个医院的门诊，咱们找寻专业的医生啊，结合您个人的情况来去治疗，尤其是这个结节。
2: 其实我们中医院肿瘤科就为了这个结节，让大家得了结节放心，中医全程的帮你去防筛诊治康这个结节。我们开设了我们的多结节门诊，从周一到周日您都能找到我们的治疗结节的专家、诊断专家、治疗专家。无论您的结节是大是小、是良是恶，我们都可以到我们专业的肿瘤科多结节门诊上来去诊断它、去治疗它、去调理它的土壤、去治疗它的结节。所以得了结节不用慌，我们肿瘤科的多结节门诊帮您忙。
4: 其实刚才两位专家通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完全调节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慢慢慢慢的改善我们的加引号这土壤，我们的这个体质，慢慢慢慢的可能控制住它的这个发展。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养生近万家，户外科普嘉年华。这次活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跟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户外已经排起了队。您好，您好，您也拿着这票呢。只要您来到望京医院啊，就是21号、22号、27号、28号、29号早晨的9点，都可以在我们的入口处拿到这样的一张。

0: 场券，名医问诊堂，我们的各科室的专家都可以全程的给我们进行义诊服务。
1: 中医特别讲究，就是说防病要大于治病啊。我们主要是要治胃病，脾胃科门诊哈，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患者，正常的饮食啊、生活起居啊，特别的不注意，不会调理。那么我们这个嘉年华活动呢，就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宣传科普、宣传这个养生知识这么一个机会。
0: 新科康养馆啊，这个馆呢是我们可以感受中医古法的理疗。
2: 今天我们康复治疗部特意为咱们户外嘉年华的活动带来了我们科室一个非常先进和非常大型的一个仪器，叫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这个仪器呢，主要是帮助有下肢功能障碍的病人，然后重新恢复他的行走能力。我们这个仪器相对于其他的仪器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带脑机接口，通过病人的想象就可以带动他的下肢的一个活动。
0: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润养轩，大家可以看这几个大桶，这是我们各个科室的权威专家啊设置了这么三款代茶饮。您还跟着我一块看啊，您可以看我们这儿拿了一个骰子，看到了吗？甩出什么您就能得着什么。这里有代茶饮您可以拿回家的，当然还有中医香囊，还有养生锤。
3: 从去年开始每年都要搞这么一个集中精力大型的一种中医文化节的活动，目的还是为了弘扬中药文化，传承中药的科普知识。医院这些年呢，在致力于综合全面的发展，尤其在内外妇儿，我们都有相应的治疗特色，尤其是中医的特殊疗法。这个香包呢，它根据不同的药物组成，有不同功能组织特点。像这个呢，就是它的药物特点就可以帮助你助眠，可以促进你的睡眠。所以通过这个活动啊，我们希望我们全民都就动起来，为自我的健康管理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健康中国建设行动。
1: 哎呀，这肾功能又瘪了一块，
4: 身体没什么反应，
1: 当时诊断就已经是肾病三期了。
5: 那您也三期了？
6: 我不知道啊。肾脏呢是一个沉默的器官，肾病是沉默的杀手。
7: 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有哪些？如何早期发现肾脏损伤？
5: 实验室的那个就问我，他说您这尿老是这样吗？我说这样尿不挺好吗？多透明啊！
1: 太透明看来也不是好事儿。
5: 对，
6: 查看一下我们清晨的第一次尿液，它的颜色和形状，我们就可以知道健康的隐患。
7: 中西医结合规范治疗，有机会叫停肾病，叫停尿毒症进程。
8: 只剩下透析这一条路了吧？
6: 就是在尿毒症的时候，我们也接手过这样的患者，慢性肾衰的患者，有的都跟我15-16年了。
8: 哇！
6: 那么我们呢，就是采用。
8: 您有什么方法绝招跟别人不一样的吗？
6: 对糖尿病肾病呢，我们提出了一个肾维理论。
7: 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发现伤肾慢刀子。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10: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那阿龙，你发现没啊？现在咱们北京的好多公园真的是文艺范儿十足。有的时候我去逛的时候，就会发现啊，里面唱歌的、跳舞的，一个赛一个的专业，感觉这个阵仗跟看演出似的。
1: 哎，你还别说，正应那句话了，这高手在民间的。
0: 是。
1: 而且呢，咱北京公园里边藏龙卧虎，保不准呢，您碰上的就是文艺国家队。之前呢，咱们栏目就报道过国民闺蜜孙楚博，笛子一吹啊，吹进了无数叔叔阿姨的心里边。今天呢，咱们认识的这位是一个00后的舞者，迪迪，你肯定格外的熟。为什么呢？跟你应该说是半个老乡吧，也是新疆姑娘。
0: 你一说舞者，又是新疆姑娘，我马上就知道，我可太熟了啊！这位姑娘呢，我还认识啊，我们一起合作过。她呢叫纳兹·迪利·穆拉提，大伙儿呢可能更熟悉她的网名兔瑞克。那最早刷到她的时候呢，相信很多朋友呢就是在紫竹院公园啊，是看到了她跟叔叔阿姨们在斗舞，氛围特别的热烈。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也想跟着唱起来、跳起来。
1: 哎，没错，就是你说的那个视频，在公园里斗舞火出圈了，而且后来呢，跳的那个叫巴郎仔，对吧？
0: 是啊，
1: 更是不得了，因为很多网友评价说跳的是又美又飒，圈粉无数，直接呢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热度爆表了。那这位新疆姑娘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赢得这么多观众的心？她背后又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0: 太让人期待了！今天呢，咱们就跟着记者一起走进这位把舞蹈跳进生活里的顶尖舞者，好好来听听她的故事。
2: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啊，他怎么就火了？
3: 一段新疆舞巴郎仔火遍全网，他是如何能让这支民族舞走进无数观众的心？当顶尖舞者遇上知名演员佟丽娅，邂逅当红童星小酒窝，他们的热情共舞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镜头记录舞姿，舞步传递文化。他走进大美山河，走进寻常百姓，用一段段鲜活视频，让民族舞蹈的魅力尽情绽放。
4: 如果提到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纳兹·迪利·穆拉提，可能啊很多人有点陌生。但是如果提到兔瑞克，加上这段全网刷屏的巴郎仔，没错，就是他。
5: 我觉得就是很漂亮，很有气质，然后他身上所跳出来的、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就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也身处在那种环境里面，被他所感染。
6: 我也关注他了，感觉他跳得十分的有魅力，非常的特别。
7: 他整个气质哈，就给人感觉比较随和、比较亲民。
8: 我觉得他特别的灵动，表情啊都很到位。看他跳舞真的是很过瘾。哎，我是因为没有跳舞的天分，要不然的话我必拜他门下，拜他为师。
3: 说起纳兹的故事，不得不提的就是他在紫竹院公园的那一场场斗舞。那时候他还是北舞的一名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公园，走入了人群中。
9: 是我们在紫竹院呢，带大家一起跳舞，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民族民间舞文化的这种魅力，希望大家能喜欢。
10: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怎么想着去公园里面跳舞的？
2: 你也知道紫竹院它就在北舞的对面，平时散散心去公园里边玩一玩，溜着溜着我就看到了一堆叔叔阿姨，他们就开始舞蹈，就是他们让我感觉回家了，新疆的那种氛围感，热热闹闹的去舞蹈，就是他们的那种精神力量感染到了我。紫竹院公园的一个叔叔联系到了我，然后他说，纳兹，我们各种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的喜欢你的舞蹈，你看你能不能来展示一下呀，教教我们一点。然后我当时可开心了，我说我正想着办法怎么融入你们，怎么跟你们一成打成一片。
3: 纳兹和公园里跳舞的叔叔阿姨就这样开启了一场双向奔赴。从那之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来到公园和大家一起交流舞蹈，分享快乐。
2: 学了这么多年的舞蹈，那我总该做点什么吧。 带着他们一起学习舞蹈的这种，比如说我们专业学校学习到的脚步啊、散跳怎么跳啊，各种技术技能都教给了他们。其实可以说每一次去这个公园跟叔叔阿姨们跳舞，不只是他们能带给我力量，我也会给他们带来力量。
4: 围了一圈观众，就那个现场的氛围应该特别特别棒吧。
2: 每次去的时候不仅仅是跟这边的阿姨们打招呼，那边的阿姨们也会过来凑热闹，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跳。我就觉得此时此刻你的感觉就是好幸福呀。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哎呀，你专业跳舞的你跑到那儿干什么呀，你跑到那儿那不就降低档次吗？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来源于民间，那我觉得它就应该回归于民间，它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你想想大家现在都在舞台上跳舞，都没有走到人民当中去，人民不跳它，那它早晚会被遗弃的。
3: 纳兹说，这段经历也让他发现，在课堂和舞台之外，有这么多人对舞蹈怀着如此纯粹的热爱。
2: 有一个叔叔，他是专门从新疆的石河子坐飞机来北京，这人也是一大把年纪了，他专门从大老远他就过来了，只是为了学习这个舞蹈，他就是为了来见我。我就会觉得天哪，很感动，就想要流眼泪，就是天哪，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3: 这件事也在纳兹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让他愈发坚定要把民族舞蹈的美传递给更多的人。于是他开始拍短视频，一条接一条，把那些灵动鲜活的舞姿带到了更多人眼前。
2: 传播，你必须得传播它，所有人都可以舞起来，能感受到舞蹈带给你的这种快乐。无论是你敢跳也好，不敢跳，你会不会跳也好，我希望大家都能跳起来。
3: 在纳兹的舞蹈视频里，要说最出圈的，那就是巴郎仔了。纳兹坦言，一开始他也没想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即兴跳的一段舞蹈，竟然火遍了全网。
2: 粉丝蹭蹭涨的时候，你是非常惊讶，就是比如说你跳那么多好看的优美的舞蹈，结果他火了。
5: 他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民族舞是飒爽的，是有豪气所在的。
11: 他那个特别有民族特色，大好河山，同时又把这种感情融入到日常的这种舞蹈表现中，表现了大山和雪山最深沉的这种含义。他是有冲击力，也是有震撼意义的。
3: 网友们都夸她跳出了新疆人的飒爽英姿，明明是一个秀美的女孩，却自带一种痞帅的气场。大家也都好奇她是怎么做到又美又帅的。纳兹说，这其实跟她的父亲有关。
2: 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趣的父亲吧，老哥们儿，就是我的老伙计那种感觉，就是一上来就是哎，宝贝我来了。我听到这个音乐的之后，我就哎呀，这怎么那么像我爸，我感觉我能看到我爸爸在跳舞。然后我就是去模仿我爸爸的那种身形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
4: 给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般来说像民族舞穿的特别隆重的符合他那个舞蹈的那种衣服，但是你的短视频里面好像很多就是一个格子衬衫。
2: 因为我爸爸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男人，他甚至是有自己的一个独属的大衣柜，我就经常我去偷穿他的衣服，我搂过来的很多件衣服都是衬衫啊，或者是这种外套这样子，就是很松弛。跳舞它也是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那我觉得你就是很松弛的去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或者自己喜欢的这样的衣服去舞蹈的话，我觉得它是会给你的舞蹈加分的。
3: 纳兹用自己的方式让民族民间舞成功出圈，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文化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在他的舞蹈里，不只有精湛的技巧，还有他独一份的飒爽和灵动，让民族舞接地气有温度，也许这就是他破圈的真正密码。网络的热度也让纳兹迎来了更多合作的机会，而其中最让人惊喜要数他和演员佟丽娅的梦幻联动。
2: 因为佟丽娅老师是上过一次春晚的，在2004年吧，是跳巴郎仔，是第一代跳的这个人物。然后当我第一次跳巴郎仔的时候呢，底下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发出来说，哎，脑子里全是佟丽娅那个动作，动作也是非常的洗脑，是非常漂亮的。我就特别希望能在我的这个视频当中，我能让更多人，哎，他不仅仅是能看到舞蹈，他还能看到我们的巴郎仔第一代跟我们的这个后来第二代的这种联动，然后就达成了这个机会嘛，然后就跟老师一起合拍了一段。
12: 而之所以娜姿的舞蹈会受到那么多人喜爱和认可，离不开她这20多年专业的训练和沉淀。娜姿的妈妈是舞蹈演员，在妈妈的影响下，她打小就开始学习舞蹈了。不过聊起小时候练舞的过程，娜姿说，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2: 差不多3岁左右的时候吧，我妈就给我拉到了舞蹈班，就给我开始练，什么在家里边也是超强大度的那种踩那个垮。我记得我小时候哇好疼啊，简直就是每天都会流眼泪这种。我就觉得我妈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天天这样折磨我。妈妈虽然对我严格要求，包括现在我只要发几个视频，她就会给我提要求。她就说，哎，你这个动作应该再手再高一点，这再漂亮，你脖子再伸长一点，然后你那个动作连接你再慢一点，不要急，就是会给我提很多的要求。其实挺感谢他们的，如果不是他们的这种苛刻严格要求，我可能走不到现在这样，然后也不会有这种对舞蹈的执着跟执念。
12: 通过不断的努力，娜姿在2021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之后更是以精湛的舞蹈登上了春晚舞台，也被纳入了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年度百强名单。如今她已经成长为坐拥100万粉丝的舞蹈博主，舞台上她光芒万丈，公园中她传递温暖。娜姿坦言，这一路走来她的初心从未改变。
2: 我得用大家能理解，然后能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东西，去宣传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去把舞蹈发扬光大。
12: 现如今在北京，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正走出殿堂，带着他们的专业与热爱走进人群，走到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哪里有观众哪里就是舞台。公园就像是没有围墙的剧场，而人民的目光就是最好的追光。
5: 它不只是在屏幕里面跳，它更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跳，
13: 回到人群中来，回到这些叔叔阿姨中来。
11: 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的创作者来表达这种很美好的这种精神，来传承下去，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来了解，来学习，来锻炼。
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日常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呢有点小摩擦、小矛盾啊，这种事儿呢并不少见。如果其中一方觉得受了委屈，想给自己讨一个说法，这也是人之常情，双方有话呀可以好好说。但是最近呢，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了一起发生在邻里之间的名誉权纠纷案，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呢，其中的一方当事人呢明明是有理在先，那结果呢因为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维权，到头来反而要向对方赔钱和道歉。
1: 据这个北京日报的报道啊，小陈是一个9岁的孩子，和女子刘某呢同住在重庆的一个小区。一天傍晚呢，刘某的孩子将自己的自行车停放在了小区7号楼下，也就是刘某家所在的居民楼的底线。结果呢，自行车不翼而飞了。那么骑走自行车的正是9岁的孩子小陈。
0: 小陈的奶奶发现不是自家的自行车之后呢，当即责令小陈把自行车放回原处。不料小陈却闹了乌龙，将自行车放到了小区6号楼的楼下。哎，
1: 当天晚上10点多，这刘某上门找到小陈家找这个自行车啊，双方就发生了纠纷。刘某呢还报了警，民警出警之后啊，对双方进行了劝导教育，告知呢双方要理性的协商处理。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呢也大可不必闹到一个报警的份上啊。引发矛盾的是一个9岁的孩子，两家人呢如果好好的沟通，家长让孩子主动的道个歉，这事儿呢可能就翻篇了。可是 刘某接下来的做法让两家人彻底反目，并且最终打起了官司。
1: 哎，为什么呢？在丢车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啊，刘某因为心里边有气啊，多次在人数众多的微信朋友圈里、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里、抖音主页上留言，说这女儿的自行车啊被同小区9岁的男孩偷走了，多次呢使用小偷来称呼这个小陈，比如说啊你就是个小偷，说小偷要饭了，说我会让学校的人都认识你这个小偷，还说呢小陈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猪狗不如等等的这些侮辱贬损性的语言形容这个小陈，乃至呢对小陈一家人进行人身攻击。
0: 更过分的是，刘某发布这些信息的时候明确标注了小陈家的门牌号，那等于是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这种做法激怒了小陈一家，小陈家长于是将刘某告上了法庭。

0: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定呢，刘某的行为侵犯了小陈的名誉权和个人信息权，判令刘某公开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同时还要赔偿2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承担对方5000块钱的律师费。宣判之后呢，刘某提起上诉，最终被驳回上诉。
1: 这样的判决结果呢，让一些网友啊心生不解。有人就问了，说小陈虽然是孩子，但是没有经过同意就骑走了别人的自行车，这难道不算是偷吗？孩子犯了错，法院也要护着吗？
0: 所以说呢，咱先明确一点，小陈是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至于他这行为算不算盗窃，律师呢是这么说的，说法律上呢认定的盗窃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想要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或是隐匿，或是变卖，让主人彻底找不到，拿不回自己的财物。
1: 回看这件事儿，小陈只是临时骑走了自行车玩耍，事后又主动归还，行为虽有过错，但是呢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盗窃。
0: 哎，但是呢刘某却直接给小陈呢贴上了小偷的标签，还在朋友圈啊抖音这些平台传播。咱都说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刘某啊对一个孩子穷追猛打，这个确实啊不太厚道。
1: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刘某在网上一系列的操作，不仅有悖于公序良俗，而且实实在在触碰到了法律红线，这也是他最终败诉的根本原因。
0: 所以你看，因为这个维权过激了，触犯了法律，最终呢作茧自缚的案例啊不止这一件。咱们呢再举个例子，据央视网的报道，湖南岳阳一对夫妇的宠物狗在宠物医院手术当中意外死亡了。这对夫妇呢情绪失控啊，在社交平台上呢把这宠物医院称为叫黑心宠物店，还曝光了接诊医生的照片、工作信息，对医生呢以及宠物医院持续的谩骂抹黑。这宠物医院呢忍无可忍，最终把这对夫妻告上了法庭。
1: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有权通过网络维权，但是呢必须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删除相关侵权内容，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发布道歉视频，并且制定时日。
0: 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两起案例啊如出一辙，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啊有理不代表可以任性妄为，维权呢更不能以暴制暴。受害者如果任由情绪做主，化身成了加害者，那同样呢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呢换句话说呀，甭管是谁，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大家对于法律要常怀敬畏之心，要不然的话到头来很可能是作茧自缚。
1: 接着我们换个话题来关注交通安全。先问问阿龙啊，你平时开车上路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车？
0: 最怕大货车，尤其是挂斗的那大货车，因为它这个转弯半径啊比较大，盲区也大，所以一看见就发怵，离远点吧。
1: 可不是嘛，很多人都知道这大货车盲区大，可到底有多大呢不一定清楚。之前呢有交通队啊做过实验，一辆大货车的旁边站了90个学生，您猜怎么着？坐在驾驶位上竟然一个都看不见，这也就是说呢这90个孩子里全都在盲区里。
0: 你看这是一个实验，如果是生活当中确实听着捏把汗啊。这个货车盲区本来就大，要是司机呢再疏于观察开个小差，那可真成了马路杀手了。最近呢交管部门公布了一起发生在北京的事故，一个电动车的骑行人闯红灯进入了右转大货车的盲区，骑行人当场身亡。这起事故啊也给咱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2: 这起惨剧发生在丰台区一路口，电动车骑行人在路口由西向东行驶时闯红灯通过，此时遇到一辆大货车由西向南右转，电动车直接被卷入货车车轮底下，随即被拖行数米，骑行人当场死亡。而在后续的讯问中，货车司机表示当时他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撞了人。
3: 事发后重型自行货车司机也没有意识到说撞到什么东西了，他在向南继续行驶的过程中听到异响，然后逐渐刹车，直到后续有这个路人过来拦停他的车，然后跟他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停车才下车观察。
2: 然而此时为时已晚，经民警现场勘查，电动车骑行人闯红灯和货车司机行车时未能确保安全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最终事故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3: 重型自行货车方他通过路口时呢没有做到这个观察的这个细致一个义务，再加上他的这个车的这个驾驶舱它位置比较高，电动自行车

0: 在他的这个车前的时候就是不太好观察到，
1: 也就是说骑行人在进入路口时刚好处于货车司机的盲区之内，虽说不利于观察路面情况，但司机完全可以借助一些车辆设备来确保路面安全。
0: 这辆重型司机货车是安装有补盲设备的，但是事发时补盲设备是损坏的一个状态，所以想提示大家就一定要重视这个货车的补盲设备的利用起来，才能确保说周边环境的安全，自己通行的安全。
1: 近年来货车碾压事故频发，货车本身车身长自重大，车辆周边有不少不易观察的区域，这些区域也被称作死亡盲区。一旦有非机动车或行人进入这些区域，驾驶人难以及时察觉，极易引发碾压碰撞事故。
2: 大车叫2458，左前2米，正前4米，右前5米，后方是8米。有经验的驾驶员，他在起步的时候，他会向前探身，加大对前方道路情况的观察，他会向左右转头，躲开 A 柱的盲区，来观察是否有危险情况。在转弯的时候，他一定是减慢车速，然后通过转头，通过室外的后视镜来观察有没有危险情况。
1: 而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自身安全。
2: 如果你停在停止线以内，如果你走在斑马线以内，那这就是安全，因为它不管内轮差还是盲区，你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它都可以规避这些危险。
3: 今天这起事故呢，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那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别抢行，碰到大货车离着远一点，别让悲剧再发生。
4: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呢，让人哭笑不得。江苏扬中的一名男子啊，为了盗窃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盗窃过程中他戴着口罩把自己啊裹得严严实实的，盗窃得手之后呢，半路上呢还改换了行装，玩起了障眼法。
3: 要问男子为什么偷东西，偷的是什么，答案是一颗榴莲。没错，男子呢以身试法，就是为了能解馋。可没想到的是自己榴莲还没吃呢，这警察就找上门了。
5: 水果店监控显示，这名黑衣男子在店内徘徊，趁老板娘忙乱之时悄悄动手，把榴莲藏在衣服里，装作若无其事偷偷带走。
6: 老板娘说连皮带肉有10斤，他其实已经有注意到这个男的在门口徘徊，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
7: 拿了就跑。
6: 对，拿了就跑了。
5: 发现榴莲被盗，老板娘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高效处置，第一时间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展开侦查。民警发现，这名男子十分狡猾，在仓皇逃离途中竟然变装企图蒙混过关。
6: 发现他在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了换装，换装以后该男子摘下头盔，戴上鸭舌帽，也摘下了口罩。他本来是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后来呢把外套脱了，就只穿了里面的一个马甲。
5: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警顺着监控轨迹一路循线追踪，缜密排查，仅用一天时间就成功将自作聪明的嫌疑人一举抓获。嫌疑人称他非常爱吃榴莲，才一时起了贪念。最终他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4: 重庆的一位李先生啊，多年做二手车生意，自诩呢是一个业内老手，然而前不久他却阴沟里翻船。为了收购一辆二手车，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啊，被一个骗子耍得团团转。最终的结果是二手车没到手，20多万的购车款却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8: 天都塌了，啥子反应？那个砸20几万。
9: 前两天，黎先生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跟一个网名叫顺兴精品二手车的人加了好友，对方自称也是做二手车生意的，有一辆年份比较近的精品特斯拉出售。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很快就确定了交易意向，商定成交价为24万5000元。
8: 看中的是个24年的 Model 3高性能版。那个车子他喊的25万多，我讲到24万多，然后卖的那个车子很正常，卖也就卖25万多，我挣个万把块钱利润。
9: 顺兴精品二手车自称在广东佛山开店，这辆车也在佛山店里。为此，黎先生跟对方商定，通过板车托运的方式交易。黎先生联系了一家物流公司，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帮忙到现场验车。没成想，黎先生按照行业惯例操作，把24万5千元全款打过去后，却陷入了前车两空的窘境。
8: 黑眼的车子手续都没得问题的，好，我们就打款。打款我们一般都是哪跟我们联系的，我们都会联系哪个人把卡号发过来，好，我们就给他打款。打完款过后，双方都拉黑了，真是卖车那个车主也拉黑了，把我们也拉黑了。
9: 发现情况不对，黎先生当即报了警。黎先生说，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外地警方的电话，表示这笔钱涉诈已经被止付了。黎先生还告诉记者，根据这两天从各方得到的信息，他们了解到这个顺兴精品二手车是通过在买卖双方之间虚构身份，打一个信息差，套走了这笔24万多的车款。也就是说，车辆是真实的，相关手续也是真实的，但顺兴精品二手车不是车辆的所有者，提供的收款账户也不是车辆所有者的账户。李先生告诉记者，事后他联系上了车辆真实所有方广东车商吴先生。
10: 我们也知道有人来把这台车走，但是我不知道中间还有人，然后他是扮演的否认角色把钱收走了。如果说当时候是那个代驾确认的收款人到底是不是我们公司的，那他就退圈了嘛，他就演不下去了嘛。
9: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3: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咱们常说呀，老有所养，落到生活里呢，很多时候就是洗个澡、下个楼、翻个身这种小事儿。但是啊，对很多居家养老的老人来说呀，偏偏就是这种小事儿他最难办。幸好呢，随着这几年银发经济的发展，也有一批呢银发商品专门的帮助老年人解决这些问题。前阵子咱们的观众李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想啊给家里边进行一个适老化的改造，但是不知道在哪儿买这些东西。正好呢，前阵子北京开了一家银发商店，里面呢各式各样的生活辅具啊是一应俱全。于是啊，我们的记者也帮着探访一下，看看到底什么样。
1: 在北京，每三个户籍人口当中就有一位是60岁以上，而面对如此庞大的数量群体，适老化产品却长期面对着一系列的尴尬：不会用、没处试、不敢买。
2: 而几个月前正式开业的北京长城银发商店，号称能够一站式解决这些问题。里边到底什么样？记者带您不吹不黑，一探究竟。
3: 我们是叫北京长城银发商店，所以我们整个店的一个所有的产品经营情况都是围绕我们老年人来选择的。产品的类型的话，是现在是有1000多个 SKU 了，但我们也是在逐渐更新换代。
2: 而这1000多种产品，把老年人的出行、居家、洗浴等等生活当中的各类场景基本上都囊括了。具体这些产品好不好用，您都可以在店里亲自使用体验。那记者也带着您一起在店里逛一逛。
4: 特意来的，
5: 特意来的，
4: 很远的，坐俩趟车。现代化、智能化的东西要多一些，因为我腿也不是很好。出行车，比如说那种、那种车的买一个能代步的，比如说又能代步又能够。少走路那种。
2: 这位女士今天就是专门奔着出行用品来的。俗话说，人老先老腿，日常出行上下楼梯对于不少老年朋友来讲都是件难事儿。但是这个轮椅就可以帮腿脚不好的朋友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是怎么做到的，您看看就知道了。
1: 您大概教我一下这个轮椅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6: 然后摇杆正常前推后拉都是那个就是前后左右。
1: 那么如果说在速度比较快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轮椅车如果说我想实现一个转弯，那会不会出现侧翻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现在在跑，我突然间把自己拽过来，其实也完全 OK。 您看，因为它在识别到我在转弯的时候，它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减速。
2: 除了速度可调、跑得稳当，这个轮椅的功能还不止于此。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轮椅，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仍然离不开无障碍设施或者必须有人辅助，不少老人就因为短短的几级台阶被困在了家里。但是这台轮椅就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
1: 先生，现在假如说我想上楼梯，我应该怎么做呢？倒过来哈、它相当于是自己识别到了这个台阶了。
6: 顶住您继续往上拉。
2: 而当轮椅切换到爬坡模式的时候，就会收起车轮，启用轮椅底部的履带来进行爬升。
7: 开始爬升，请注意安全。
6: 变成一个爬坡的姿态，
1: 已经变化完成了。现在我再拉一拉摇杆，我就可以上楼了，对不对？
6: 它这个下边那个底盘的坡度已经很大了。座子上面。
1: 好，那假如说现在我在半坡，刚刚您说我不管怎么晃都没关系。没关系哈，
6: 没关系，
1: 弄晃了，
6: 没问题，
1: 我没事儿，
6: 没事，
1: 我真没事儿。好，我记者的体重是140，那么我在这儿，我就是左右幅度啊相对比较大的，我去晃一晃，试一试它到底能有多稳，会不会倒。现在我就已经完全是在硬拽这个轮椅了啊，完全是在硬拽了，丝毫不动。
6: 这是135公斤，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中后偏下这块
1: 哦，
6: 所以不可能是往前倾。然后它在那个斜坡和平地这块切换这块
1: 啊，
6: 它会变慢
1: 哦，它自己会有识别哈、啊。
7: 爬升完成，
6: 识别完
7: 正在切换为驾驶模式。
1: 这个轮椅多少钱？
6: 49800。
1: 49800。
2: 这款轮椅主要是针对失能或者半失能老人，但是如果您在出行上相对能够自理，也有不少商品可供您选择。
3: 先介绍这款吧。这两款其实我们是叫福富小拉车，它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买菜小拉车。这个我们为什么叫福富呢？是因为您看，您也是看到这个东西，您就下意识的扶上去了。其实它就是可以一个我们正常扶着走，然后我们这里如果走快了，有一个手刹可以刹住，所以说它可以当我们一个移动的拐杖。
1: 我推车的时候，我又没法拄拐，我拄拐了我就没法推车了。刚刚我看好像是有一位女士试用了一下，您试用下来感觉体验怎么样，女士？
5: 挺好，挺方便的，轻便。
8: 假如说老一点的老年人的话，因为它可以有轱辘行走嘛，代替了我们的助行。
1: 咱们在现场我也试一下啊，它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那么我推这个车的时候啊，我现在如果说把我的重心完全的倚在这个车上，我这样去靠它还很稳当。
3: 对，
1: 如果说它的这个在推行的这个环节当中，因为它本身带轮嘛，它会往前滑，停不下来了，我嘎一捏手刹，
3: 对，没有手刹，
1: 它就捏住了。那边的几款产品是什么？我看着长得像小凳子一样。
3: 对，这个就是一个拐杖凳。
1: 拐杖凳，
3: 对，其实人家就是叫一个抬打椅，只不过我们搭上来之后，然后这就是一个拐杖。
2: 人上了岁数，走两步难免想歇会儿，这款椅子就相当于一个藏在拐杖里的小板凳。为什么说藏呢？因为在板凳收纳起来的时候体积小，不占地儿，拄拐走路的时候也不打腿。
3: 这个往这边一转，
1: 一转
3: 往上提，
1: 一提，
3: 对，然后您看，您手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卡扣卡住，对，然后这里
1: 就
3: 一按就行，
1: 收回来了哈，
3: 对，这个承重200斤。
1: 承重200斤，也就是说把我吃在上面还是很轻松的。
3: 对，是的，
1: 完全没问题的。好，那我坐了一会儿，我现在休息完毕了，那么我要起来了，把它往起一提溜，这么一转，往起一拉，一紧一合，收纳完毕就完事儿了。这就是一个又变成了一拐棍了。
3: 对，是的。
2: 而与此同时，智能化也是店内许多产品的卖点。记者还发现了一款手杖，里面集成了不少功能。
1: 您在这个主界面的这个窗口上就可以看到啊，一方面呢有电话，这是心率的监测，它还能放歌，在这儿还有手电筒，手电筒是一摁那歌的它就能打开。那如果说我在拄着拐杖的时候呢，前面可能路比较黑，我嘎巴一摁这个，它就会有一个手电筒起到一个辅助照明的一个作用。
8: 然后那个调心率，
1: 这样我只要握着这个拐杖，它就能测量我的心率跟体温了。
0: 这银发商店里边的东西呢还真是不少。刚刚啊，光是住行的辅具咱们就看了好几样了。除了出行这件事以外呢，其实啊，很多居家养老的老年朋友啊，在生活里边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床打交道。不少失能或者半失能老年人呢，从床上坐起来或者翻个身这种简单的动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工程量啊。而在店里边呢，就有一个专门的功能区来解决这个问题。
1: 相当于是您遛弯看见的，还是您今天专程来的？
8: 专程来的。我们在河北做养老机构，
1: 做养老机构的，
8: 对，看看有没有我们机构适合的产品。
1: 有看到吗？
8: 有。
2: 而这位女士所看中的商品是几款带有助起功能的床，为的是给机构里的失能与半失能老人提供方便。
8: 尤其失能卧床老人的话，他这个活动是受了限制的，可是我们他小时候生活这个乐趣不能给他打断。
1: 那么他跟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普通的床比起来，他的区别何在？
3: 老年人我可能年纪大了之后，然后肌肉流失的特别快，那我身上就没劲儿了，那我可能我想起来我起不来，就比如说对我们这里放了桌子了，那我要吃个饭，我想在桌子上吃饭，结果我自己扒了半天扒了不起来，然后护工抬我吧又觉得沉。对，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助起的床的话，那我很轻松就可以起来。对，坐的时候然后不好坐，起的时候不好起，其实我们可以整体的一个升降。
1: 整体的一个升降。
3: 对。其实我们这个膝盖然后跟我们这个要大于90度，老人才方便起的。
1: 那如果说您看把我抬到现在这个高度，我往这儿
3: 出溜，
1: 往下一出溜，
3: 对，
1: 我就起来了。
3: 除了我们帮忙我们抬后背啊抬腿啊，我想翻身我翻不动怎么办，那我就有这种侧翻的。
1: 那么假如说现在我躺在床上，可能说是我在翻身上面临一定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要翻身怎么办呢？摁一下这个按钮，

0: 哎，您看他慢慢的就把我周过来了，我往下一出溜，他的翻身就会更省力一些，这样我就起来了。
1: 对于有需求的老年人来说，不仅功能要实用，操作也得够简单。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功能，只需要按下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钮就可以轻松实现。而在店内，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女士，她是奔着生活当中的另外两件事来的，洗浴和如厕。
2: 您今天看到的这个商品，您会选择给家里的老人用，或者给未来可能会需要的自己用吗？
3: 会的，
2: 会的哈。
3: 就那个适老化改造哈，
2: 嗯，
3: 那个就是在未来我们肯定会，因为我们家有这样的老人
2: 哦，
3: 啊，而且就是坐轮椅的老人，他不适合就是普通的那种洗脸盆，
2: 嗯，
3: 他够不到。
1: 这位女士提到的适老化改造，直接在店内布设了样板间，可以亲自走进体验。
4: 这个样板间其实我们主要展示的就是一个我们的卫生间，
2: 嗯，
4: 因为老年人其实最容易摔倒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厨房。然后这个的话，你看这个台盆可能看起来我们没看出它来哪适老，那，
2: 嗯，
4: 其实是这样的，它可以整体的升。对，整体的升，整体的降，尤其是对一些身高不一样的老人，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坐轮椅的老人，轮椅的老人过来之后，他升起来之后，他就可以把轮椅直接推进来。
2: 那这个马桶呢？
4: 这个马桶也是人老先老腿，他腿老了之后，腿上就没劲儿了，他可能想上厕所，然后这样他坐不下，他可能扶着扶手也会有一点累。那我如果坐不下，那我可以把这个稍微抬高一点，坐就好坐了，可以试试。
2: 明白。
4: 嗯，
2: 我扶着这个扶手
4: 上厕所就放下来
2: 哦，
4: 对，放下来，上完厕所起又起不来了怎么办
2: 哦，
4: 再按往上一个助起的功能帮咱起身
2: 哦。明白。
4: 对，
2: 那么如果说把我的腿帮我抬直了，
4: 嗯，
2: 我一扶一抻，哎，
4: 就起来了，
2: 也就起来了，
4: 嗯。
2: 要实现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功能，
4: 嗯，
2: 它的操作反而是很简单。
4: 对，
2: 咱马桶就两个按钮，一个是起，一个是降。
4: 嗯，
2: 咱台子也是一个是起，一个是降。
4: 对，是。
2: 那像这个呢？
4: 因为洗澡是一件特别私密的事情，
2: 嗯，
4: 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老了之后，他也想有尊严的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2: 哦，
4: 那他坐这的话，其实您看左边、右边、后边都有这种喷水点，都有淋水点。
2: 哦，
4: 这个如果是说我可能冲着我只洗一个地儿的话，我也可以调一调，然后冲其他的地儿，基本上所有的点都可以冲到，
2: 助理调节水温。
4: 对，再有洗不着的地儿，
2: 嗯，
4: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花洒，然后冲一冲脚啊，冲一冲腿啊之类的。
2: 我更关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来之前其实我了解到啊，
4: 嗯，
2: 咱们北京市是对于咱们适老化改造其实是应该是有补贴的。
4: 对，只要是您做的是适老化的装修设计，它会就会有补贴。
2: 在家里边要做像咱们刚刚介绍的卫生间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改造，
4: 嗯，
2: 它是符合补贴范围之内的
4: 啊。嗯，是。
2: 我应该怎么样去申领呢？咱们这边会不会去对接政策？
4: 我们这边是对接好了的，
2: 就是相当于是我带着我的客户，
4: 嗯，
2: 直接把这件事儿就给他办了。
4: 我们在签约的过程中就把这一部分就是国家补贴的费用就给您抛除了。
2: 老年朋友们进到咱们的店里之后，您像大家常见的顾虑会有哪些？他们会不会担心说我买了以后不会用？会有？
4: 不会，不会，
2: 这还真不会。
4: 这不会，因为来店里之后，那我们为什么是银发商店？那就是为老年人服务的。如果老年人进来我们的店里，他看着东西他不知道怎么用，我们为什么会让他买回去呢？就比如说我们薛阿姨怎么用，一个人就是耐心的一直给他教会，然后用会了之后，然后他再买回去。
1: 在这家银发商店里看了一圈，我们看到了不少解决难题的新产品，但是挑来挑去，挑的其实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种在面对老去时我们所选择的活法。就像这位女士，她给自己选择了一款时尚的轮椅，问她为什么这么选，她说道，
5: 因为我爱出门，这款我比较喜欢，时尚性。
2: 我看您也是个时尚达人。
5: 嗯，对，我那个大众几平，八级。
2: 八级？
5: 你看看我这手机时尚不时尚？
2: 哎呦，潮着呢，阿姨。
5: 得不停的吃，不停的玩，不，我这吃了600多顿饭，
2: 哦，
5: 我打卡来了，
2: 专门来打卡来了。阿姨的大众点评等级是8级，
5: 我最高级了。
2: 我的大众点评等级，您看到这儿了吗？这儿是小的，我是1级，我是1级用户。哎呦，哦，阿姨评
6: 这个
2: 评油
5: 评数600多篇了，
2: 56.5万写评数，
6: 97万，
2: 互动数1935，
5: 就喜欢这些时尚的东西，先进的东西我都追。
2: 那相当于是咱们买这轮椅必须符合咱们时尚的调性。
5: 我看什么都叫时尚，还得实用时尚，价位能接受，还超一点也问题不大。要比如我腿不好了，那我一定要做一个时尚的车。
2: 哦，
5: 优雅的，活得优雅的了。

0: 在记者探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啊，这些适老化的产品功能都挺强大，但是价格呀，说实话不算便宜。其实啊，这里边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很多老人呢还不太习惯把钱花在适老化产品上，所以呢，这些产品的生产规模都没有那么大，价格呢自然就有些偏高。只有大家不断的接受使用，量上来了，价格才能打下去，银发产业也才能更好的积极的发展，为老年人服务。刚才呢，那位阿姨啊，有句话特别打动我，那就是啊，我们要优雅的活着，优雅的老去。老去不可逆，但是怎么老，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接下来进入鉴宝环节，观众靳先生告诉我们啊，他家里边有不少的书画藏品，有的是他买的，有的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希望专家帮忙看看。您别说呀，咱专家一上门还真看到了宝贝，咱们赶紧跟着瞧瞧。
1: 我就是然后鉴定一下这个东西。
2: 什么东西？
1: 就是书画。
3: 眼前放着的就是靳先生家收藏的书画作品，粗看起来这些作品的样式还挺多，
2: 属于尺寸比较小的这样的画啊。嗯，这个是这个连镜框带画是早就有了，还是说您自己给弄的？
1: 这个画只有这个，这个框子是我给配的。
2: 哦，除了这样的这个短幅的这个作品之外呢，我们还在这个靳先生家看到一些书法作品啊，还有绘画的啊。这是一幅荷花的作品，从画的纸张上颜色上看，应该是有些年头了。
3: 靳先生表示，这些作品除了少数是自己购买的，其他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处。
1: 这都是老父亲传下来的。
2: 我说您父亲生前对这书画比较喜爱呀？
1: 对对对，
2: 喜爱到什么程度？
1: 在我小的时候吧，他那个满屋都是画。
2: 那这些东西哪来的您知道吗？或者说老爷子跟您讲过吗？
1: 那没有。
3: 这也是靳先生对这些作品为数不多的记忆。靳先生表示，当初家里也不富裕，父亲能攒下这么多的画，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
1: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镜框铺，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
2: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3: 靳先生回忆说，老人虽然喜爱书画收藏，可却从来都没把他们当成宝贝。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生前的一句话，
1: 他说这个根本就不值钱
2: 啊！
1: 我对这些东西呢，我确实不太了解。
3: 如今靳先生也70多岁了，这些画放在他的手里也有20多年了。看着这些父亲留下来的书画作品，他心底还有个心愿，那就是要弄清楚到底这些书画作品值不值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靳先生对于这些书画作品价值方面的这个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的老朋友李斌老师，
4: 谢谢，
2: 也是我们入户的这个鉴宝啊。
3: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四幅花鸟的小品。
2: 这四幅好像看起来这个花鸟画是比较一致，是一个人画的？
4: 对，是这样，就是刚从画看了看呢，画风呢比较淡雅，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得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个印章呢写的九如。
3: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九如二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4: 不是指特定指的一个画家，
2: 对应的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九如的画家。
3: 简单的说，九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九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九如的画家创作了这四幅小品还不好判断，但是这画是否是真迹，李老师却有了明确的答案。
4: 这幅画它未必是手绘，
3: 您又是如何判断的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特地打开了镜框，拿出了其中一幅画给您做个展示。
4: 应该是梅花是一笔下来带色带墨，但是它这个在印刷工作会出现什么，你看这边人黑，这块也黑，对不对？看是不是明显，这就是印刷出来的跑墨跑色的一种现象。
3: 除此之外，这

0: 看，我说挺好。
1: 要说起这幅画，金先生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从作者到绘画过程是记忆犹新。更夸张的是，金先生表示这幅画能有现在的样子还多亏了他的功劳。
0: 这红是当时我让他点上的，我这交给他画硬石让他画，我说你这老画这个软软大大的不行，你知道这软软大大的不行，我说你这画硬石硬石这样。哎，
2: 我说有种啥，有种外行指挥内行的感觉。这个、
0: 嗯、对，
2: 您教一个这个书画的作者画画，
3: 这是个欣赏角度的问题。欣赏角度问题，
0: 有
3: 就是个欣赏角度。我看你的画就是哪儿哪儿都软，我喜欢硬的，来硬的吧。
1: 靳先生也说过，他对书画作品是一点也不懂，可您就这么大胆子教作者如何作画，这靠谱吗？没成想，李老师的一番话让现场所有人意想不到。
3: 秋清泉气香，就说明什么？是个秋天的景色。他说还真有道理。我把这个红颜色给抛掉，里边是一层墨，就是感觉到平了，没有变化，
2: 没有颜色的
3: 啊，没有变化。
0: 对，
3: 所以说他这个，别说外行指导内行，还指导对了。
1: 就因为这事儿，一来二去，靳先生也就跟这幅画的作者成了朋友。为了这段奇妙的友情，靳先生一直把这幅画保存到了现在。
0: 后来画画就老出现这种各异颜色。
3: 嗯，
2: 他得感谢您没有？
0: 他还感谢我了？
2: 怎么感谢呢？
0: 感谢我送了我两个那个小斗篷。
3: 啊，小斗篷啊！
0: 对，
2: 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呀。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看的小说里的练功，你到某一个层次之后呢是瓶颈，你再怎么画还是这样，它需要突破，就是推开这扇窗，怎么推开，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句话，他的眼界就开了。
3: 对对，你觉得是靳先生跟这个画家是缘分，因为美术作品或书法作品，它一定是给大众看的，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大众的欣赏能力是最强的。我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让我的鉴定的那个就是知识呢更上一层楼了。也是，
1: 那么这幅画到底价值几何呢？
3: 画的还不错，真是画的还不错。当初如果说是你一两百块钱买的，现在绝对不值了。我说你肯定非常高兴，这幅画应该是目前在5000块钱以上。
1: 没想到吧，当年的一段奇遇让靳先生收获了一段友情，也收获了一张值得收藏的山水画。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接下来这幅国画的价值。
3: 这幅画还真有年头了，
2: 这个纸啊，这都是
3: 墨点，有这个点了。手表中时间长会出现这种所谓的裂，会时间长会裂。苦禅一字立功，这个立功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字号。
2: 你知道这是李苦禅的画吗？
0: 我不知道。
2: 这是真迹吗？
3: 真迹，用笔啊，他是跟那吴昌硕学的，而且用笔很干练，很老了。你看，就这个兰花，很老了，因为这个荷花的花叶明显是吴昌硕的风格。
1: 但凡了解点书画的爱好者都知道。这李苦禅是国画大家，没成想在靳先生家居然能见到一幅真迹。
0: 这画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会儿一个镜框里头，镜框里头就一直有这个画。
3: 那是您父亲买的呀，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别人装裱时没拿走啊？
0: 应该是人家装裱完了以后不要了，
3: 没拿走。
1: 您这说法就让人不敢相信了，这大师的画作说不要就不要了？李老师表示，你还别不信，还真有这种可能。
2: 我也干装裱的，还有这好事？
3: 现在
2: 装完之后画不要了。
3: 像李苦禅这画才几毛钱一张，一块钱都不到。
0: 对，当时这个画
3: 几毛钱
0: 钱都不值。
3: 像靳先说的，他父亲在装裱时人扔了不要了，很正常。
1: 那么，如今这幅画又价值几何呢？记者也跟靳先生开起了玩笑。
2: 带着幅画走，
3: 哎，你卖，
2: 你觉得我扔多少钱您合适？让我出门。
3: 赵导，
0: 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
3: 可以。赵导，钱拿走，把画拿走，画可以拿走，完全可以拿走，而且坦坦的，先一手钱一手货。
0: 你赚大了，专家一说你赚大了，
2: 说明啥呀？说明您估值估少了，
3: 对
2: 吧？多少钱？
3: 50万起步，
2: 就这画？
3: 对，上拍。还能拍更高，
2: 怎么样？
0: 嗯，
2: 这个估值满意吗？
0: 可以。
2: 可以吧？
0: 嗯，可以。50万，那我当然高兴了。
2: 我拿10万，那还让我带走吗？
0: 那不行了。
4: 我们替靳先生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能为欣赏到。

0: 这样的名画啊，心里也开心。
1: 如果您的家里边也有藏品需要鉴定或者收藏的故事呢，想跟大家分享，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除了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这些个金器，还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比如啊，一件碗状的陶器就表现了四位这个金匠在冶炼的场景，其中的三个人呢围着一个半球形的泥砖炼炉，是用长管向里边吹气，增加空气的流通，来提高啊这炉内的温度。这炉顶中央呢有凹槽，这上边呢放着七件片状的金属器物，另一个人呢在处理一件金属片。那么这件陶器的发现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它呢咱们可以了解啊墨切冶炼的真实情景。那么这种小型炼炉在北部沿海地区在之后的文化当中啊是得到了传承和发扬的。下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啊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跟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眼下呢正是荔枝啊大批量上市的时候，这清甜多汁的荔枝啊可以说是夏天最受欢迎的时令水果之一。大伙儿都知道苏轼那句家喻户晓的诗，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呐，足见呢荔枝的美味啊非常让人着迷。很多朋友不知道呢，荔枝不光是好吃，营养价值也很出众，它的果肉含水量超高，还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呢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橙子还要高出将近1.2倍。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荔枝含有一种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在各类水果当中啊这个含量是名列前茅的，搭配果肉当中的花青素啊有机酸，对身体呢好处不少。不过大家一定得注意，荔枝虽然好，可绝对不能敞开肚子随便吃。医生提醒了，过量或者空腹吃荔枝啊很容易诱发荔枝病。简单来说呢，大量食用荔枝啊会抑制肝脏生成葡萄糖，导致呢人体血糖快速下降，引发急性低血糖，轻则是头晕乏力、面色苍白，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昏迷、休克的情况。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应急的小知识，如果吃完荔枝出现了轻微的不适，您呢吃点糖果啊、饼干呢、喝点蜂蜜水啊就能快速缓解。但是啊，如果出现了抽搐、神志不清这些严重的症状，千万不要随意的给这个人喂食物或者水，避免窒息，一定立刻要送到医院。尤其是孩子、营养不良的人群，以及呢糖尿病的患者，更是荔枝病的高发人群。日常呢一定要控制食用的量，切忌空腹食用，也希望大家健康吃荔枝，安心度夏天。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呢，和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约定是5月15号送货安装，但是啊5月15号联系不上商家，5月16号门店就闭店了，向总部和区域代理反映啊，都是让上法院起诉去，所以希望栏目呢关注一下。

0: 调查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
4: 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5: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6: 爱生活，每一天。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

0: 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呀，毛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让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的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4: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全全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对伴侣，他满眼皆是宠溺。
9: 家务全是你包，还是你老婆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
10: 你窗户弹了下，冷吗？打个烟肉呢？
9: 你瞅瞅我这个小哥哥，他是什么呀？你老婆你就在床上躺着吧，你冷不冷？我关心你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擦地。
10: 对呀，
9: 抱孩子都是我的事。
10: 你还想干嘛？坐着镜子面前化妆去？你不沾的活吗？那个都是。
9: 你要会英语，我就嫁给你。你瞅瞅这么。
10: 咱说好了，
9: 说上哪？
10: 说好了，今天说好了。
9: 对，你能教我英语吗？
10: 啊，
9: 你能教？
10: 是英语吗？
9: 再说，继续。
10: 不说了，就会一句。
9: 再说哈喽，
10: 就会一句，就会一句。
1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切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2: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
13: 我给他打99分，
14: 99分。
13: 我现在不是这样看法了。
14: 现在是？
13: 现在通过就是
14: 100分了吗？
13: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就给打60分。
14: 最佳女嘉宾是1号。
13: 哎呦，谢谢大家，
14: 女一号王女士，
13: 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14: 气人嘉宾是您，我们的男一号刘先生，来不客气，也恭喜。
10: 谢谢你们给出了这么大。

0: 容易。
1: 我想说一件事儿，我能说吗？
2: 您说，您说。
1: 我想说一件事儿，但是就是我一直是我一生当中特别遗憾的事情。我想借这个节目说一下，因为就是在我18、19岁的时候哈，就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跳舞的那个机会，就认识了一个小伙子。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也我那时候也没有笔，也没有纸，就是约好第二天在西单的岗楼那儿见面。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是永定门那永定路那边，我们家呢又住在魏公村这边，就海淀区这边，挺远的。我们什么都没留，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就知道他就长得特别像孙国庆哈、啊，个儿挺高的一个男孩。我们俩就约着第二天到那个西单，那时候就是王府井那有舞会，我们俩约着去那儿跳舞。结果呢，我这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迟到，这个毛病特别不好，特别爱迟到。我对路线又不熟，然后我呢坐车还坐错了，我坐到西单吧，我坐到那车拐弯了，到北海那儿去了。坐完北海，我下来又重新坐车，然后坐完车以后，我到西单的时候，那路口的时候，岗楼，我们俩约在那岗楼见面。我就眼看着那小伙子就是在那等着，那时候时间就是已经约的是1点啊，已经1点半了，我就在那个公共汽车了，我就拍门啊，我就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那他肯定不知道啊，他等了我就是半个小时，我就眼睁睁的看他从我的公交汽车前走过，就消失在人群。然后我呢下的车，我往回奔，我在人群当中根本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以后我就自己罚我在那岗楼那站2个小时。但是我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就认为那个人肯定认为我是个骗子。你想他去了，他没看见我，其实我是迟到了，迟到半小时，所以我这个毛病特别不好。所以我就是今天把这事儿，我就是特别想借这个节目说一下，我就说这个人如果看到的话，别真的就是我真确实不是骗子，但是就是确实是一个遗憾。
0: 那舞厅是舞场啊，你再跟那儿多去几趟啊。
1: 后来我去永定门那儿去那个他的有一个发廊那儿去找，但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3: 你这个是一个爱情故事吗？
1: 对呀、
3: 啊，
1: 对呀、
3: 啊，
1: 对呀、
3: 啊。那我觉得你应该这样，你借这个节目说出来。我现在已经是单身，如果这个男士呢，
0: 也是单身，
3: 也是单身，并且知道这段故事，我们可以继续交往。
1: 真的，
3: 我有意可以
0: 去多少年，
3: 可以交往。
1: 真的，我这人生真是一大遗憾。
4: 不过今天你说出来这是非常好。
1: 嗯，
4: 什么原因？
2: 就是
4: 如果说真正这个小伙子，他有可能现在也都这个年龄了。
1: 嗯，
4: 他如果要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他能从节目上看到你。
1: 嗯，
4: 如果要是看到你，能给他解释清楚，不管人家成家没成家，
1: 对对对，
4: 很有可能热线就过来了。
1: 对，
4: 咱们编导连
1: 说，对对对，
4: 我们之间能不能见一面啊？
1: 对，
4: 或者怎么着，这都可以啊。能够只要说出来，
2: 就
4: 只要能大胆的说，这说句实话。把这个过程说得很清晰啊，如果对方还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个事儿不是问题。
1: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下面一个环节就是抽签答题，看到没有，就这个。再说一下规则啊，就每人抽出一个，然后呢把题目念出来，然后您指定某一位来，一定是男的指女的，女的指男的，明白了吧？由您开始，因为您是今天的最佳人气。您抽签，
4: 最佳人气奖开始抽啊，行使你的权利。
1: 念一下是吗？
2: 对，
1: 你择偶时会将有独立住房作为硬性要求吗？反面是你的住房现状如何？郭先生，
4: 我看看啊，这有你真问到点儿了啊。第一，我呀、也算是有独立，怎么说呀，我这个一间小平房，你选择时候会将有独立住房作为硬性要求吗？我没有。但是呢，我的现状呢就是这种情况，是吧？本人呢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居所，就一间平房。如果人家谁要看上我了的话，哈，我呢再跟人家对上眼光，说人家有没有硬性要求，这就是看对方的了。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刚才那位二号女士，
6: 对，
4: 是吧？
6: 嗯，
4: 你看你怎么看这事儿？

0: 啊，
1: 就是要求对方要有房子，
0: 硬性要求啊，
1: 对对对，他必须得有房子。
0: 所谓硬性要求，必须有房子，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但是他是什么房？什么平房啊，楼房啊？这个我没有硬性的啊。
0: 硬性啊，
2: 正好咱们正好问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其他的这些老哥老姐们，就是同样在住房问题上，对对方哪些是有明确的硬性要求的？就是您必须得有独立住房。您有吗？
3: 我有硬性要求。
2: 有硬性要求啊。
0: 您的硬性要求，
3: 对对，有男方有房子啊，对对对。
2: 刘哥呢？
4: 他愿意嘛没有的好了，那跟着我过日子不就完了吗？嗯，那有嘛？你要求人家有嘛用啊？对不对？你把我自己做好了。
0: 这个独立住房的问题啊，我觉得啊，要求这问题，你看咱们，
2: 我们都问完了。
0: 咱们高女士也好，我认为还一个咱们翠伦女士也好，他们的二位，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硬。
2: 高姐有，高姐有吗？
5: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他们哪有？
2: 你也没有。
5: 我对住房没有硬性要求。
0: 那位女士就差你了，你对住房有要求吗？男士，
1: 我对住房啊，我对住房没有要求，
0: 就是男方
2: 对对方没有要求。
1: 我知道啊，
0: 那假如男方要是没有房子，
1: 没有房我有房子
0: 啊，就是假如你看着这位男士说了我没有房，跟这位老哥表态一样，跟我走，是这意思吧？啊，
1: 对，
2: 倒插门啊，赵哥不用问了，您肯定没问，您到您那儿住去，你有什么要求啊？
6: 对，
2: 替您说了，
6: 对对对，是就是，那到我那儿住去。
0: 我刚才抽了一个啊，
6: 那挺好，
2: 来，
0: 再婚应跟对方子女保持怎样的距离？假设未来一半和他的子女有矛盾，你应该插手还是不管？
2: 这个挺现实的，
0: 得给女同志回答。
2: 对，你问问那
0: 我就
2: 问问
1: 你都问着了，我都不大会回答这个问题。假设未来一半和他的子女有矛盾，你应该插手还是不管？不管，我肯定不管。
0: 我就是不插手。
1: 你不插手，不插手，不参与。
4: 简单明了，好。
1: 不参与，因为参与好了没这个把握，参与不好又惹人家那什么，是吧？
0: 那这关系
1: 还是不管吧，自己解决，都是成年人了。
0: 关系怎么处啊？
1: 关系怎么处？
0: 这是第一，
1: 好就跟子女多来往呗。要是不是说特别好，就看对方的另一半怎么要求的。那他要要求我，好比说我找到另一半了，他要非要要求我跟他的子女打成一片，我也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那就看这位男士他怎么选择了。你是选择跟子女过还是跟我过？
7: 我也觉得不应该插手人家和儿女的关系。
1: 我再说一个，您觉得感情里的信任一旦破裂还能重新建立起来吗？
2: 你要问谁？
1: 我真的，我还是问那个
2: 问男士。
1: 问男士就问
2: 又问了两
1: 个。我就问
5: 问两个没这个，
1: 我就问他，他问我，
2: 好家伙，
1: 我就问他了。
0: 这哟，这成咱俩那必答题了。
1: 那不是
0: 没有别人参与吗？
1: 不是，那我
2: 就
1: 想
2: 这是本家，就是
0: 你觉得感情里的信任一旦破裂还能重新建立起来吗？我觉得挺难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双方啊，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感情破裂的原因很重要。如果说要说一些鸡毛碎蒜皮的小事儿，没有什么原则性，
2: 破裂不了。
1: 对，
2: 那破裂小事肯定破裂不会导致破裂，
0: 就是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个矛盾，可能能够化解，是吧？真正一旦感情破裂的话，再建立不起来了。
5: 我觉得这个女士抽这个签儿正好对她这个题，她不是夫妻俩感情破裂分开的，她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好分开的。
1: 是的，是的。
8: 多大结的婚？
1: 二十七八了吧？
8: 二十七八，其实结婚也不算早。
1: 也不算。
8: 然后这段婚姻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1: 维持了十几年吧。
8: 当时选择这个人的时候，是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挺男子汉，挺爷们儿的那种，个头啊什么的哈，身材呀、啊， 都符合我他当时的那种要求。

0: 所以你的前夫也是符合你当时去找老公的标准。
1: 对对。
0: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1: 跟婆婆在一块生活，肯定有很多就是细节方面我做不到，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这么一个人，是吧？听我说话也能感受到不是那么细腻，而且那会儿你年轻气盛，很多事情呢好像看不惯呢就忍不了的那种，但是也不会说去跟婆婆发生冲突，因为她毕竟是老人。但是呢那我们两个人呢私下里也有沟通，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两个人其实夫妻感情还是算可以的。
2: 所以他抽这个题，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抽到这一个钱。
3: 我连摇都没摇，一把就抓到了。
2: 对，所以他这个婆媳关系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他在后来再回想起来，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回想起来，自己做的有点任性了。
3: 对对，
2: 他是完全可以回去再找那位男士，或者那位男士认为我还很爱这个女士，他也完全可以再回来再找。
3: 是找过我了，
2: 因为他俩不是他俩的感情破裂，是因为其他人的原因。
3: 找过我，
2: 所以我觉得像他这种状况，
3: 但是我没
2: 同意，他可以。
3: 回不去了，我感觉回不去了。就他在找过我复婚，但是我就认为回不去了，就我就还是坚持自己。
2: 那我觉得就是你还是任性。
3: 不是，第一个任性，第二也脸挂不住了，因为
2: 面子很重要。
3: 我住在那个当时吧，我特别好面子，就是我特别好面子这么一个人。当时住在那种小区里面，人都认识，就是你天天看着你们夫妻俩挺好的呀，是吧？天天的在一起挺恩爱的呀。但是没想到呢，你走出去了，人家都想不到，那俩人居然会走到离婚这一地步。所以说呢，反过来讲，他要来找我复婚，我要再回去，因为我没有面子，因为离婚是我提出来的，所以说我没法再吃回头草，我就这么感觉，是这么个事儿。但是
4: 别的
3: 好吧，
4: 别的朋友不是这个问题，别的朋友有没有，别老哥老哥有没有要说的？
5: 没有了。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你日常的生活安排是怎么样？婚后哪些是可以改变的？
5: 我
7: 啊，
5: 好好好，
7: 你回答这问题。
5: 好好好啊，我就现在一个人，所以说就是都懒得吃饭。都就是能睡就睡，就说啊，有时候，所以我说今年要马上找到那个心仪的人是最好的，可以同频了就。然后现在就是我儿子回来以后，我就是才给他做丰盛的饭啊，我跟我儿子一块吃，我自己我都一个人，你说怎么做呀？一个饭做多了做少了，真的包括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对，改变，我可以为他改变很多，比如说就是说我第一次的时候比如特别任性啊，这些都可以改变。我再抽一个，感情里的付出你更讲究对等还是只要心甘情愿就好？我想知道您的啊。
4: 这个问题得分两半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从道理来讲应该是对等的，应该是说两个人如果建立起很好的关系，有感情基础，是互相给予的。但是从我自己来讲，我就不能说要求对方，因为我做这些你也得对我得做这些。就这种想法，我希望如果对方跟我一样是最好的。他说我也没对等，但是呢他对我做了一些，比如说我这人我确实我做饭不行，但是你也做，我也不能，哎，帮你买菜吧，我帮你洗碗吧，但是你让我跟你做的一样好，我现在不行，所以这方面我就没办法。但是需要的话，我们学一点，慢慢学会了就行。这是在于每个人的心的，这是我的看。
8: 这个感情这问题是两个人凑的，不是说分的，你付出多少，我付出多少，感情得有报复。姐，你今天生气了？
5: 我没生气啊，没生气。
8: 你看，这感情有了，没生气，你非说人生气了。这哪行啊，对不对？哎呀，姐，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完了，过去不去。
5: 那我太有幸了，
8: 对吗？那叫感情啊，拿嘴说出来的，你得行动。
2: 我觉得这个小哥哥他肯定是付出型的，从他讲他的那个故事里头，老婆你要吃什么呀，孩子要吃什么呀，我给你做，

0: 马上半个小时给你做好，老婆在外头打麻将啊玩啊，他是不出行的。
1: 我把我老婆罪到手了，给我生俩孩子，这么多年过来就是说，一直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生活吧，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别的。
2: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跟我一样吧，也有点豪情万种那意思吧。
2: 真的，所以你们两个也是脾气相投。
1: 哎，挺好的，
2: 性格好，能玩到一起。
1: 他玩的我不会，那他跳舞、打牌的嘛都会，跟我妈能玩到一起，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我就晚上到家了，晚上打个电话，老婆晚上吃嘛，孩子都回来了，我先不管了，带菜回来做饭。
2: 所以这么几十年过来，也都是非常相濡以沫的，很有默契的在一起。
1: 可以这样说，
2: 是吧？
1: 可以这样。
2: 就是因为感情深，所以才有了说他走的那一年人是懵的嘛，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吧？
1: 不是那种懵，好像是，别人没有感受哈。那我自己的感受，我跟别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那种感受就，太神奇了。
0: 他愿意。不用你回报我，我爱你，我就要给你做，
1: 对了，
0: 我心甘情愿。除了在家做饭，你像擦地呀、洗衣呀、带孩子啊，你都做了啥呀？
1: 有家务吗？那个
0: 对，家务全是你包，还是你老婆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
1: 你床铺躺了去，冷吗？冷，打个烟肉的。
0: 你瞅瞅我这个小哥哥，他是什么呀？你老婆你就在床上躺着吧，你冷不冷？我关心你，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擦地。
1: 对呀，
0: 抱孩子都是我的事儿。
1: 你还想干嘛？坐在镜子面前化妆去，那不咱的活吗？那个都是。
0: 你说吧，谁要找咱这个小哥哥，简直了！你会英语吗？
1: 我呀，我中国话也说不好了。
0: 你要会英语，我就嫁给你。你瞅瞅这么好的男人，
1: 说好了，
0: 你说上哪？
1: 说好了，你说好了啊！对，
0: 你能教我英语吗？
1: 啊，
0: 你
1: 能教？是英语吗？
0: 再说，继续。
1: 不说了，就会一句。
0: 再说哈喽，
1: 就说这一句，就会一句。
0: 你能带着我学英语，我就嫁给你。
1: 敢不敢说？你要说行。
0: 多么好的一个小哥哥！
1: 哎呀，谢谢你夸奖啊！谢谢你。
3: 我也天天都听音乐啊，哎呀。对方要求您再婚后上交工资卡，如何处理？你看这个明显
4: 这个问题太好了。
3: 明显其实应该是问男士比较合适的。问您，
5: 没问题，
3: 问您
5: 交呗。这
3: 真简单，
5: 对，
6: 咱们女士对这问题怎么看？
3: 对，我把您话说，也就是说，女士是不是要求有没有要求说对方
6: 就
3: 再婚之后一定把工资卡上交给你？是不是？
6: 对，
3: 有没有？
4: 我个人认为随意吧，
6: 随意
4: 愿意交就交，没有硬性的非要让人家交。我觉得两个人要是再婚的话，肯定就是搭帮过日子嘛。你一个月付出了多少，我也愿意承担。
6: 那不是
4: 既然在一起了嘛，既然在一起了，
6: 那不是 AA 制吗？
4: 那不是说 AA 制都有收入嘛？你不能说你再婚了之后，那你就非要花这个男士的钱，对吧？都是互相的嘛，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是这么认为的。
7: 双方都是应该互相付出，这个工资卡的事情，就是如果这男士愿意交的话，那就跟他更好，对吧？如果是互相都各出一部分，各自留点零花钱。
3: 我的意思就是您的，不强求，
7: 对对，
3: 可以商量而来，
7: 对对对对对，
3: 是吧？
7: 不强求，那不能强求，那要强求的话，你就别过这日子。
8: 我说点我的看法啊，因为我们再婚呢是为了相伴到老，过好晚年，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但是你要考虑到对方有孙子有外孙子，那你就不能把人家工资全都搂你手里，不要惦记人家的钱和物。人家有人家的孙子，比如我吧没有，那我就应该替人家着想，什么事儿都要换位思考，这样才能大家共同欢乐。
3: 我是再抽一个，这个刚才问题是问男士，我再抽一个。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这个问题给您吧。
9: 困惑就是不专一，就是两个人心不往一处想，完了，或者是有一方呢，就是有心机，对另一方呢持怀疑态度什么的，这样就很难走到一起。
3: 就是您对这个方面，就这个对这一块，很担忧，
9: 担忧
3: 或者担心会出现这种问题，
9: 对，
3: 是吧？
9: 不专一，就是说两个人不能心心相印，这是一个困惑。
4: 了。
6: 其实这个问题和刚才那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加起来一块儿，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二次选择的一个基础。看着这两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什么经济你出点我出点无所谓等等，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根基。还有刚才这个说这婚姻困惑的问题，这刚才您表述这个我同意这个看法，这个其实男女都有这个问题。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下一个环节啊，也最后环节就是答案之书，然后每位朋友呢去设想一个问题，跟自己的，跟自己的婚恋、个人大事儿最好息息相关的问题，想好之后，我们用这本书来告诉我们答案。
4: 嗯，
3: 这样吧，咱们按顺序来吧。
4: 嗯，
3: 从您这儿开始吧。
4: 好，
3: 好吧。
4: 好的。
3: 你反正你也知道，你就打个样，做一个示范就行了。来，
0: 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喜欢我、爱我，对我真心真意好的男士？
3: 在当中。
0: 不要强迫。
6: 这个回答我觉得也正确，是吧？您看，您说的找一个爱我的这个那个，这说了不要强迫这么多条件，你就选择一个两个就行了。
0: 我就选择会英语的吧。
6: 啊，那还是就要这会英语的得了，
0: 就不能强迫别的了。
6: 对，
0: 你要求会英语的，你又强迫要找爱你的，要喜欢你的，
6: 对，
0: 要求太多了。
6: 对，是，给这个
3: 知道吧？
6: 是
3: 吧？
5: 我就希望，这个老天爷别乱点鸳鸯谱了，早点成全我，有个家。
0: 哦，
5: 说一下，不存在十全十美。
6: 石静树也说对了，您不是要求我们说老天爷别乱点鸳鸯谱，希望今年能给我一个家，是吧？人家说了，这回答的
3: 不要要求那么十全十美，遇到那么一个人，有自己的合理需求。
5: 老年人的这时间挺宝贵，
6: 挺宝贵。
5: 哎，
4: 我找到的一定人能像我心里想象的那样吗？
3: 哎，好，
4: 来，
6: 可以翻一下书。
4: 这不可预测。
6: 这回答很完美啊！
3: 生活充满着未知，还是给自己和对方多留一些可能在里面。
6: 你看他这不可预测，我觉得回答就很正确。因为什么？您说吧，今年我能找着一个就是称心如意的人吗？是这意思吧？
4: 对。
6: 啊，说了不可预测，为什么？就是你就想想你自己，意中人是什么样的条件？如果说你选择对了，我相信很快会实现的。如果说我们的条件过高，也可能这就不可预测了，是吧？
3: 来，你。
4: 我呢，今年呢是我的本命年，我上了选择了，之前不是一直也没做出这个决定吗？那么我想碰碰运气吧，看看今年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就是我理想当中的、想象当中的，是一个能懂我的人，能多一些理解的人。我看我能不能今年能不能找到？
6: 就翻一页啊，哎，不许再翻第二。
4: 微笑面对，
6: 说明是很
4: 乐观一点，
6: 乐观一点，
3: 乐观一点，带着微笑，然后你就会更有这个魅力值，然后能吸引到别人。我问一个那什么吧，我问一个这样的啊，对方的哪些什么条件对自己是最重要的？我就问一个这样的问题。舍与得往往一同出现。
6: 哎，这个我回答
3: 就回答还是挺有，让人能够去琢磨去玩味的啊。
6: 对，
3: 舍与得往一同出现，有舍有得，
6: 你看，对，有
3: 让自己聪明，自己思考。来，
7: 今年我的股票能回本吗？
6: 这也好。
7: 舍与得往往一同出现。
6: 那我还行，
7: 那就是
6: 打一平手
7: ，是吧？
1: 我在海边上住，我想找个什么方向的妻子对我最好？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自己不想做的事，就别强求别人去做。
4: 就是这意思。
11: 于人，
4: 你喜欢在海边，并不见得你找的那另一半，他也喜欢海边。海边还潮湿呢，什么的。人家还啊，对，人家还不适应你。
8: 我要找一个，知我、懂我、爱我、互相搀扶、白头到老的爱人。
4: 往前走，别回头。
6: 往前走，别回头。你

0: 孩子按照这要求去找了啊，
1: 赶紧冲，
0: 很有可能有希望。
1: 嗯，
0: 如果今年啊有看上我的人，能不能理解我来选择作为观众？啊，破圈儿，回答的还很正确。嗯，我认为啊，就说破圈儿可以，是吧？要是假如有别的回答的，也许就是不同意了，是吧？
1: 那好了，各位朋友们，各位老哥老姐们，通过今天的咱们一天的录制，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大家呢互相增进了解，诉说了自己的故事。我相信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一天的经历，能够大大的促进我们加快脱单的进程，也希望呢我们各位能够把这个状态能够保持延续下去，在今年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脱单，祝福各位，谢谢，
2: 谢谢你啊。
3: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4: 一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里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
5: 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4: 一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里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
5: 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8: 好。
5: 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的6331275240090052211。那么现在我们的有伴小程序也进一步提升，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说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今天也是很多朋友都来到我们的节目了，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形象设计师慧慧。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我们其他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要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欢迎她来到我们这个热烈的现场，来，掌声有请。欢迎，来，请坐。
4: 你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
8: 谢谢。
4: 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基本情况。王中文，55岁，离异，房产中介，湖南人。您这个名字是不是中文啊，语言表达呀，什么都特别的好？
8: 还行，这我爸。是一个老师教语文的
4: 哦。您这是湖南哪儿啊？
8: 湖南娄底。
4: 那个吃的辣吗？
8: 吃的比较辣。对。
4: 哦，到北京多久了？
8: 北京有了15年。
4: 15年口味有变化吗？
8: 有，就现在慢慢也不吃的那么辣了。回老家感觉到吃辣的感觉上火了。
4: 现在多久能回去一次？
8: 一年回去一两次吧。
4: 啊，那边还有亲戚朋友吗？
8: 有，爸妈在，还有3个妹妹。我们家4个闺女。我老大。
4: 你是老大？
8: 对。我老大。
4: 那老大应该有那个撑起家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8: 有一点那种。
4: 那现在有没有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或
8: 是的，然后我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就是2年前我爸得了个病，但是他们都不同意给他治了，就我一个人陈大奇就要他过来，他们都不同意，就我一个人，全家人都反对。我一个把他带过来，就赌博一样，就赌赢了，还好了。
4: 哦，好啊！
8: 因为他那是肝上长了一个小东西嘛。
4: 真的，如果是在那儿的话，可能任期发展就会很严重。
8: 是，现在80了吧？那一年是78，就2年多吧。
4: 你看在你的努力下，父亲也很健康的在生活哈。
8: 对，
4: 然后我看你现在状态也不错，我们来聊聊你的经历好不好？
8: 好，
4: 来，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女士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2个，一张门票改变人生轨迹，从此扎根北京，遇人不淑，独自扛下一切。这有点意思哈。一张门票。
8: 2008年，然后我妹妹在这边，我想过去看看有什么商机，因为我以前是在公交社上班的。然后我可能跟这生意反正有一点挂钩吧，然后我想过来看看，因为我妹妹在里头当那个礼仪奥运会的门票，她就有一些那个外国人啊，有的门票就不看了，就给她，然后她就给我一张门票。奥运会的门票我就去看，看以后有个票贩子，我当时也不知道，他说：“小妹，你这门票卖了呗？”我说：“我不卖，我在看的。”他说：“我给你800块钱。”哎，我说800块钱，我要给我家孩子上学有一期的那个学费了。我说：“行，卖了吧。”
4: 你就卖了？
8: 就卖给他了，我就不看了。我为了给孩子上学，我说：“哎，我觉得这北京这钱比老家好赚。”
9: 因为这种机会比较难得嘛，你奥运会你。你在中国你能办几届啊？但是为生活所迫，他能这样做啊，那挺好。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就那个时候你一个月在老家能挣多少钱？
8: 以前我在老家首先是在单位上班是没多少钱，一个月就30多首先，后来到2008年那个时候，到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停薪留职了。我以前我都开大车。跑一宿一宿熬夜拉煤。下驾驶之后呢是个 A2 了，就反正从小山里的孩子吧，就那种不服输的那种。
4: 可能要挣到800块钱也是挺不容易的。
8: 对，
4: 是吧？你最起码要跑好几天呢。
8: 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里，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有一个多月没上过床，我回家哟，我那床那么舒服。所以就是挺辛苦的。
4: 所以当时的一张门票一下子就能赚到800块钱。所以我说实话，其实在最早我看到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哈，那奥运会第一次在北京，在我们中国举办，那我们必须得看看，我们必须得开这个眼呢。
5: 但您就会说马上做了决定，我不看了。
8: 对，
5: 但是听你在讲说一个月都没有上过床，
8: 对，
5: 没有贴在床上熬睡一觉的时候，我又理解你了。
8: 在北京首先也吃了不少苦，首先也把过地摊，刚来的时候在那个朝阳大悦城那边，因为来当时不认识人，就我妹妹，她那个才26，但是我挺有商机的。那2008年，我看我妹妹贴的租房，石富宇那边的房子每个月租2000多一个月，哎，我看那个时候2008年那个房价降了，哎，我说你咋不交个首付？那个时候才11800，那房子，我说你交个首付，然后每个月交的那个房租就给自己交月供了，就一动员我妹妹买一套房，所以脑袋还挺有商机的，
5: 买了，
8: 是买了
5: 啊，
8: 他那房就赚好几百万，然后就投资首付就20-30万，然后他那个时候比较小，26，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了38了吧，然后自己就慢慢一点一点就摆个地摊，然后呢又跟一个朋友，他不
5: 是摆地摊是卖什么呀？
8: 卖那种帽子啊，还有拖鞋啊，在天一拿货。那个时候有个天意，然后就也一天能卖3000多块钱，
5: 你赚1000多，都能卖那么多呢。
8: 这不过就在太阳底下晒，就晒在太阳底下跟别人试帽子啊，就给人吆喝着，然后卖到望京那边啊，到处，我觉得那个也挺能赚钱，一点赚1000多没有不成问题。然后后来慢慢我就自己开了个小服装店，又卖衣服，在东五环那边，我卖的还挺好。我做的那个品牌折扣在广州那边拿货，因为我们湖南跟广州比较近，
5: 拿到货到北京来卖。
8: 对，
5: 所以基本上这个赚一个这样的差价，
8: 对，
5: 都是品牌的衣服。
8: 对，就是断码断号的所以他拿过来价格比较也便宜。
10: 就是这是有一个心理的历练过程，因为我那个年轻的时候我在老家我也摆过地摊，那时候我还在单位上班呢，我老公是老师，他们单位的同事就是说，哎呀，那意思搁这摆地摊，这对那个对我老公的面子上多不好。就跟我说，我说的，哎呀，但是我当时我没吱声，我就是凭我自己能力吃饭赚钱。
11: 女同志能拼搏不容易，的确是不同意，但是呢，就是以我的观点来说，就是吃苦是男方的事儿，不是女方的事儿，就是能把女同志逼成这样的话，我是挺心疼的，但是
12: 关键是男主外女主内是吧？
11: 对对对。
5: 刚才讲这个，你妹妹在很早在北京买房，你做了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努力，你在北京扎下根了吗？
8: 我那个时候也没买，我没想到北京待的。然后2010年，我把我家闺女带过来了。因为自己带着孩子吧，后来我搞到卖衣服的时候，我在涿州买了一个房。
5: 但是现在是生活在哪儿啊？
8: 在
5: 涿州还是在北京啊？
8: 在北京，在那个东坝。
5: 在北京租房，但房子是买在涿州了。
8: 对，现在把那房又租出去了。我干了几年服装以后，后来我自己就是疫情期间，然后也不太好了，然后我就没干了，没干了以后我就跟朋友干那个房产中介了。
5: 但是其实这几年房产中介应该也不好做呀。
8: 是，对，是也不太好。
5: 你做的怎么样？
8: 我们就是搞那个租房吧，租赁
5: 啊，
8: 不卖房，就自己骑个电驴毛驴的，天天在外面带客户跑
5: 啊。就你怎么能让他们信任你呢？比方说你会做到什么什么什么？
8: 我做事还是比较忠诚的，实在。看去年有一个客户，他说，哎呦，我给你200块钱，然后给你去买奶茶喝，但是我就不要，我立马就给他退回去了。所以别人哎呀觉得你挺好的，下回有客户有朋友的房子他都介绍给我啊。我反正做事比较讲诚信。
5: 那比方说这个客户租了你的房子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是一直负责吗？
8: 因为是租的业主的房，不用负责了，业主的房业主自己，我们就拿个中介费而已。但是在其中租房的中介各方面那钱呀，我都会给他们便宜点。别人或者8折我也给他5折。所以他觉得哎呀你挺便宜的，然后下回有朋友也介绍给我了。然后有业主的房我也会去了以后 看他家里那个摆设啊，地方地上有灰啊，有脏的，我会给他打扫，我给他弄干净。有一回有个租户，他给我租房，然后他其实唱歌也挺好的，他那房子挺脏的，他需要刷墙，他也舍不得。

0: 多少钱？我说那行吧，我带你去买点漆回来刷吧。他又不大会刷，我就给他刷，我就录了个抖音。然后呢，我跟业主一看，那业主，哎呀，你这工作做得真到位的，帮着刷墙了。
1: 那你会刷吗？
0: 我会呀。
1: 那你怎么会刷墙呢？
0: 因为我前两年我那个租着的房子啊，我自己找人装的嘛，然后我就什么东西都愿意看，我就自己刷，我就带他怎么刷，买了刷子什么自己就滚了。
2: 哦，好厉害的呢。
0: 没有干不了的了都。
1: 是啊是啊。哎，那现在女儿跟着你来了之后也是在北京的是吗？
0: 对，她这小学三年级在这边上学，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这两年我感觉她也毕业了，去年毕业了。哎呀，我以前老睡不着觉，现在我感觉到这次轻松点了。啊，就自己感觉能睡好了
1: 啊。那原来是一天能睡几个小时？
0: 天天就12点睡到5点，4点多5点就醒来，现在睡到6点7点了。哇，啊，睡了7个小时了，感觉到哎呀一下。
1: 所以其实当时女儿跟着你还是给你有很大的压力的，这种生存的压力。
0: 其实我是养2孩子，我还有1儿子，我儿子养到17岁的时候他爸给要回去。其实都是我养大的，
1: 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往前拼。
0: 对，
1: 包括你刚才讲说开大车呀等等的，都是为了孩子。
0: 在北京我那疫情期间我跑货了啦，然后也拉过2018年我开那种4米2的那种车，在机场高速拉那种货，拉到机工空港物流员。反正就是干男人的活。
2: 好厉害
0: 呀。
1: 这都是这个什么小女人身体里面蕴含着大能量的那种感觉。我们都说在北京飘是很难的，很不容易，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但经历的那些你发现，哎呀，我去哪儿拿个货摆个地摊这算什么，是吧？
0: 对，
1: 就不难了。
0: 不难。
1: 对。哎，两位北京的先生，真的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先生哈，就是听了这样的经历你们会有什么感受啊？
3: 这么点小女子啊，弄一大煤车，而且我知道要是这个煤车一般的从山西那边拉，它全是山区啊，那山道啊，你说这下坡，这个咱们就也都开过这车，这个自重就那么重就往下冲，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它就是说最起码来讲得控制住
0: 啊？下坡啊，
3: 对，
0: 下坡我们那个刹车一直是放着水的，因为那怕那个刹车被加热或热了嘛，所以我们那个那坡要爬上去也长，要下去也长啊，所以老踩着那刹车，你都把那个刹车臂一直放水，就把那个浇湿，不让它发热。对
4: ，A2 的开大货，
0: 对，
4: 130那种是吧？
0: 对，我 A2 的呗。
4: 我也 A2 的。
0: 那以前我还开过那种
4: 带
0: 没有助力的，可重了，
1: 可不是吗？
4: 你可真行。
1: 而且他那个车，你想又得很长。
0: 对，
1: 又跑山路，那个拐个弯儿，速度稍微一快，那个屁股就出去了，好危险、
0: 也不像现在的有倒车影像，后面全看不见，就凭感觉，看反光镜。
3: 过去
0: 因为山路又陡又窄，然后又陡又弯。
1: 所以我说，听了你这段经历，我就明白为什么就一张门票你就能决定不走了，就留在北京。
0: 是，
5: 这女人太强了，没有男人能 hold 得住她。
6: 女人太能干了啊，这你说的对。
7: 不，她现在肯定也沉淀下来了。什
5: 么叫怎么说的？
6: 她什么都
5: 江山易改，
6: 不是她什么都
5: 本性难改。真的就是这种强势，是刻在骨子里的，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1: 你看好多的问题哈，我看都是来自于你的第二个关键词，说遇人不淑，独自扛下一切，这看来是跟你的婚姻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是不是？
0: 是，
1: 结婚比较早是吗？
0: 对，20，但现在一想一路走来，也得感谢他，不是有个这样的经历，我觉得经历可能不是在这里，也不在北京，我通过这一路走来学习，我就得到的东西也比较多。现在我觉得到哪都能生存下去的那种感觉，打不死的小强了，我说
1: 是。
0: 我也摆过地摊，我说什么我都反正自己能屈能伸吧，我感觉到其实我那个在老家我开一大车觉得也挺厉害的，我们那里都觉得我是个女强人，但是我到北京了以后我又摆地摊，我也不怕别人笑话我。只要能赚钱我就哎呀，就只要不去偷不去抢就行吧。
1: 在北京我觉得这点就很好，包容性是很好的
0: 啊。对，
1: 就你做什么其实没有人对你指手画脚，
0: 大家

0: 了好多钱跑掉了，就是撇下我们走跑了。
1: 在婚前你是知道他有爱玩牌，比方说这种吗？
0: 没想到这么严重。
1: 哦，所以你是知道的。
0: 也知道他各方面。
1: 后来是慢慢的，
0: 那个时候不懂事，才20岁，也没见过世面，在农村里长大。我妈吧，天天要我们干活，从那个手就卡的都不行了，天天上山砍柴、砍猪草，就自己的干活，所以外面的世界没见过。然后就上当
1: 了。所以当时还觉得是一门很好的亲事。那你们俩婚姻多长时间？
0: 13年吧。
1: 哦，那也不多啊。
0: 对。
1: 那什么原因让你最后做了决定不过？
0: 因为他就跑了以后，也当时也还想跟他过的，但是跑了以后，他在贵州那边又找了一个，我就算了吧。然后他们家里条件比较好嘛，他们家里的人都在银行里上班，然后我们家，可能他们也有就觉得门当不户对嘛。所以后来他嫂子他们老催着我离，那就离吧。就这样离了。大家好，我叫王卓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你现在每天都怎么过呀？
0: 现在我白天就上班，就干这个中间，干的也挺充实的。然后有一些
1: 这需要每天都去忙是吗？
0: 每天都会去啊。给去拍照啊，带客户啊，只要有一点我就会去，也比较勤快吧。也比较努力。然后有在东坝待了15、16年了，朋友也比较多。有时候晚上跟一些朋友去跳跳舞啊，然后唱歌啊，反正也比较充实吧。
1: 跳什么舞呀？
0: 就是晚上公园现在流行，他们看鸟巢那边有一些蹦迪的啊，然后跳那种各种舞蹈，反正都我从小喜欢。
1: 空余时间你是安排的很丰富的。
0: 对，还行吧，因为那边朋友多了，然后他们都喜欢跟我一起玩，我也是个乐天派。
1: 但是等于没有你不热闹呗。
0: 对，他们没有我不热闹。
1: 所以你要不去的话，那个舞都跳不起来呗，是不是？
0: 有点这感觉吧，他们喜欢我去。
1: 那唱歌呢？也是在那儿跳完舞唱歌。
0: 唱歌有时，自己一直喜欢，从小有个梦想想唱歌。然后就在那个抖音上跟着一些老师自己学一些。
1: 看来还挺专业的，是不是？
0: 也没有专业。
1: 那要看跳舞还是听唱歌？
0: 唱吧，
2: 早点唱。

0: 好，
1: 谢谢。
2: 您平常喜欢唱歌吗？
3: 我不怎么唱。
2: 不怎么唱。
3: 嗯。
2: 那刚刚听了女士唱的，简单听了一下吧。
3: 唱的挺好的。
2: 挺好的。
3: 好的。
2: 那你平常爱听吗？
3: 听还行。
2: 听还可以的。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湖南妹子都会唱歌。

0: 哈，不管是哪个风格的，我觉得真的都很会唱。这个来，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来，请你点评一下这首歌。
1: 太棒了，这歌呢我听过，你唱的太好了，
2: 哪里
1: 不愧是这个湖南辣妹子啊，辣到心里啊，真是很爽。
0: 我们梅波激动了，这是我们选择的大才子哈。
2: 我
0: 跟你说，梅波一直给我的压力是很大，我总是比较懒，老躺着躺平，但是梅波一年写自己的东西啊，记录啊，我那就一本一本一本一本的，他一年能拿出这么一厚本，又画画又写字又记录自己的心境，写诗等等的。哎，让你欣赏欣赏梅波的才能，咱是今儿来个啥？
1: 我是昨天写了一首诗。
0: 来吧。
1: 沐春雨，至春风，这个世界和我的宇宙走过严冬，正在苏醒，迎清晨，度清明，耳边和心里一起聆听破晓鸟鸣，历史回声，希望的季节享受着上苍的启蒙，不颓的我还算明明白白知天命，都是美味，哪管酸甜苦辣咸涩淡，皆为好景，无论东西南北上下中，不说什么道远而任重，莫叹什么孤苦又伶仃，古人云身世浮沉与打平，我却歌豪情一曲踏前程。谢谢。
0: 感觉这个梅波的春天要来了啊！而且说实话，其实梅波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就是通过节目啊，其实私下我们接触的也不是很多，但是我跟王老师也在交流，就每次梅波来他的状态，你知道你的状态，我都跟王老师我们俩沟通一下，哎，这段时间怎么样了，这段时间怎么样，其实他中间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我们俩人都非常的担心他，但是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自己经过这么多的反思啊，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呈现，我觉得梅波就慢慢的真的修复了自己，他就越来越好，真的，我就说他的春天来了，不光是因为今天你来了，就他自己个人的春天也是到了，我觉得他真的要生根发芽了。你给我的感觉就像蓬勃的野草，在什么地方你都能生根发芽，无惧各种各样的条件，你的那种生命力一直都在非常的活跃，我觉得梅波恰恰需要你这种东西，而且他之所以今天这么的热情，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东西你带动了他，你们俩真的能走到一起的话啊，我觉得你们俩人可能是绝配。姐姐一直在点头，是关于他们俩的还是关于他的？
3: 就是他们俩的，我觉得挺适合的。
0: 是不是啊，
3: 可以聊一聊。
2: 谢谢。
0: 梅波岁数比你小一点，
1: 我七五的，
2: 小的不自信我。
0: 你介意吗？
1: 你他是哪年的呀？
0: 55岁，应该是
2: 七零年，您比我小，
0: 差五岁是问题吗？
4: 年龄不是问题，就是俩人的性格能并合在一块儿，最关键是吧？
5: 哎，其实没说这人挺有才的，所以还是
6: 挺脑袋转。你经常看到他是吗？有
5: 呢，我对他上好几次电视。
6: 那您觉得
5: 人挺好啊？
6: 您觉得他俩有匹配度吗？
5: 媒婆应该找个有点文化底蕴的吧，我感觉啊。哦。这样共同语言会多一点。嗯。
7: 今天我还是真是看好他和梅先生了。你为什么看好了呢？你我觉得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一点点不自信啊？我跟你说，今天梅先生啊，好像跟您有点心有灵犀似的，带了30衣服，而且准备的非常认真。
6: 对的。
7: 自己在那个我们这个休息室的时候，穿背心啊，还是这打领带啊，还是穿这什么呀？
6: 啊，
7: 很认真的。
6: 没见过人，
7: 没想到今天一看见您，我一看他那个脸啊，一直在很灿烂的笑容，啊，这是平时我们都看不见的。你想想，
2: 四个才子
7: 是吧？坐一个地铁就
2: 写那么好的诗，嗯，然后他那个声音里头带着磁性，
0: 对，
2: 嗯，那他唱歌肯定也好。
0: 你本来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2: 一直没想过呢，其实
0: 没想过啊。那这次怎么来节目？
2: 这一回是碰到。